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勋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那怎么样的继承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包括自书遗嘱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律师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

0: 得来。
1: 是是
0: 是，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1: 是是，
0: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哈，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
1: 是，
0: 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哎呀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
1: 是，
0: 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里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 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 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
1: 是，
0: 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1: 是，
0: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是不用课税的。
1: 是
0: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哦，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1: 是
0: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他需要出售的时候，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就会变成他的基准点啊，因为他是赠与的嘛，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1: 是
0: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1: 对，
0: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所以说真的，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持份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还有可能，
1: 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它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0: 是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
1: 对，
0: 去算税，
1: 哎，
0: 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很大了，
1: 对，就是差距很多。事实上，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0: 是，
1: 所以反而税又缴得更多了。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买卖。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哈，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1: 是
0: 合法的，
1: 他
0: 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那他卖给他的小孩，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

0: 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
1: 嗯，
0: 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
1: 嗯，
0: 去贷款嘛、
1: 哦、
0: 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
1: 对，
0: 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
1: 嗯、
0: 就是说房、那个本利嘛，好，本利要房贷、
1: 嗯、
0: 要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
1: 嗯，
0: 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
1: 嗯
0: 啊，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
1: 嗯，
0: 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
1: 嗯，
0: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一叫市价。
1: 嗯，
0: 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
1: 是
0: 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1: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啊、观念，好、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好、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哈、就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啊，事实上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啊，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嗯、
0: 是啊、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1: 对，
0: 好，那该怎么办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遗嘱
1: 是，
0: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
1: 嗯、
0: 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
1: 哦、
0: 对、
1: 嗯、
0: 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哈、
1: 嗯嗯、
0: 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
1: 嗯、
0: 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1: 嗯嗯、
0: 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
1: 嗯，
0: 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哈、哦，就是刚过世，
1: 嗯，
0: 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哈，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
1: 嗯、
0: 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
1: 的？嗯嗯，
0: 我跟他说不可以哦，
1: 嗯，
0: 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
1: 嗯，
0: 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
1: 嗯，
0: 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哈、
1: 嗯嗯。
0: 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
1: 嗯，
0: 哦，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收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嘿，
1: 嗯，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是、
1: 嗯、
0: 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
1: 嗯、
0: 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1: 嗯、对对，所以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啊、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啊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他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嗯好、哦，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0: 是
1: 对，
0: 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对对、
0: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与给一些继承人，
1: 嗯，
0: 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
1: 嗯哼，
0: 就是在过世前两年
1: 啊、
0: 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1: 是
0: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
1: 哦。
0: 嘿，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对，
0: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
1: 嗯，
0: 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哇，就是在这个过世前两年哦，
0: 对
1: 哦，所以大家。

0: 要留意哦。
1: 是是
0: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1: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啊？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0: 是，
1: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0: 对，
1: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0: 对，
1: 就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哦，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0: 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

0: 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
1: 嗯、
0: 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嗯、1333 OK。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嗯欸、再扣掉493万、
1: 嗯
0: 哦、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嗯哦、就是儿子女儿、哦、有孙子、嗯、每个人可以扣50万、
1: 嗯
0: 哦、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
1: 嗯嗯、
0: 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哦
1: 嗯、
0: 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即使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
1: 嗯、
0: 再加上丧葬费了、
1: 哦、
0: 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
1: 嗯、
0: 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
1: 嗯、
0: 就还可以再往上加、
1: 嗯、
0: 那假如 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
1: 嗯、
0: 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
1: 嗯、
0: 那要缴几%？缴10%、
1: 嗯、
0: 10%、
1: 嗯、
0: 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
1: 嗯、
0: 要缴 15%、
1: 嗯、
0: 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
1: 嗯、
0: 要缴20%、
1: 嗯、
0: 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
1: 嗯、
0: 已经优惠很多了，
1: 是是，
0: 对对，早年的那个税率哦，
1: 是
0: 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
1: 嗯、
0: 就还一直在往上调、
1: 嗯、
0: 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啦，
1: 是是，
0: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1: 对对、嗯、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说哎、欸、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0: 是是如果是有财产、
1: 嗯、
0: 有负债、
1: 嗯、
0: 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1: 对，
0: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
1: 嗯、
0: 倒也不是、
1: 嗯、
0: 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
1: 嗯，
0: 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1: 嗯，
0: 继承人去查查发现哇、
1: 嗯、
0: 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1: 对
0: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哦，那早年哈、哦、就是有这样的困扰、
1: 嗯，
0: 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
1: 嗯，
0: 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1: 对，
0: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哦，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
1: 嗯。
0: 现在法律改了。
1: 嗯、
0: 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今天一个继承一个被继承人、
1: 嗯
0: 啊、那个他的要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承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啊、
1: 嗯、
0: 也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
1: 嗯、
0: 那就以这个为限、啊
1: 嗯、
0: 要去负责任、
1: 嗯、
0: 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
1: 嗯、
0: 嘿，
1: 对对，
0: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1: 嗯，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0: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
1: 嗯、
0: 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
1: 嗯、
0: 基本的限定继承、
1: 嗯、
0: 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1: 子
0: 孙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嗯、
0: 倒也不至这样子、
1: 嗯嗯、
0: 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实务上所遇到的是、
1: 嗯、
0: 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嗯、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
1: 嗯、哦，对，
0: 还有黑道，
1: 对，
0: 哇，这个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
1: 嗯，
0: 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
1: 嗯，
0: 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怎么说明说、
1: 嗯、
0: 我就抛弃继承啊，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对，嗯，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
1: 嗯、
0: 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
1: 嗯、
0: 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珍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 会涉及

0: 提到哪一些的亲人呢？哎，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1: 是，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哈，那这些孩子很孝顺，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个顺位的继承人吗？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哈，第二顺位顺人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第二顺位是父母嘛，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0: 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商理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1: 通常我们在商理之后，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哈。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或者是有疑义，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啊。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他们都了解，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哎，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0: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1: 对，一般就是他会争议说，哎，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的猜测会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那怎么分呢？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他那个土地哈，临马路比较值钱，有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哈，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呐、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当初哦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哦，不是你的，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0: 对，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呢、那除了这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1: 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人哈，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你不能当见证人哈。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一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哈。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这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让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

0: 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1: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0: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执行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那他逐年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0: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嚼，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0: 是，
1: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那个就是继承人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能够缴税也是一种荣耀，
0: 是，
1: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
0: 是，
1: 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0: 是，
1: 就我所知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
0: 对，
1: 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对，是，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

0: 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哎，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哎，发现到说，哎，我们的父亲啊，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
1: 是是。
0: 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1: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但不是财产。对，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0: 这很重要诶，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长辈们，关心跟他们的相处，关心跟他们的互动，关心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智慧哦。其实谈到这个长辈跟老年人呢，我就想要谈呢，就是像我的父亲都已经93岁了，93岁的高龄了啊。我就觉得感觉上最近呢，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了啊。因为我的父亲呢，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也已经90岁了，但是他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学的操场打篮球，而且呢，他还很有体力哦，很有体能哦，手的力气也很大哦，手劲儿很大哦，然后呢，一切的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健康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哦，一来2-3年的时间哦，因为担心被感染哦，所以呢他就减少了出去运动的机会了。我就觉得感觉上这2-3年衰老的很快，特别是今年哦。后来呢，因为疫情又比较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父亲他又重新呢开始呢去家附近的大学去那个地方运动啊，可是这个时候感觉上他的脚已经不太有力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虚弱，就是不像之前体能那么好，而且最近他吃东西哦也吃的少，然后很瘦，我就觉得蛮担心的啊。就觉得说当然已93岁了，但是因为我父亲一向都非常的健康，我就感觉上奇怪，他最近怎么瘦这么多，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爱喜欢出去了，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每天出去走路，也没有每天出去运动，他有的时候呢就常常待在家里面，偶尔出去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连他的这个吃饭也都改变了，以前呢可以吃一大碗饭哦，真的是那种大碗公的饭哦，饭啊肉啊菜啊各方面呢一大碗，好大一碗公的饭哦，90岁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么一大碗的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今年93了，感觉上今年的话他东西吃的很少，越来越少，然后牙齿呢也开始咬不动了哦，就是开始衰老的哈。这就让我心里面就会蛮担心的。那我也上网去查了这个长辈啊，这种所谓的衰老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老年衰弱症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老年衰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啊，它是一种症状就是代表呢老人家的这个体能啊健康啊慢慢的在退化，就是代表老人家的身体。

体它目前不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的状态哦，那就是走路或变慢啦，然后呢胃口不好啊，变瘦啦，然后呢没有力气啊，提不起精神啦，然后容易跌倒，然后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活动量减少了，然后呢记忆力呢变不好了，心情也变不好了，然后生活自理呢变差了，需要别人协助哦。我就看到，我就观察到说，哇，我身边的长辈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已经有了衰弱症，或者正是衰弱症的前期啊。那我就想到说，像我爸爸就是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衰弱症的前期，或者属于衰弱症啊。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今年也是90岁了哦，在这一两年当中也是。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呢，她在8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自己出门去打麻将哦，然后80多岁的时候手脚啊还都很灵活的。可是也是差不多到了90岁之后，就她之所以呢会好像变衰弱，是因为有一次她出去打麻将的时候，在路上被一个摩托车撞到之后就摔倒了，撞到大脑了。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晕眩啦的状况，然后就不太能够自己出门。当开始缺乏自己出门，缺乏走路的时候，就老得很快。所以这几年也是呀，就是走路啊，然后吃东西啊少啊，然后就是瘦很多，然后走路很慢，很不喜欢走路哦。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长辈啊，就是说要多走啊，多动啊，越不动就越怎么样，越衰弱啊。可是他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衰弱了嘛，所以他才走不动啊。那你要他走他就走不了啊，可是他越不走就越衰弱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许呢会需要呢，就是在针对所谓的衰弱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需要寻求一些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卫教师等等的相关的他们的一些咨询哦。像这种所谓的衰弱症，很多人都说反正老人家老了嘛哦，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呢去做改善的一种治疗，其实是可以的哦。像我最近就打算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带父亲呢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医疗专业的一种协助，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不要说就是说反正老了嘛，所以就是吃的少啊，没力气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就让他越来越衰退。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医疗专业的帮助哦，来维护长辈的健康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什么是衰弱症啊？衰弱症其实很多长辈啊会都有衰弱症的问题哦。那这个衰弱症呢，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好的营养跟好的运动习惯啊来做改善的啊。像这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呢运动啊。然后呢，包括肌力的啦、有氧的啦、平衡的啦、伸展的等等的啊，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呢保持身体的肌肉，同时呢能够呢促进身体的平衡。那么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啊。那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很多长辈呢都觉得说啊，年纪大了啊，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吃的很少，或者都吃一些青菜都没有油水哦。所以其实呢，要注意呢，要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当长辈喜欢吃肉，愿意吃肉的话呢，他们就比较会避免肌肉的流失哦。像很多长辈，他们都说要吃的很清淡呢、啊。然后很清淡就不吃肉，或是说吃素的，比方吃豆腐啊、豆干啦、鱼肉啊这些的。但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红肉，其实也是对于肌肉的修补是很有效果的哈。那我因为像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们就是因为牙齿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咬肉。他们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要煮青菜要煮得很烂啊，肉要煮得很烂啊，煮得很烂。那其实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有时候真的是对于吃肉这个事情，对我们俩是一个压力。除非把这个肉呢煮到这个很软烂，或者是呢用一些食物搅碎机把这些肉类都把它搅比较软，让这些长辈好吸收哦。所以呢，在长辈的饮食方面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会减少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当中的肌力不够的问题哦。那在所谓长辈的这种运动哦，我现在想说，有些长辈他本身就是已经不太能动了，你又叫他走路他就不肯走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需要一些帮助他能够走路的一些助行器啊，或者是帮助长辈他们会觉得愿意去动的，愿意去走路的那个环境。那在家里面可能有适当的这种所谓扶手，如果有这些适当的扶手的话，长辈们也比较愿意走，因为他们很怕摔跤，因为怕摔跤的话就不敢走，在家里面不敢走，我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所谓无障碍的这种扶手，可以扶着扶手慢慢走，或者是助行器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可以慢慢走，我想这些

都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呢比较愿意呢来动。因为其实长辈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摔跤的、哦、还有呢，就是长辈他们开始出现这个所谓衰弱症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带到医院去看的，也是可以的。那带到复健科去看，或是带到一些医院去看啊，一些老年科去看，有一些所谓的门诊呢，是这个所谓的针对呢延缓失能啊的这种门诊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复健，适当的复健来延缓啊，延缓这种所谓的衰退的问题。我想这是都是可以参考跟可以使用的。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老年人当中的所谓衰弱症啊。那衰弱症呢，它是有六个危险讯号的啊，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第二个就是疲倦无力，提不起精神。

枕，第三个就是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第四个就是出门次数变少，活动量变差，第五呢，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第六，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的协助。这六个讯息哦，就是衰弱症的评估指标，如果出现这些状况，就要小心留意了，是否是衰弱症啊？那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呢，跟所谓的失智症还是有不同的了哈。那失智症的话呢，也是会有所谓的初期啊的一些状况跟症状哦。那失智症初期有哪些症状呢？跟衰弱症是不一样。刚才衰弱症是有六个症状嘛，对不对？那么失智症的初期的话，是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像是会忘东忘西啊，哦，忘记吃完饭没有啊，哦，而且呢，常常会迷路啊之类的，忘记现在几点啊，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了，活动力降低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啊，变得不喜欢出门了。那这个活动力降低呢，这个跟衰弱症是一样的啊。失智症或是衰弱症，他们都会有这种活动降低，身体活动降低的状况啊，就是对本来喜欢的事情呢，兴趣缺缺了啊，特别是失智症。再来呢，失智症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转变，情绪起伏呢，会比以前大。比方说呢，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或者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生气，也有可能本来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他突然怎么样，变得很奇怪，变得很难相处，变得很不讲理哦，有这种状况的啊，情绪转变。可是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会发现他是失智症，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难搞，怎么这么难相处啊。那再来的话呢，失智症的初期呢，还有一种就是突然忘记一些名字，突然忘记一些词汇，就表达能力呢降低了，表达能力降低了。再来还有一个失智症初期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胡思乱想啊，比方说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实啊，担心被别人遗弃，担心被家人遗弃啊，或者出现受迫害的妄想，认为说啊，邻居呢会伤害他啦，或偷他的东西啊，哦，有很多这种失智症的长辈啊，失智前期他都会觉得别人偷他东西啊，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啊，而且会到处去讲啊，讲，然后呢说啊，他的看护啊偷他的东西啊，他的媳妇啊怎么样啊偷他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所以。可是这种失智症初期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太多问题啊，手脚都很好啊，看起来头脑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有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前期失智症前期，就是他会胡思乱想，会有妄想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家人是蛮痛苦的，因为他到处会讲家人的坏话啊，但问题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啊。那这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所谓婆媳的问题啊，像我就认识有一对家庭，就是那个媳妇刚嫁过去呢，那婆婆就是经常的就是会有这种妄想的状况，到处去讲这个媳妇的不是啊，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就是很痛苦哦。后来呢又再过一阵子呢，这个老人家就出现了更多的失智的状况了，他才晓得说，哦，原来老人家是失智了，而他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啊，在那地方怀疑别人啊，也是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啊。那再来呢，失智症的前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会产生幻觉，也就是在眼睛会看到一些东西，幻觉，比方说房间里面有人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些死去的亲人啊，或者是陌生人等等的，会产生一种幻觉。再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重复的动作，不断的把东西收到柜子里又拿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一直问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的朋友都很清楚哦。长辈有时候他会不断的问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哦。再来呢，就是失智症的长辈呢，日夜颠倒，有时候呢很奇怪哦，白天不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怎么样？起来活动，他们会有这种日夜颠倒的状况，而且会有这种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

好像有像精神障碍一样的状况，那种瞻望啊，就是在他的精神的状况在黄昏的时候非常的不稳定，或者会闹情绪啊等等的啊。如果说有发现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医院门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早一步发现，早一步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症状加剧的发生了啊。因为失智症症状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你照顾上也会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把这个老年衰弱症跟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初期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朋友呢，也要多关心多留意哦，老人家是否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这是生理的状况啊，不管是老人年衰弱症或者是失智症，这些都是跟大脑有关系的，大脑都有关系的啊。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是身体的机能的退化，大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有理讲不清的，有时候讲道理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变得说家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更多的了解，配合治疗，一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长辈的健康啊。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老年衰弱症跟所谓的失智症啊，他们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啊？那在这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关心家里面的长辈，注意他们的身心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说有观察到老人家有什么异状或异常的话呢，第一时间的话就要进行这样的医疗的动作，透过这个医疗的检查，及早发现及早预防，那祝福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算他们得了衰弱症，就是他们得了失智症，

他们也可以成为好相处的长辈，也因为及早治疗呢，可以减缓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啊，减少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以及减少他们跟家人相处的问题。好的，如有医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

0: 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周啊，这个因为圣安老师他需要这个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哈。那我们先放了汪中仁汪牧师的这个见证哈。那这个礼拜呢，很高兴圣安老师又回来了。那我们先继续哈，因为他上次给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他给的题目很有趣哈，他给的题目叫做为拥有音乐的喜乐，他讲的是
2: 在拥有音乐的，
1: 对，在拥有音乐的喜乐。那他的感动是魂。那这个礼拜呢，他要继续让我们去来从音乐当中，他讲的是美，感性的美。可是他的重点是比较针对我们的经常讲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便到了第三人生，这个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跟灵相关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要怎么促进，跟音乐之间的互动，那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音乐基本上非常的主观，而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音乐人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掌握到究竟我们听的这个乐曲，它对我们主观上面的感受会是什么，那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常常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活到老，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要好，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惧这个元素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那讲得更学术一点，我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因为你情绪管理得好，你就天天快乐嘛，那但是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圣安老师他给的功课啊，让我们听听音乐，他准备的就是从这个喜怒哀惧啊，这个情绪管理的这四个很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元素，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音乐跟我们这个情绪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共鸣。好，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圣安老师，他先跟我们讲他今天准备的乐曲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来这个

0: 解析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我就把
1: 时间交给陈老师。谢谢陈哥。刚刚是说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主要这一次整个系列下来是在第三人生，我们有希望有灵性的陪伴。那么在讲到陪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真的有人在陪伴的话，我想学文学啦、艺术啊这些绘画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灵性陪伴上一个很好的工具，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享受。好，因为有的这些东西的陪伴，你会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不会太觉得孤单哈。那有了艺术的陪伴，其实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人在旁边的时候，其实艺术会有它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会给人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丢出了一些音乐出来以后，让大家体验一下音乐，你觉得他是在写些什么东西，作曲家是在表达什么。那么上一次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环境当中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排什么样性质的音乐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很好的良伴。但是慢慢慢慢再走进去以后，如果各位更多的有一些音乐的接触以后，那么其实音乐对于我们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是灵魂体，假如我们要这样分的话，那么前面那个阶段我们讲的比较是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场地上让各位觉得愉悦哈，或者是医院里面让各位觉得安稳，不要太紧张哈。那么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放在你的卧室里头，让各位可以休息的比较好。啊，那让各位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身体的生理上面的需求可以比较能够得到一些安稳。好，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呢，当你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安稳了，让你感觉安全了，让你感觉安心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它不是只满足生理的需求，而是进入到心理的层面。所以心理的层面我就觉得就是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所谓魂的部分，以我个人的理解哈。那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这个魂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情绪的部分一讲到，那么就是喜怒哀。原来我写的是乐，但是陈哥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真的心理学如果真的要到情绪管理这一个主题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喜怒哀惧。那么乐跟喜，喜乐喜乐就比较是相同的，但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喜乐是稍微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要特别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强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种音乐是也是喜也是乐嘛，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0: 把音乐拉掉，拉小声一点。这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一首波卡舞曲，是跳舞用的。那可是它有一个名字叫《雷鸣与闪电》，它在描写大自然的闪电，所以你听到蹦，那个就是闪电蹦，然后那个雷鸣的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作曲家对于这种大自然的东西，他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你说有惧怕吗？其实小孩子很怕闪电，怕雷鸣，可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听起来觉得雷鸣闪电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对。所以不晓得陈哥怎么觉得。
1: 我至少从开始听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从喜和乐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进行中，而且在进行中呢，因为它的如果跟人的这个心情是连结来思考的话，就它的进行当中还不断的有惊喜的那种感受，好，那所以就会用闪电雷鸣啊这样来形容，这是至少听到现在我的感觉。
0: OK， 好，我们换一首，看看在喜乐的那个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呈现啊。我把音乐先拉掉。好，下面这一首是肖邦写小狗。这个各位听听看，肖邦写了一首圆舞曲，也是舞曲哦。不过这个是不能跳舞的，它不是为了跳舞。刚刚那个雷鸣闪电也不是为了真正要跳舞，就是一个舞曲的形式这样哈，但是不是真的要来跳舞的音乐。下面这首肖邦写的圆舞曲也是不是为了要真正跳舞，但是他就是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头一只小狗，然后他写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各位觉得这个音乐感受怎么样？各位感觉一下。

把音乐放小一点点，然后让它继续走下。这段音乐 很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对，所以它就是小狗的那种感觉。刚刚那首曲子跟这首曲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通常在描写喜乐的时候，作曲家的手法会是那个音符比较碎，就是快速，而且是比较是这样子碎碎的，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让人的情绪是轻松愉快，不会带到那种比较沉重的感受。对，所以以我们专业来分类的话，喜乐的音乐大概会是类似像。

0: 这样子的感受出来。对，所以
1: 我听了这个第一首跟刚才的这个第二首哈，第一个我的回应是，至少我一定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很安逸的环境中，至少在我的心境是属于安逸的。我如果是心里有很多的心事，或者说生理上也不是那么的舒适的状况之下来听这两首音乐，我的感觉是好像我要的不是这个。
0: 说得好。
1: 因为我有碰到困难，不管生理上心理上的困难，那如果我现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的安逸，那我来听这首音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方面是一种 把我的现在的如果说是 全人 holistic 这个身心灵这个三者来这个对比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听的是一个，一方面好像是让我把我现在生理上的情境，就是应该说是全人的情境，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好，如果你问我说，现在这两首音乐啊，不管是第一首、第二首，来呈现出我的全能，我一直强调全能就是身心灵这上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正诠释出我现在的情境。好了，好，就是
0: 心境，
1: 对，心境。那这个时候呢，听这样的音乐，它绝对是有一方面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一方面呢他会让我很高兴，好像被听懂了。好，就是至少听懂我如果说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哈，这个音乐可以呈现出来，我跟自己的身体说你现在很不错，很不错哈，很舒服，对不对？那这个第一首不是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前进，可是还会有一些惊喜嘛，有闪电，有雷鸣。那第二首呢，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很安逸很舒服的那个环境。那我是分辨出来这个喜和乐，如果要一定要把这个喜和乐做区隔的话，我要怎么去区隔，我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区别。但是呢，基本上面这两首音乐如果我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是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就像说两个好朋友哈，能够这个说我们真的是知心，所以知心就是不断共鸣嘛。好，我说如果是这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其实不一定要讲出来，两个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这个什么话也没讲，就你看我我看你，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讲了，这个里面这叫心灵一点通嘛。所以这个用这样子来形容是我听了之后的感想。
0: 很同意这个陈哥说的这个部分。那么有关这个喜乐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来一首音乐把它可以再来听一下这个一首音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段感谢珊珊老师给我们准备的两个应该跟喜乐相关的曲子，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跟我的回应是有很大的共鸣，好，反正三老师说这个不是考试嘛，这个是把这个我们听了之后的感受，完全是很主观的感受，能够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刚才休息时间，大家

音乐的时间，我跟山岩老师讲，我说这个今天比较着重在情绪，好，虽然他是说是灵魂体的魂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一般呢、啊哎，我很喜欢在社区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在读医管所高一医管所的时候，从这个心理系的一位老师哈，他的分享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常讲情绪，可是情绪管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怎么去让我们可以对于情绪有管理呢？哈，首先需要先把情绪的四个元素，哈，就是喜怒哀惧。和这个四个元素的定义，我们先要有清楚的共识，下面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管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这个人生，这叫怎么讲，我一下也想不起来，那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如意的换句话说是很少嘛。如果从喜怒哀惧这四个元素来讲，确实喜只占了四分之一嘛，怒哀惧基本上都是比较负向的。那所以呢，什么叫做喜啊？喜就是心想事成，这个定义 我很喜欢。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抓自己要的东西，那抓到呢就很高兴，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做怒呢？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可是呢我们通常也没有很清楚的整理，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那可是这个整理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跟怒有关。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就是我拥有了，我拥有了，可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我拥有的被侵犯了，不管这个侵犯是怎么去形容，它是小小的还是这个很严重，总而言之我们的形容很多，我很难过，我很生气，我非常不高兴。那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车子停在路边，然后隔天或者这个停了，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被刮了，然后谁刮的也不知道，当然那个就是权益受损嘛，就是生气。那所以我们举一反三就可以对于怒有很多的这个形容。那什么叫做哀呢？哀就是我的权益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这叫做哀。所以哀伤辅导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回来了，而那个又是，如果又是我很在意的。那惧是什么？惧就是害怕，害怕我所拥有的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教科书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喜怒哀惧的一个形容，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思念的人，为什么思念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因为当我们真正动心，把我们的感情付出的时候，这个自己绝对知道。那真正动心而且你付出了，这当然喜啊，对不对？你在意嘛，你又觉得很棒，我这个人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的感情可以依托的人，可以交流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发现他竟然有了小三，有了小四，那这个绝对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权益被侵犯了嘛。那即便你不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个对象身上，也可能会转移到小三小四身上，或者小王小吴身上，但是基本上这个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就会发生哀。哀就是失去不会回来了，即便有一天他说道歉，他回头了，但是你当初那个纯纯的那个百分之百不能被侵犯的那份爱，基本上面
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教科书上对于这个思念的形容，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就是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年纪大了就不会再去谈那个纯纯的爱，不是不会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受不了。那什么叫做惧？惧就是害怕嘛，害怕这个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者失去不会再回来了。我就趁着节目再多讲一个例子，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发生 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班两个博士生这个就是在情感上出了问题，结果一个博士把另外一个博士都还没有拿学位了就杀了他。当时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引动了非常大的，那当然最后来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清大的校长，他只要时间上许可，他就会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个被判刑的学生，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那他的名言就是一日清华人终身清华人，虽然他错了，人生总会有做错，但是呢这个校长永远就是他这个去探望他的行为，对这个学生等于让他没有判死刑吗？他还是要做人吗？所以这样教育家的这个风范呢，至少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永远忘不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相信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再加上喜怒哀惧，我想你一辈子忘不掉这个什么叫做情绪管理。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是你第一个先要把你最重要的事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一直不断努力得到了你会很高兴的心想事成的，这个你要清清楚楚。那你对于怒哀和惧你大概就忘不掉了。那在听山老师用音乐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整理很简单，但是你绝对不能听完了之后不做整理，那就失去了我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因为在我在大学任教的过程呢，我给不同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学程的同学让他们做这个等于 一堂课的工作坊分小组到最后整理出来大概答案都完全一样，就是我们最在意的权益排行榜第一榜就是健康。可是呢大概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最不用心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全部跟你算账。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我们常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那这个财富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形容它，总而言之这是很自己很在意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关系。有人把有时候有人把关系排在第二。就是你今天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进行你的每天的完美日常好了。那只要你的最在意的关系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你大概那一天的完美日常就不会呈现，因为你一定需要去处理那个关系所发生的问题。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财富都能够这个很清楚的梳理，你知道你每天至少看一下它嘛，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管理应该及格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最在意的这三个东西最不用心去经营，所以你

的情绪要能够每天都平平顺顺，就像我们刚才听三安老师放的这两首曲子，你大概很难去你听得觉得很烦了，这个时候不要放这个曲子，我不想听，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安逸不见了。好，我们就请三安老师很用心帮我们

清楚的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自己是音乐人，我从小学音乐，我自己是钢琴主修的，但是而且是一路这样听音乐过来，到了40岁那一年宣判得乳癌的时候，我开始化疗。当我第一针化疗进去以后，就没有一颗音符可以进入我的耳朵，那种恐惧感，那种伤心，还有那种无力就是身体整个的混乱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科学，现在很流行，那就是那个整个的频率是混乱的那整个的，然后加上刚刚陈哥所说的那一些，全部都是没有的状态之下，那么我非常喜欢刚刚陈哥说的那几个定义，那我觉得我深有同感。那么到了恐惧的地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健康，而且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存活尽管科学是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加上我还有责任要抚养这个母亲跟妹妹的时候，那个生命如果剥夺以后，这个后面的后续，那种惊恐是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那么那个真的很像在身在地狱里面。我们就来听，在音乐里面有这个特别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曲子叫做安魂曲。通常这个安魂曲在天主教的这个音乐里面，安魂曲里面一定会有一段音乐是描写地狱的各个不同的作曲家描写地狱的那个景观的那种声响因为你看不到，它是用音乐来呈现那个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各个不同的安魂曲各位。各位听众，如果也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把，前几个月才把《安魂曲》举了好多例子。那特别讲到地狱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很多作曲家的那个处理的手法，其实，大同小异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会让人震撼一点的，大概是这位作曲家就是威尔第。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安魂曲》，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段这个地狱的片段，各位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在恐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来听听看。

0: 现场听过，我在现场是听过的，我差一点也有机会演唱这个作品的哈，所以那种呼喊在地狱里面，热火哈，火狐，硫磺火狐，或者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可以去赏画的经验，其实西方很多的重要的画作都有在画地狱的景象，那么米开朗基罗啦，哈，这个拉斐尔啊，这些大画家都有这些绘画的作品产生，那个惊恐，就是你要仔细去观察他画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哈，整个的那种惊恐加上你我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在介绍那些画的时候，那个配乐就是类似像这种，或者有些电影配乐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音乐，对，所以这是那种那各位现在听到有喇叭的声音，其实有一点点是在讲到要得到救赎，因为将来这个如果你是可以到天堂里头去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可是在这个就是你能够到天堂去的时候，那种的铜管乐器，现在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那不太会是这样子，有点让你惊恐的，或者那个鼓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雷鸣闪电的时候，各位可能应该体验到两种鼓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鼓声会让你惊恐，可是刚刚那个雷鸣闪电的惊恐可能就没有这么程度那么高，对，所以这是音乐在展现魂的这个，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不知道陈哥的感觉如何。
1: 谢谢森恩老师的这个解释哈，或者说他对于这个音乐，他之所以选这个音乐的他的感受哈，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听过比这个更恐怖的音乐啊，只是名字我想不出来，但是刚才森恩老师的一个解释我倒做一些回应。因为其实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当一个人，他其实最大的恐怖是他完全的绝望，他没有希望了。人其实一直不断都活在希望的当中，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讲，像我就因为这个节目叫做爱在深秋嘛，我今年已经74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年龄对我来讲真的不构成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只是我在关注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仍然可以自主管理，到不成为任何亲人的负担，我只是关心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很用心的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为什么里面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不能去用形容词形容说我充满了盼望，可事实上是的。为什么事实上是的？因为我还是一个人，我活在这个身体这个受限的范围里面，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是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走这段路，可是要走这段路不好走啊，要不然他不会到克西玛丽园去祷告到整夜。同样的，我们爱在深秋，其实谁也不知道在我们好，我们按圣经所说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只是诙谐的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金蝉怎么脱壳，可是我总是要脱壳，

0: 对不对？那那个过程，哦，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我只能尽自己所可以做得到的，去我刚才讲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嘛。那么，你说这个往前看，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担心？如果用一首音乐来呈现出来，这个里面的，因为害怕，或者担心，不管怎么去形容，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望，因为绝望就已经好像看到走没有办法了，可是，当我们喊出来说我充满了希望，其实是对于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到永生的盼望。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精神或者思想意识当中的，而我必须要经过身体衰残的这一段嘛。那现在在台湾活到90岁以上的人多了，对不对？那我们所谓多了，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随时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就会看到活到100岁的，那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刚才山老师放的这一段，我讲从喜怒哀惧来说，虽然怒哀特别是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要怎么经历，所以我会害怕。但是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个，虽然我是医院管理的出身，到今天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急性医疗到长照，我还是不断的会面临。我最近才跟我的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去哪里？我最近常常是到这个安宁病房。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好，虽然这样子想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应该还是要回到刚才山安老师一开始放的那个喜乐的那个调子里面，不要自己去假设很多东西。
1: 好难哦！
0: 你应该要很积极的懂得怎么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像我最近我真的发现说，我最近的平衡感有一点状况，就是自己好像那个自主神经的控制有一点状况，我立即就想到我要去看医生，去看看这个现象，因为不要放掉任何的这个意，我们所谓的
1: 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这种就是异常啦，就是你正常没有这个样子嘛，有异常，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这个是正向积极的。那这个要跟圣安老师前面呢放的那两首音乐要把它连在一起，你要用那两首音乐来让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你要能够这样做到，关键是什么？积极正向，立即改变，而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这个害怕来掌握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也
0: 有点压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 I 怎么办呢？
0: 我想至少把那个 I 哈，请山老师把他准备的，跟这个 I 相关的乐曲，我们分享完了，把句哈留在下一段。
1: 把 I 要放吗？
0: 嗯，
1: 好，我准备的那个 I 的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哈，它有9大交响曲，然后这个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怀想一位英雄的过世，好，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送葬进行曲，这是我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死亡了，已经没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用，各位也看。

那很多元首级的人物，他们的过去以后的那个送葬的礼仪里面，抬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首曲子哈，有元首级的那个。那么所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因为它是进行曲，所以又是哀，所以是沉重。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上，当然也是一个小调阴暗的那种曲调。那然后，尤其是那个脚步，抬棺的那个脚步，很沉重的那种感受，大家是不是感受一下那个哀的重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

0: 曲面，整个的情境会拉到一个比较是大调的部分，可是那个还是在伤痛里头的。可是我个人的时候，譬如说在我非常哀伤的时候，连这样的音乐也是没有办法陪伴我的。所以这个是在哀伤过后了，哀伤的当下可能是安静一片反而是好的。好，那么在哀伤度过之后，那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比较好在陪伴他正在进行式当中的哀伤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对，那么现在已经是56分了，陈哥有没有？
1: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这个谢谢珊珊老师的准备，我们哀伤这一块哈，我们留着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继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哀伤辅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最美的哀伤辅导

0: 就是在旁边都不讲话，陪着他走这一段，哦，那他自己心里去做调整。那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就今天就在这个山老师准备的这个音乐当中，渐渐的我们告一个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里再开始，让我们再从山老师所刚才放的，下礼拜一定要复习嘛，哈，在听的时候，我们再深入的做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节目可能就要在这里走入尾声，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继续。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arling Life， 达令人生啊，就是达令人生，我是主持人雅珍，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不知道大家这一周都过得好吗？这一周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天气时阴时雨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之前都下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是好天气，所以心情特别特别的愉快。今天达令人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听起来就是日子怎么会无用呢？但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既然是无用的日子，怎么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叫做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她本身她会画画，那她也是写毛笔字很厉害，会油画、铅笔画、素描，然后写小说、散文。这个佐野洋子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她的创作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方式。在读她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作家会怎么样来叙述她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无用呢？但是她的笔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写实。在他达令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来写他平时的生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是他在最后生病的两年的时光来写的，但是他的文字里头却看不到任何他生病的痕迹，就觉得他的文字反倒给人一种生活感，一种生命力。他的散文，这本其实是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分类方法很有趣，他就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去记录秋天、春天、冬天，就是每一个季节，那他去整理他过去的写的散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要送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出这一本书，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他记录他2003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在四季里头他所记录的一些他觉得平凡但是很有趣的日子。今天就想来念他写的一段关于春天的一个日记，他的日记。他说，一觉醒来就已经8:30了，躺在床上用脚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阳光灿烂，天气好的日子，天气跟今天一样，天气很好，心情会稍微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到想要立刻跳下床。虽然想尿尿又懒得起床，与其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忍一下，继续在床上发呆。他继续拿起昨晚看的那本重得要命的日本人的老后这本书，无论看哪一篇，发现书中所介绍的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积极，不会感到消沉。这本书采访了100个优秀的人，有个住在南方岛屿的老太太，每天清晨4:30就起床了。有人为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虐杀的朝鲜人建造了慰灵碑。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持续当了30年的点字翻译义工，看了这本书会觉得好像全日本没有半个不幸、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老人，也没有被媳妇欺负而抱怨的老人，更没有衣着邋遢的老头，即使是照顾失智妻子的老先生，也从来不说太太的大便很臭。真的太优秀了，虽然天气很好，看着看着心情不由得沮丧起来。为什么我看到优秀的人会沮丧？我已经厌倦了沮丧。于是起身到厕所解放尿意，一进厕所就一发不可收拾。

时，尿了很久还没尿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个不停，以为结束了，肚子稍微用力又开始滴滴答答。即使是滴滴答答，能够顺利排尿总算是好事，真想测量一下每次排尿的量到底有多少。小时候在庭园里尿尿时，常因为太用力把地上尿出一个洞来，看到蚂蚁爬进去被淹死，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所以我也曾经对蚂蚁窝尿尿，正当我沉浸在这份隐秘的快感时，被哥哥发现叫我让开，我只好把屁股挪到一旁，看着哥哥把鸡鸡从短裤里掏出来，从高高的位置对着我找到的蚂蚁窝哗的小便，真令人惋惜。哥哥在11岁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太婆，坐在马桶上想着，真希望找到很多蚂蚁窝让他尿尿。哥哥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夭折。每次看到北韩或非洲饥饿的孩子，就会想起哥哥。哥哥的眼睛很大，咕咕噜的转动，牙齿看起来特别白，两颗眼睛看起来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他太瘦了，整个脸都变小了。哥哥虽然没有经历极度饥饿，但他天生就有一双看似可怜的大眼睛。听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婴儿车上带出门，大家都会说这孩子的眼睛真大。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优渥，哥哥躺的婴儿车还是英国进口的高级货，但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眼睛就特别大，就像非洲的饥饿儿童。每次看到我3岁时和5岁哥哥的合影照片，就觉得他的一双大眼睛看起来特别聪明。在他11岁去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哥哥，全世界只有我这个65岁的妹妹记得你，只有我而已了。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想起你了。话说回来，不必看到秃头又满脸皱纹的67岁哥哥，搞不好是一件好事。哥哥，虽然你死了，其实活下来也很辛苦。虽然我遭遇好几次很想一死了之的重大痛苦，但活着的人想要求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你因为感冒而死，如果在现代，绝不会因为这点小病失去生命。每次看到了有人为了小孩子的器官移植花上亿的钱换上别人的内脏，就忍不住想起轻易死去的哥哥。小时候常觉得人死的时候就得死，但在当今的年代，要死的时候也死不了了，真让我无话可说了。但放眼全球，还是有很多孩子像哥哥一样很轻易的就葬送了生命。上完了厕所后，我决定起床，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洗了衣服。到了阳台上，发现邻居家的白梅、红梅开得好茂盛，邻居似乎是有钱人家，白梅和红梅都修剪得很好，让人不敢开口向他们要一只放在家里。这时刚好看到邻居太太走向大门的方向，我向她打招呼，早安。他对我说，啊，早安，我现在要去香港。然后坐进停在门前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宾士车，临走时留下一句，我不在家，车子可以停在我家的停车场没关系。接着坐上那辆宾士扬长而去。虽然不觉得肚子饿，但2-3天前买的肉包子还没吃完，所以拿去蒸了一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肉包子。突然想到光吃肉包子无法摄取维生素，于是又削了浑身长满毛样子怪恶心的奇异果。每次削奇异果看到里面的绿色都会很惊讶，吃了一口发现很酸，于是把抹茶放进优乐乳里，然后淋在奇异果上一起吃。
用茶具搅动抹茶后，原本凝固在一起的抹茶粉立刻融化。

在优酪乳中变得十分柔顺。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每次把可可粉加进牛奶时，凝固在一起的可可粉很难融化，以后也可以用茶具来搅拌。虽然我并不想喝可可雅，但试了之后效果果然十分出色。加入砂糖后，口感更加柔顺了，我得意忘形，一下子调了很多可可雅，却已经喝不下了，只好装进圆形保鲜盒里，放进冰箱。三野文太曾经在主持节目时提到可可雅有益身体健康，结果造成全日本可可粉缺货，但大家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要听到有益身体健康就很想吃，突然觉得食物好像可以发挥药物的作用。我总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比较好吃，这样的我却因为觉得维生素不足而吃起奇异果。之前在柏林寄宿时，安杰丽加拿出柳丁时说这是维生素 C， 我觉得柳丁顿时失去了柳丁的味道，变成了维生素 C， 吃起来索然无味。一星期前，我在超市买了最便宜的橘子和最贵的草莓，橘子装在袋子里，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草莓最贵的一盒要580元，我吃了一口买回来的橘子，因为太难吃了，干脆丢在一旁不吃了。草莓很好吃，一口气全吃完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昨天嘟嘟子拿起橘子问我可以吃吗，我回答可以呀，只是很难吃。他吃了一片，真的很难吃，然后用橘子皮包了起来，放了回去。我终于知道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的意思了。下午，我拿出缝纫机，开始做起别人拜托的眼镜带。4点左右，终于做好了两个，很想立刻野人线铺，于是决定出发去奶奶子家。接到工作时，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很烦。如果可以，甚至不想接任何工作，但不工作就没钱，就无法生活。所以在截稿期将近，或是截稿期已过的时候，我不断承受良心的苛责。只是即使再怎么闲闲无事，还是不想工作。这段期间，整个胃就好像在身体里翻筋斗，必须不时服用胃散来安抚不安的胃。赶快做正事吧。数十年来，我的胃无论假日、非假日、节庆日、中元节假期、新年，都照样折腾不误，恐怕我这辈子就会在这种状态下落幕。这个世界上有热爱工作的人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一旦开始工作，不是很快就会完成吗？那就先做再说吧。富有尝试的人常常这样对我说。我才不要这么努力工作，我会变成有钱人。你讨厌变成有钱人吗？讨厌啊，我希望钱够花就好。你不觉得有钱人的脸都很干巴巴的吗？如果变成有钱人，不是会很担心吗？我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更有钱，通常是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只想拥有更多体力。我在开车时突然灵机一动，对了，不必开源，只要节流就好。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个月只花10000元餐费，充分动脑运用各种资源，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家的冰箱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把眼镜带交给奶奶子和奶奶子的老公，他们乐坏了，那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眼镜带。搭电车时很方便，我用别人送我的布里面塞棉花后，车上缝线再绣以不同的图案。奶奶子老公的是黑色棉布绣上土黄色盘踞的蛇，奶奶子的是黑色绸布上绣了一只鸟。我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眼镜带，逢人便问你想要吗？你想要这个眼镜带吗？四处推销。上次我用帆布做了一个手提包，也到处推销，不管大小我都可以做，你想要吗？我真闲啊，既然这么闲，应该赶快去工作啊。我从小就喜欢做家

家庭代工，学生时代寄宿在阿姨家时，曾经做过糊纸袋的家庭代工，用木片将裁好的纸折好，粘上浆糊就完成一个纸袋。我乐在其中，而且会花心思提升效率。即使大人叫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忍不住。我发现竹片不比木片更好用，下面垫一块塑胶板，刷浆糊时可以刷得更均匀。就连勤快的阿姨也常常说做的腰酸背痛，我都会请她先去睡吧，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纸袋都做完才去睡。搞不好我就是喜欢这种穷酸的工作。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到奶奶子家时刚好是晚餐时间，奶奶子是重度生障者，所以晚餐由她老公佩佩熊负责。她老公对厨房工具很讲究，也很执着，特地去定制了可以放各种不同刀具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几个扁扁的抽屉，如果小偷想要来偷窃，根本不必带凶器，只要去她家厨房找一把大菜刀就可以了。他家厨房的瓦斯炉也是专业级的。佩佩熊每天都去竹地买菜，奶奶子坐在那里剥银杏，仔细一看发现有专门剥银杏用的钳子。让我也试试吧，说完我巴巴巴的夹着银杏壳，真的很好用。我提议和奶奶子分工合作，我负责夹壳，你负责剥出来。奶奶子的老公把芝麻拌菠菜放上了桌，拌菠菜的黑芝麻是用研磨波现磨的芝麻粉，接着桌上又出现了醋拌无精小辣椒的红色，也很漂亮。你们赶快整理一下桌子，奶奶子的老公说，但我还想继续剥银杏。奶奶子的老公端来了一个大砂锅，里面放了白菜、葱、豆腐和干贝，下面有鲷鱼骨，吃火锅的时候的确要人多才好吃。好，所有菜都做好了，奶奶子的老公最后端出了醋腌牡蛎，里头加了很多柚子皮。今天要喝什么呢？奶奶子的老公正想坐下，奶奶子立刻命令，我的茶呢？哦，对吼，你整天只想到自己喝酒。奶奶子的老公嘻嘻嘻的笑着，把他的茶端了上来。这真是丰盛的一餐啊。奶奶子吃了一口醋腌无精，好辣，哎呦，辣死人了，你加太多辣椒了。不会多啊，太多了啦，一点也不辣呀。夫妻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目前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出如此出色的家庭料理呢？百货公司地下街的熟食专区为什么总是挤满不务正业的中年妇女？不光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稀有超市的热菜区也总是人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让挤在那里的女人当兵去打仗，一定是顽强而不轻言放弃的优秀士兵。只不过那些不务正业的太太个个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才是福。奶奶子喝着火锅汤没有吭气，不说话代表满意吗？芝麻拌菠菜里的芝麻很多，菠菜成了配角，变成菠菜拌芝麻了。奶奶子家向来不买现成的熟芝麻或是芝麻粉，都是自己用炒锅炒熟后磨粉。奶奶子的老公一头白色长发，背已经有点驼了，低着头拼命磨着芝麻粉，白色的胡子几乎快要碰到研磨波了。奶奶子吃了芝麻拌菠菜也没有吭气，这道菜应该是合格了。奶奶子吃了醋腌牡蛎后说，佩佩熊，这道菜好吃，我今年第一次吃醋腌牡蛎。抬头一看，发现佩佩熊先生下巴的胡子沾到了芝麻拌菠菜的芝麻，虽然很想帮他拿掉，但因为是别人的老公，所以假装没有看到。奶奶子在40多岁的时候罹患了罕见疾病，成了重度生障者。
和奶奶子见面时，她的盛气凌人，每每都让我目瞪口。

呆。佩佩熊要我的药，我的药袋。佩佩熊起身准备帮他拿药，奶奶子又对他的背后叫着：“眼镜，眼镜，我的眼镜。”佩佩熊先生停下脚步，一直愣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子又说：“你愣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去拿呀！”佩佩熊说：“因为你连续说了两样东西，我不知道先拿哪一样。”这时候奶奶子说：“你真不够机灵。”有一次我问奶奶子她为什么老是这么凶，她回答说：“又不是我的错，我生病又不是我的错，是疾病的错啊。他们完全不靠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佩佩熊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奶奶子这么霸气的生长着。”我问奶奶子：“眼镜上要绣什么图案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鸟，因为我不能走路，所以想变成鸟。看到我的眼镜戴上是高跟鞋的图案，又说我很想穿上红色高跟鞋跳舞，我要你那个。”“那和你的鸟交换吗？”“不，我两个都要。”奶奶子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和其他朋友讨论过奶奶子的个性是否一贯如此。即使生了罕见疾病，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也许是原本被年轻和健康埋没的劣根性，在他生病之后以雨后春笋般的气势生长。俗话说，没有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在发育期间，奶奶子做的菜很豪放，富有活力，味道也很大气。我猜想生病让他心有不甘，但他只对佩佩熊先生颐指气使，并不会对其他人指手画脚。佩佩熊先生也是彻头彻尾的老顽固，态度很谦和，但没有人能改变他内心的想法。文章我们先念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于奶奶子跟佩佩熊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关系好像好紧张哦？可是又看到佩佩熊对奶奶子的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之后来分享佩佩熊先生他的心情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很日常每天都得面对的琐事，或许不是很喜欢，但是每天也是要面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佩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刚刚的歌好欢快好开心哦？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两首有小朋友唱的这诗歌。每次在就是心情可能比较平稳的时候听这种歌，就会觉得好像又被更鼓舞了。然后在心情在面对每天的事情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听这个歌也会觉得很开心。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儿童诗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到底佩佩熊先生他是怎么想他的太太的呢？佩佩熊先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喊累，而且做事不厌其烦，凡事都坚持原则。虽然他太太整天对他颐指气使，但佩佩熊先生仍然处变不惊，很快成为我们这票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只不过如果问其他人想不想把老公换成佩佩熊先生，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配不上那么好的男人，现在的老公就可以了。只有奶奶子能够适应这么温文儒雅骨子里却顽固透顶的人，他们夫妻是绝配，我只要差强人意的老公就够了。我吸吮着锅底的鲷鱼骨头，佩佩熊，我完全没有吃到鲷鱼，你真的有放吗？佩佩熊先生说，哎呀呀，对不起啦，全被我吃掉了。那就算了，如果是佩佩熊没有放，我就饶不了他。我很喜欢吃鱼，喜欢啃鱼骨头，总是大吃特吃，完全不留给别人。奶奶子整天对佩佩熊先生说，我要和你离婚。喂，你想清楚一点，自己有病在身，离婚之后怎么办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还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奶奶子多年来服用大量药效强烈的药，只要气温稍微降低，他就会全身僵硬，如果不及时救治，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所以他随时都把可以改善僵硬的药放在身边，只要一吃药几秒钟就见效。奶奶子成为重度生长者后开始种花草，据说有助于复健。听说他也常去参加演奏会，但绝对不会邀我同行。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活力的病人，我也一直纳闷。有一次问佩佩熊先生，为什么奶奶子总是精力充沛呢？

呢？他告诉我，他只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很有精神，身体不舒服时就会乱发脾气，哭着怪我当初他生病时不该救他，应该让他一死了之。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佩佩熊先生。原来奶奶子他活得这么痛苦啊。一个月前我对他说，你老公也已经是老头子了，你要多关心他，万一他病倒了，你不是很伤脑筋吗？对啊，奶奶子说，但他很阴险。怎么个阴险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累啊，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险吗？我忍不住大笑。没关系，如果佩佩熊先死了，我就跟着自杀。我只能盯着奶奶子看，说不出半句话。夫妻太了不起了，我借了剥银杏壳的钳子。10点半左右回到了家，我一路直奔回家。一进家门，立刻找出家里的银杏剥了起来，一下子就剥好了。我像园丁一样，把银杏钳子弄得咔嚓咔嚓作响，想要剥更多更多的银杏。一看时钟，已经12点20分了，赶快上床睡觉。大家听我分享，这个女作家佐野洋子，她分享她某一日的春天生活，从她早上起床到晚上睡着。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从自己上厕所，她也去记录了，跟朋友的聚会也记录了，她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她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看似很平常的每一天，当我们用心去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身边的人这么的有趣，原来我有这种感觉，原来在我心里，我对这件事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记录自己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敞开的，越来越了解自己。鼓励大家也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虽然日子每天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去，到晚上的时候，仔细去思想，去记录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值得感恩跟感谢的事情。譬如说，今天有谁为我倒了一杯水？今天有谁为我做了一顿饭？即便是外食的时候买便当，哦，这家的便当很好吃。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是穿着打扮很引起我们的注意，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搭配啊，那我可以把它学起来。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琐事，然后仔细的去观察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接受到好多的帮助啊。在我的药局里面啊，我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的职业是一名药师。药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很喜欢来药局聊天。来药局的人呢，大部分的也都是Darling 的这一群族群，他们会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阿姨呢，她来跟我说，她为什么很喜欢去我们对面图书馆开的那个日文课上课哦。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日文的故事，这我也好好奇哦。他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想要工作多赚点钱，所以他就到日本去打工，去那种旅馆帮人家打扫，然后在那里认识了旅馆的老板，后来就跟旅馆的老板结婚了。旅馆的老板呢，之前其实是有太太的，但是他们分开了。那旅馆的老板本身是一个血友病的患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阿姨其实很感谢这个老板给她工作，而且在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她，也尊重她。所以在她的先生生病的时候，她也非常尽心的照顾她先生，直到她先生过世了，她才重新回到台湾来。所以对她来说，说日文也是一种乡愁吧，就是他想到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有活力的时候，在日本工作的那些很美好、很甜蜜的时。

时光到现在，他还是很骄傲的说，他当时非常的有勇气到日本，而到日本的经历呢，也让他对看很多事情的观点会不太一样。

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呢，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去记录感恩的事。如果觉得，记录日记太麻烦了，每天写，每天日子都一样啊，早上起床啊，然后送孙子上学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啊，准备早餐、午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谢谢上帝今天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的爱我。我们会写下今天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幸运的很快的就搭到车了。其实电台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就这么快就有车子可以到电台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帮助我这一天。在我们也会在药局里头看到有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然后彼此互相的照顾。来到我们药局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阿公或者是阿嬷有哪里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药局里面，我们就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最常祷告的应该就是长辈们的睡眠。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来祝福来到我们药局头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好可能是比吃什么保健食品啊还要好，然后血压情绪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相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帮助者，就像奶奶子跟佩佩熊。我在想，如果奶奶子相信自己生病也可以活得很幸福，或者是他有一个眼光是即便我生病了，可是我有一个不离开我的丈夫，为我做饭的丈夫，有孝顺的孩子，心情上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自己找一点点小小的活力，小小的事情来感谢，来感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健保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它让很多需要健保、需要就医的人，他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生病，然后钱就不够用。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保障人民健康福利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至于佩佩熊呢，佩佩熊他其实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佩佩熊先生，他应该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吧，然后他不把忧虑说出来，但是也看到奶奶子知道佩佩熊有多爱他，所以他都不肯说自己有哪里的不舒服。但是奶奶子竟然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佩佩熊先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亲近的人好像都会用比较直接的言语吼。我对我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比较直接，我对我的病人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有时候想想，我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我跟我父母说的话还多上很多很多，对他们的耐心与温柔的程度也比我对我的父母还要多很多很多。好像很奇怪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好像我们的情感表达总是太过直接，但是又不是事实。明明就很爱，但是又说不出那个爱。如果奶奶子跟佩佩熊可以彼此把心中的爱说出来，然后不是只是每天在每天的日子的劳务里面去做，把爱说出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需要去练习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发现感恩的事情之外，还能为着感恩的事情说出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爱，我想生活应该会变得很不一样吧。我觉得今天

可以有一个节目后的小功课，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可以对他说出爱，说出感谢。这个爱与感谢，相信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很多的活力。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孩对我们说：“妈妈，我好爱你哦，爸爸，我好爱你哦。”妈妈你最好了，爸爸你最好了，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贴心哦，就是觉得哇，为你做再多都愿意。这日常生活也不是要去经营一个什么很大的活动，或是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的甜言蜜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润滑。在圣经里头有说到，我们说话就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有时候我在说话，尤其是对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很不乖乖吃药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医生。但是当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我就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吃药啊，你这样会控制不好。”可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一句话。那一次，我对他的卫教说：“阿姨，我可以拜托你吃这个药吗？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健康。”那那个阿姨跟我说：“要是你跟我说你拜托我吃的时候，他说我好感动哦，你不是命令我，你是拜托我，那我好像是我要帮你嘛。”我说：“对啊，我拜托你，你要更健康，这样子你的药就会不用吃那么，就是你的病情会控制的比较好，以后药就不用吃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当我们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同的话语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不同的行动来。我们都很讨厌被人命令，或者是我们也很讨厌被碎念。就是生活中如果有很会碎念的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烦哦，你不要一直念好吗？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以前我也会碎念我的病人，你怎么都不吃药呢？但那一次那个阿姨跟我分享说，要是你跟我说，拜托你吃药好吗？她说我好感动哦，这样子我回去会好好吃药的。这样子我的卫教成功了，然后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我们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跟他们说声谢谢。如果是跟着你的家人，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老婆或孩子或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了？有时候这个拥抱或许会为每天的生活带来幸福感，这样子每天平凡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得更愉快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也是有小朋友唱的很开心的诗歌。今天为什么都想挑小朋友的诗歌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开心很纯粹，他们喜欢就喜欢，高兴就是高兴，那他们的感受也很直接，就把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里面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可能很多意见吧、想法吧，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或者是敞开的表达。所以希望这小朋友的歌声也可以祝福到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把心中的那份感谢跟爱分享出来，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直接，那么简单。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快？虽然可能听不太懂歌词，可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这是出自于圣经雅各书，说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之上。上帝以爱为旗，他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在我们之上。很多事情在耶稣上帝的爱之下，好像事情就没有这么的辛苦了。这是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很多很难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总是可以鼓励我。在很多时候，他都看顾着每一件小事，从我上厕所、起床、刷牙、洗头、洗脸，这些过程他都是每一件小事都看顾。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像都没有很好的去谢谢我们周边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有谁是你想要谢谢的，因为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平常就一个人，那你就谢谢你自己啊。谢谢你自己，你今天好好打扮自己了吗？你今天好好刷牙了吗？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你今天好好的喂食自己了吗？有没有好好替自己找食物？我最近因为减重的关系，我把精致淀粉的量减少了，然后

蛋白质的量提高，然后就观察我之前的饮食，我发现诶，我之前好像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吃淀粉，那鱼啊肉啊油脂吃的很少，我自己的三酸甘油脂非常低，不到40，我就有点警觉说诶，那可能是我平时的某一些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感谢谁，感谢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呢？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很开心了呢？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以感谢来做一个早起的仪式，感谢今天我们还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可以醒过来，然后可以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工作就像刚刚他文章里写到的，有没有谁是真的很喜欢工作？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但是还是为此我觉得会献上感谢，因为我还很健康，我可以服务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没有感染。我知道很多人都感染了，我们遇到好多人，我们也会去送药，但是感谢在很多安全的保护下面，我们没有感染，而且还可以服务大家。虽然每天的工作我也觉得哇，好忙碌啊，每天就像陀螺在转一样，但是为着自己有体力啊，为着自己还可以去服务，去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我好好的画了自己的眉毛，好好的给自己上了个腮红，好好的让自己吃了一顿饭，我就也是好好的感谢自己。当你不知道你要感谢谁的时候，试着感谢一下自己吧，然后对着镜子前面去微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状况，也有可能你今天正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丧失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都对着镜子笑一笑说，不管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一样都可以很幸福的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好感谢这个环境，好好感谢自己，然后每天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即便是在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问问自己，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把很重要的时间花在让你觉得幸福，然后你喜欢的事情，还有重要的人身上。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家的身上，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他是有健忘的，他是失智的患者，而且同时他罹癌，而且只剩2年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佐野洋子他丝毫不消极，他去记录他的人生。可能大家看起来说这个时候的人生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他非常赤裸的去看待尊重自己现在正生存的生命，他很赤裸的去展开去记录。不管是丑恶的或辛苦的同时，他都能够以平铺直叙不是那么觉得悲伤或者是痛苦的，而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与豁达，用淡然与豪爽的笔触为这最后一步写下精彩痛快的一页。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祝福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愉快。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莎莎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您又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医疗上怎么样能够照顾自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而且呢已经有好多年了，尤其是在我自己最忙的时候，因为不注意没有喝水，所以呢这个肾结石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疼痛。因此呢我自己非常的注意要喝水，要记得要喝水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节目里面有想跟大家聊的不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到底肾结石有哪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石头，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各种不一样的肾结石，还有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另外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你有了肾结石之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只需要吃药，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喝很多的水啊。那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所有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也希望借着这些资讯呢大家能够照顾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得到肾结石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再来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通常呢，当我们有这个急性的腰痛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去判断是不是一定是肾结石。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肾结石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了急性的腰痛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背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我记得呢，当我在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呢，我大概是三四个多月吧怀孕。那我突然觉得呢，腹部的右下方呢，非常的疼痛。那你也知道，右边的下腹有可能是盲肠炎，所以呢，我自己即使说我是医生，我还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以为是盲肠炎，所以呢，就到这个紧急室里面去了。到了紧急室，因为我怀孕，所以呢，他们也不方便照 X 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在检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肾结石。他们的确是看到尿里面呢没有什么血，但是呢，当他们拿去实验室化验的时候呢，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潜血。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把我入院了。入院了以后呢，这个外科医生就来了，他摸了一下也没办法判断，那他也很觉得说，如果是盲肠炎，没有赶快去处理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下场，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我预备要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去了。当我在等这个手术房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有一个石头出来了，在这个，因为他们每次尿的时候，他都要让你一定要尿在一个桶子里所以呢，就看到了一个石头所以呢，还好。现在就是我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手术，盲肠炎的手术当这个石头排解出来之后呢，一切就很好，就没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腰痛，急性的腰痛，急性的腹痛，腹部疼痛的时候呢实在是非常我们这个医生也很难做这个评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诊断的方式。当病人呢他有血尿的时候，其实呢就比较好判断，因为如果你有血尿，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是不是有肾结石如果说呢，尿里面的尿液的这个酸碱值，还有它里面是不是有结晶，还有呢我们要去做培养，这些呢在尿里面所做的这些测验，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尿里面没有红色的血液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个尿里面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肾结石。比如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没有什么痛然后呢他就是例行检查，然后检查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尿里面有结晶。这种结晶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其实他就需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呢这个结晶以后当他少喝水的时候呢，这个结晶可能就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成为一个石头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造成了阻塞那么尿为什么会有血尿呢？其实就是因为

那颗石头在我们的尿道管里面呢，产生了许多的伤害，因此呢，就会让这个血在这个尿道管的墙壁上呢，就会造成伤害，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流血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结晶，当我们去做了培养，如果说这个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在旁边作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膀胱里面的膀胱里啊，或是在这个尿里面，就会产生有很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有时候肾呢就会产生肾脏本身的一种发炎，那么就更危险了。另外呢，在尿里面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尿里面它的钙质或者是它的尿酸。那么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电解质的检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啊，通常呢他都会帮你验血验尿。在这些例行的验血跟验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尿里面是不是有钙或是有尿酸。如果尿酸很高的话呢，那么这个石头就比较好辨别，说它是一种因为尿酸的结晶的一种石头。这种尿酸结晶的石头很特别，因为呢，它在这个超音波上啊，在 X 光上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晶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石头啊。通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色的那种石头呢，都是因为有钙质的关系，所以呢，就会看到这个石头呢是黑色的。如果呢有石头，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有石头流到了这个尿里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然后来做一个分析。这些呢就是尿跟血的检查。当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些有关怎么样做一些 X 光啊，其他的一些摄影方面的检查。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要怎么样用血液和尿液的方式来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急，当我们有急性腰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肾结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平面的这种腹部的 X 光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呢其实可以照一个叫做 KUB 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可以帮我们辨别是不是有尿酸的石头。刚才跟说了，因为尿酸的石头呢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这个尿液跟血液检查判断出来的确是有肾结石，而且呢在X 光上面是看不到的透明的石头，那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尿酸的结石。其实其他的一些肾结石呢都是不透光的，因此呢在这个 X 光上就可以马上的看到是有长了一颗石头。而且呢这个石头它有时候不是就是留在你的肾脏里面，而是呢它会慢慢的流到有时候是在下腹，有时候甚至到了膀胱里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照一些ultrasound， 就是可以照一下这个超音波。在超音波的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石头到底是透光的还是不透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尿道管的时候，在超音波上我们可以看到尿道管它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有时候啊，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因为了阻塞，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尿道管它就会扩张，因为尿出不来嘛，所以呢它就挤在这个尿道管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它变得就比较扩张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尿道管变宽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减低了它的这个弹性。那么有时候呢，在你膀胱或是在你的这个输尿管，当它有一些细菌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反倒的会来影响到这个肾脏，因为输尿管没有办法让它排泄下去。另外呢 ultrasound 就是这个超音波，还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的大小。如果说呢肾脏变大了或是变小了，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泡状的这个或是有 cyst 就是 renal cyst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超音波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他呢像 CT 啊，就是断层扫描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磁性的扫描 MRI， 这倒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呢通常当你做了验血验尿还有这个平面 X 光或是 ultrasound 的检查之后呢通常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有信心的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有肾结石的毛病。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化验石头的结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有哪一种的石头是你的肾结石。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肾结石的治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是肾结石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们已经聊了一下肾结石有哪一些症状，要如何的做一个验血、验尿，还有 X 光的检查。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肾结石。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的石头呢，我们都必须要第一个为病人解决这个止痛的问题，因为这种的肾结石呢是非常非常痛的。有些人甚至跟这个生产啊，妇女的生产比较，这种痛非常的痛。因此呢，当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这个肾结石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止痛药啊，这种。不是说要让病人呢，就是一直忍耐着哦，有些人他其实就吃一些 Tylenol 就可以了，我不太建议病人呢吃这个 Motrin， 就是普通的一种降这种发炎的药，因为呢，有些这种 Motrin Ibuprofen 的这种药呢，有可能甚至伤害到了这个肾脏本身的功能。所以呢，我会比较建议病人使用 Tylenol， 中文呢也就是对乙，
1: 对乙酰氨基酚，
0: 中文呢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泰诺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呢就是说是 Tylenol 或是 Acetaminophen。那么这种药呢，就不太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可以安心的使用这种止痛药。另外呢，就是要补给水分的充足，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石头呢能够慢慢的出来。另外呢，有些人呢，他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控制，要保持这个尿的量呢，要大于二点五升每天要超过2.5个 liter， 2.5升。那么，因为每一种不一样的石头啊，其实呢，它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如果说在石头变得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要让它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呢，有些医生呢就要让它转诊到这个专科医生，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去做一个手术，直接的呢就从这个肾脏里面把大颗的这个石头把它取出来，或者是呢做这个碎石的这种手术。另外还有一些病患呢，他会医师会让他做这个经皮肾镜取石的手术，直接呢就从皮肤上有一个肾镜，肾的肾镜就直接到这个肾脏里面把石头给取出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呢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来取这个石头，通常呢，这种方式是可以治疗小于2公分的这种石头，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痛的啊。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狭隙的这种输尿管呢来取出这个石头，其实这种结石的做法，取出的做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特别害怕要开刀啊，不想要让这个石头直接从肾脏或是经过皮肤怎么取出来，那么有些病人其实他是会选择这种输尿管的取石的方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石头最好就是不要来，是不是？因此呢，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啊，我想要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一样的石头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刚才讨论许多有关于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这种石头要怎么样的来治疗，怎么样这些原因是什么啊。我想最主要的一种石头呢，就是高尿的这种钙的这种石头，也就是在这个石头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个钙质。那么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尿里面就会大量的排出钙。因此呢，在尿里面排出了许多钙的时候有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有胆固醇啊，或是有其他的这种尿的酸性在里面，因此呢这个石头就会结晶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胃肠里面的钙质的吸收过高，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肾里面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回去这个钙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肾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它的功用呢就是把好的东西把它收回来，把它吸收回来，那么不好的呢就排出身体之外。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巧妙，它能够知道应该要吸收多少的这个要吸收多少的好的营养，然后排出多少的废物。当这个钙质呢吸收或是排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有这个钙的结晶在尿里面结成石头的问题了。另外呢，有可能也是因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呢过度的吸收了钙质，那么这个钙太多的时候没办法把它吸收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它就大量的排出了。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胃肠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在肾里面吸收不良，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呢它就大量的排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副甲状腺的问题，它出现了太多的骨质的这个吸收，因此呢就有过量的这个钙的吸收，因此需要排出。所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尿里面太多的钙了，因此呢就会有产生这个有石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治疗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要喝很多的水，因此呢可以把这个钙呢稍微淡化一点，把它稀释一点。另外呢就是要不要再吸收太多的这个钙质了，在我们的维他命里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要限制自己，不要再吸收，不要再吃更多的这个钙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种利尿剂的方式。这种利尿剂呢通常医生是很普遍的会让高血压的病人来使用，它叫做 hydrochlorothiazide。那么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在使用这种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的这个肾脏呢能够吸收回这个钙质，因此在尿里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钙了。这就是钙质的一个问题。那么副甲状腺功能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里面呢有一个有一种荷尔蒙，它是叫做甲状腺，对不对？那么在甲状腺旁边呢有一个腺叫做副甲状腺。那么这副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非常的不一样。甲状腺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身体有很好的新陈代谢，如果太高了就会让自己亢进，有这种非常急速的说话或是出汗等等。但是呢如果您的甲状腺太低的时候，身体呢就很没有

他没有精神，会变胖，会有便秘等等 的这个问题。这个甲状腺其实它的学问蛮多的啊，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讨论。也许呢，我们会另外开辟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甲状腺的旁边呢，就有四颗小小的副甲状腺。

钙质有不好的现象。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副甲状腺太高的时候，就会导致肾里面结石的这个形成。因此呢，有时候要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甚至我们需要切除这个副甲状腺。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怕？这呢，您倒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四颗这个副甲状腺。如果真的这个副甲状腺的荷尔蒙太高的时候，其实呢，除去一些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而且呢是必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肾结石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不是每一个有肾结石的人都有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咯。因此您一定要去看你的医生。记不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的这个钙质。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血的钙质是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不会怀疑说你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有关这个尿酸石的这种产生。我们先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石头呢有好几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尿酸的石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酸的石头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石头，而且它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液的这个量很低的时候它就会结晶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酸碱不对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稍微酸性一点 ,6.5 到7之间的这个pH 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比较尿酸的石头比较容易形成。那么这治疗的方法呢就跟另外的这些石头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病人长期的服用一种药来降低尿酸，因此非常的奇妙，就是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吃药的方式就可以控制他的肾结石的问题，那么通常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石头的这种形成，因此可以每天吃药。如果是有这种石头的如果是有钙质的石头，通常呢它比较坚硬，因此有时候就比较需要用这种碎石的方式啊或是手术。最后呢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石头就是叫做鹿角石啊，鹿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在山里面跑来跑去那种鹿啊，然后呢角就是它的鹿，就是角鹿的角，鹿角。这种鹿角石呢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的酸碱性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石头的存在呢通常也是跟这个尿里面有一些长期的细菌，因为这种细菌叫做 Proteus， 它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石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如果说呢，有了石头的阻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尿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尿道炎，或者是甚至肾里面的发炎，会让病人呢，发烧，尤其是年纪大的，像70、8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要小心这种，当他觉得很累，或者是尿有一点烧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种有石头啊的阻塞而产生的尿道炎或是肾的发炎。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因为年纪的关系，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不太会感觉到疼痛，他也不太会有这个发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的精神。如果他的精神觉得很容易累，他没有不太有很清醒的这种感觉哦，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要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也不外是检查他的尿，检查他的血，因为这种发炎呢，我们叫 urosepsis，这种发炎呢，有时候很快的就会让老人家开始有脱水呀，开始有这种。很严重的，身体整个身体有，整个身体呢有这种败血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石头的时候，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痛。那么这种腰痛啊，其实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有腰痛的问题。但是要辨别他这个腰痛是不是因为肾结石，就需要有时候常常的呢来做这个检查，甚至有些人因为长期的有这种石头的问题，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一种抗生素，让他的这个血呢，他对不起，让他的这个尿啊、哦，让他的尿没有这种长期的膀胱炎的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也是我个人呢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在医疗上呢，我知道要常常的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太多的蛋白质，不要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么，也希望您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注重这个老人家，即使他没有发烧，他的尿里面没有带血，都要警惕着自己呢。如果他的这个精神突然变得非常的恍惚的时候，记得有可能是尿道炎，需要去看医生了。谢谢大家，这里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病。那帕金森氏病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患者平均发病的年龄都在58岁，其实还蛮早的。我觉得像娱乐教会的牧师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也没办法自理了。这个病症呢，在初期的症状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容易察觉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哇看了很多不同的科别啊，做了很多不同的检查，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得病，而有点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病或说这个症呢，是我们很值得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此今天呢，我就为各位请到了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症的究竟哦。我们来欢迎洪俊医师。洪医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样子。
2: 哎，洪医师，谢谢您来跟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哦，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哦。那因为刚才跟洪医师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中间有一个误解，就是帕金森氏症跟帕金森氏病，它是不是两个不太一样的？

0: 东西呢？
1: 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讲帕金森氏症，
0: 是。
1: 事实上它是涵盖了很多种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那这
0: 嗯
1: 些疾病可能观察到一些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那它是一种症候群的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这两大类。那典型的那个最具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帕金森氏病，或是一
0: 是。
1: 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或是我们简称就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
0: 是。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整一，就说它是比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症候群。
1: 它范围更宽的一个症候群，可能是变成就是类似帕金森的一个症状，都可以这么说。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到后来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帕金森病这样的状况，这样子。
0: 哇，今天如果洪医师没替我们解答，我还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得的大部分是属于帕金森病吗？
1: 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在比例上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那我们在媒体上讨论的多半也都属于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大概都是从55岁到60岁中间是最好发的发病时间。那症状通常都是一些随着时间缓慢出现的状况。那早期的一些动作症状，就是包括了像是颤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其实如果说是帕金森病的话，它的颤抖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是在静止状态的颤抖，而且呢，通常是在早期就在身体的某一边，这样的颤抖的一个特征就会比较接近是我们讲的一个帕金森病这样的概念。另外，除了这个颤抖这个症状呢，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动作迟缓呐、肢体僵硬呐、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些步态上的异常，大概都是一些帕金森典型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属于一种动作障碍的一种情况，或是说是一种跟动作活动相关的症状。那其实这些症状就是在那个1817年最早就是从这个 James Parkinson 开始描述这个特征都是完全相同。那经过这过去200多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说，帕金森病虽然它是一个动作症状为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他们也有合并许多跟动作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症状，例如像是一些姿态性低血压啦，还是睡眠障碍啦，或是频尿一些便秘这种比较属于自律神经的症状。另外，也可以出现一些性功能障碍啦，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忧郁症，或是认知方面的一些智能减退甚至在我们感官上的一些疼痛啦，还是嗅觉异常，都有可能是一些跟帕金森病有关的一些非动作症状。那因为这些非动作症状，它是在疾病的不同时间出现，所以在不同病患，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个，有时候又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在变异上是非常广泛这样子
0: 真的耶！哇，
1: 是。
0: 我觉得就说，因为他的那个初期的症状看起来，就像您刚刚提到，他不一定是动作的障碍，他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判断起来是不是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所以我们在现实面上常常都是已经出现动作症状，都在回溯，才发现说，原来他在这个动作症状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像睡眠的问题啦，或是某些情绪上的一些改变，那是很多是回头过去看才知道，也许那个都是一些跟这个病相关的一些，就是等于是早期的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表现，这样子，
0: 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这个病症都好发于55到65岁嘛，那就是他这个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吗？还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
1: 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因为其实的确有一个比例的病患，他们是比较属于基因遗传造成的情况。不过呢，通常都是属于大概在45岁以前发病的这些病患，就是比较属于年轻型的一些病患，通常会比较找得到相关的基因。那在我们这个好发这个50几岁到60岁这个年纪的话，其实在这几年慢慢有发现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的基因，但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

0: 就是一定会致病的一个状况，就是
1: 嗯。
0: 说其实你有可能带了这个基因，但是并没有真正表现帕金森的情况，这个也有。所以其实，在那个好发年龄这一块的这个基因表现是更加复杂。
1: 嗯哼，嗯，
0: 那在比较年轻的那一型，它其实它
1: 是，
0: 的基因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特别是致病的哈，或是不致病，它是区分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1: 了
0: 哎，
1: 解。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比
0: 对。
1: 较年轻的患者发病，它其实反而跟基因的遗传比较有关系。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
0: 是，
1: 到了这个后面的年龄，反而就
0: 对，
1: 不见得是基因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基因可能是会占有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大概很难解释，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大概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就是其实环境因素还是被认为就是可能是占有一些角色，只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的毒素啦，还是什么状况，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就
1: 了
0: 是了。
1: 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
0: 是。
1: 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的病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发现，就是为什么
0: 是
1: 会得这样子的病哈？
0: 是，
1: 对，
0: 就是病因上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部分啊。
1: 是，那就是刚才医师有提到一些初期的症状嘛，可是
0: 是，
1: 就说像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判
0: 是，
1: 断？就是说他。有这些症状，我到底要看哪一些科别啊？或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会去看骨科，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对症下药看到对的科别。
0: 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这是，就是的确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还好，我们现在骨科医生他们也会辨识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病人是从骨科
1: 转
0: 的
1: 过
0: 医生
1: 来，
0: 转介过来的，
1: 哦，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
0: 那
1: 以，
0: 关于一，对，哼哼，
1: 请说。
0: 对，是，所以就是关于一般民众可以去辨识的方法，其实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动作障碍学会曾经有提供一个帕金森病的自我检测表，来提供民众在家里面可以自我检验。那如果说那个我们以下提到的10种情况，如果出现有3个，大概就是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帕金森病初期的前兆。那时候就会建议能够找神经内科医师去咨询，好，或是做相关的一些该做的检验呢，还是处置这些。那这些状况我大概念给各位听哈。第一个像是你的手哈，就是是否在曾经在休息放松的时候就出现颤抖的情形哈，就是在休息的情况下会出现颤抖这样的特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个手臂会弯曲而且不会摆动这样子哈？那第三就是在身体它在站立或是行进的时候，好像会有点往前弯曲，就有点类似像驼背这样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啊。对，那第四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姿势好像不是很顺利，那可能会有一边好像一只脚可能特别拖在后面的感觉这样子。对，好，对，然后第五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甚至会字体变小这样
1: 哦，
0: 子
1: 字
0: 哈。
1: 体还会变小，
0: 是，就是写字的部分可能会受
1: 是
0: 影响，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我们是会跟病患形容说，这有点像是那个生锈了一样的感觉，就
1: 哦
0: 是说你
1: ，OK，
0: 可能还是可以动，或者是动得比较慢，或动得比较不太顺这样子。
1: 了解，
0: 对，然后第六就是他的步伐可能就是会小，而且会容易会有点往前跌的感觉，这样，或者甚至会有点越走越小步，或者说越走越快，往前冲之后越走越小步的感觉。
1: 就是小碎步，有点像小
0: 有
1: 碎
0: 点像
1: 步这样。
0: 所谓的小碎步的意思。对，那第七就是比较属于一些我们那个身体上的一些就是症状，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懒懒的哈，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的感觉。那这就是有点混合到一些类似像情绪上的一些低落的感觉，
1: 对
0: 这样
1: 啊，这
0: 子。
1: 也有点像忧郁
0: 是，
1: 症的症状
0: 对，这一部分就有点像是一种忧郁的一种情况，这样就是比较没有动力的状况。然后第八就是在颈部的后方或是肩膀，哈，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异常的疼痛的情况，哎，就是通常是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大关节，哦，会比较会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为了这样的情况去看骨科，然后发现这个怎么样治疗，好像止痛药都不会好的感觉。对对
1: 哇，
0: 对对，
1: 对，
0: 哎，对。
1: 这个还肩颈酸痛蛮常见的，真的很难
0: 是
1: 判断。
0: 是，但是他这边指的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主干， 跟这个肢体交界的地方，
1: 嗯，哦，
0: 所以通常是常见。

0: 也是肩膀或者大腿这种比较
1: 哦，
0: 属于那个，就是跟我们的主干交接的位
1: 哦，
0: 置这样
1: 了
0: 子。
1: 解了解
0: 是是是是。
1: ，OK。
0: 然后第九就是说会刻意的避免跟聊不来的朋友或是家人相处，就是会有点逃避哦社交的
1: 社
0: 感
1: 恐，
0: 觉，
1: 有点社恐
0: 哎，
1: 这
0: 有
1: 样
0: 点
1: 子。
0: 社交恐惧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也可能是要需要考虑到是不是可能是如果行为临时的改变的话，
1: 是。
0: 然后第十就是在你的说话声音出现音调改变。或是变得就是比较没有抑扬顿挫，甚至是越讲越小声，或是有点沙哑的情况，这大概也是要考虑到，可能是在我们构音上面的这些肌肉，有点像我们这个手的动作越做越小，脚动作越做越小这样的概念，这样子。对，
1: 哇，
0: 所
1: 连
0: 以
1: 声音也会变化哎、欸。
0: 是就是全身的肌肉就是这样子哈，回顾起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样子哈。
1: 是哇，
0: 对，
1: 所以这
0: 对，
1: 十个检
0: 是。
1: 测里面，只要有出现3样，
0: 是，
1: 就要去检查。
0: 可能就需要考虑给神经科医生再做一个相关的鉴定跟比较完整的病史询问。当然，并不是说一定真的是早期的帕金森，不过医师还会参照其他有关的症状跟你的理学检查、神经学的检查，要去帮你做后面的一个决定
1: 是的。
0: 或是相关的诊断这样子。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对，
1: 哇，果然这个就说，有时候判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哦，因为有些
0: 是，
1: 真的跟其他病症还蛮像的，
0: 是，
1: 对，
0: 就很多交集的地方，
1: 是是。那
0: 对，
1: 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肠道微生态失衡，
0: 是，
1: 这个意思是肠道功能混乱吗？这个跟帕金森病早期也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0: 是，所以主持人就提到这个是，就是几年前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哈，它大概就是。那个在2016年那时候，美国加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就是把这个实验的老鼠哈，就是有2组哈，就是说他们都会制造一些会造成我们帕金森病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一种阿尔法的突触核蛋白这样的一个老鼠。那这样的老鼠它就是那个就是有分无菌鼠跟一般的老鼠。那其实，在没有任何肠道菌的老鼠，它本来它的一些动作上是非常的正常，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帕金森病的病患，他们的一些肠道菌移植到这样老鼠身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些实验的老鼠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帕金森病的症状，就是显示说，在帕金森的病患里，它的肠道菌可能是一个治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研究慢慢衍生出一些。就是帕金森病怎么样起头的一个致病机转，就是所谓的一些从肠子到脑这样子，就是致病过程的一个假说这样子。那在2016年这个老鼠的实验之后呢，其实后来在那个就是在人类里面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切除那个就是盲肠，就是阑尾的病人哈，他其实也有大概将近19%的病患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
1: 哦，真的
0: 那
1: 啊，
0: 是啊，所以就是那其实因为可能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很多病患可能会顺便做一些，就是可能是迷走神经啊这方面的一些处置，哦，或是这个肠道的一些处置，可能因为这样就是阻断了有一些那个就是不好的蛋白质借由这个肠道，然后借由我们这个很长的这个迷走神经传到中枢的过程这样子。那后来在2019年哈，又有后续的一些那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个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哈，它就一开始在肠道聚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折叠，以至于身体没有把它代谢掉。那它随着时间，就是经由我们的迷走神经，从这个肠道一路就是往上传到我们的脑干的某些神经核去，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脑这边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黑质这种部位，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接力一样啊，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从肠道从这个周边慢慢传到中枢去这样的概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论述哈，大概在2016年慢慢产生。那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其实大概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可以符合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真的有绝大部分的病患看起来可能真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就是像说很多病患其实他们就是发现，其实他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便秘的症状，哈，可能就是一个跟这个可能有点相关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在动作还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之前，

0: 可能你的肠道就已经有一些很纤维的一些微妙的改变，这样子。
1: 是，哇，这真的是，
0: 是。
1: 就是蛮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还蛮想不到的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脑干，会传达到那边去，所以饮食就变得还真的有点重要了，搞不好也是治病的原因。
0: 对，就是说你的肠道菌怎么样去，就是养成的话，可能跟这个会不会治病，可能真的有某些很微妙的关
1: 嗯，
0: 系，这
1: 是
0: 样
1: 是
0: 子。
1: 是，哇，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个贵宾是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帕金森氏病的这个问题哦。那刚才医师有提到，哇，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疾病是从上而下的，但是刚才医师的解释，我们就发现其实它也可能由下而上哦，从肠道传到脑干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是。

0: 那
1: 是。
0: 对，就是很特别哦。那因为刚才谈到肠道失衡这件事情，功能混乱这件事，那我们也有发现，好像有一种也是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也是帕金森的前兆。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又跟帕金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等于是在动作障碍发生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动作的症状哈、
0: 嗯。
1: 那这个快速动眼期的这个睡眠行为障碍哈，指的是说、嗯，一般我们正常人在睡眠周期里面会有一个快速动眼期。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做梦的阶段、
0: 哦、
1: 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肌肉的张力呢是会暂时消失，就是说你想要动可是大概一般人是动不起来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嗯、但是在那个后来发展成帕金森病的患者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哦嗯、他的肌张力就没有消失、
0: 哦、
1: 所以他可能会配合他的梦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跟举动、
0: 哦、了解。
1: 那常见的就是在睡觉当中呢，可能会拳打脚踢，
0: 是是，
1: 或是大喊大叫、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会把他的枕边人打到床下去，或者让他受伤，这都有听说过这样子。是，
0: 哇，这么严重。
1: 对，是，就有些时候就是还蛮戏剧性的这样子、嗯、那通常是需要借由一些特别的一些睡眠的一些相关检查，那就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是在做梦这个阶段有一些就是好像是踩刹车踩不住的状况这样子、
0: 嗯嗯、
1: 那现在是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在做梦这个阶段产生这种睡眠行为障碍的人呢、
0: 嗯、
1: 这样的病患可能会在那个一开始有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大概经过十几年12到14年之久、
0: 哦、
1: 或者甚至更久，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神经退化的疾病。那这个退化性疾病其实除了帕金森病、
0: 嗯、
1: 也可能包括失智症在里面、
0: 哦、
1: 那这个几率可能会到大概是有6-7成那么高这样
0: 子。哇塞，这么高啊。
1: 对，只是说他这个从一开始有这个症状到真正有一些神经退化，他中间可能会间隔非常非常长期的时间这样子。是，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子、
0: 嗯、哼
1: 哼。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说在有罹患帕金森病还是失症的病患里面，并不是就是并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比例、
0: 哦、
1: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是是、
1: 就是说这个特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要小心，它可能会预测你可能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退化性疾病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对对，
0: 糟糕，我就曾经有这样子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
1: 哦、嗯，那就是可能需要留意。不过有些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本身到底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阶段发生？有些时候可能是要经过特别的睡眠检查才能够确认这样子。
0: Oh, OK，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是需要经由一些客观的方式再去厘清会比较好、
0: 嗯、
1: 这样子。
0: 对，
1: 是，
0: 而且这个也很难预防哎、欸，没有就是、
1: 嗯、是
0: 这怎么避免？就是
1: 是
0: 睡觉的这个东西。很难去预防这件事情哇，所以想不到这个睡眠障碍也有可能是帕金森或失智的一个前兆，只是他的那个可能发病的时间搞不好十几年20年都有可能，是吗？
1: 可能就是也许是你在有这个情况之后再加个十几二十年以后、
0: 嗯、
1: 可能才真的会发生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过刚才医师也有提到，就是哎，真正患了帕金森病或者是失智症的人，他未必有，
1: 对，未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
0: 对
1: 对, 對，
0: 所以可能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1: 是、嗯，就是说，而且大概也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大概将近30%上下。其实你未来也许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嗯嗯嗯，也有，
1: 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这个比例的这个病患这样子。
0: 对对
1: 对，哇，对对对对，
0: 这真的是还蛮特别一件事哦。那我们刚前面其实也都有提到，就是像帕金森啊，跟也会有一些认知障碍啊，或者
1: 是。
0: 看起来很像失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情绪障碍，看起来很像是忧郁的问题。那这些前期症状都很雷同，我们到底要怎么区分呢？
1: 是，这个区分其实就是、嗯、就是要掌握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实我们在帕金森病跟阿兹海默症这种失智症
0: 是。

0: 都是属于一种中枢神经退化的疾病，只
1: 嗯
0: 是说在病理上的差异是说，阿兹海默症他们是在大脑的海马回或是大脑皮质的一些神经细胞退化，然后就导致他早期就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上
1: 是，
0: 面的障碍。那在帕金森病这个部分呢，则是因为在脑干的这个中脑的黑质就是最早开始有一些退化，以至于他的一些出现了一些动作上的一些改变哈，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跟不上人家啦哈，他的一些就是有一边的肢体可能特别紧啊，特别慢，或是会颤抖之类的一些动作方面的特征。就是说，虽然他可能会合并一些非动作的症状，但是他的动作症状通常还是一个就是决定病人真正发病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分水岭这样子。那其实那个忧郁症本身，它就是比较偏向一些情绪面上的一些障碍。那它这个诊断呢，就是要就是它可以从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像是一些就是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啦，或者说他的那个就是失眠，而且他的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些生活面上的一些生理情况。那这个忧郁症，它可能就会让你就是说感觉说话动作都变慢，然后吃东西吃不下啦，体重减少啦，哈，然后甚至你对这个性方面就失去了一些兴趣。那这是生理上的一些状况。另外在心理面上，哈，其实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喜欢的事情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乐趣啦，或是他的思考上就是很难专心，很难做决定。或是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啦，哈，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这个忧郁症只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情况持续的太久太久的时候，那就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跟忧郁症相关的情况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说，
0: 是，
1: 其实虽然都有一些看起来是共病的地方，但是其实，
0: 是。
1: 帕金森它还是以肢体的这个状态为主，
0: 是，
1: 对不对？
0: 就
1: 就
0: 是
1: 说
0: 说我
1: 它，
0: 们确实有发病，然后还是要看看你这个动作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相关的变化，这样子。
1: 尤其是特别是是静止的时候才会手抖，而不是说有时候我们拿杯水，有时候手会抖一抖，那样子就不算是帕金森，
0: 就比
1: 反
0: 较
1: 而
0: 不
1: 是，
0: 是属于典型帕金森的特征，
1: 对，就反而是静止的时候手抖才是比较典型的特征。那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有些病它可以预防，譬如说有些癌症啊，你如果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有些东西可以。可是帕金森它是能预防的吗？
0: 我们也希望可以预防
1: 对
0: 哈，
1: 呀，
0: 但
1: 好像
0: 是
1: 很难
0: 因为大部分的帕金森病患都是原发性，就是说没有特别原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医界对于预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然后相关的这个像，其实已经有开始有所谓的湿疹的疫苗，那帕金森病的疫苗目前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可以上市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在国外的这个医疗网站，像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Mayo Clinic，它是有提到过说一些定期的有氧运动或许可以降低一些罹患帕金森病的这样的风险哈。另外的话，其实在国外研究也有发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摄取咖啡因或是摄取绿茶的人，会比起完全不喝这些饮料的人呢，可能会有更低的患病风险。但是到底咖啡因对于预防帕金森病到底有多少效果，其实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再去就是确认这样
1: 了
0: 子。
1: 解。OK，哇，所以就是有氧运动，还结果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理由哦，就是可能可以预防 帕金森。对，然后
0: 他
1: 就
0: 可能认
1: 是，
0: 为可能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在想，抗氧化什么
1: 抗
0: 的，
1: 氧化，所以有氧运动啊，或是摄取一些有咖啡因，或是这个绿
0: 绿
1: 茶算
0: 茶，
1: 是有儿茶素嘛，对不对？的这些饮料可能还有，就说。我们也把它当做可能有这种预防性，
0: 可
1: 就
0: 能
1: 是
0: 有预防性，
1: 对，可能有预防性，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就对了。
0: 目前就是因为曾经有正面的报道，可是因为它需要 一再的被验证，大家才能够确信。所以目前是
1: 对，
0: 说，大家并没有非常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1: 嗯哼，
0: 嗯，
1: 了
0: 是，
1: 解了
0: 嗯，
1: 解，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帕金森说实在，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病，所以要去预防他，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算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好像不太能够预防。嗯，对，
0: 是。
1: 或者是这有可能是基因的遗传，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发病的病因，所以预防是一件
0: 是的，
1: 困难的事情。
0: 是的，也有可能。所以我目前大概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运动，然后有一些适当的饮食，就跟刚刚提到的一些肠内菌可能会是一个有关因素，可能这些都要考虑到里面。就是我们
1: 对。
0: 的一些健康的生活，可能大概就是也许是有机会可以预防这
1: 对，
0: 个退化性疾病的这种发生，这样子。嗯，
1: 所以有一
0: 是。
1: 点也宁可信其有，就是把你的肠道功能顾好，搞不好你就
0: 是，
1: 发生的几率就比
0: 是，
1: 较低了，对不对？
0: 是是
1: 嗯，
0: 是是，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哦。那到底帕金森它能够治疗，能痊愈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请到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洪俊医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病。那洪医师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可能可以预防这个帕金森氏症，但是我也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像譬如说我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觉得他发病的非常快，然后他的病程也走得很快哦，就是慢慢的我怎么看他，特别是从照片里面或是一些互动上发现说，他为什么他是帕金森氏症，可是后来感觉好像变得有点像失智了的感觉呢？这个是帕金森后来也会走向失智吗？还是他会有一种，还是会慢慢走向忧郁的状况吗？
1: 是，所以主持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确许多个案都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又合并了这个帕金森，或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就合并了失智症。
0: 是。
1: 那其实因为许多帕金森病患，他们随着年纪增加，他们合并失智的比例的确是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0: 是是。
1: 因为所以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忧郁症，尤其是在老人家发生重度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警讯。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如果在忧郁的情况下，他的那个病程通常是比较慢性，而且通常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生理疾病，其他的治疗难度是相对上比较高，而且因为老人家又有一些多重用药，那他除了其实药物本身会可能有交互作用之外呢，老人家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使用药物之后的一些副作用，就是说可能用了某些药物本来是要治疗他的失智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可是可能因为这种药物呢反而好像造成他这个行动动作上变慢这样的情况，然后又回头发现这个片其实有合并那个帕金森的特征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已经知道，就是说呢，其实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他如果比起那种没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其实他有更高的几率会就是合并，在未来合并这个失智症这样子，
0: 了
1: 解，所以他的确是有这样共病这个可能性隐藏在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老年忧郁症真的很不能轻忽，对不对？老年
1: 就是需要非常小心。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像这个，可是我觉得人到了老年，因为他们因为退休或是一些就是生活重心的转移，所以我觉得老年忧郁的人是，我觉得相对是蛮多的。
1: 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跟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他就有很可能会合并失智啊，合并帕金森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1: 他可能会隐藏在他的背后这样子。
0: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尤其
1: 是
0: 到年纪长了以后哈。
1: 尤其对长者的忧郁症要特别格外的多加注意。
0: 是，对，要如果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就医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对
1: 是

0: 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如果我真的得了帕金森氏症怎么办？尤其是像刚医师提到，有些人他可能55岁以前就发病了，他可能是40岁、20岁他就发病了。那他到底能不能治疗呢？还是我这辈子就会就说很快的就会退化下去？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痊愈？
1: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其实帕金森病目前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症状治疗，可是它并没有一些可以完全治愈这样的一个药物，目前还没有出来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针对一些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早就发病的病患，其实他们这些病患他们的退化的速度，相对于比较老发病的病患，其实是比较慢这样子。
0: 哦，了解。
1: 对，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病患，他们可能会病程会
0: 比较长
1: 更久，甚至是10年、20年以上都有可能。
0: 哦、哇。
1: 那相对于老人家的那种，大概是可能是7到10年那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过程不太一样。那就是，但是使用的药物上其实是雷同哈、因为目前的话就是说，希望就是能够借由比较好的一种就是症状控制，
0: 是
1: 让病患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那我们在门诊的病患就是希望，就是病患吃了药之后呢，哎，别人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同，就是说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这样子，
0: 可以到这样子。
1: 是，就是很多、很多病患，我们就说，哎、开玩笑跟他说，哎、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不一样。对，就是说用了药之后，的确是如果效果好的情况下，他是可以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然后也可以做他的工作，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哇、
1: 那目前其实我们临床上黄金的治疗药物就是所谓的左多巴，就是这个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多巴胺不足，我们就是有一些促进多巴胺的各种方式这样子。对，那这样的多巴胺就是说，那个在通常在那个刚发病大概头7到10年这个附近，通常是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大概如果是到第二个7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病患跟医生都需要就是多加努力去调整到一个让自己可以工作啦活动的状态。那到第3个7年，可能就是要藉由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尽量维持他的生活机能，就是说这样的药物它可以在不同病患它有不同的一个可以维持的这个时间。那这个药物使用久了之后呢，主要是说它可能会在使用非常非常多年之后就造成所谓的一些动作上的合并症，因为本来帕金森病他们是一个好像比较不会动的病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病人可能会因为吃了这个左多巴吃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在某个阶段因为他的治疗窗口变得特别窄，所以他就蛮容易因为这个左多巴就是超过他治疗上的需要，以至于病患可能会有一些吃完药物会有一些时间就是特别会乱动，特别就是所谓的异动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异动有些时候如果异动太大可能也会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病患，其实他在长期下来的话，取中药物浓度尽量稳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如果药物浓度可以不要起伏太大，可能就是有助于会减少这个长期使用药物之后并发症出现的机会。那除了这个就是口服药物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外科手术的方法，就是在特别的地方植入电极之后呢，所谓的深部脑刺激这样的方式来去让这个就是病患接受这样的手术之后，他可能这个电极深入到他脑部的一个深处，通常是在视丘下颌的一个特别的部位，然后再植入类似像是心率调节器这样的电池在他的这个锁骨下方、然后就是跟这个导线相连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发出这个电力哈，特别去刺激我们脑部深处的某个位置，那这个也会改善病患的症状这样子。
0: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建议你用手术的方式呢？
1: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通常是在一些病患他可能对药物非常有效果，他是应该是典型的帕金森病，然后呢他可能因为这个疾病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药效会容易退得比较快，或者可能因为药物造成的异动非常困扰，希望说藉由这个就是一些手术方，他可以大幅减少使用药物的剂量这样子。所以通常是这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病患到了某个阶段，他可能这个药物口服治疗口服

0: 药物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
1: 嗯，
0: 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那个可以考虑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但
1: 哦，
0: 外科手术就是要病患就是的前提就是需要说他的认知状况啦，他的一
1: 嗯，
0: 些心智上，他的一些精神面上，必须要是比较稳定的，
1: ，OK。
0: 才比较就是有机会接受外科手术这样
1: 嗯，
0: 子。
1: 了解
0: 是，
1: 了解。那刚
0: 是。
1: 才有提到，就是所谓异动，异动是一个会
0: 是，
1: 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是他会手会挥吗？还是说会
0: 对，
1: 有点像舞蹈症那样子吗？
0: 是的，就是有点像舞蹈症，只是他的可
1: 哦，
0: 能就是一些，有的人是头在摇啦，可能手在
1: 哦，
0: 摆啦，就是不太一定，他可以出现在就是不同的一个位置，然后
1: 哦，OK，哦，
0: 时间可能是刚服药后的，可能是半小时上下，也可能
1: 嗯。
0: 是就是无法去预测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
1: 嗯
0: 异动其实它也是在我们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在治疗久了之后，可能
1: 嗯嗯，嗯
0: 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这样
1: 嗯，
0: 子。
1: 哦，了
0: 对，
1: 解，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他这个异动太严重，或是他的那
0: 是，
1: 个用药已经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才会考
0: 是。
1: 虑去做外科手术。
0: 对，就是有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认为这个异动的背后都是因为它的药量比较多的关系。那其实
1: 哦。
0: 这个深部脑刺激是可以有机会至
1: 嗯
0: 少减
1: 嗯嗯，
0: 少大约一半左右的药量，它这个异
1: 哇，
0: 动可能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样
1: 是
0: 就是借
1: 是，
0: 由这个深部的这个刺激，它也可以有类似像是发电的效果这
1: 嗯
0: 样
1: 嗯，
0: 子。
1: 了
0: 是
1: 解
0: 是
1: 了解。
0: 是是
1: 不过这个
0: 是
1: 前提就是要在认知上面，
0: 是，
1: 就是
0: 对。
1: 是一个还就是还 OK 的状态，
0: 是
1: 才
0: 是
1: 来做
0: 是
1: 这样
0: 是，
1: 的手术。
0: 是比
1: 嗯，
0: 较适合这样子
1: 是
0: 哈，
1: 是
0: 是
1: 是。那
0: 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们电台有访问过一个。帕金森氏症，它可能是比较早发病一点的，然后
0: 是，
1: 病程比较长的。现在也当然也已经50几岁了，可是我看
0: 哦
1: 他就
0: 是，
1: 是看起来控制的都很好，然后也看不太，就是就像您说会有一点看不太出来。那
0: 是，是，
1: 他是说他有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
0: 对。
1: 一些这个就
0: 对，
1: 是有点像复健的方式，所以帕金森也是可以
0: 是，
1: 透过复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还是用一些可以运动可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
0: 是的，在概念上，我们大家都会鼓励病患能够除了就是正常使用药物之外，
1: 嗯嗯，
0: 一定要活动，因为这个
1: 是，
0: 运动本身它其实对帕金森病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那通常会建议病患在疾病的早期就能够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治疗。那这个运动的这个治疗，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步态啦，它的平
1: 是，
0: 衡感啦，哈，
1: 哼
0: 跟它
1: 哼哼，
0: 的肌力这样子。
1: 哼哼哼，
0: 所以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运动，其实有各式各样，它可以是一些步态的训练、平衡的训练，也可以是一些就是渐进性的一些需要力气的一些阻力式的训练。那
1: 哼，
0: 也有人可以就是考虑去做，就是那种跑步机哈，有关的
1: 哦，
0: 有氧运动，
1: 是
0: 或是有
1: 是，
0: 的人会骑斜力车哈，就是一些
1: 哼。
0: 就是右边带动左边这样互相带动这样的过程
1: 是，
0: 的一个来回的活动。
1: 嗯哼，
0: 那其实这几年其实太极拳也被大家提到，也
1: 哦，
0: 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有助于帕金森的病的活动，甚至
1: 嗯，
0: 有登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个非大概是我们医学上算是顶尖的期刊这样
1: 嗯嗯嗯，
0: 子，它是算是非常高证据等级的一个建议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舞蹈活动也是被推荐的这样
1: 嗯哼
0: 子。
1: ，OK。
0: 对，
1: 所以，所以这个帕金森最好在你早期的时候你就开始
0: 是，
1: 运动，对不
0: 对，
1: 对？到后期
0: 对。
1: 其实运动搞不好还有点危险，如果就容易跌倒啊或干嘛的。可
0: 对，
1: 是，
0: 就是说在后期，就是运动要多加小心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对，
1: 对。那早期的时候运动其实它是有助于延缓它的
0: 是，
1: 这个就是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对吗？
0: 是有可能，因为所以我们会建议帕金森病患他们在服药后，大
1: 嗯。
0: 概有药效的时候，可能在服药后大概，比方说是大概半小时多到一
1: 嗯
0: 小时多的时候，
1: 嗯嗯，
0: 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去活动。哦，可能
1: 哦，
0: 就是他也可以减少
1: 是，
0: 他跌倒的风险。那时候他是有在一种所谓有电的状态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有电的
0: 对对，
1: 状态，OK，
0: 是是是，
1: 所以服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0: 嗯嗯，
1: 其实去运动是最安全的， 对不对？
0: 相对上应该是药效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活动应该是相对上是最适合，而且他病人有的会发现说，其实他有在活动的话，他的电好像会消耗的比较久这样子。那、
1: 哦、
0: 如果他是静止不动，反而好像退得很快这样子。
1: 了解。
0: 对，所以运动本身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等于是正面的一种，就是加强效果这样子。对对对，
1: 了解。哇，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就
0: 是
1: 说邀请到洪医师啊，来替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真的算是一些迷思啦，就是我们对帕金森氏症的一些不了解，或者是跟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共病的状况，让我们判断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节目的最后，不晓得这个医师还有没有要叮咛这个帕金森病患的事情呢？
0: 应该是说，我想，得到帕金森病这个本身的病患，应该就是说，必须要有家人非常好的支持，然后病患本身也要有非常好的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说，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就是借用你的生活调整、饮食的这个调整、生活习惯这些变化，能够让它的退化速度尽量能够减到最慢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对这个情况就是失去希望，而且一直都有一种新的药、新的这个治疗方式不断的进来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要对未来能够保持一个希望，保持一个努力乐观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在那个病患的这个回馈当中是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你越去动，他好像感觉会有一些藉由这个运动本身也可以这样发电的效果这样子。对，
1: 哇，真的很谢谢医师，因为，你看哦，如果说你没有保持一个希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忧郁了，然后忧郁之后，你很可能你随着年纪增长就失智，那就是会更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真的很重要，然后要对未来抱持的希望，因为它是可以减缓这个病程发展的。
0: 对，
1: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它的理由，或是它是不可逆、没有办法痊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来让我们的病程走得更慢一点，对吗？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来这边跟我们聊这个帕金森，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不幸得了帕金森氏病，但是您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然后来延缓你的病程的发展。
0: 谢谢
1: 洪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永保安康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哈，有很多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疫情呢，不晓得是走到下半场呢，还是要走到何年何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暑假的期间也特别需要大家的关心，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欢迎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请理事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心中有爱这个节目。我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
0: 是，理事长今天真的是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哈。首先先请问一下，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一般人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哈，请问一下我们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成立了多久了？
1: 我们协会大概是在87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结合家长，还有学者专家及社会大众的力量，为争取学习障碍者应有的权利，然后才成立的。那我们是在87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成立，
0: 在87年，
1: 7年，对，所以
0: 这样子哈，
1: 二十几年前，
0: 将近也是25年，25年。

0: 5年前嘛，
1: 对，
0: 学习障碍如何的定义啊？他是属于声音障碍的其中的一种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其他视障啊、智障啊，或者甚至唐氏症、自闭症，现在稍微了解一些，可是学习障碍的这个部分，它的界定是不是还是很模糊？清楚的定义是什么？
1: 学习障碍其实，刚才郑总讲的都是显性障碍，就是一眼就容易被大家看出来的。那但是学习障碍是隐性障碍，所以你如果不讲的话，你如果他乖乖在那里没有人讲的话，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所以常常我们就说，他好手好脚的，他怎么会是特教生？那学习障碍其实是它是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也有一个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基本上是指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然后会发现 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像注意力不好啦、记忆力不好啦、理解力不好啦、推理能力啦、表达能力啦，还有知觉或知觉动作的能力都有一些不足的时候，然后影响到他在学业上的听说读写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他有，因为学习就是听说读写算嘛，就是从这几面来，但是因为他脑神经功能异常，他的这些就会影响到听说读写算。好，那影响到听说读写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譬如说成绩不好啦，然后或者是说常常今天学了明天忘啊，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排他条款，所以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说智力比较低下的话，当然他学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他一定要智力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感官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看不到也不是因为听不到，他其实是就是说他的感官都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常常讲尤其是在国小的孩子，假如说你在譬如说乡下他没有上幼稚园，跟在城市里面有上幼稚园的孩子那一定不一样
0: 啊，或者更具体的讲，原住民的孩子跟我们都市的孩子
1: 也会不同，
0: 他有很多的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面等等，接受普通教育中会一般的教育有他的限制在，
1: 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新住民
0: 新住民
1: 新住民也是，所以这些都是就是说你这些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他们要智力正常，
0: 是
1: 第二个他没有感官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排除他不是因为他文化不利，这个也要排除掉，
0: 是
1: 好。那还有一个排除掉，就是说老师的教学不当。
0: OK，
1: 好，当然教学不当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内在能力有很大的显著的差异。他等于是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好的部分很好，他差的部分很差，
0: 落差很大就对
1: 了。对，就是差异很大。
0: 那我有个问题啦，从我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的工作成就来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的。
1: 你是指什么？
0: 我就是说我在小学的那个阶段来讲，这个猫狗都不理的，人家在家里面没有人要理我的，而且整个学习的那个成果非常非常的差，而且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没有这种学习障碍的，对不对？那甚至呢也有曾经逃学过一段的时间，弃学一段的时间呢，完全抗拒学校，那学习的成效几乎都是在班级里面吊车尾的。
1: 像你
0: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学习障碍呢？
1: 不能算，因为你没有经过鉴定。
0: 没有经过鉴定，是。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你的描述我确定你智商是正常，
0: 是啊，对，
1: 你还会逃学，你所以这个你的这些能力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年龄，可能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班上会有几个同学他的成绩都很不好，可是他很调皮，然后他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运动什么都很好，可是他就是成绩不好。
0: OK
1: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不爱念书嘛，
0: 对
1: 那将来就是
0: 放牛班的孩子，
1: 对，或者将来学个手艺什么就好了，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有可能是这样子。你不要忘记现在可能这些都是大老板，成绩不好的
0: 没错
1: 那你成绩好的反正就是

0: 按部就班，就是一直上来。
1: 所以照你这样讲起来，这个学障的跟这些不爱读书的人之间界定清楚吗？
0: 其实很多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地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鉴定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如果你说哦，他可能我们常常讲了，就是说每人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是有长短不同，但是人的智商每一个智商哈，譬如说我们两个的智商好了，假如我们两个智商总智商数字是一样的，可是他的分测验里面会不会绝对不会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的人的他的落差不会太大，
1: 嗯哼，
0: 好，就是像那种有一点波浪，就是有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好，能力好一点差一点，不会太不会差异很大，
1: 嗯，
0: 可是像学长的孩子就好的很好的，好的可以甚至，譬如说我们IQ 的分测验里面以20分为主的话，他有的是到达17、18甚至19、那等于都是满分的。
1: OK，
0: 可是他有的那个能力只有2分、3分、就说你同一个人，可是他能力上面有这么大的落差，然后他的智商又是正常，所以你就要想到说，那他一定是有一定要好的来弥补到他的不好的部分，他才会智商正常嘛。
1: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爱读书，不喜欢读书，很调皮，或者还没有开窍，跟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学习障碍，一般的家长分得出来吗？那要如何去分别？
0: 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常常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他还好
1: 还好，
0: 好，那可是家长就说哦，这个教得非常的痛苦，像我以前带我孩子的时候，我所谓的教得非常痛苦是我下午教的，
1: 是
0: 讲得口干舌燥，到了晚上再问他，他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完全就还给你了，有的时候你今天教了他，明天就还给你，
1: 是
0: 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像他当然学障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只是那个，那他有一些是说譬如说他书写有问题，好，像我们孩子常常会写字的时候左右颠倒，好，不是女子吗？
1: 对，
0: 他们写成子女啊，然后他还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有的时候是今天写成好女子，隔两天他会写成子女，他完全不晓得他错在哪里。
1: 好，
0: 那有一些是什么？譬如说，这个还都是正确的字哦，那他常常会多一笔少一笔，
1: 是，
0: 把这个字跟那个字凑成一个字。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孩子是仓颉造字，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字，他就觉得这个跟这个很类似，或者是说左右颠倒啦，或者部首这样子，本来在左边的，他们拿到右边。好，这一种的，那学障为什么会大家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是说因为它的类型太多了，大家不要忘记智商是有好多的能力凑在一起的，那他可能这一点的能力不好，加上那一点的能力不好，然后几个加在一起，他就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常会说他就是练习不够，
1: 是，
0: 好，你就是偷懒，你就是找借口，好，但是我常常像国小的时候，我儿子写那个字，常常我们以前不都是什么甲本乙本吗，写一个字就是从一行写下来嘛，
1: 是，
0: 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就是可能第二个字就比第一个字好像 又错一点错一点，然后错到后来说奇怪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或者是很像另外一个字，那常常他写出来的字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的该有的部首都有，可是这个正确字怎么写我完全不会，因为被他搞混了，
1: 了解，
0: 好，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想说赶快我去查个字，你到底正确字该怎么写，因为他中文字跟英文又不一样，
1: 是
0: 中文字是不就是像有的是三个平均起来，有的是上面上下面，有的是左右，不同，那他的那个比例完全大小不同，所以你看了半天，也就是说这个字应该有的都有，可是正确的我完全不会写，就会跟他混淆了。
1: 的确，以现在来讲在学习障碍，它有鉴定的标准，
0: 是，
1: 那自闭症呢，它评估它有大DSM-4 第四版的时候，它有三大特质，现在变成两大特质，沟通跟这个行为固着，这两个大部分，
0: 对，
1: 那一般人大概如果专业人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确定了，他有自闭症的特质，
0: 对，
1: 但是学障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他的范围很广，
0: 对，
1: 我突然

0: 就想到就是说我刚刚成长的过我的成长过程刚刚也跟你分享了、
1: 嗯、对，
0: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
1: 嗯、
0: 老师跟、回来 跟我说、老师要他去资源教室，我在想、
1: 啊、
0: 怎么要到资源教室去了、
1: 嗯、
0: 但是目前这样子他已经30岁了、
1: 嗯、
0: 一切都正常，上班也正常、
1: 嗯、对，
0: 沟通 都非常的非常的顺畅，
1: 嗯，
0: 那我只记得他的确他真的有书写上面的困难，
1: 嗯，
0: 参加作文班，
1: 嗯，
0: 别人交最后一个前面一个交卷到他再交卷隔2个小时，他的还没有完成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学障会好吗？
1: 学障不会好，他是先天的障碍，
0: 先天的障碍，
1: 对，但是哦
0: 嗯、
1: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
0: 是、
1: 就像你刚刚讲的作文好了，
0: 嗯，
1: 当初儿子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文写的不好，是第一个他有书写障碍、
0: 嗯、
1: 很多字他写不出来，哦，所以他明明想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比较程度好一点的，就是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字太难了，我写不出来，写到最后只好天气很好，这个比较简单的、
0: 嗯、是的，
1: 所以他们的造句常常说小明说、
0: 嗯、
1: 小明说，因为那几个字他会、
0: 嗯、
1: 他就永远就是那几个字在翻来覆去的讲、
0: 嗯、
1: 那所以后来 我也是因为见到这个领域，然后有听教授讲，才发觉到说那你就让他口述好了，你让他讲出来，讲出来他就可以，他我们讲常常讲说我手写我口，就是我讲出来我就写出来嘛，然后他讲出来我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我再把它腾出来、
0: 嗯嗯、
1: 然后他就知道说哎，对，这是就是这就是我的意思、
0: 嗯、
1: 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写的话，那他就是就像你讲的要花2个钟头、
0: 嗯、
1: 因为他想说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写，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字来写，然后假如说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他的词汇什么语量语汇什么都很少的时候，那他想的时间就更久，
0: 是哈、
1: 哎
0: 哎，学障的种类蛮多的，
1: 是，
0: 而且现在一直都在推动哈，
1: 是，
0: 早期疗愈非常的重要，
1: 是是非常重要。
0: 我们家如果有类似的孩子，父母亲稍微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
1: 嗯，
0: 看着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好有不一样的时候，哎、
1: 嗯，
0: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到哪里去鉴定、
1: 嗯？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哇，不得了，刘永宁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跨过学习障碍、找到一些的解药，来帮助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到哪里去求救。
1: OK， 其实我在早期在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不懂哈，那都是从头开始摸索。可是跟几个家长后来聊过之后，才发觉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话很慢。有的孩子，譬如说不到一岁就会讲话了，有的一岁多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两三岁。就说这个好像是，所以其实学障里面大部分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智力测验里面就是讲说他们语文能力跟非语文能力，那学障大概有八成的孩子他的是语文能力是不好的，然后他的是非语文能力是好的，所以才会平均起来会智力正常嘛。但是只有大概两成的是非语文能力不好，语文能力好，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慢，然后讲话口语表达能力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常常现在我们孩子在我那时候好像说，譬如说要做健儿门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常常打预防针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他会发了一个譬如说家长手册。这个当初我们也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后来我就跟卫福部讲说，你一定要大力的宣导，因为那个家长手册上面都有讲到说，譬如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什么我们常常讲七坐八爬这个啊，
0: 对，
1: 好，这个
0: 是有些能力指标，
1: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家长，你一定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讲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了，但是在哪个 range 之内是正常的，好，你超过了，譬如说人家两岁的时候，最起码该简单的话，譬如说爸爸妈妈或都可以了。
0: 对。
1: 可是你到了三岁才开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实在真的很慢。
0: 哦，所以当各项指标有出现来稍微落后缓慢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该找医生了？
1: 对，就说你一定要跟医生表达说，他好像某一个能力不好啊，譬如说他，像我们讲的说，譬如说翻身很慢呐、或是什么，走路不好，然后协调能力平衡感不好。我们学长里面有一类的孩子是叫知动的孩子，知觉动作
0: 哦，知觉动作，
1: 不是肢体的知，是知觉动作
0: 哦，知觉感官知觉，
1: 对，就是说他的协调能力很差，平衡感很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视力的那种。四肢觉很差
0: 啊。那你讲到这里来讲，我确定我不是学习障碍了。我的体能运动感官知觉都非常的敏感啊，所以我是不爱读书的，放牛班的那一类的。
1: 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了。就是他没有兴趣，这个
0: okay,
1: 这么简单的东西。
0: 所以理事长，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了哈，就是感官知觉的这个部分哈，比较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有这一类的孩子，
0: 甚至还有包括体能这一方面，尤其是体能这方面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指标呢。像我属于我这类，还有我儿子那一类的，哇，那个体能超好的。体育项目非常强的，
1: 那很棒、
0: 对不对？比如说跑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这个手眼协调都非常好，所以这一类是归类到不爱读书的，跟学习障碍没有关系。
1: 对，如果是他、不是学习障碍，并不是只有这个来归类。
0: 哦，了解。
1: 你要看你的阅读，对这个
0: 多大很多项目，
1: 对，
0: 综合来判断。
1: 对对。
0: 那要找哪里的专业的医生？哪一类的专科医生？是儿童心智科？
1: 是。那像你在学前的话，学龄前的话，我们先就说你最开始你会发觉到说他，譬如说各项指标都比别人跟标准的就晚。晚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小儿科医生，好，然后他可能会看起来说，确实是，他会建议你，譬如说去找儿精科的医师，或者是找复健的，譬如说要做职能治疗，或者是要找物理治疗，或者是语言治疗。
0: 还是很多方面的呢。
1: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因为他那个是最简单，就是说你

0: 比较，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少子化，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大家这个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很忙，然后常常就是说都是双薪家庭，他可能没有时间管这么多，哈、哦。那有的时候要，譬如说是找人带，或者是找阿公阿嬷带好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前我儿子这样，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紧张啦。大给板提，
1: 对，
0: 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不急，可是我说那万一他一直不提怎么办呢？哦，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还是问问看医生，那医生可能讲说，哎，你如果一直不讲话，他可能会找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评估，然后如果他的协调能力这些不好，常常很容易摔跤，有些小孩很容易摔跤，
1: 是的，
0: 哈，譬如说有些小孩，譬如说下楼梯好了，
1: 对。
0: 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就说很多能力有的孩子都已经。跑来跑去啦，都跳来，他可以，他都不行，他就是别人慢，那也要找职能治疗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做评估，看他到底
1: 了
0: 问题
1: 解，
0: 出在哪里。
1: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早提到，也就是说，听说读写算这方面哈，哎，你觉得比较弱，而且呢，跟同龄的孩子比较起来，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同等的能力，还有相关感知觉的这个部分，有跟不太比较发展比较弱的时候呢，要赶快找专业的医师来鉴定。那鉴定完了，如果确诊了以后。要找哪里来？要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呢？
0: 就是特教资源。那
1: 特教资源。
0: 刚才讲到了，听说读写算是因为我们上了小学才会碰到。我们现在都讲说幼稚园不要教他，对，都不需要教他。哈，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觉动作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发展不好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听说读
1: 读
0: 写
1: 写
0: 算。
1: 算
0: 因为你看，
1: ，OK。
0: 我们很多能力都是为什么说什么七坐八趴，就是说你
1: 对，
0: 一定学会了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然后我再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我先会爬，然后有
1: 用
0: 些，
1: 累积式渐
0: 对，
1: 进的方式慢慢增
0: 是，
1: 加能力，
0: 对，
1: 能力上来了。
0: 对，
1: 那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被鉴定出来，还是应该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情
0: 我
1: 形？
0: 们在学龄前，我不会说他是不是学习障碍，但是学龄前我们会讲说是早疗
1: 发
0: 啊，
1: 展
0: 或者
1: 迟
0: 是
1: 缓，
0: 发展迟缓
1: 是的。
0: 啊。那因为发展迟缓是你只要跟那个指标比起来，你有。落后的状况，你就是要做。那可能你这样补上来之后，你后来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就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如果前面有做，就是有做过早疗，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的话，将来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会有学习障碍
1: 这样子哈，
0: 的。
1: 那在发展迟缓就是等于是一种综合性的障碍了哈，还没有鉴定啊，或者还没有真正的障别鉴定出来，或者是说疑似的哦，都归类到发展迟缓，那就接受早疗了。
0: 对，早
1: 对，
0: 疗的部分，
1: 是，那到了小学开始分类了。
0: 对，在大班念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他在幼儿园好像也都蛮 OK 的，也没什么，或者是有一类的孩子很安静，所以老师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你有接受早疗的话，我们在转衔到小一的时候，那他就会。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会把这些资料转给小学的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假如说他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的话，他大概资料会转过去而已。
1: 是。
0: 那显性的当然也不需要，就马上就已经看出来，比如说不你视力啦、听力啦，或者是你知觉动作啦，或者是像自闭症很，假如说从小就是医疗有证明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大概就。直接是走特教的体系，那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你说他有点状况吧，好像也不太严重。可是你跟一般比起来嘛，他好像又有一点点弱。好，这个的话，我们会把资料转给学校的辅导室。那在做 转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学校讲，就是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跟小一的老师讲，因为小一是包班制嘛，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导师在看，所以导师就要知道说我班上有。大概有一两个孩子是可能要特别留意的啊。那我们学长里面还有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1: 专注力
0: 专注力以前有分成 ADD 跟 ADHD，
1: 是，
0: 好，那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那过动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可是 ADD 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常常就是做白日梦。他会神游或是什么，但是过动是除了这个，他还。

0: 会躁动
1: 是、
0: 哦、他会有很冲动性的这些、
1: 嗯、哼哼，
0: 所以 ADHD 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可是 ADD 的小孩就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女生有这个话，那就乖乖的女生坐在那里，她也不影响别人，所以专注力的问题是影响的是自己，可是过动的问题是自己影响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所以老师会容易发现到。
1: 是是，那这类的孩子、哦、除了 在特殊教育里，应该进到小学里面 有特教的资源来支持他、哦、那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比方来讲、哦、以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你又让我勾起了 我小时候的情形了、
0: 嗯、
1: 这个除了卡通影片、哦、吸引我以外，其他的、哦、完全都不吸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甚至呢，老师在讲课，我就是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嗯、魂游外向
0: 了、嗯、
1: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嗯、对，
1: 对不对？上课上到第二节课，我已经想到中午的便当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午呢睡觉起来睡觉时间睡不着、
0: 哎、对，不想
1: 一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马上就想到、哎、下午要去跟人家去做什么了、
0: 嗯、
1: 对，像这种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哦嗯、小学的整个课程、哦、是上什么完全不知道。
0: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小孩很聪明，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讲的时候他大概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1: 是
0: 哈，然后他也不需要再怎么样，或者是说他虽然在那边神游，有些他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
1: 嗯
0: 哈，但有些当然就不行。那我身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像有 ADD 的小孩，或者是说我们经过鉴定是学障的小孩，他当然能力没那么好，因为他不好的部就是说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是很弱的，
1: 嗯，
0: 那他好的部分很好。那当然有一些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靠听觉在学习，我们知道靠听觉学的是什么，视障他靠听有声书，我们学障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听觉，因为他很多字他看不懂，就看到后面前面几个字我又忘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他靠听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上课太无趣了，老师讲的东西不好玩，没有不吸引你，所以旁边有校长走过去啦，有什么你就过去。但是假如说你说你都在班上最后几名，程度有很差吗？
1: 非常差。
0: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做筛检的时候，假如啦老师发觉到我们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倒数的，然后看起来他又不笨，那可能会讲跟家长讲说是不是来帮你做个鉴定。好，那状况怎么？还有一点就是男生的发育会比较慢，
1: 嗯，
0: 哦，就是慢熟，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是女生成绩很好，可是男生大概到了国中以上，他程度才会好起来哈、
1: 嗯。
0: 所以当然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鉴定一定要做，比如说要做智力测验，你是不是、嗯、好？说不定你的 IQ 非常的高，到后来随便听两下你就已经会了，
1: 嗯哼，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一定要先做 IQ 才能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 IQ 做出来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想就是差异没有很大，
1: 嗯，
0: 好，那只是说可能觉得没兴趣不想念书，
1: 是
0: 好，这个东西不叫学习障碍，
1: 嗯，
0: 虽然成绩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会做一些测验，就是说做你的书写能力与阅读能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有类似这个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比较弱的孩子，
0: 嗯，
1: 父母亲比较保险一点哈，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哈医生的鉴定，
0: 是
1: 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学障，
0: 对，
1: 或者还只是说还没有头脑还没有开窍，
0: 哎，对，
1: 哎，所以这两类如果能够确实的分辨出来了以后呢，
0: 嗯，
1: 哎，有用对的方法来支持他，后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0: 是，
1: 特别是这个学障的这一个部分，就像您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可以稳定就业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因此这个当孩子发现到有异状的时候，
0: 嗯，
1: 首先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嘛，
0: 对，
1: 那现在这一类的学生或这一类的障别有多少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理事长来告诉我们这一类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真的家里面孩子有异状的时候，还是经过专家鉴定，才能够找对方法，找对支持他们嘛。
1: 对，
0: 那现在鉴定出来我们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有多少？
1: 在国中小有29,155个人，将近三万人。
0: 将近三万人，这人数非常的多呢。
1: 对，我们学障的孩子在所有特教生里面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
1: 对，人数是最多，确实
0: 三十以上了。
1: 对，确实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0: 是，这个国中小有这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大概有哪些的方法、专业的特教方法来支持他们啊？那家长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1: 就是说如果老师发现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智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分数永远提升不上来，然后他也就是说希望家长会允许老师学校来帮他做鉴定，就是说他老师也会，因为大概学校老师教了一段时间，他大概就会发觉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学校老师不能随便帮你做，一定要家长同意了 我才能帮你做鉴定。那你如果家长同意的时候，老师就会帮你做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做智力测验，因为排除掉智力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湾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国小国中的话，大概后面的百分之最后的大概都学校老师都会特别留意，除非你他一看就是知道你确实是有某一部分的就是显性障碍了。如果像隐性障碍的，就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这样子学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提出来做鉴定。那我们会在讲，譬如说在国小的时候，大概以往的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会讲说落后的标准差是两年。比如说我已经到小三了，可是我的能力才就小一的程度。那现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还得要让他

浪费两年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啊，他真的是很差，然后你才愿意给他特教的资源，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所以我们要做鉴定。

0: 年轻人说哦不懂，哎呀写错了，擦掉重来，擦掉重来，好、哦，所以交到老师的手上都是改正过的、订正完毕的。然后你就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小孩有问题，哈哈，他怎么样？老师说不会啊，我看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家长讲，如果你发觉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原汁原味的给老师看，
1: 保留证据。
0: 对，对，你一定要给他看完整的，就是说他错误的形态。
1: OK，到底部首字怎么写的？
0: 对
1: 啊，这个鬼画符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对，
1: 整个过程要让老师知道，让他专业来判断。
0: 对，然后你这样子，你才能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功课写到11、12点还写不完，因为动作慢嘛。就像你说你儿子
1: 是啊，
0: 写2个钟头，小孩子国小的有功课有那么多到要写到那么晚吗？哎，我都很多孩子，然后还有常常写错别字，
1: 嗯哼，
0: 那错别字我们以前就是讲罚写啊，对不对？你错一个字罚写5个字，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还得了啊？整篇满江红，那他罚写下来，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帮孩子罚写，孩子写不完，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帮他写，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帮他写，拿左手来写啊，其实字好看嘛。写到后来，他觉得，哎呦，我都练出了可以左手写字。到后来，老师也发现到了，就说妈妈字很漂亮，不用帮他写了，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考卷发下来错误，写10遍。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你多练几遍就好了，你就是反复的练习。可是对于这类的孩子，反复练习对他们讲没有用。好，你反复练习只是让他更怕学习。
1: 是的。
0: 好，就是这个就是相反的，就是那种反效果了、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长一定要把证据拿给老师看，说他真的有状况。嗯、那。老师就说：“哎 ，OK， 那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做鉴定。”
1: 是，的确，照理事长你这样讲来哈，真的家里面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哈、嗯，真的要多跟老师沟通，
0: 是，对，
1: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做法跟方法，
0: 是
1: 来跟老师合作。
0: 合作对，亲师很重要，
1: 亲师沟通很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这样才能够找到孩子真正的
0: 问
1: 题所在，
0: 是，
1: 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0: 对，
1: 给他正常的支持哈。
0: 是，
1: 哎，这样子想起来。请问您、成立这个学会主要是因为你儿子本身也是学障吗？
0: 是因为我以前不懂。
1: 不懂。
0: 就是因为和儿子的问题、嗯、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
1: 嗯、
0: 根本你儿子还说上资源班，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班。
1: 没有资源班，对。
0: 哦、所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子，直到说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
1: 是、
0: 哦、我这么的教，然后为什么、嗯成绩永远
1: 都是那么大的落差、
0: 啊、对，然后我后来是知道说他就说被我们小学小一小二不都是课本拿来念几遍吗？ 对不对？
1: 是、
0: 哦、课本拿来照念几遍嘛。
1: 嗯，
0: 哎，念了2、3遍我儿子就记起来就会了。
1: 嗯，
0: 那我就说你课本会不会背啊？会啊，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会这个 OK 没问题哈、哦，然后后来才发觉到说，我说那我们要考生字啦，哪个字不会写？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字在哪里啊？找不出来，我才知道说哈，那你为什么会背？他说老师念2遍，大家跟着念2遍，我就会背了。好，所以我儿子是属于
1: 听觉学习型的，
0: 对，他就是他听2遍、嗯、他就可以记得了，但是他对于那个字啊、哦、单独的。他可能你叫他念课本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这样念，可是我们假如说是说、欸、我要你手比的这样子一个念出来，他那个已经念到来手指头也不晓得比到哪里去，
1: 是、
0: 欸、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他还不会背，可是你叫他念课文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个念得慢、
1: 嗯、
0: 第二个念着念着就跳到另外一行去了，然后这一行还没念完就是中间会漏字，就是所以他是视知觉也有状况的、哦
1: 嗯、
0: 那像这一类的孩子也还不少，尤其是现在的小孩视知觉就是视知觉其实跟近视又不一样、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找那个职能治疗师来他们来做测试才知道，因为我常以前那个时候带去看视力是正常的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可是他的常常就是黑板看的、
1: 嗯、
0: 常常我们说抄黑板，他抄联络簿的时候都一定跑到讲台那边去抄、
1: 嗯嗯、
0: 因为他看黑板、嗯、然后放到他本子上来写的时候

0: 我们一般人写字，譬如说写一个哈，近年主要
1: 对，
0: 哈，我就看近年哈，我就写
1: 对，
0: 近，他们不会呀、啊。
1: 嗯哼，
0: 它是近是什么？哦，先写一撇，
1: 是，
0: 然后再看哦，下面再一撇，然后
1: 嗯哼
0: 就这样一撇一撇这样子对照来写，
1: ，OK。
0: 然后写到看黑板了，再对到桌子上，然后我后来才感觉到说它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焦距转换有问题，比较简单一点讲法，就跟我以前，后来我为什么非常体验到它的痛苦？我们要不就是近视嘛，年纪大了就有老花。
1: 对，
0: 你老花之后你那个眼镜怎么办？是不是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是戴着听远的要看近的要写字的眼镜要拿起来，不然
1: 是。
0: 我前面一片模糊。他们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么说来哈，真的没应该讲说学习障碍的，他在听说读写算字上面有他们比较弱
0: 弱
1: 的
0: 的部
1: 地
0: 分，
1: 方哈。
0: 对，
1: 那一般人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孩子的话，
0: 是，
1: 真的就很简单把它归纳到学习不好嘛哈，不
0: 对，
1: 爱读
0: 偷懒
1: 书，
0: 嘛，
1: 放
0: 你。
1: 哎对
0: 哎，
1: 哈，
0: 你就是坏嘛，讲也讲不听哈、哦。
1: 是你就是要到放牛班去了哈，但
0: 是，
1: 现在没有
0: 都
1: 放
0: 放
1: 牛
0: 牛
1: 班
0: 班，
1: 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哎，也就是真的在把你归类到偷懒学习不
0: 也
1: 好
0: 好，
1: 的
0: 对。
1: 这一类的学生。可是最近这几年来讲哈，有蛮多类似的，不管是我们台湾呐、或者是国内外啊，特别是我看了一本一出印度的，讲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的这个影片了以后，
0: 心中的小星星，
1: 对对对对，是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段落他读不出来，是有的字飘走了，
0: 是
1: 有的字是颠倒
0: 跳的，
1: 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字是拆开
0: 开的，
1: 来的，
0: 是
1: 所以他读不出
0: 出来，
1: 来。
0: 对，
1: 我们在通过影像对他稍微才会有点了解
0: 是，
1: 了。那同样的，也是我在进到自闭症基金会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样子，智能障碍是
0: 是什
1: 什
0: 么样
1: 么
0: 子？
1: 样子了，
0: 是，
1: 哎，才能够同理他。您在我们学长这么久了以后哈，当然我在服务这些的孩子，好手好脚看
0: 是，
1: 出来哈，
0: 对，
1: 怎么需要有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0: 是，
1: 哎，我们怎么样来呼吁社会哦？哎，当我们身旁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一般的常态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哦，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哎，如何跟他们相处？在公共场合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状
0: 不
1: 况吧？
0: 会，
1: 哈，不会，
0: 对，
1: 自闭症比较会了，
0: 哎，对
1: 哈，
0: 对，
1: 也会
0: 嗨，
1: 有情绪
0: 即
1: 性
0: 兴
1: 的
0: 的，对
1: 临
0: 对，
1: 时偶发
0: 发
1: 性
0: 现，
1: 的出
0: 对，
1: 来。那在学上这个部分，我们从老师这个角度，哎，如何来帮助他们？
0: 老师其实，现在的老师哈，就是说最近对学长大概都比较清楚了。那以前真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就像你讲的规律嘛，就是不爱念
1: 不
0: 书
1: 爱
0: 嘛，
1: 念
0: 成
1: 书，
0: 绩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已经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特教的一些进程哈，就是大家
1: 对，
0: 老师们也比较知道说哦，有学习障碍这一
1: 是，
0: 类。好，那可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读书高嘛哈，所以成绩不
1: 对，
0: 好总是
1: 对。
0: 会让人家另眼相看
1: 哦，我被
0: 啊，
1: 看好久了，
0: 是。
1: 丽丽看好
0: 对
1: 久
0: 对
1: 了，
0: 对，就
1: 是，
0: 是说，大家总是觉得，哎，什么
1: 对，
0: 事情都以拿成绩来判断。你成绩好，好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哈，
1: 是没有错，
0: 家里大人不管，然后你自己又偷
1: 对，
0: 懒，你又调皮，你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自信心很受伤，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因为他很多能力他是 OK 的，很好的，可是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比
1: 是。
0: 那个比他笨的成绩还差，有些临界的孩子哈，
1: 对，
0: 他反复练习，他们是有效。
1: 是，
0: 我们的孩子反复练习没有用，所以你如果说在单单考试这样的话，他们的成绩
1: 对，
0: 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成绩来得好。好，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可是他一直被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自信不行。
1: 是，
0: 那自信不行，你也知道，很多人没有自信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了，就是不停的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又有一个，就是我们又好手好脚的，你走出来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帮你？好，那所以在学校的阶段，当然我们会希望一般生的家长也要了解有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念书，还是他也不是坏孩子，而是
1: 是，
0: 他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不要以一般的生的那个标准来看他，

0: 也就是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啦。
1: 了解，对。
0: 那我们募款，当然我们的孩子募，我们要募款非常难，因为跟一般显性障碍比起来差很多。
1: 嗯，
0: 那我们有统一发票，有一些爱心码是1926，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说，
1: 哦、是，
0: 我就捐，我这个就捐出去，然后他的爱心码就是1926，好、这样子就他就会把放到我们的协会的账户里面。
1: 了解，是学校方面有特教老师支持，
0: 是
1: 社会方面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
0: 是
1: 要来支持我们最简单最方便。
0: 嗯，
1: 方式就是当我们在超商在消费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只要跟这些收银员哈，
0: 对，
1: 来讲我们的爱心码，
0: 对，
1: 来，再把我们爱心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
0: 嗯，1926，
1: 1926，有这个有没有典故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典故啊。
0: 我们申请人家给的，
1: 啊、
0: 所以
1: 是1926四个字也
0: 很
1: 好
0: 记
1: 了，
0: 对。
1: 1926有一部电影1946了，我们减个20就是1926了哈。
0: 对，
1: 是1926哈。
0: 对，
1: 哎，要来支持这些看起来好手好脚显性的哈、
0: 嗯，
1: 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小小的用我们的发票来支持，
0: 是
1: 可以支持到非常多学习障碍的
0: 孩子
1: 哈。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我们协会这方面来讲，跟学校一起配合，跟家长一起配合，达到亲师生三方面共同合作，来帮助 这些的孩子。那，除了我们爱心码以外，我们有没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可以，我们有邮政话拨就说邮政话拨是2228763030。
1: 嗯，
0: 好，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1: 哦，
0: 不过因为很长，
1: okay,
0: 其实
1: 是
0: 如果观众们觉得说，我也愿意尽点薄绵之力的话，
1: 是，
0: 你可以上网看。
1: OK，
0: 啊，就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啊，社团法人这样打进去，我们上面里面很多资料，你也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我们这几年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帮这些学障的孩子争取了哪一些权益。这些都上面都有可以看得到，
1: 是尤其现在在联合圈募协会哈，也在推动这个学障无碍哈，特别邀请这个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哈，来推动学障无碍。那我们在超商里面呢，也可以一块送爱，好达到学习
0: 无
1: 碍，
0: 对，
1: 一块呢一块钱。也可以来做爱心，
0: 对，
1: 那我们积沙成塔，
0: 对，
1: 一同来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银发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相关的讯息，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学习。在如果我们提到高龄化的社会想要去取经的话，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除了北欧之外，大家应该最常想到的应该就是日本了。不管是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或者是生理的一些条件上面，跟日本是相对很接近的，而且日本的整个高龄化长照的整个步调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希望可以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他们在这个部分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日本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云云老师你好。
1: 千雅你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我跟云云老师是在一个讲座当中认识，云云老师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日本的整个软硬体上面有很多的观察跟经验的分享。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今天终于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是不是请云云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云云。我简单跟各位

0: 我做个自我介绍。其实不论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求学或工作，我的背景都是跟工程比较有相关的。后来是因为回到家里的药局帮忙了以后，才突然感悟到说现在高龄化的状况是这么的深刻。那经常来药局的一些爷爷奶奶们，失智症的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出现，可是家人或者是照顾者没有去发觉到。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寻找一些比较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发现日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高龄的速度比我们提前十几年，他们的介护保险法也是正式在2000年的时候上路，所以后来 我就决定离开台湾，再回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然后拿到几张相关的证照。那回来台湾以后也曾经思考过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跨行进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我看的面向会比较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下去看，这一方面我就会想说尽量把日本比我们早迈入高龄的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们的经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经验，整个在台湾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我周围的人如果都有这样比较友善的一些观念，那当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相对或许对我会比较友善的一些方式来照顾我。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自己半私心的想法，我就开始在台湾全面做讲师啊、顾问啊、授课这样的工作。
1: 哇，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云云老师在日本是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
0: 是，我在日本当时一刚开始就是去读书，我们先进语言学校一年半，然后大学四年，研究所两年，后来又工作两年多。刚开始那一段工程背景的教养大约是十年的时间，
1: 对，十年的工程养成背景，
0: 是，
1: 所以你软体硬体都很熟悉对不对？
0: 还可以，因为我的学科是它叫做经营系统工程学，不过在台湾相当于我们的工业工程与管理，那工业工程与管理它学的其实就是像我们机械工程啊、建筑制图啊、资讯工程，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甚至统计学、簿记、财会完全都是必修，所以我们只是面向很广而已，并不一定这么的专业、
1: 就全方位都有涉略，那后来再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再去钻研，这样
0: 是再深入下去。
1: 所以你当时候去的时候是高中生，
0: 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哇，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等于说整个后来的养成教育整个都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刚开始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0: 刚开始文化上的冲击，因为这也跟我们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点相关联，我们当时日本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有辜负我们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以那么开放的心态在学习、但后来慢慢接触慢慢了解之后，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后，也会知道说其实国家归国家，民族归民族，个人大家都是很和善的。
1: 是，
0: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只是一直在读书，在台湾的时候就只是到十八岁为止我们都是在求学，那与人的接触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像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吃的都是热食，那到一到日本生菜沙拉、生鱼片，
1: 是
0: 当时也还蛮难接受，身体也没有那么快调节过来，也曾经就是经过一段阵痛期之后，后来其实还蛮喜欢吃生鱼片跟生菜沙拉。
1: 现在生鱼片很红的，
0: 是，
1: 所以什么冷便当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慢慢习惯，
0: 是慢慢就习惯。然后中午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即使带便当，也全公司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会使用微波炉、其他人大概都不用微波炉加热。
1: 所以你回台湾之后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习惯吗？
0: 我还是尽量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的食物
1: 暖度一下
0: 的，暖度 是,
1: 是。所以那段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
0: 十几年。
1: 语文一开始对你来说就是从语言学校这样慢慢学习，
0: 是
1: 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文

0: 的能力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1: 我在去日本之前，其实只因为高中毕业就过去，当时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台湾只有把50个音的片假名、平假名100个字背下来，人就过去了。
0: 哇，
1: 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真的自己年轻，学习力还算快，而且我们当时去不需要一下立刻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先到语言学校嘛。
0: 嗯，
1: 那在语言学校就前半年的时间就只有单纯学日语。
0: 嗯，
1: 那学习日语因为在当地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看日剧，然后经常去百货公司逛街，坐着电车到处走，就是这样一直在背单字。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比起在台湾学英文对我来说会更有趣，更容易学进去，
0: 从生活当中去学就很快很实际这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申请学校是一开始就对这样的科系有兴趣吗？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是走联考的年代，所以我没有到填学校填选科系的那个阶段，我是到日本才开始看，才开始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像我在早稻田那时候我们可以选2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一般大家都很熟悉数学系，然后第二志愿自己也是思考过，就是想说机械系似乎太阳刚了，那建筑系似乎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就是工业工程与管理感觉似乎是最中性的一个科系，那就填选了工业工程跟数学。那我在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日本当时的制度就已经是我们先有一个类似联考的制度，之后拿着那个联考统一测验的成绩单跟日语能力测验的成绩单到各个学校去报名，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在面试，每一关都要就是报名之后合格了，他会让资料审查通过，他会让我们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会让我们面试，所以其实他那个过程也是还蛮长的，一个学校去准备。那当时是报名了还蛮多学校的，不过也有时间上面的调配，那还有就是录取了几家之后就会没有再考其他的学校了，这样子
0: 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然后也是每个独立招生，这样其实很辛苦，
1: 很辛苦，
0: 然后时间上面也要安排，然后准备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一个理工的女生，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那科系来读，
1: 是，
0: 所以你应该在当中就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1: 对，就开始读之后发现工业工程与管理真的可以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广，也是从当中就开始摸索出一些兴趣出来。
0: 真的哇，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很年轻，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一些高龄的需求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1: 是没有那么明显，整个 不论是日本的经济，那还有台湾这边都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高龄化这件事情。
0: 是，那也刚好搭上就婴儿潮之后这一群。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你一毕业就先在业界工作，还是就已经有规划说以后要再进修呢？
1: 我是在日本大学然后读研究所，那我们在研究所一年级的下学期大家就开始准备要投履历到各个公司去应征面试，那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在日本待下来工作，只是同学开始找，就觉得这个氛围好像自己也应该要有些动作才可以，所以就也跟着找公司试试看。那当时1997年的时候网络正夯，那我就进到一家专业帮人家做程式设计做系统规划的网络设计公司，它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帮企业做这样整套的类似有点像 ERP 啊或客户资讯管理这样的系统规划，然后帮他们做设计的公司，所以我是毕业就进到公司里面。
0: 然后是怎么样从这个公司又进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去进修呢？
1: 是我回台湾以后刚好有一家专利事务所，因为当时我们的履历都是投在那个青辅会的网站上面，那有一家专利事务所他们就看到我的学经历，他们也知道工业工程涉略的面向很广，然后我又熟悉日文，那当时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半导体设计啊光电还有生物科技的专利非常非常多的年代，他们就找我说，是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专利工程师，帮他们处理一些专

0: 专利案件，因为我不会排斥看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利，然后我会不会排斥去处理这一些专利，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到那家专利事务所里面成为专利工程师。然后之后也是就有因缘机会，也是学校就是有熟悉的一些学长他们的介绍，我又转到那个光电公司，进到研发处里面，就成为光电工程师，那研发处的主管，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前半段的人员工程背景的经历。那之后是因为回到家里帮忙，我家就是药局，那回到家里帮忙以后，看到台湾的高龄化现象这么深刻，然后长辈这么多，可是子女都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大部分其实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如果长辈生活需要照顾，就是请外劳啊，或看护照顾，那或者甚至送到机构里面。我会觉得说，担心如果我自己以后年纪大了，我怎么生活？是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可以更安心？那如果我失智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考量，搜寻了这些资讯，发现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我又懂日文，我如果可以直接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的话，或许他的经验值会更有帮助。就是这样我才转过去，就是从工程然后回到家里的药局，然后就又转到长照的这个产业。
1: 是，所以你等于说在日本求学工作后回台湾，然后又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你又回到日本去进修。
0: 是
1: 那你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取得很多的证照，那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是从哪边开始入手呢？
0: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所以我在药局只是发现说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又我们觉得怎么这些长辈脾气都这么差，然后讲话都听不懂，那一样的事情反复一直问一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诶，去查查看，才知道原来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而且这样的疾病就很像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一样，并不是说什么样特定基因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疾病，也不是说特定遗传或特定的生活习惯才会有这样疾病，是只要我们寿命够长的话几乎都会碰到，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有些是早一点退化晚一点退化这样子而已。所以刚开始只是单纯对失智症的认识，所以我回到日本之后，我第一个去上课，第一个去考的就是失智症照顾。那是读学习了失智症照顾之后，我才发现说只有失智症似乎缺了些什么，并不够全面。那我知道日本他们的初阶照护员资格，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很深入去学习的。不过我有去了解他们的授课方式，然后还有一授课的单位，大家的方向都是就是训练我们照护员之后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实用非常实务化。那请来的一些前辈们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听起来或许是理想，不过真正就是他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这个初阶照护员的训练课程。那失智症照顾初阶照护员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背景， 我发现似乎生活上应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那辅具这一块，所谓的辅具就是像轮椅啊、电动床啊、拐杖，这些都算是辅具。那小一点的就类似我们的碗盘啊，然后穿衣服脱衣服的一些辅助的道具。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有这些工具，其实在照顾上也好，以后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使用起来，就自立功能可以整个提升很多，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一定要仰赖他人来协助我们，我们可以 自己生活。所以在这之后我又去接受辅具专业咨商师的训练。那他日本这辅具专业咨商师的资格其实还蛮特殊的，他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药局里面的药师一样，药局当要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药师在现场才能够执业。那日本的辅具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店家也好，他如果今天要有销售或贩卖的行为，那他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我们这个具有辅具专业之上是资格的人员在现场，他才能够进行这些销售或

0: 或者是租任的行为。那所以我那时候接受训练以后，我发现哎，这个其实帮忙也是很大，不过后来又发现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后来又发现说这些都清楚了，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呢，我的生活环境怎么办，我这个空间怎么办，也是障碍很多啊。那日本它有一个是叫做福祉住环境的整合这样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它受训之后的合格率其实不是那么高，像我们在考试的那一年我们的合格率只有13点几%而已，不过它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动很大，那比较高一点的话有时候它合格率是40几%，所以 他上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轻松，那他大概包含日本的法规，然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还有建筑相关的设计，我们要能够看那个设计图，然后要可以知道怎么跟专业的设计师啊施工人员讨论，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辅具这一部分。那我想说我之前都已经这么多证照，我在他们的法规方面，然后还有身体变化身体的状况方面，还有辅具，这三方面的专业其实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我只是 剩下室内设计建筑而已，那我又是工程人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就又再进入这样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1: 再追加一张证照，
0: 是再追加一张
1: 哇，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强的求知欲，现在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型的专业人员，真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云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前面节目当中，云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整个求学的经验以及他在整个一路上他拿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证照，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历。刚刚云英老师提到说你拿到的这些证照有日本认知证照护二级，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服员，另外还有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

0: 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长辈的陪伴员，有好多相关的证照，全方位的这些专业。请问老师，当初你在日本拿这些证照，除了就是上课之外，还会有一些初步的见习。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第一线也看到了一些日本家庭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些例子？
1: 我先说认知症照顾方面，因为大家比较普遍的观念都以为就只是变笨了或记忆力退化了。也相关于我的工业工程背景，我们都会把一个行为细分化。
0: 嗯，
1: 细分，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饭，那为什么他不听指令，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那在日本，我们当发现说长辈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我们就会去分解他的动作。
0: 嗯，
1: 我们受到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是不喜欢这项食物，还是他今天没有胃口，或者是其实他牙齿不好，他不想花这个钱，他不想担忧，他正在忍着痛，或者其实他是吞咽上有障碍，或者是他是认知功能上面出现了状况，比方说他听不懂指令，他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已经退化了，这也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知道要吃饭，但是他忘了步骤，他的记忆力退化了，或者是他理解了指令，他知道要吃饭怎么吃，但是他的判断能力出现状况，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饭，哪一个是筷子。也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吃饭，但是他不知道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所有的动作分解，然后去了解到底今天长辈他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怎么因应。那吃完之后，如果说长辈他的牙口清洁上面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洁，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说从头到尾帮他完全做好就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因为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长辈的自立能力一定要让他维持到最大，100分当中他能够做80分，我们就尽量至少要让他做到70分，我们不可以他能做80分我们还帮他做到100分、嗯、我们自己做100分他根本就放着手在那边，他可能以后这80分很快就会退化，剩下30分10分甚至不会做。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现场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观察这个长辈他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0: 是，
1: 嗯，这是在日本训练上我觉得跟台湾 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人手整个不足，所以直接来了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这分析的时间上，我们以前的背景其实也是事情解决结果就是最重要的。那刚好我在日本受的工业工程的训练让我能够很服从这样分解动作的这个指令，所以这次也是带进来，我觉得也 很想在我做推广的这一方面尽量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方式。
0: 是，在台湾一般都是医疗人员来做评估嘛，所以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找出原因分析这些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所进行的，所以等于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训练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分析，
1: 是，
0: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1: 因为在照护员的训练当中，我们就一直被灌输那个观念，最了解长辈跟长辈相处最久的就是照护员居服员，那是照护员居服员尽量就是要观察，然后我们每天都是要写很多报告，甚至他们有一个叫做 Hiyari Hato。 Hiyari Hato 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些怪怪的好像会有状况，但是那个状况还没发生，就必须要写进来 Hiyari Hato 的报告。所以我们对长辈的观察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是要把它写上来，那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才会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介入。所以就分工其实是分的还蛮仔细的，
0: 因为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部分下放到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1: 是
0: 他们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1: 是，
0: 好，所以让这些长辈他们的需求可以很快的就被满足到。
1: 是，
0: 那所以像云云老师后来就拿了很多相关的证照，
1: 嗯，
0: 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1: 将近一年吧。
0: 所以他是一张接一张拿，还是说有重叠？
1: 我本身我有重叠，因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用观光签证进去，一次就是

0: 3个月。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居住所在地的限制，那我只是去看说哪一个机关它的训练课程是比较完整，说比较有口碑，或者是它是比较有经验的，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接受这些训练，有的时候是在京都，有的时候是在埼玉，有时候是在东京，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看我的需求，然后有时候时间也会重叠到，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工作，就专门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大概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1: 哦，所以等于说很专注在那段时间装备自己，
0: 是，
1: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来。所以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做这样的推广，
0: 是。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了解，
0: 好，我目前有跟建设公司合作，那也有跟主妇联盟，还有在社区大学上课，然后现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有在帮我安排一系列的课程，那我自己也有相关的课程在举行。因为有一些朋友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住在台北，所以我也会在开设线上即时的课程，那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全龄友善住宅环境规划这一方面的课程。那现在其实也是 也有相关，比方说企业他们，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企业出来的，那我也知道说现在很多资深的主管，他们因为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那即使他们的长辈很听话，都有到日照中心，那或者是他们有请照护员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协助照顾，但是就跟照顾小孩一样，有时候也会接到电话说啊，爸爸现在今天情绪很暴躁，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说妈妈今天都不吃饭，或者说妈妈今天又跌倒了。当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需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样子就跟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学校老师如果打电话来，我们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尤其是这些资深的主管们，他们的工作可能都是会影响公司蛮大的。我本身是从企业出来，我对这一方面会影响职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我有可能就是会进到各个企业里面去担任他们的顾问啊或讲师，然后去协助他们，让这些资深主管看怎么跟长辈沟通，怎么照顾比较稍微功能退化一点的长辈，那做到事半功倍，不一定是说完全是自己手把手的照顾，有可能就只是一些方式他们讲了一下懂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认知症照顾，事实上长辈他不吃饭，他不一定他就是不吃，他有可能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那如果说这些资深主管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或许他们会稍微退一步，不会直接面对面冲突，就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吃下去，你现在一定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也很难照顾，就是彼此的冲突会加剧。所以我会想要说进到企业里面，就是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方法带给这些资深主管，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这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我有在规划做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1: 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像现在很多那种亲子讲座啊，都在讲亲子之间的对谈啊、互动啊、应变。可是就像云云老师说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甚至是已经有失智症症状的这些长辈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他背后都有原因。那可是怎么样可以稳住情绪，然后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症结，然后让他很平顺的处理完，这真的都是需要很多智慧，所以你的工作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对象大部分就是一般民众。
0: 是，主要我现在面对的都还是健康的民众，虽然偶尔会有70多岁的大哥大姐过来上课，那但是毕竟还是少数。不过来上课的大哥大姐其实70岁，有些是家里也都还有长辈在。那因为像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沟通，我说实话，你也没老过，我也没老过，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老，
1: 没经验，
0: 对，大家都没经验。那长辈他们如果现在生活得很好， 对我们来说也是看着他们学习，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可以比他们更好。那如果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啊，整天起冲突，整天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以后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老。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这些知识

0: 先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试着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长辈，让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安心，情绪会更平顺。这样的话，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哎，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1: 是，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然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对，你好我也会更好这样子。
1: 真的真的，所以对于很多状况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合宜的去解决掉，
0: 是比较不会措手不及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像目前您云老师，你的职称现在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
0: 是，
1: 那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服务内容跟对象吗？
0: 好，所谓全龄，一般我们会用高龄嘛，或者是无障碍。那会谈到全龄，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注重通用设计。那我们台湾在说是通用设计这一块，很多也都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到导盲砖，它对视障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对拿拐杖或坐轮椅的朋友来说，或许那个设计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1: 反而是障碍，
0: 是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那如果要做到全龄的话，就是在设计的人员他的脑子里，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诶，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哪些障碍类别的人员存在。那我不一定，比方说我今天对手脚不方便的朋友我做到100分，我如果做到60分或70分，那但是对听障的朋友来说，他也能够满足60分到70分，或视障朋友大家都能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子会更好。尤其长辈他们的手脚功能，他们的身心变化并不是单一的障碍，他们是多重的障碍。而且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脊椎损伤朋友，或许他的手脚不灵活，但是他的身体他的反应能力或许还存在，我们会说他可以用他现存有的功能去弥补他失去的功能。可是对长辈来说，他要代偿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一直在退化，他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比方用左手去补右手，用手去补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说，全龄的话就是不只照顾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然后连长辈也都能够让他们，或许这个环境不是100分，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一个能够安心的环境，危险不会存在那么多。那当时我们在日本受到的这个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我们必须去接受身体变化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甚至连那个 ALS 渐冻症这一方面会有什么状况产生，或小朋友先天的障碍这一方面的身体变化，也都是在我们的必修范围之内。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台湾做的无障碍，很多比较积极在协助的朋友都还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同时就会看到说，那其他不是肢体障碍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或许这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友善了。那我才会想说应该朝全龄下去看，或许这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目标太远大，但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日本也是这么做，我们有前辈走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些经验法则来替换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上。
1: 是，所以很多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或是那边所学到的一些原则，
0: 是
1: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台湾这个地方。
0: 是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移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云老师在课程当中有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主题做很多相关的介绍，还有一些法规啦、补助啦，这些部分也都会有做很多的介绍。这个教育推广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现在的可能年纪还不是说很大，但是可能已经要开始预备了。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或者失智症的一些患者，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很焦虑，所以如果等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做环境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如果在年纪还没有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环境做一个调整跟安排，超前部署去熟悉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以后老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环境。
0: 是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日本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到说超前部

这个现象，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通常会想要把环境改成一个友善住宅或全龄住宅、嗯、想要做这个动作的通常前提条件在日本也是一样，大概都是已经跌倒了、嗯、或已经遇到什么状况、嗯、或出要出院了，这样才会去做规划。但是通常我们也都

0: 当家里调整好，或许我们的状况又更差了，因为我们是在那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如果要搬家或者是要做装潢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结构的补强，或预留一些空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先把空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考量说，以后如果这个动线要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动线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先怎么规划。所以这个超前部署应该是可以全民的一个运动。尤其如果以后年纪更大，比方说我们失智了，小朋友才要帮我们做规划，那那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去住在机构里面，先住在安养院里，那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又会导致他的失智症状况又更严重，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广说，换房子的时候，换装潢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些要素就先思考进去。毕竟这些环境的调整，它也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我们的一些家族疾病史或慢性疾病史也会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它这个空间它是要做短期的规划，还是中期的规划，还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规划到哪一个阶段，并不一定说一次调整就一定要调整到100分，我们可以分阶段去做调整，这样也是可以，总比说事情发生了我们一次要做到位，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善，
1: 是
0: 更加友善，
1: 免得措手不及。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预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专业背景还有一些相关的历程。那我们知道云云老师其实是一位全方位的，就是有斜杠人生的很多经历，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相关的证照这些专业的背景之外，在台湾有进行很多的教育推广。那我知道云云老师你关心的不只是硬体的部分，连他们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丰富度都很关注，所以你在国投剧场也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是，国投剧场它有一个活化历史这个专案，我还蛮喜欢。我最近也是接受他们的专业代理人训练，然后我们开始已经有带领一些长辈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那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他们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的，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也是15届左右。那整个名称叫国投剧场活化历史说故事专案，那它活化的是长辈的生命历史。因为像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他会进校园跟小朋友说一些绘本故事，那在国投他这个活化历史说故事，我们培训长辈大概会培训2个月到3个月，然后我们会尽量引导他们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说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去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把他们的这些历史故事到时候转换成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然后也是类似代间教育。因为长辈爱说故事，小朋友爱听故事，而且有很多故事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遥远，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会觉得说你们以前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好啊，你们以前玩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八股。他们不知道其实以前长辈的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常常我们会听到长辈说我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我也是曾经有小时候，那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玩的东西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长辈他们小时候在玩的现在的小朋友事实上也都能够玩，因为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取得的。那长辈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的生命故事或许跟我们现在是格格不入，不过那也都是很多浪漫的元素啊，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在里面。那带长辈他们说出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表情肢体动作看出他们青春洋溢的过往，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活化长辈他们的人生，然后也让小朋友对老不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以前人跟我们现在人距离那么的遥远。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正在培训长辈，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进校园。那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也有长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培训或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可以直接跟国投剧场联络，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 QR code， 也可以一对一直接来询问我。或者是有小学你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进到你们的学校跟小朋友做这样的交流，一样也可以透过国投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的 QR code 跟我们直接联络，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0: 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每一个长辈他们都是一个宝库，都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练跟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1: 是，
0: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说故事，尤其是年纪越大他们可能

0: 喜欢话说从头这样子，话说当年。那刚好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每一个爷爷奶奶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打开不一样的书，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发想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对孩子来说，对长辈来说，所以你们等于说做中间的一个媒介。
1: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训练长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要安排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受长辈，因为我们每个长辈都是大明星，所以我们会依大明星的姿态让他们呈现在小朋友面前，让长辈更有自信，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些长辈的生命故事好精彩，很向往，这样子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彼此的交流会更融合。所以我们算是专业带领人，除了媒介之外，
0: 哇，所以等于说让每个长辈有他自己的舞台，
1: 是
0: 他可以有成就感，
1: 是
0: 而不是说当他也许他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活形态退休之后的不同，很多会有失落感，或者是有时候会退化得很快，
1: 真的。
0: 可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他重新看见自己过往辉煌的历史，
1: 是
0: 然后从孩子们的那个掌声跟肯定当中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那个自信，
1: 真的
0: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有长辈也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说有孩子班级或者是学校单位，也非常欢迎跟果陀来联络，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不断的发生，
1: 嗯，
0: 那我知道说云云你另外也有在那东京奥运的参与，
1: 是
0: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谢谢。我就是很幸运有被录取到2020东京奥运志工，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被延期了，不过今年有可能还是会依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疫情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是一时的，之后或许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发生。这次主办国是在日本，那他们的立场希望说依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年能够举办，那之后的举办国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推广下去。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去报名这个东京奥运志工，是因为东京奥运还包括深藏奥运残奥这一方面，那因为我现在工作内容我很想去看看说在办奥运的时候日本他们对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他们肯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尤其他们在使用一些机械自动化，或者是他们在面对长辈，面对这么大量进来的身障人员的时候，他们在公共空间、居家空间，包括在饭店或者是车站的接待人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务，那他们是有什么周边的一些设备，或者是比方说交通上甚至计程车司机啊、公车司机，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长辈，那整个日本国民是怎样的心态，我会很想去了解这一方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有去报名这样的奥运志工甄选，那也很幸运被录取。然后同时因为日本他们真的很看重这一次的奥运，所以志工们大家也都有很大的憧憬，有很大的梦想。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就有组成一个群组，有上千人，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面每个月大概都会有固定一到两次，有时候多一点甚至三次不定期的聚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规划的是日本，他们就说都是志工自己发心做的，他们就是规划出一套奥运专用的各国语言对照手册，里面当然是有中文啊、西班牙文啊、日文啊、英文啊、法文，有这些不同的语言。那大家在规划这个手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大概顶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把它完成。然后他们在规划的时候也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甚至有思考到说，诶，在下一届北京冬季奥运或许我们这个手册也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在简体上面还标注了拼音，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争取我们也有繁体字的标注，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也让我看到各国志工还有东京奥运志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重视，我觉得还也是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0: 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云英老师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只有英发

0: 族啦，或者是说某个特定族群的硬体的部分，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都会一起关心。然后从我认识云云老师之后就发现，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进取，还不断的进修，到现在也还在日本有进修一些线上的课程嘛，齁，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领域也会有一些兴趣，那云云老师针对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也想从事相关的服务，或是也想有这样子进修的机会？
1: 我会建议说，因为其实我们会变老的这件事情是全面的，不一定说变老就只能请外籍看护啊，然后或者说进机构，它的产业形态是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所以能够跨入这个产业的并不只单单限定医护背景的人员啊，或者是照护人员，这样就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让我们之后老后的生活能够更安心、更有趣、更多元。所以我会建议说，想要跨入这个产业的朋友，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背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资历，都不需要去担心。如果说有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可以跟我联络看看，或者说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只要把说，诶，现在这个产业如果它用在长辈身上，那它应该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跨入这个产业，不会那么的困难。而且我会更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原背景的朋友一起进来，我们一起把我们之后老后的社会建造得更有趣、更开心、更多元。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的情形，如果说我们上内政部国人平均寿命去调查，就会知道说，除非有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要生活超过100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往依自己的年龄往后推，我们还有数十年的人生必须要面对。我们真的不会想要说就坐在家里等，或者是就让他放弃，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我会希望说，自己最后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走得更自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更多元的朋友能够一起跨进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更有趣。
0: 哇，真的非常棒。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人士，更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云云老师也有很多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在节目的网站会放上云云老师的QR code， 可以加入群组，那也会有一些课程相关的讯息随时更新。那目前是有在文山社区大学开课，
1: 是
0: 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然后也有在规划线上的课程，
1: 是
0: 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就是有这样很好的机会。云云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就希望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伙伴们，大家能够进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多元、更精彩、更有趣，等你们
0: 啊，真的非常的期待，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谢谢云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
1: 谢谢谢谢千雅。
0: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不同的角色上面、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或是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上面一起来努力，为全龄友善的这样一个环境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更健康，相知相伴。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人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上一集他非常精彩的跟我们探讨了 Third Act 第三人生的第三幕，就是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大不同啊，那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生命下半场的一个主动权啊。我们常说呢，身教往往非常重于言教。今天这集呢，也是很特别，很荣幸的能够再次邀请到雷老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其实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哦。那雷老师不仅拥有美国亚苏萨太平洋大学领导学的硕士学位，他更是美国加州圣马利诺市学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还荣获过加州众议员赵美心所颁发的家庭杰出贡献奖，被表扬为不平凡的母亲。雷老师呢，在他旅美40多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呢，他是如何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而后呢，在非常优雅的转身成为影响无数华人家庭的 EQ Master 呢？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不只要听雷老师的理论，更要仔细的来挖掘出他是如何实际真实的活出这份不平凡哦。在我们进入深入的对话以前呢，先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经典歌曲，叫做 Young at Heart， 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那一份从容又优雅的转身。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雷老师你好。
1: Teresa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谢谢雷老师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哦。雷老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您的这个成就哦，而且呢更向往您现在那种独立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您其实自己呢就是第三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尤其是您的经历呢，我像上一段已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哦。您不但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担任了学区教委主席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领导的位置哦。我很好奇哈，因为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社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啊。而且这段经验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对形塑您现在对于第三人生的视野，那这段这个经历哈，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句话说，胆大的可以做官。
0: 哦，胆大的可以做官。
1: 我想我的胆子蛮大的，而是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就是一个义工
0: 顺服
1: 义工在那个小孩子学校里面
0: 是
1: 那我就做了那个他 那个学区的家长会会长，我们50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
0: 50年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真不这么简单。
1: 很多华人很愿意做义工，可是他们就不太敢去做这个 leadership 啊，这个领导的那个职位。
0: 是，
1: 那我就是。反正大家叫我做嘛，义工嘛，他也不能 fire 我，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一路学啊。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多做多学，多做多得啊。那我就是因为你去做，就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一起做事情，那当然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啊，我们一直强调，不是只有老师。家长社区都要一起叫社群力就是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不是只是一单方面的很多华人可能习惯的问题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个好学校那就
0: 结束了
1: 就是老师的责任不是你家长啊社区都要一起做那在美国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有机会去做这个学区教委，那这个是一个民选的官职，民选的应该是，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选举，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就原来的有一位他就是 EQ 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就怒推，那怒推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来一个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选举的话蛮贵的，那个社区很小，他就说那我们就指派，然后就用interview 的方法就来指派一个，那指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晓得他们需要哪一样的人才他们就可以选这样的人才，那假如说是民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控制最主要也是要省钱了，那结果我就去了那个时候大概有8个人去 interview
0: 哇，
1: 全部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华人小女子然后他们就可能那个学区的华裔的学生已经占蛮高的比例大概有65%到70%
0: 那蛮高的，
1: 对但是没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没有人代表他们，那我就去 interview，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就是我也不要花太大的力气，然后呢我没有选上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 match， 我就是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我也不要去拜票，也不要花钱，也不要 you know， 就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啦，那我晓得，所以我就去了，结果他们就选了我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完整的那个草根性的工作我在学校做了很多义工然后我也大概让他们觉得我很努力，还有我很公平，因为我也后来也觉得说我不是只是代表华裔，我是代表所有的居民 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也让他们觉得我蛮值得尊敬的。然后我觉得我唯一做到，就是我可能做的最好，我是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就做了6年的这个东西。那美国总统，比如说卡特总统啊，或者加州的国务卿啊，于江月桂女士，都是从做 school board 开始的。那个是算是像跟市议员一样最低层的那个政治
0: 基层的一个职位。
1: 对，但是就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继续往上、那我是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贡献一点力量，想要帮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就做了，那个我就学到更多了，因为我就真的是美国主流的
0: 主流社会里面的，
1: 然后要开会啊，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表现啊，怎么沟通啊，他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啊，那我觉得我每次想，我说 yes or no 就回答了，哦，他们可以讲10分钟啊、那我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去参加很多的座谈会啊，研讨会啊，这些都是学到 leadership 嘛，所以等我自己53岁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进入第三人生了。
0: 对，
1: 53岁的时候我就去念了一个硕士，就是念领导学。
0: 所以雷老师就是第三人生最好的典范哈，你是在53岁才开始去念领导学的硕士，
1: 而且那个时候学生呢，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呢都比我年轻，教授都比我年轻。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也不好，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够好了啊。
0: 当然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1: 对，但是呢，我也蛮努力的。那而且这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们以前上一次讲过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那在第三人生有时间了，有选择了，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
0: 第三人生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
1: 对。那后来我就也有这样因缘的机会，我就去教潜能发挥。那潜能发挥是也是非常好的 一套课程哦，就是说我们人心中都有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7岁就写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没有信心啊，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惯，我的态度都在这个剧本里面。那我们是演员，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剧本演戏，
0: 心中的剧本去演。
1: 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剧本不好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剧本说啊，我的数学很差啊，我方向感没有啊，然后我就一看到数字我就更紧张，然后一没有练习我就更就
0: 害怕，按照剧本走了哈。
1: 对，或者说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或者老师也不见得懂得这一套，所以

0: 然后会给负面的信息，那小孩子不懂就照单全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那么笨，你老师学不好，我看你以后没出息、啊、你让我丢脸，就常常会，父母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爱孩子，可他们会给出一些诅咒孩子的话，那假如这孩子不懂的话，全部放在他剧本里面，他后来就长大没有信心，他说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啊，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出席啊，我就老学学不会啊，我做什么都做得不好。那假如这个孩子的剧本是充满这些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很惨，
1: 真的就按照这个负面的剧本走下去了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常常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哦、
0: 是是。那所以这个假如说你懂的话，父母去上这个课就会晓得说，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讲的话啊，或者老师学的，老师也常常给小孩贴个标签嘛。哎，这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无药可救啊，能把他放到放牛班啊。那好像是华德迪斯奈他讲，他长耳朵不太好，他说他一直到小学不知道六年级还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到后来他们才发觉原来是他的听力不好，就他就说，老师居然说我很慢很笨。就是谁笨啊谁慢啊，到了六年级他们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1: 他是听力不好。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的给孩子贴一个标签、就是说他无药可救。那我还甚至听过父母跟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气起来就乱骂，就是说你从你生出来那天就是我的倒霉开始、
1: 哎、呀，
0: 我说哎呀，小孩子背了这么大的包袱，那么大的重担，他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
1: 确实哈，这个话语其实就像一个预言哈，
0: 真
1: 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个负面的话哈。
0: 是 是，那所以后来我就因为就学到了这个，我也变成了一个有执照的讲师。
1: 嗯哼，
0: 那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交给高中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拒绝这个负面的话，或者可以自己改写剧本。那后来发觉，小孩子都学到了，可是回家家庭没有改变、
1: 哎、
0: 那小孩子本来不觉察到，忽然间他那个觉察力 变很明亮了，他就说，哎，父母怎么都讲这个负面的话。所以家长就会来跟我反映说，哎，我儿子变得很好，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去上那个课爸爸你需要去上那个课。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帮助这个这一家人啊变好的话，我必须要把父母教会这个。
1: 这很重要的一环。
0: 对，那时候刚刚好开始流行 EQ 啊，就情绪智慧。那我就在想说，我就自学了，然后就用我这个潜能发挥，用糖衣包装啊，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嘛。
1: 对。
0: EQ 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就变成发挥潜能啊，增长 EQ。那我就跟父母讲说，你们来学。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发挥潜能，增长 EQ， 哇，他们就很喜欢，
1: 马上就愿意
0: 了。对对对，你叫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哎呀，我那么老了，我干嘛学这些东西？”哎，那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意。那我很喜欢给讲义嘛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visual person， 我要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那我就学得更快。所以我给了很多讲义，后来我觉得讲义乱糟糟的，我就把它变成一本。薄薄的课本，哎，把所有的讲义，对对对，那结果这个册子呢，就被一个好友，他就说，哎，这不错，我把你拿去给一个出版社，就那人居然说他要出版这个东西，
1: 要出书了，
0: 对，我也没有遭到拒绝啊，
1: 是，
0: 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不行啊，这是讲义嘛，大纲嘛，我就把他所有的都把那个肉，本来是一个骨架，我就把肉填进去，然后第一本书就出来了。
1: 哇，太棒了、
0: 我现在写了12本书。
1: 对，我还记得雷老师是在前年对不对，也出了一本新的最新的书，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书名？
0: 好，那个名字叫做，因为再来一杯柠檬汁啊，那我写了一杯品尝生命的柠檬汁，就写了一本这个、那这是第二本，
1: 所以再来一杯、
0: 对，那这个柠檬啊，在美国人来讲 lemon 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好像我买了一部不好的车子叫 I bought a lemon car、啊、那所以在加州有 lemon law， 只要你这部车子出厂你买回去怎么修都修不好就有问题，那按照法律他们就必须要退你的钱或者再给你另外一部、那就是 所以说我这个 lemon 呢，是意思说当老天啊给你一颗柠檬，又酸又涩又苦，但是你不如把它做成
1: 柠檬汁，
0: 对，你可以加冰块，可以加 honey 啊，然后变成一个可口又解渴的一个好的饮料，
1: 就是化逆境的智慧，
0: 是是是，所以里面都是故事啊，这我专栏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有现实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比如很多人失控啊，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用 EQ 的角度切入，然后那怎么做会变得好一点，哎，怎么样把这个逆境化为
1: 逆境，这真的需要大智慧啊！尤其我们现在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好多这种情杀的这种这个案件哈，都是一时冲动啊，
0: 是，
1: 所以 EQ 真的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听雷老师跟我们分享 EQ 的智慧，如何化逆境为顺境。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是张艾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光阴的故事》啊。我今天特别挑了张艾嘉的版本，因为我知道雷老师的闺蜜就是张艾嘉，对吗？
1: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0: 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啊，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童年？因为能够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啊，做这个领导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聊聊雷老师你的童年，你是在哪里求学，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好，我父亲蛮有远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学英文要从小学起比较容易，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爸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美国学校？那我想说不要联考，当然要。

0: 原来是躲避联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那当然就要先学英文嘛，啊，把 ABC 啊什么都全部念好，然后就去念。所以我只有六年的那个中文的程度，
0: 就念到小学六年级。
1: 对，然后我就去念美国学校。那念完了以后，我在台湾不能升大学，因为没有同等学历，
0: 对，
1: 所以我就必须要出国念书。
0: 嗯，
1: 所以我就出国了。那先到佛罗里达念了两年，然后再去洛杉矶把大学念完。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念英文了，而且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我也蛮容易进入主流，
0: 蛮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1: 然后那英文也不见得会，虽然讲话是还是有一点腔调啊，可是不见得会输他们，
0: 这不影响。
1: 对对，所以所以我就变成做了蛮多的一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那我做的时候有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才晓得说你要改变一个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你就等于在 decision making， 在大家在决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就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发声，
0: 你才有那个权柄。
1: 对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就是客气啊，或谦虚说啊，我不敢做，不要不要，我就做个小兵，你不要叫我去做 leader， 不要叫我做将军。那但是还是需要啦，所以华人从政在美国，我们也是很支持的。哎，那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嘛。哎，那所以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就念英文的时候认识张艾嘉，
0: 在美国学校认识张艾嘉，
1: 所以我们就然后个性蛮像的，都我自己啦，很贪玩，不爱念书，然后他也是外向的个性，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好到现在，一直都有来往，
0: 到现在目前都还是
1: 哦，对对，还
0: 保持联络，
1: 还算是最好的朋友。
0: 而且我知道雷老师好像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是张艾嘉的关系吗？
1: 应该不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贪玩嘛，所以我就交的朋友都是也是比较外向的啊，会喜欢唱歌跳舞的，那后来他们也都变成了大明星了，大歌星了。
0: 哦，所以雷老师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明星。
1: 都没有，都是一起在玩的那些儿时的玩伴。
0: 雷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有哪一些大明星是你儿时的玩伴？
1: 我要都有了，就是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刘文正
0: 、
1: 还有高凌风，
0: 哇，
1: 刘德凯也是其中之
0: 一。刘德凯都是大明星。
1: 对，那小时候一起玩的，也许像这几个会记得我，但是其他的很多啦，什么珍妮啊，舒瑞啊，我们都有在一起，可是他们未必会记得我。
0: 是，都是歌星啊，真的都是大明星。哇，雷老师，您目前是在我知道您是在现在住在加州嘛，
1: 是，
0: 您是在这个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家庭 EQ 的事工，
1: 是
0: 推广这个长辈的事工啊，或者是孩子，几乎其实老少您都好像都包了。
1: 对，因为是它是 EQ 嘛，所以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婚姻啊、人际关系、亲子、还有领导者训练，就包罗万象，
0: 真的包罗万象。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1: 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是要亲子，就是说我要教父母，
0: 没错，
1: 是。那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社会比较复杂，然后小孩子都从小就依赖手机啊，就喜欢，然后整天要，然后父母呢也是把手机当 babysitter， 就也让他们去玩。那你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那个婴儿车啊？上面就有一个架子，就可以放一个手机，让他们看卡通，就让他们不要吵。
0: 对，
1: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啊，而且小孩会变笨，只要他只是看，因为他都不用主动去思考，去跟人有互动。所以现在的甚至美国的大学，那些老师都说，我的大学生不会读课本，因为他们都用听的，用看的，就没有。
0: 不会阅读了，
1: 对，不会读出来。那我后来想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不都叫我们朗诵吗？
0: 还有朗诵比赛。
1: 对，那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啊，分别你说的、看的、听的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想的不同的部位，
0: 对，脑部的不同的区域。
1: 对，那你没有用它的时候，不用则退嘛，

0: 啊，不进则退，不用则废，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一个现象。然后呢，那家长会来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一直在看手机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有没有看？他们说有哎、欸，啊，然后他说小孩子在讲脏话，我骂他们，他们就说学校每个人都讲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我想你这样怎么教孩子呢？是不是？
1: 然后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耐心来上课。那我有很多很好的学生都上了十几年、十六年啊，普通就这样子，后来又变好朋友，但他们就一直还在上，因为孩子有变化嘛，啊，小的时候小学啊，初中、高中 ，teenager 又是一个
1: 每个阶段都不同挑战。
0: 对，然后来去念大学，出去念大学，然后来又要找工作，然后又交男女朋友，要结婚，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那所以父母也要学习怎么去应对，
1: 与时俱进，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我就很感动。那他们就愿意这样一直不停不断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嘛，
1: 这很重要。
0: 对，那不可能说不学习的。那但是现在的社会也比较不一样了。那小孩子他们的兴趣啊，父母的管教的方式也不是跟我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刚问我说哪一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父母啊，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你想我的信心。我的习惯，我的态度，
1: 就是、
0: 我的
1: 剧本、哦、
0: 对，我的价值观都是来自原生家庭，
1: 原生家庭父母。
0: 那请问我们有两个家庭吗？一个大部分人有啊，原生家庭一定有，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嗯、另外一个是衍生家庭，就是繁衍的衍，
1: 对、
0: 啊、就是 family of procreation， 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家庭、
1: 嗯、
0: 就是我有跟配偶结婚，我生了孩子，这样子。好，那请问我这个家庭是小孩的什么家庭？
1: 原生家庭。
0: 对，那小孩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来影响的？
1: 剧本。
0: 对，剧本里面的有
1: 价值观、
0: 价值观、信心、习惯、态度，
1: 太多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影响小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点，要父母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啊，爱与管教并施啊，我们也很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爱孩子。那这样你就把孩子建立到很好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被爱，然后很成熟，很独立的大人，
1: 健全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多重要的一个责任。
1: 最近这个 Netflix、哦、有一个真的是红片，红片全台湾、哦、我不知道雷老师有没有看，叫铁拳教育。
0: 有，我知道、
1: 嗯、哇，这里面就在讲现在这个
0: 学
1: 校里面各种 对千奇百怪的一些状况、哦、像我有很多高中同学都在做老师、哦、他们现在每次同学会聚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最大愿望就是期待安全下庄，拿到退休金、哦、他们也是被学生霸凌的不得了，他们也不敢管。我说怎么不敢管学生呢？他说因为家长太难搞了。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这个要管理这个学生，其实要从家长开
0: 始、哦、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 EQ 老师嘛，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EQ 学校，
1: 没错、哎、
0: 那家长自己本身没有好的 EQ， 或者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管教孩子、跟孩子互动，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哎、那就变成不容易教出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我们希望他成熟嘛，希望他独立嘛，希望他快乐嘛，希望他健康嘛。
1: 对，
0: 那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他。嗯、
1: 确实哈、哦，这个亲子教育现在是雷老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0: 嗯。但是大家的兴趣不是很大，
1: 这确实需要更努力的来推广哈、哦。因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好，所以上次雷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third age 跟 third act 的不同啊。那雷老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这个活出美好的第三人生最好的见证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第三人生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知道您是在5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这个硕士啊，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终身学习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多跟雷老师来学习。
0: 好，那我觉得

0: 就是在第三人生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很多义工，很多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奠定了我后面的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自信自然的第三人生。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算是有一些本领了啦啊。那后来就很自由嘛，时间很多嘛，那我就去发展这方面的，所以我就写书啊，教课啊，演讲啊，上节目，那就变成我的一个我的工作。
1: 对，你的第三人生的
0: 工作，而且是我的 passion， 最重要是我有这个热忱，我有热情。那我都在玩呢，我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喜欢嘛，
1: 寓工作于娱乐。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人啊，然后也邀约不断嘛，那我觉得被人家重复邀请的话，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自我实现哈，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太棒了。
0: 对，所以我就变成，那当然从这里面我还继续在学习了啊，那我也跟我的同行学习，那我也因为其实真理都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可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啊，让人家更明白，更懂得，更容易理解，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1: 对，要能够生活，实际上怎么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听过雷老师，在教会里面讲到哈，雷老师很巧妙的把这个圣经融入这个 EQ 的一些这个道理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很更好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上。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对我的一个 calling 了啊，他的呼召。那我觉得，就是要去对在外面啊，也是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啊传扬出去，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也做到了，因为我在外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演讲啊，或者教课，可是我在很多的那个非宗教的团体里面，比如说像佛伦社啊那种，这个社团里面。也常常邀请我。
1: 对，就是跨出去，也在这个你的 EQ 的这个课程里面也分享了福音，
0: 是
1: 也是传扬福音的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分享雷老师的智慧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雷老师，您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倡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人生应该有四步的这个心法，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以及很重要的是不无聊。那我们想请问雷老师，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如何，比如说我们透过规划一天的生活，你是如何来实践这四点的呢？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不病啊。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照顾自己嘛， self care 嘛，没有人能够帮你嘛。那我是从那个疫情啊一开始，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在 Zoom 上面教运动。
0: 对，我有参加。
1: 对，那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嘛，因为我很懒啊，我不教的话我就懒得做，所以一个礼拜教两次，每次一个多钟头，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也教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非常好。
1: 对对对，那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为了要设计适合我们年龄啊，那有伸展的动作，有一些柔软的动作，有一些肌肉的锻炼啊，那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我就把它设计好，那就全身上下里外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那就变成我们就
0: 不病
1: 了嘛，
0: 就是，对，
1: 尽量嘛，
0: 是。
1: 然后呢，不穷呢？不穷当然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一点规划了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然后也小心翼翼的啊，不乱花钱啊，存钱，或者是做以后的
0: 规划。
1: 对
0: 对
1: 对，那我自己不懂，我又请人帮我做嘛那当然我也要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那这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穷的定义啊跟富有的定义，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0: 对，
1: 那我是觉得够用就好，尤其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买一些奢侈浪费没有用的东西，家里东西已经很多了。那我觉得就做把这个钱你自己的安排好。当然你喜欢的乐趣啊，你可能可以稍微多花一点，但其他的部分真的不太需要花钱了。那再来就是不求人，也是我们自己很独立嘛。
0: 对，
1: 我很独立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财务也自己自由，然后呢我就不去烦孩子啊。我真的不去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生活，那我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有压力，那我也不见得会得到我想要的。
0: 就像雷雨路上说的哈，
1: 对，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0: 对，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哈，通常都会期待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才叫孝顺哈。
1: 是，那以前的我呢，我也是一路学来的。以前的我呢，比如说母亲节，我就会觉得说，哦，
0: 一定要被请吃饭。
1: 对，我说这是我的节日，然后他们忘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在那边默默的
0: 生
1: 气，对，
0: 那
1: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大部分父母都会这样子。
1: 那后来呢，我就学了一个 Dr. Laura， 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亲子心专门辅导人家。他三个钟头的那个收音机的节目有 calling 啊，就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会有60000个人，全世界上打电话进来。
0: 60000，
1: 对，他只能接20个电话。
0: 哇。

0: 哎，所以他快人快语，知道吗？他讲得很好。就有一次他就提醒大家，他说在母亲节以前呢，他主动的先写信给他的孩子，
1: 嗯哼，
0: 就每一个都称赞，还有先生也要称赞呐、啊。哎，说句老实话，你没有先生没有孩子，你庆祝什么母亲节？是不是？我后来想有道理啊、嗯，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他们也有功劳啊。哎，那后来我就学他，就在母亲节前，我就写啊写单独的各写一封信，那时候用 email 嘛，我说、啊、谢谢你做我的儿子啊，谢谢你帮我一起啊生孩子抚养孩子，那就把他们的优点具体的讲出来。我说哎，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连跟他定做都没有定做的这么好，比如说就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没有忘掉，都每一个人都记得母亲节，对不对？
1: 这真是很好的
0: 方法，很好的，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嘛，
1: 对对，
0: 你不要要求嘛，他们也不见得会去记得。
1: 既然有期待，先发制人。
0: 对对，然后呢，后来就变成生日啊、母亲节，我也会主动要求说我要什么啊、
1: 哎？太好了，
0: 对，那我就说，哎，今年我缺少。我需要一双球鞋，那我就把颜色啊、款式啊就讲清楚，就每年我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你说
1: 这真的是很棒的，
0: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那个
1: relief，
0: 对对对，
1: 啊、真的
0: 就不用猜嘛，不用想嘛，
1: 需要什么，
0: 对，然后呢也不会忘掉，也没有人生气，哎、那我又得到我要的，哎、那结果有一年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轮流去那个去为。就是烧菜给那个 homeless 的啊游民烧饭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去服侍他们。那每一次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都没有人要去嘛，因为是母亲节。
1: 都是母亲，对、
0: 哎。那就有一年我就说我要，然后我就跟我三个小孩还有先生，我说今年我母亲节的礼物是你们要陪我去这个 shelter 一起去服侍，那、
1: 哦、
0: 你们要计划菜单啊，要烧啊，要弄。哎，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嗯，
1: 太好的
0: 一个
1: 计划，
0: 对对、哎、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嘛、嗯、对吧，那给他们的印象也深刻啊、哎、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要营造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哎、所以不要生气，真的不用生气，
1: 真的
0: EQ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心平气和说出你的想法，讲出你的需要，
1: 这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0: 对，谁晓得，
1: 对，
0: 对不对？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对，
0: 那你就不要这么。有时候女生啦，比较会说：“哎呦，要我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1: 没面子。”
0: 你要猜我，你要懂我的，
1: 你要懂，对对对、
0: 哎。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干脆嘛，啊，那所以我就照着这方面做，哎，那就大家都很和谐相处，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去烦他们，对吧？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嘛，有他们 的责任，有他们的家庭、哎、
1: 做雷老师的儿女真的很幸福、哎、
0: 还好还好，我也很幸福，因为他们也是配合得很好、嗯、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做你的冤家，就是要来找麻烦的、嗯、但是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有幽默感的啊、尤其是心平气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乐意配合，
1: 这真的是太棒的一个方法哈。那关于这个不无聊这一块，
0: 对，那不无聊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嘛，
1: 对对、
0: 啊、然后我又发觉我很爱讲话，很喜欢教学，很喜欢分享。那平常呢，也许我在家里要讲给孩子听，讲给老公听都不想听，对不对啊？那我现在出去讲，还被人家付我钱，还人家很专心的听，还抄笔记。
1: 真好、
0: 哎、对，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就找到我的兴趣所在。那我也讲过说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是工作了，我就在玩耍了，
1: 寓工作于娱乐、哎、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最棒的一种工作。其实这就是雷老师天赋，发挥天赋的一份工作。
0: 是，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就是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把它转成你喜欢的，
1: 对，
0: 或者你的配偶不见得是你最理想的，你也可以把它
1: 从中找出乐趣来，
0: 对，然后你就变成去看到他的优点嘛，就去学习，就去相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的课程了。
1: 没错哈，真的是 EQ。雷老师在这个 EQ 的这个方面呢，你的课程有包含亲子的哈，有包含父母，还有婚姻。 还有
0: 人际
1: 关系、
0: 职场
1: 各方面的领导力哈等等，哇，真的是包山包海哈、啊，几乎好像没有遗，就是都包了，没有遗漏的。
0: 所以我也很常常被人家教会请去那个退休会嘛。那我一个人可以讲英文的，可以讲中文的，然后又可以教潜能发挥，小孩子的我也可以教，哎，长辈大人的啊，老人家我也可以讲，
1: 从老到少哈。
0: 结果对，就发觉，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锻炼成了，你说怎么样让你的第三人生的最后不无聊？就你把自己装备有很多能力。哎，那人家就会一直来找你嘛，
1: 就是终身
0: 学习、哎、对对，那你就可以，你就在很多场合很多项目里面你都可以发挥，
1: 没错、
0: 哎、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一个无聊的第三人生、哎、
1: 这样绝对是不无聊的哈。真的是非常谢谢雷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第三人生的一个智慧哈，他的四步心法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跟不无聊，尤其是不无聊哈，不无聊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不无聊的话，你的这个不但能够影响到我们不病，对不对？因为我们大脑重新连接，预防这个失智哈。那不求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不穷当然要比较早做一些规划，
0: 对，那
1: 或者
0: 是现在我做这些工作，有的时候也有一些
1: 自然带来收入哈、
0: 哎，
1: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人生智慧啊！我们真的很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按照雷老师的这个四步心法哈，因为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老哈、等死哈、等吃等喝哈，绝对是一个可以规划、可以设计，而且。就像雷老师一样这么样子的独立又精彩的一个，甚至是达到巅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哦。那么谢谢雷老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那希望每位朋友在这两集的节目里都有很大的收获，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然后勇敢的去开启你的第三幕人生。记得哦，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的 EQ， 跟雷老师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去搜寻雷老师他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 EQ 的这个频道，叫做
0: 情感林地雷，
1: 情感林地雷、
0: 哎、我 TikTok 也有，可能把我的名字打上去也可以，
1: 就可以找到雷老师的这个EQ 的大智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哇，各位可以知道，雅慧的人生啊，新的开始，成立她的网站以后，没想到她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从此跟着不一样。但对于雅慧而言，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体验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慧跟我们多聊聊你自己未来在这一件事上，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你觉得愿意为神做的哪些事继续。
1: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音乐嘛。所以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0: 那等一下我请教你，你过去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心态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前你是为谁而做，现在又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
1: 讲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就不再是什么我音有没有唱准啊，我有没有做到完美啊，音乐上面的表达有没有淋漓尽致，没有耶。就是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唱这些歌，在诠释或在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体会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些路，你再回来唱这些歌词，那个意义对你来讲，那些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哈，我常常说，那个我前面放了一颗苹果，我游说你，告诉你这多好吃、多香、多甜，你没有自己真的吃了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
0: 体会不出来。
1: 对，那我生病过程当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当我走过这些路，上帝真的是翻转了我看待很多事情、人事物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0: 举实例，举实例，
1: 举实例吗？我以前那些很计较，或者说我很在乎的，你知道，完美主义人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很苛刻。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是居姐刚刚在节目空档不是聊到说，有些人他就是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或是我有没有把做好一件事情这些。我就发现过去那些我很斤斤计较、很在乎，其实都不重要了。你抓那些干嘛呢？对不对？你抓那些做什么？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1: 哎呀，
0: 很无聊？
1: 没有，我觉得放手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哈，我觉得干嘛虐待自己啊？当然我这个个性很难完全改掉了，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还是有我的标准跟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完美的，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0: 对不起，我请教一下，你因为这件事发现以后，有没有对过去你曾经觉得很严厉苛刻，然后又有感觉有一点伤害到他，让他很为难，你有跟他道过歉还是怎么样？
1: 其实哦，你去问田韵的，我虽然严格啦，但是他们做不到，到最后我都是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决掉，就是我用后置或什么，我其实很少逼他们。
0: 哦，可是他们还是不舒服啊，觉得有一点对你亏欠啊，或是什么。

0: 因为达不到标准，你知道，有时候人是这样，达不到标准会很受挫，你知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1: 但是那是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要求，才会感受。我不能卸太多的底。
0: 了解了解。
1: 但是，你说到
0: 对了，有些感觉好像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的，
1: 因为工作的关系
0: 态度了，
1: 在工作上，基本我是一个哈公私分明的人。我就会觉得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没有
0: 最美的，
1: 不是没有半吊子这件事情。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努力献上你最好的，你凭什么跟上帝要东要西的？而神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是这样，如果这是我要献给神的，那我就没有借口不把它做好。这是我的原则。
0: 很好。
1: 我还是很坚持的。
0: 是是
1: 是是是。
0: 但是至少有放手一些啦。
1: 有有有，我现在
0: 尽力就好了啦。
1: 我现在没那么纠结了。我连家里打扫我都很洁癖。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0: 因为对你而言啦，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啦，对不对？有时候睁一只眼放一只眼也就过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就好，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就是我后来是会想说，哎呦，没有没有，人生有 priority， 生活里面有这个优先次序。我后来就会说，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要再纠结了。
0: Okay.
1: 是不是哈？就不要再纠结。
0: 好，我跟你一样有洁癖，所以这个我很清楚。有些东西要学会放手，
1: 是
0: 看得过就好了，
1: 是 是，
0: 因为已经尽力了。
1: 对
0: 对，就像你讲优先顺序，那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每天的优先顺序怎么排列？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整天在家创作音乐，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哎，对，
1: 我曾经哦，
0: 你因为身体的关系，你必须
1: 对，但我曾经被朋友拱到，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嘛，
0: 你只差没开餐厅。
1: 对，可是我就是卖那个 bagel 啊、面包啊、蛋糕啊，搞哎，我一天做90几个 bagel，
0: 天
1: 啊，20几条蛋糕，
0: 人家跟你订购。
1: 对，因为我很喜欢烘焙，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想过说，啊，我那。我怎么会跑来做这个啊？我不是做音乐的吗？我怎么跑来做料理、啊？
0: 那不是你生命的优先。
1: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男生不会煮嘛，没东西吃嘛。哎，我还会做料理包给他们呢，就是怕他们没东西吃什么，就是。可是那时候啊，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在卖面包、蛋糕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很多，就是不是朋友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管我做什么，只要能够祝福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框在我只能做音乐呢？好像我做音乐叫歌颂吧，啊，做白米羹，然后不专业啊，也就是
0: 那个叫做不是做正事，
1: 对。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其实现在人当然流行讲斜杠，然后我很少用这个字去形容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那我就顺服去做。
0: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要你做的？
1: 我五月份刚接的那个病友会的副秘书长，那其实我有参与会病友会的活动也是十几年，可是就是只有去参加活动啊。那他们今年问我可不可以接的时候，我也是一口就答应了。
0: 接这个要做什么？
1: 对，要做什么？你问到重点了。我那时候会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为病友做些事情。好，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知道生病是很孤单的。那台湾在这些罕见疾病的部分的资源其实是很少的。那我也因为参与病友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病友会嘛，
0: 是。
1: 那参与这些就让我认识很多的医生，然后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 很焦虑、很恐慌、很无助、很害怕。今天早上我在一个病友又传讯息啊，他就是又血便啊，又怎样，反正哇噼里啪啦写了一头拉苦这样。那我想说，好，我要怎么帮他？
0: 嗯，
1: 然后怎么给他建议？怎么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或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从我以前站在天运的时候，我比较多是站在台上的，
0: 嗯，
1: 服侍，
0: 对。
1: 然后所以人家就觉得啊，台上光鲜亮丽吼，然后唱唱歌。可是当然每一次唱完，你会接触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就那么一次啊，你这辈子可能再见不到第二次。可是当我从天运退下来，我发现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帮助单一的人，就是 individually 的人的需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我也比较有时间去陪伴。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会在私底下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台大地下医生。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一天到晚帮人家抢挂号了，介绍医生啊，陪人家开刀了，好了，就是我都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做哎、欸。然后我每次帮人家抢到挂号，我就说是上帝给你，这不是因为我很会抢，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些需要上面陪伴他们，嗯、而且是单独的个人的。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连家人，我妈妈脑瘤，末期的时候我都在国外巡回，
0: 哇，
1: 我陪伴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这些病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不再把我自己局限在我就是每天在家哦创作音乐啊什么 ，no， 你知道吗？真的，这 more than that， 就是我曾经唱过一首天韵的唱，叫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常常你的潜力是超过你想象的，
0: 没错。
1: 那重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当你愿意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当你愿意踏出你的舒适圈，当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眼光，过去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哦，我很可怜，我很辛苦，我现在我生病这样，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艾。可是当你愿意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也不是最可怜的那个，你不是最倒霉的那个啦，说真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陪伴别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得到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多。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自己做了秘书长这个位置，
1: 副秘书长，
0: 副秘书长看起来有一点像打杂，对不对？但实际上是生命陪伴生命，
1: 因为我们
0: 反而让你更
1: 对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无几职，然后我们这几个都是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病人，
0: 有同理心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讨论，就是昨天还在聊嘛，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开会看看能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病友有很大的需要，
0: 所以你们可以帮病友争取的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哪些？
1: 像我们的那个长治久安的网站、它上面就有会提供，你知道、当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发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你最需要是什么？遇到一个好医生吧。
0: 对，就是要找到
1: 有人可以介绍或是推荐嘛、那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把北中南包括的那个 IBD 的医生全部都列出来，哪个医院是谁，哪个医院是谁，清清楚楚。
0: 你们收集到的还是说跟医院有愿意？
1: 那时候收集资料、然后也因为我们除了病友会，我们也有学会嘛，肠道学会，所以这些有参与的医生其实都是从各个医院来的。所以很宝贵，因为
0: 对啊，他们一看也不需要去问，也不需要透过人情，
1: 你至少不是大海捞针啊。我是运气很好，我遇到的主治真的都非常好，否则我觉得我今天也活不到现在，真的。
0: 你应该想，你不是运气好，因为你有上帝。
1: 对对对，
0: 上帝帮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1: 所以就是，病友会其实除了一些心灵上面的支持，但实际实质上，不管是针剂的使用、药物什么，像今天早上那个病友一直传讯息给我，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慌啦。他也很多年了、前前后后 你也知道，就是你跟他说再多，当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慌。
0: 哎，这个很需要。

0: 耐心跟爱心、欸、你有办法吗？
1: 我另外一个病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有耐心，
0: 对，
1: 这么耐心跟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你脾气不好，你都通常没什么耐心、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哈，真的神就是操练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说，你不是问我说去医院陪伴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学习成为一个聆听者。嗯，你看他噼里啪啦发了那么长的讯息，他需要什么？他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鼓励或是一些建议，然后什么那。
0: 如果以前你脾气不好，你说这些我都得过了，还比你更惨，你干嘛这样子？就
1: 是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点烦、啊，
0: 对，
1: 因为然后加上忙嘛、哦，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
0: 现在不会，
1: 现在我就来来回回啊，很有耐心的。
0: 天哪！
1: 对，然后因为他想换医生，我就跟他说不行，你现在那个健保给付的针剂没有打完，
0: 你这个
1: 你不能换。
0: 没有啊，你这个操练怎么来的？这很重要哎、欸，这个绝对跟你是违背的嘛。
1: 我觉得是因为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哦，所以包括好朋友什么怀孕、孕吐到都快忧郁症发作，
0: 这个也管了，
1: 跑来我家住一个月，我照顾他、欸。
0: 天哪！
1: 嗯，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以前是一个很爱接待别人的人，我有遗传到他这一点，
0: okay,
1: 我妈就爱煮菜、啊、
0: ，OK，
1: 然后我就觉得接待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嗯，当然是要在我自己有办法、身体有办法承担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个别的这些陪伴啊、照顾啊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渐渐发现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软弱，我们生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自我否定、欸，他会觉得
0: 会、啊
1: 哦、就是个废人呐、啊，我这辈子哦、嗯、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当你看到说你还可以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慢慢建立，不管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自信心，各方面。以前我在音乐上很有自信嘛。可是我生病这件事情，我哪来自信啊？我就
0: 你自己都绝望
1: 了，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了，我还能干嘛呢？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括接纳我自己，包括走出这个病痛的舒适，不是舒适圈啊，这个痛苦圈里面哈，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或是其他的需要，然后为他人付出这样子。
0: 杨辉，你不觉得你啊？生完病以后有没有？你现在人吃哦，可以像正常人这样吃，不再像以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不可以这样哈、哦，大快朵颐的时候，嗯、你当下那个心情啊，你觉得这不是奇迹吗？
1: 我两年前那个大发作是我16年来，我生病17年多嘛，嗯、但是两年前那时候发作的时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66天住院，44天不能吃东西、
0: 啊。
1: 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那五个洞，因为我又切了第二次肠子嘛，是带着那个洞回家，每天要清创。
0: 你自己呀、
1: 啊？对啊，因为有看护不敢弄。
0: 天哪、
1: 啊！就清喝吗啡，然后清创，然后换药这样子，每天都是。
0: 很难想象、欸。
1: 他在旁边帮我递棉花递，他不敢碰。看到觉得很可怕，
0: 连护士都不敢了、啊。
1: 没有没有，我的看护不敢。
0: 你的看护
1: 对。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44天不能吃东西，到后来医生跟我说好你可以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味觉的，我尝不出酸甜苦辣，所以我也吃不下。
0: 那怎么办？
1: 没办法，就只能等待看，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抗生素打太多了、哦、因为我手术之后又高烧嘛，然后我刚进去我的 CRP 飙到26点多，就知道这个有多高。那我的味觉是出院以后才4月4号出院，5月底还6月我的味觉才恢复。你知道当我后来我味觉恢复，嗯，我味觉恢复哦，我真的感谢上帝，是你吃东西尝得到味道，你喝的饮料吃得到喝得到甜味，你真的会很开心。那我在那一次大发作前，其实我已经2-3年我都没有办法，一点点纤维我都不能碰。
0: 哇，
1: 你不要说两根青菜。

0: 有，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但是手术，两年前那次手术到现在，我现在可以吃一盘哦。我竟然还可以吃笋子跟玉米，虽然吸收不好啊，但是我管它的，反正不会痛，不肚子痛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17年来生病最好的时候。我前一阵子做了小肠的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片子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回诊，我参与一个那个钙胃蛋白的临床的研究计划，5年这样子。我过去都是指数都是1800、1800、1800、1800，正常要50以下，我就是从来没有掉下来，就是没有合格过。
1: 嗯，
0: 但是我上礼拜回去，我的钙胃蛋白49，
1: 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49对我来说才是天文数字。
1: 太棒了，恭喜你！
0: 谢谢。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呢现在超开心的，因为她的肠子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指数，漂亮、啊、我觉得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有神多好，是不是？我相信雅慧

0: 因为现在应该都每天过得很感恩的日子啦。
1: 是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0: 哎。杨慧，你前面有讲到提到说好病人，你是个好病人，
1: 嗯，
0: 很受欢迎。
1: 嗯，
0: 但我觉得，尤其像你，像你们得这种病的，
1: 嗯，
0: 哦，又经常住院进进出出的，其实要做好病人不是说不行。有时候真的会很影响情绪，
1: 嗯嗯嗯，
0: 对不对？生病本来就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怎么可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要配合在医院被称为好病人，因为我自己也生过病，
1: 嗯，
0: 我也知道有些病人是很难产，是医护人员最怕的，
1: 很如啊，
0: 很如，对。可是你说他如，他其实有他的难处，只是没人心书没人知啦，
1: 嗯嗯，
0: 那但是说实在医护人员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每天忙到，哦，实在是累了个半死。所以你个人的经验，
1: 嗯，
0: 如何做一个好病人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
1: 坦白说，其实我是生病以后我才深刻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嗯，跟难受。你知道我，
0: 你从哪个点，
1: 你知道我的主治医师常常都是下诊或是下门诊然后来看我，都七八点了
0: 晚上，
1: 然后我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十点半来，我想说
0: 哇他都还没下班，
1: 我说林医师你是刚下刀吗？他说没有，刚下门诊。我说
0: 夜间门诊，夜间门诊。
1: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没有夜间门诊，
0: 哦，不是啊，
1: 他应该是从下午看到，
0: 天哪，
1: 啊，台大几乎没有夜
0: 诊，他应该会过劳吧，
1: 很辛苦啊，很辛苦，
0: 哦，
1: 所以我其实常常为我的医生祷告，欸，因为我都希望他们好好健康，我就跟我的主治说邱医师你哦，因为他知道我退休，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我也想退休，我说你不能退休啦，你
0: 退休我们怎么办。
1: 对，其实医护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那嗯，病人哦不舒服的时候脾气是真的不好啦，脾气都不好，然后有的真的是很鲁，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住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或护理师一定有义务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 take it for granted，嗯，就是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我是病人我最大，
0: 对，
1: 我们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一个护理师他同时要照顾十几床，欸，
0: 你当时怎么体谅这件事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他们很忙，根本就是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哦，
1: 所以呢，那当然我生病以后我对于我的疾病我的用药，嗯，我是很清楚的，嗯，
0: 是
1: 每有一个新药我就上网去查，哎，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些讯息的掌握度是非常够，所以我在病床只要点滴档我就自己关掉，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马上来嘛，
0: 是，
1: 但是我有一些前置处我就会自己先弄，我就也没有什么好慌的啊，这样。那在药物
0: 太独立了，
1: 不是在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所以我那个阿长每次看到我去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范病人这样子。然后偏偏我常常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那个台大要那个考绩，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政府那个
0: 他们要评核啦，
1: 对对，
0: 评鉴啦，
1: 对，评鉴
0: 医院评鉴啦，
1: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像我的家人一样，我觉得其实包括看护也一样，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把别人当家人，我们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别人。看护也是一样，虽然你是付他钱他照顾你，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付你钱啊，所以我就有权利对你这样子呼来唤去。
0: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观念都很正确，
1: 嗯，
0: 可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0: 哦，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有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根基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觉得是因为

0: 因为我真的看到身为医护人员的辛苦，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尤其疫情那段时间，他们穿那个隔离衣一整天呢、欸。
1: 哦，真的。
0: 他们，我的主治就跟我说，我连上厕所
1: 都没办法，
0: 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1: 那他们怎么办？穿尿纸尿裤啊？
0: 忍啊！
1: 我听说他们是有的，就直接穿纸尿裤，
0: 就是要忍，
1: 对不对？
0: 哦、我的医生应该是，
1: 要不然不上怎么行啊？
0: 对，就是
1: 你忍也会憋尿，憋久了也是会出问题、啊。
0: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啊、哦，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医护、医护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他人的同理跟谅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多一点，这世界就会多一点爱跟温暖、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欠我的。或者我觉得 我出钱我最大，好，这种心态，就是你能够多一份理解别人的心，然后用不一样的态度，即便呐、啊、我觉得也有遇到那种很糟糕的医护啦，那我也会火大。可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换个角度嘛。我们常常、以前我以前有唱过一首，就是唱一首歌 If I Were You， 就是。当这个鞋子，我们穿别人的鞋子，你体会一下别人的人生。那有时候缓一下就不会这么抓狂，这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其实是自己心态上面的转换啦。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对不对？
1: 这句话说到重点，不过好难哦。
0: 对吧，很难。我也不是 always 做得到。
1: 杨慧，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嘛，
0: 是，
1: 你觉得信仰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改变自己。可是从信仰里面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或是包括同理这件事，信仰里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让你可以去理解做到，你把它活出来。
0: 我觉得，
1: 因为我觉得你真有做到啊。
0: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的爱啊，神给我的爱真的是满出来的。
1: 他让你生这么大的病，
0: 你说我十几年来、如果没有上帝陪伴，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真的结束，可能结束在我自己手上，或是结束在某一次的感染上面。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然后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可是神并不是说哦，你有苦难我直接挪走，没有。但是他说我会陪着你走嘛。好，那神陪伴我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其实你说我走过这么多，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放弃的念头，而是我后来我体会一件事，就是生命自始至终。开始跟结束，这个主导权从来都不在我们手上。
1: 而且你又得了一个子宫内膜炎，
0: 对对，癌症。
1: 你如果得到那个癌症，又加上那个癌症，那简直你就绝望了嘛。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好，我终于逮到了，
1: 你逮到，
0: 终于有了一个
1: 借口，
0: 充分的理由借口去结束生命。我曾经想过，可是我不甘愿啊。我就觉得说我得了克隆症，我都还这么努力耶，怎么又来个癌症，是怎样啊，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上帝为什么。可是神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只问我说，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吗？你面对死亡，就是癌症来了，这个风暴来，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相信我的心意吗？可那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病哦，病痛带来的折磨很苦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谁在爱那你，谁能够替你分担？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我知道上帝可以，可是我心里不甘愿啊。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我爸妈都在天堂，我姐姐妹妹再爱我也帮不了我。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好，最后一次了。
1: 你还给他机会了，
0: 有没有？就很
1: 人就是
0: 你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啦，就说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知道吗？
1: 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0: 如果你又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就不信你了。其实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所有的器官切除，我没有做化疗电疗， 非常
1: 怎么可能
0: 没有做

0: 化疗、电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他跟我说：“雅慧，如果你要做化疗、电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因为你也没抵抗力吧？
0: 对，我根本我的身体承担不了，
1: 承担不了啊！
0: 但上帝就这么爱我，哇！所以其实我到两年前的那次大爆发，我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虽然很痛啊，然后真的是很痛，痛到我真的是会死掉。那种痛真的快死，吗啡什么用尽了还是很难受，而且每天
1: 我们无法想象。
0: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两个多月嘛，66天都没有以前那么绝望、欸。
1: 你心里很平安吗？
0: 对对，
1: 哎、
0: 欸，就是
1: 奇妙哈、哦。
0: 虽然我会一直很想回家。就是你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很会难过，想哭，说我到底要住多久？但是我心里没有像过去很强烈的那种埋怨，甚至想寻死，或者是绝望到那样的程度。
1: 你可以解释那个奥妙的情绪吗？怎么会这样？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其实我姐姐是到。我回家以后，他才跟我说，他说你住院这么多次，我这一次真的没把握。姐姐告诉我说他没把握。
1: 哇，姐姐都有一点要放弃了、哦。
0: 对，就是他过去他都觉得应该可以啊，也可以啊，撑过去。他说这次他真的没有，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我姐是后来才跟我讲。哦、那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我装那个。装静脉导管嘛，然后营养针是打24小时没有停的，因为我不能吃不能喝。
1: 天哪！
0: 然后肚子就三个洞嘛，哦，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很绝望，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嗯，只是我真的没有把握走不走出那个门，是这样。
1: 你每天的时候脑袋在想什么？躺在那边
0: 就痛啊。
1: 就接受痛，
0: 就一直痛啊，真的是一直痛哎、欸！我那个肚子爆掉前哦、喔，那个痛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到血管摄影师帮我放导管，想要引流也没办法。其实那个负压，
1: 那你面对那个痛，哎，
0: 土石流之后才稍微缓和一点。
1: 我的意思是说，24小时
0: 就每天喝嘛，
1: 不止24小时，
0: 对
1: 对。然后痛痛痛，你到底脑袋，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0: 我那时候就是痛，我其实没有想什么、欸，
1: 真的。
0: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没有很埋怨上帝，我也没有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
1: 你反而很平静、很平安的、欸、哈。
0: 对对，我写的那首歌有一种喜乐啊，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
1: 没错。
0: 所以神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有那份平安喜乐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容易又摔下去了。而在那些黑暗看不到亮光的日子，其实我知道上帝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1: 所以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
0: 对，当然不是说啊，你很开心讲，
1: 当然。
0: 可是那个平安喜乐是你有那个确据，知道就算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可以让我能够出院，然后能够恢复。我那时候本来以为出院以后，我大概就一辈子。大概你看我出院那个样子哦，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接下来就只能当病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前后切了100公分的肠子嘛。然后那时候瘦到，然后伤口也没好，然后没有味觉又吃不下东西，就像一个那个老，也不能说老人了，不公平，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病人。可是我现在体重也恢复了，然后你看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然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
1: 你现在精神
0: 面貌，你的气色超好，
1: 真的，
0: 而且是我17年多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个只有上帝做得到。
1: 而且你素颜呢、欸？
0: 对，你怎么发现？我今天
1: 当然发现，因为
0: 就素颜，
1: 不是因为在舞台上一定要浓妆艳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
0: 广播节目不用化妆，
1: 对，我就发现你素颜，你知道吗？哇塞，超美！
0: 谢谢，
1: 感
0: 谢
1: 神，
0: 感谢神，
1: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
0: 是是，
1: 想说在后面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的一个啊，开刀次数又那么多，然后洞口插的那么多的人，你今天虽然认识这位上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病友说，或者是要对人家说？信上帝真好，你有什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有神真好。
1: 我觉得人生没有要没有风暴这件事情真的
0: 不可能啊，
1: 很难，对，不太可能，就是难免都是有一些高山低谷，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感情、事业各方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关。那我觉得以前我的前老板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放弃。然后我就想，讲很容易嘛，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可是我在我生病的历程，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先放弃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讲说希望在转角，就是说为什么在黑暗中那一丝亮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心中充满一个希望？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啦，也不是有些，我觉得是自己的意念跟想法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不能，我很难去体会。其实我面临好几次这个死亡边缘，但是我的癌症没有做化疗电疗，所以我没有经历到挨末的那个无助，那个最后的那个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同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出口的。那而这个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上帝的确，耶稣也是真实的陪伴我在每一次。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些17年来的故事，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有办法笑得出来这样子。那我是真实经历上帝陪伴我，怎么样每一次在这个死亡边缘又把我救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练。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好吃你没有去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美味。信仰也是，耶稣的爱是免费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你没有去尝试看看，去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你也是很难去尝到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可以不一样。其实我住院那些护理师啊，他们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都知道说我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熬过去那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会上去 Google 我的频道啊什么，这样说哦，原来我是廖雅慧是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证上帝很好的机会。
0: 感谢雅慧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生命见证，
1: 感谢主。
0: 其实不容易，
1: 是
0: 过去那些千疮百孔，对不对？再度挖起来回忆，真的要谈都是痛，是不是？但是就像您说的，神是生命真理道路，它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引领，我们才可以熬过生命的每一个这个风风雨雨。
1: 是，
0: 谢谢雅慧，
1: 谢谢 Judy， 谢谢。
0: 好，欢迎大家，别忘了喜乐处方签。真的，这个喜乐乃是良药，
1: 是，
0: 所以希望今天雅慧给大家的这一帖良药，请你们就接受这样的幸福，多棒！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他应有的璀璨跟精彩。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当中，我们主要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认识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接纳自己，甚至我们也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近几周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系列，欣赏自己我们也谈了蛮多集的。在我们结束了欣赏自己之后，我们也用六次的时间来谈如何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父母要称赞孩子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说你很棒、你很聪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孩子们不真正只想听到妈妈说你很棒，而是孩子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哪里棒。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也让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是可以自己欣赏自己的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所有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美好的一些行为，值得奖赏嘉奖的一些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好的特质跟品格。这是我们在上集谈到的。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就是我们不只是欣赏孩子好的表现、好的一些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跟他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谈到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还有他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个孩子他拿了一张考卷是95分，那爸爸看到考卷呢非常开心，他就说哇95分耶，好棒哦，你这次考得很好，就孩子也很开心。那爸爸接着问，那你知道谁考100分吗？那你是考第几名呢？结果爸爸说，那你下次要不要努力看看你也考100分？孩子就点点头。那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孩子回家，他这次

考了70分。爸爸一看考卷，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才70分呢？孩子低着头说，可是我上次考了50分，这次已经有进步了耶。爸爸愣了一下，因为爸爸没有想到孩子其实是进步了。但是呢，爸爸仍然觉得这个分数还不是很满意，所以爸爸仍然想要去用这个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爸爸就说，可能还可以再努力一些，下次可以考个80分甚至90分吗？那孩子就只好默默的点了一下头，什么都没有说。其实爸爸忽略了这个孩子在这一次的考试准备期间，他每天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复习，而且呢他还把数学这个原本最害怕的数学把不会的题目都圈起来很用心的去问老师。所以其实爸爸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在考前这个努力的过程，因为爸爸他只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分数上。哇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孩子，对于爸爸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回应，您有是孩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你也是做爸爸妈妈的，您又会怎么回应这两个孩子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回应，其实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数或者结果，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在引导孩子，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会让孩子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容易患得患失，容易有压力，容易担心结果不够好而产生害怕或退却。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用这样的回应回应那个70分的孩子，可以跟他说，我看见你跟以前不一样咯，我注意到你这一次很用心的准备，我注意到你以前很害怕数学，可是你却勇敢的去面对不会的题目。我也看到你愿意勇敢的去问老师。而这次虽然没有考满分，但是因为你的努力，的确你进步了。当我们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的努力被鼓励了。虽然结果不一定是达到一个一般人所期待的更好的标准，但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进步跟成长的，也让孩子知道努力原来其实是值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重点跟方向。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用了什么技巧，很多时候不是学会了很多一些沟通的方法或者是管教的方式，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

如果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看结果的父母，而我们会很注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一些行为细节，他的努力过程，很可能孩子们他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值得被鼓励跟欣赏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成绩好表现好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也不会错把当成当把结果画上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因为如果我们太注意结果，很可能孩子也会跟着很注意结果，一旦成功了他可能沾沾自喜，一旦失败了他就非常的气馁，成功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棒，他会有一点骄傲，可是失败了他会气馁，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可能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好与坏之间摆荡，他可能就在肯定自我跟否定自我之间在那边彷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焦点眼光放在孩子的表现或学习的结果，很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会容易活在以结果来论价值，或是以结果来论好坏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来讲其实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他的人格形塑的过程也容易的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跟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会聚焦在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孩子考95分的跟考70分的，那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不知道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回应你这个孩子呢？而不同的回应又会带给孩子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如果我们也把目光定睛在分数上，不论是跟孩子说你很厉害，或跟孩子说哎呀还不够好，下次可以考到应该考到更高的分数，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考试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孩子在这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论他考的高分，他如何考拿到这些分数的，或者他考的这个比较低分，他自己如何看待，他是否有进步，而他在这进步的里面他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当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些过程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学会一件事，就是开始去看重努力跟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能够看重这个过程，看重努力，看重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的孩子呢？这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孩子的应该是父母回应孩子的态度。我在第一段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真的不在于什么技巧，而在于我们展现了什么态度。因为孩子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反应跟所总结的一些自我概念跟自我的看法，完全来自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父母如何回应是一门真的很高的艺术跟学问。下面我想来请问一下爸爸妈妈，我们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容易问孩子什么问题？你会容易问到孩子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得奖，老师有没有称赞你，比赛赢了吗，作业写完了吗，钢琴考几级，球赛有没有进球。乍看之下这些问题听起来都没什么错，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您会发现这些问题

界所关注的都是结果，而这结果会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好不好都是由结果决定的。譬如考高分我是好的，拿第一名我是好的，得奖我是好的，老师称赞我我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做到呢，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地方。孩子很容易把我做的好不好慢慢变成我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有些孩子考不好他就会说我好笨，比赛输了会说我就是不行，画画没有被选上就会说我画得很差，甚至有些孩子只是一次考试的失常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乎成绩，因为成绩比赛成果在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我们真正要教孩子的是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但结果不能决定我是谁。所以考95分是一次表现，考70分也是一次表现，但是一个孩子愿意花3个星期努力练习，一遍又一遍修正错误，遇到困难愿意再试一次，那是一段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结果是一个点，成长是一条线，而父母真正要陪孩子看的是那一条线。在这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性思维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是 growth mindset， 它是指相信人的能力与智力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正确策略和回馈而不断成长的心态。它的核心特质是他会视挑战为学习机会，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认为错误是成长的养分，相信大脑想肌肉越练越强。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的一种态度跟思维。而相对于成长性思维，另外就是固定型思维。什么是固定型思维呢？就是认为才能与智力是天生且固定不变的，害怕失败和出丑，因而排斥挑战。当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我们可能就会培养出害怕失败和出丑的孩子，他害怕那个结果不够好，他就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喜欢，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可能父母就不爱他了，所以他会很害怕那个失败，因而排斥挑战。而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来定义他，或者表现出欢喜或者是生气，孩子们他们也会非常的焦虑，每一次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常常说：“哎呀，你很棒，你好聪明，可以考得这么好。”我们往往把他的结果跟天生的才能画上等号，我们都忽略了他的成绩可能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你好聪明，你很棒，好。”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变得不敢去努力，因为他怕努力了可能也没有好结果，他会想要凭他的聪明才智来获得一个好表现。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忽略孩子的努力过程，

孩子也会忘记了努力的重要。那这就是固定性思维带来的结果。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培养出成长性思维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看重孩子的努力过程，他的付出的辛劳，还有他每一次即便失败了、挫折了，而他却可以仍然勇敢的去再次尝试，或者是他可以去改进他的缺失而获得成长。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部分，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这次失败没有关系，爸妈还是很爱我，还是陪伴我，而只要我继续努力，我还是可以进步。或者虽然我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可是我过程有努力了，我还是获得了爸妈的肯定，所以我的努力是值得的。而我现在虽然表现不好，但是也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获得了成长性思维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我们的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讲的这一集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的思维。当然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思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我们就需要具备成长性思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凡事去看过程，凡事去欣赏自己在过程中做对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甚至即便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进步了。那这样的一个眼光、欣赏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在所有的做每件事的焦点都放在结果，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气馁，或者是因为结果很好而骄傲。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更知道用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只要自己尽力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更踏实的，是更知道自己他在经历什么，他不是在为别人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而努力，他也不是在为着一个成功而辛苦，他也不是为着得到一些光环或者别人的称赞而去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期待培养出孩子的生命态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健康。所谓健康是心理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正向，也会更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不会汲汲营营，也不会容易被挫折打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所欣赏的不是自己所表现的结果，而是欣赏他在每一件事所经历的一些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第二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在我们在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孩子要能够欣赏自己的努力过程，而不会定睛于每件事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也总是把目光焦点定睛在孩子表现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孩子就难免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容易让孩子患得患失，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也都期待自己所表现的是得到父母肯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可能就要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更多的把目光焦点放在孩子每件事所努力的过程。当我们去看见他的过程中，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哪里付出代价。

嫁了，他的态度如何，我们更可以深度的陪伴孩子，去嘉许他所值得被肯定的部分，也可以引导他在过程中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而这样孩子更也会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孩子也不会用结果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用结果来评价他。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培养出成长型思维。刚才我们有说到了，成长型思维是一个有助于孩子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用平常心去面对，能够去接受所有的挑战，因为他相信靠着过程中的努力跟学习，他就可以进步，而不是好像自己的努力结果、自己的表现或结果都是先天决定于我的 IQ， 或者是好像是我不行、我不够好，或是我很厉害等等。那这样的成长性思维的培养，也并非是只有孩子需要，而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父母需要先拥有成长性思维，我们就容易把眼光放在孩子平常的学习的过程。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如何来培养出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无形当中建立出一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行为表现。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孩子不管他如果是在学骑脚踏车，如果我们一直在意他会不会骑了，会不会放手，可能孩子的过程他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甚至他第一次骑跌倒了，第二次又跌倒，他就会生气说我不学了，因为我都学不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方式是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你刚才连这个轮子都不会转，你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轮子转了一两圈了，你已经进步了，再继续努力，你可以让轮子跑了更多圈。当我们可以这样的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有勇气再试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就可以培养出孩子的勇气，而不会一直把焦点聚焦于我会不会骑了。所以这样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注意在过程中去激励孩子的方式。那譬如我们的孩子学乐器，我们也不会一听到问说练得怎么样，弹得好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个星期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比上星期更熟了？孩子可能会说这一小段以前弹得很慢，现在比较顺了。妈妈就可以回应说，哦，原来你自己也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当我们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引导孩子可以自己去欣赏自己他的努力过程。所以孩子会发现，哦，不是因为妈妈每天陪你练你才进步，原来是我自己也付出了努力的代价。这样子孩子他就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在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都

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在学习或做任何事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那例如孩子的考试成绩，譬如孩子这次考80分，比上一次进步10分，那我们可以说，哇，80分很棒哦，

那你是如何进步的呢？你多做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所以让孩子可以自己去发现，原来他所付出的辛苦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在决定于孩子他把他的生活的焦点放在哪里。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每一件事的过程，他也会更知道如何把握每一个过程，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也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提醒了孩子过程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你要付出代价很重要，但是其实从现实面来说，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经验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给孩子打包票，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100分，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会进步。那这一些反而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努力只是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但结果如何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这次很努力了，准备考试了，但是也许老师考出的题目超乎我们想象的。哎，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准备参加比赛了，哎，可是刚好在比赛那一天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刚好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些可能的意外也都是我们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的。所以重点仍然又回到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尽了该尽的责任，结果那就是上天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能做的，或是我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是我不能把握的是结果如何，是完全不能决定在我的手上。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至于他的努力不是又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他知道努力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只是学会对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一个他一生受用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养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建立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就不用担心他的一生未来的路他会如何，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也会有足够面对挫折的忍受力。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为孩子的未来担心呢？应该就不用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父母想要带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学习或是生活的过程，我们真的就是要很细腻的去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如何陪伴孩子，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紧盯着结果，或者是用结果来评价他。

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小心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其实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自己的教养过程，其实我也曾经犯了一些错误，在 无心无意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也的确会落入看重结果的一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许多还在教养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可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成为一个陪伴孩子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不看结果，看重过程，不用结果来评价自己的孩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过程，我们要如何来落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一个过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被训练的只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好像也就是非常看结果，所以我们的大环境也都是用结果来论你的好坏，来评价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如何要跳脱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个模式，来健康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对我们做父母的的确也是一大挑战。那当然这就需要靠我们的练习咯。那我们如何来练习呢？我也想分享一种在坊间的一些企业课程里面很受欢迎也被肯定的一个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提问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而不要常常的靠着我们来回馈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来回馈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评论或评价的位置，那孩子就会受到我们评论跟评价的影响，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或自我的定义，甚至是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发问引导孩子去检视自己，或者是去欣赏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用套用这种企业所蛮常被使用的一个技巧，叫做欣赏式探寻。怎么说呢？譬如说当孩子拿了一份成绩单，我们不要急着说你好棒，或者是给予任何的评价或回应。那我们说，哇，考试考完了，发成绩了，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成绩，你觉得你如何，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呢？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次考试过程有哪一些你觉得自己有付出代价，觉得可以鼓励自己的部分呢？那你只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对了，让你考到这个分数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先来看待自己这份成绩，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给予孩子评价。不论是孩子的成绩单，不论是孩子的一幅画，不论是孩子所完成的一个学习或者一次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引导孩子去

正向的欣赏自己，所以靠的就是我们的欣赏式探寻。我们总是可以问你自己觉得哪里进步了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这次有些什么地方做对了呢，你觉得你自己这次的准备考试的过程，你觉得自己哪里有很值得奖励自己的地方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次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觉得引以为荣的呢？那这些都可以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去欣赏自己在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那孩子他就可以先去看到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好了，哪些表现得不错，可以继续维持。孩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开始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考几分、有没有得名，或者是有没有被称赞，或者有没有表现得好。那这样子孩子的努力的重点就会画在不同的点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做这样的练习，譬如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跟家人的约定，譬如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全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玩一个活动，就是譬如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问题，例如这个星期我学会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第三个是这个星期我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在餐桌上有这样正向的分享，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能够去欣赏自己了，他也会从这样的问题当中练习去检视自己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学习，或者是他表现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就是当每一个孩子他可以去说出他自己欣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自信慢慢就被建立了，他也把眼光放在去肯定自己的部分。当然了，这样的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他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分享时，一定要学会耐心的、专注的聆听孩子。更重要的是，当孩子说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奖励。譬如，哇，我看到你可以这样的欣赏自己，你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鼓励自己，也看见自己的好的地方，或者哇，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对。而千万不要当孩子说自己哪一些不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说，哎呀，这一点一点点好你也要拿来说事，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吗？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做得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我们的这个分享完全破局，那完全就把原来的美意给破坏掉了，甚至还会让孩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回应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先懂得去成为一个聆听

听，一个欣赏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跟孩子来欣赏他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因为其实很多孩子要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好，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肯定自己，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孩子无形中很容易落入一种被比较、被评价或者是被批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不否定自己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让他练习肯定自己，那可能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所以孩子好不容易有勇气愿意去说出一些自己好的地方，那我们旁边的大人可真的要为他拍拍手加油打气，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是值得被肯定跟嘉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发现自己不错的地方，他的眼光也才能真正的落在他在每一件事情过程的态度，还有他的付出的努力。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用平常心来更勇敢的面对他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终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那个正在成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也许离我们的理想、离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等待孩子的成长跟进步。我们要先练习把眼光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还有他正在成为的样子，不要不断的看他还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好的，这是第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已经做到的还有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欣赏自己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和您相会。那孙老师呢，今天要介绍一位，我算是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人身上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同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在介绍这位嘉宾的时候，我特别要去讲他人生就跟孙老师有很多的一样，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惊叹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这位我们也是我们在的弟兄常景安景安弟兄，他是大洋恒联盟的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景安弟兄呢，他人生中充满了传奇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这个很多的叫做财来财去都有，但是呢他也从这跌倒过，从低音幽谷呢整个爬起来，再翻身，他不知道跌了几次又爬了几次，跌了几次爬了几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神又把他怎么样，神用他从生命中又把他怎么样拣选了，他又捡了起来，所以他人生中就充满了传奇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常景安，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说常董，常董呢
1: ？OK，
0: 祥妞，这个我知道说你的出身其实蛮特别的哈。你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到你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你那时候在生命当中，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你的过往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坎，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
1: 对，哎，每一次在教会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到，哎，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创业，然后做这样的事？那我通常都会从我的家庭背景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那主持人刚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功勋子女这四个字有没有了解哦？
0: 功勋子女。功勋就是有战功的这个家庭，或者是，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君子的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功勋子女的话，其实他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在有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学校可能就会通知说，哎，功勋子女请到教务处来啊，等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可能现在很多人很不太知道这个四个字哦，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重烈词嘛哈，所以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是放在忠烈祠，然后所以我们的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他的子孙就叫遗族嘛哈，那就是功勋子女，大概就是这样子。那
0: 你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现在放在忠烈祠，
1: 对对对，
0: 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放在我们家族谁能放在忠烈祠里面？
1: 那这个忠烈祠对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就其实我们没有觉得他特别的，对，因为那时候孩子我们小时候还对这种东西没有了解，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那只会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清明节啦，或者是我们就或者是九三军人节的时候，然后政府就要求我们，哎，就可以请我们去忠烈祠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功勋子女，
1: 对对对对，
0: 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所以在你父亲，我们想带，不好意思哦，他大概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
1: 在我弟弟一岁，我两岁，
0: 很小的时候，父亲，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那时候，那你听说你是，你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嘛？是在金门吗？
1: 对，在金门，在金门作战死亡。
0: 那父亲这个为国捐躯，那你们这样家境应该不是很好嘞？
1: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家三兄弟嘛，
0: 是啊，
1: 然后就是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0: 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分在不同地方，
1: 因为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妈妈一个人，其实对，所以当时就是弟弟是跟着外婆，然后我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哥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他那当时就在那个华新育幼院，然后就是蒋夫人办的对彝族的，对对对，
0: 华新育幼院，哇，你们这个这个家庭其实拆了三个地方，
1: 是
0: 有人在华新育幼院，他爷爷奶奶带大的，你是？
1: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对对对，弟弟是外婆带大的，
0: 外婆带的，那你们三个小时候就想分开的时候，是在
1: 我们只有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

0: 确实，对啊、哦，所以你们的生命经历就已经跟人家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好像上帝就拣选了你，就是让你的生命就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了。
1: 哦，对，那因为我觉得我弟弟现在也是基督徒，
0: 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可能真的是对我来讲，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是这样、嗯，所以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知道何谓父爱了，
0: 是
1: 啊、哦，所以一直都觉得。可能所有的打拼都靠自己，所以
0: 靠自己
1: 出了社会，然后不管就会想要赶快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
0: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讲我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眷村的有些朋友家中也是功勋子女的家，这些孩子他们个性就比较好强，因为他们要保护不但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眷村就是你常打来打去，小朋友常打来打去，那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人家在辱。就是我们小孩子骂来骂去，可能就不小心骂到对方的事情，就问候人家妈妈或爸爸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对方刚好就没爸爸或妈妈，功勋子女，然后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打架那件事情就会成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叫故事，而且那个故事那是我常常说你不是很爱打架，我说不是，那是我们的运动。我先问一下，小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会或怎么样跟人家就有些打架的过程吗？
1: 哦，其实不会耶，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温驯的孩子，
0: 哦、
1: 所以
0: 是是，
1: 但是我们有被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嗯，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没有靠山，
0: 嗯、
1: 所以我们比较会察言观色，
0: 哦，
1: 就知道说，哎，有的时候就像到我们大了之后都有这还有这个习性，就
0: 是
1: 像我们进到电影院、嗯、看电影。我很多人都会，可能大家多半看完电影都会去聊剧情嘛。
0: 对对对。
1: 那基本上我们也很少在看剧情的，我觉得看比较细节的东西啦，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啦，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我就会比较。
0: 你说你会去看这些，就是演员的表情或者是怎样？
1: 对 对, 对，
0: 哎，好特别哦。
1: 对，甚至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也会比较去在乎。可能导演的运镜方式就是看这个啦，所以比较没有太多 的时间去看那个。
0: 所以你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天赋，是我们用另外三个名词来讲：一、察言观色、
1: okay.
0: 二、其实你会注意到连电影人生的情节、人的表现的那个情绪或感觉，你都会吸收进来。
1: 对对对。
0: 第三个，你现在这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1: 我觉得是在自己创作上面嘛，就会有一些关系。那在职场上面的也是一样啊，因为
0: 是
1: 后来也做电商，也做一些销售的行销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品牌行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知道，我们讲的 target 会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会比较做的比较细腻一点啊。
0: 对，我知道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景安弟兄。那你有做是电商起家的嘛、
1: 嗯？
0: 有做了很多很多电商。
1: 是，
0: 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天赋好了、
1: 嗯。
0: 这个电商在做的过程中，到现在你做了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刚刚有说过，你就是一个很会懂得去察言观色，会观测到这个社会啊，现在整个变化。就你这个电商角色，就你这个天赋，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从电商到现在这个变化，你观察到了现在是跟未来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如果要谈电商的话，其实我
0: 过去是也要谈一谈。
1: OK， 过去以前，因为我就像主持人讲的、嗯，我们比较不太会相信人啊，因为、
0: 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也觉得自己好像只能靠自己，所以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我多半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板，也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着三台电脑、两台手机，看读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再教下面的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以前
0: 早期的
1: 都是这样
0: 的，你的作战模式。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改变了啦，现在改变了，发现说，
0: 嗯，
1: 那、啊、当然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讲世代的这个，我们讲代沟也好，
0: 是
1: 我们有时候不能真的靠自己的思维去、
0: 嗯、
1: 去想象年轻人在做什么
0: 哦。你现在在看现在，因为你也做过整个销售，整个不管是大主管啊，或者整个公司老板，然后你也整个自己下来去做。你现在看现在年轻人，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一样，大家宅在家里面、啊、看那个电脑、看手机啊，就像你刚刚的画面一样，你会希望他们现在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我常常去。

0: 去一些偏远部落跟孩子聊天，
1: 嗯，
0: 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哦，正是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然后甚至可以用不需要靠我们讲人生必须要背景，
1: 嗯，
0: 你只要愿意做，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愿意做，
0: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
1: 什么呢？
0: 我举例哈，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是
1: 是，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我们常常讲就老三台的年代，
1: 嗯，
0: 就是
1: 台视、中视、华视，
0: 对，就看电视，然后也固定时间看什么东西，然后看的报纸就那几份，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因为自媒体时代，哇，这个基本上每几秒就一个讯息，每几秒就一个讯息，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年代，
1: 嗯，
0: 然后就加上现在有 AI，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很多他自己不管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脑袋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时代，
1: 嗯，
0: 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真的，
1: 哦，
0: 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有关系，然后没有关系你就要有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有钱就要有学历，所以常常讲，
1: 嗯，
0: 你要把书读好你才有未来，
1: 嗯，
0: 但现在年轻人不是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机会，
1: 哦，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过去的年代里面就是你刚刚讲嘛，要不然就是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家没背景没关系，那我要把书读好，那好歹你也要读个大学毕业什么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我们就只好出去做事，还有大部分有人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我就创业，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你大概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0: 回想的话应该是二十六岁就
1: 很早就创业了，你那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嗯，你那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年轻时代真的是非常应该讲说我们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1: 嗯，你只是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
1: 你的财富都是那种百万来千万去的，巴巴巴的，
0: 也不是这样说，
1: 这样飞来飞去。可是你当时只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当时迷迷糊糊的进到职场，
1: 嗯，
0: 到了职场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1: 哦，是是，
0: 所以当时就
1: 是
0: 说实在的，先求一个温饱，所以我就想说要活着嘛。
1: 是，对。
0: 那等到你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只是觉得，哎，我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是 是, 是。
0: 然后薪水随着时间就慢慢开始往上递增嘛，
1: 嗯。
0: 可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你说创业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创业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创业，
1: 迷糊糊创业，
0: 对，只是因为去关心了一个朋友，
1: 嗯，
0: 然后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他的妈妈希望他创业，然后我们就搭进去了，
1: 你就搭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只是为了要帮助人而去做，
1: 你要帮助人家创业，哎，
0: 嗯，
1: 你有一个特性，哎，义气，哦，要帮助别人，
0: 其实也不是义气，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孤单惯了嘛，
1: 嗯，
0: 所以就会想要一种，应该是想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想要有一些，
1: 是是是，
0: 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温暖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啦。
1: 是是，
0: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带领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主吧？还没？
0: 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我认识主。我是2017年受洗的，
1: 2017年受洗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比我受洗早两年，我是2019的。
0: 受洗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嗯，
0: 我的受洗不是因为我好像有什么觉知，不是，
1: 嗯，
0: 我的受洗其实是因为我的岳母，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受洗是因为你岳母啊？我以为是你太太呢。
0: 啊，不是不是，
1: 是
0: 我岳母，她那时候罹癌，然后到了癌症末期，
1: 哦，
0: 然后当时听了一个牧者的话说啊，如果全家都信主，其实对妈妈是有好的，
1: 嗯，
0: 那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不要当成为那个罪人嘛，
1: 嗯，
0: 就是好像就只有我没有受洗然后影响了这样子后面的结果，
1: 哦，
0: 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受洗之后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也不是，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是
1: 我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那些拿香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
1: 哦，
0: 然后大概
1: 是
0: 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记得那个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你跟你夫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拿恩典卡跟我分享啊，
0: 嗯，
1: 然后你们那时候在分享，可是刚刚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你定义幽谷的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请问你人生中，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大概你这样子 也不要讲破产啊，你摔了

0: 几次了？
1: 哦，其实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摔，
0: 从你创业26岁到、
1: 哦、okay,
0: 到我见面你那个时候，好像后面先不要算了。
1: 哦，那个其实有很多次，
0: 很多次，
1: 但是我们不要用金额来算大小了、嗯、我是觉得，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会有一点成长，
0: 是
1: 都有一些疤痕，
0: 嗯，
1: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你在每次跌倒当中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你主持人问我说你到底跌倒多少次，其实我不会去计算他
0: 已经不知道多少
1: 次，对，我只会觉得我在当中学到什么，
0: 每一次都是从跌倒过程中挫中学习，再去怎么修正爬起来。可那时候你还没有算是完全信主嘛，
1: 对，
0: 然后你在整个跌倒了爬起来和现在跌倒爬起来这两个应该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吧？
1: 当然
0: 对对对，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
1: 在信主之前的跌倒、嗯、我认为就是人家讲的嘛，就是啊，这是你要教的功课、
0: 啊、
1: 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
0: 假扣拿假报，吃苦就得吃补一样，
1: 对对。可是当你信完主之后、嗯、我会认为神要用你、嗯、所以他要开始修剪你一些、嗯、啊，不管是试炼也好、嗯、或者是试探也好、啊、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这个、嗯这个试探也或者是神的试炼也好、
0: 嗯、
1: 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恩典，
0: 是
1: 因为神要使用你必须要去做修剪，
0: 是，
1: 所以我 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
0: 我刚刚在跟景安弟兄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私底下聊，他说他讲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神要用他说是神开始要修剪他，开始修剪他。我说哇，我说这我因为 我在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在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你在谈是这些在谈神的事时候，和过去在谈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
1: 嗯，
0: 你当时其实是你刚刚跟我讲说当时是你在人生中遇到第一幽谷，有多么惨呢？有多么有没有多讲一下？我们不知道比惨，但是跟我讲因为你这么多年
1: 是
0: 你也不会是很刻意会讲这个事情的，
1: 是，
0: 但是我知道你有曾经经历过一段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事情，有多么的惨。
1: 好，我先讲一下哈，就是当我在未信主之前，就像昨天 我太太在苗栗祷告山跟大家做的分享，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叫金钱观。
0: 哦，是金钱观，
1: 很多人就开始彼此分享，然后我太太就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坐在旁边这个老公、嗯、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嗯、OK， 然后他那大家其实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是、嗯、都是很就是很普就是不是那么奢侈的，
0: 对。
1: 然后他也说，其实我老公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要买就是买最好的，
0: 嗯
1: ，OK， 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然后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话听进去之后，
0: 嗯，
1: 你会知道真的。我们的财宝是要积攒在天上的，是不是在。
0: 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知道景安弟兄的过去、哦、他的身份其实他的都是做电商嘛，所以那些好东西名牌对他来讲、哦、那是叫家常便饭、
1: 嗯、
0: 但是今天他在节目来上来，包括我后来再跟他见面，包括今天上节目，他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朴实的，非常的朴实，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嗯、你刚刚问的问题、
0: 嗯、
1: 我就不要直接回答你，就是说
0: 是
1: 现在真的神改变我们的三观。
0: 嗯，
1: 对对对对，
0: 谢主、嗯、所以在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你太太说我的先生原来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你知道以前我的个性是连吃一餐如果吃到不好吃的、
0: 嗯、
1: 我会生气这样
0: 子。哦，
1: 对，我会非常非常就是生气这样、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什么都可以了、
0: 嗯、都可以接受。對對對對對，都可以，
1: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不过就是个温饱嘛、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就不会去在乎那个，因为、
0: 欸、你变化好大耶、欸
1: 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过了，
0: 是什么苦也吃过了
1: 对对对，
0: 苦也吃过了，好也吃过了，
1: 对对对，
0: 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惊叹号。
1: 所以像昨天他也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0: 是
1: 我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在祷告山的一个三人的小房间里面、
0: 嗯、
1: 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每一天、
0: 哦
1: 跟神亲近，然后跟神祷告、嗯、我觉得那就是最大的福分。
0: 这个画面感觉好温馨哦，因为 我也想这样，我们也很想这样子，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太太还有孩子一家人能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在祷告山里面，在就僻静的幽室里面，我们

0: 就在里面祷告，然后心连心与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在听众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如果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愿去想，因为主会成全你的。因为简安弟兄他也不开，也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环境没有让他允许他有这样子，而且他的本性也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后来我听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老牧师有跟你聊聊天，然后牧师有跟你谈谈过，就是我们联合堂的张牧师他跟你聊聊，那老牧师跟你谈过之后，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感触呢？
1: 牧师是一个非常充满智慧的，我都叫他老爷爷
0: 啊。对对。
1: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博学又多问的人，
0: 是，
1: 所以他一直不断在追求。
0: 嗯。
1: 那跟我聊的从 AI 开始聊起，然后一直聊到后来对我的好奇，
0: 老牧师都也跟你聊 AI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老牧师好先进哦。
1: 老牧师，
0: 老牧师好先进哦。
1: 所有流行的东西，
0: 他也先进。
1: 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0: 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年纪这么大，还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不只是在圣经上面，还有很多我们讲现在的科学啦，其实他都
0: 结合，都结合，
1: 都涉略，对。所以当时
0: 他可以聊 AI 耶，
1: 他可以聊 AI， 他也去想要了解 AI 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也许，也许现在，我觉得不晚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我来讲，学习 AI， 因为我本身也是 Google 认证的 AI 讲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50多岁才开始接触 AI。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人生中真的很不一样哎，你人生中的改变，其实，在教会的改变给你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改变、欸、
1: 对，因为在未信主之前，未进教会之前，我觉得都是靠单打独斗嘛，就是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所以只好靠自己往前冲。
0: 你能不能插一下话，你刚刚说你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看完手机看影片分析完数据后，然后就告诉你的员工说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就是你们去做。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现在我基本上，你知道 AI 时代其实AI 是一个懂你的人， 是吗？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分身的助理，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 AI 去做。然后有开始发现，哎，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
0: 对，
1: 但是缺乏验证嘛。那现在 AI 可以帮你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让你做更精准的分析，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的东西不是只在放在脑袋了，是可以真的拿出来做的，可以来实现的，
0: 是，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对，
0: 我们待会要休息一下，听一段小音乐，我们来听听简爱弟兄人生中他很大的改变，连老牧师都跟他谈 AI 哦，到 AI 又给我们什么改变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这段音乐，让我们心情放轻松，宁静下来欣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身心灵与主连接在一起。

0: 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听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生命中总是那么奇妙，我跟景安弟兄的认识呢，其实是我一位做志很好的一位志工朋友聪慧弟兄，我们在跟他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只知道说他是当时聪慧弟兄说他是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刚在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孙弟兄，其实你不知道，当时我其实正陷入他的人生中的低幽谷的时期。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听听景安弟兄讲讲。后来他有人生有个改变啊，他去研究 AI， 然后这 AI 又给他什么改变？来，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我们就不免俗套这样常懂了，我们就直接用景安弟兄。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的那个辛苦到听说您每个月的烧钱啊都是那个几位数字，个十百千万十万。
1: 那个我们就
0: 六七位
1: 数字就不讨论了。当时是这样，其实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自己就可以解决，
0: 是，
1: 可是往往当时碰遇到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其实就是在2019年年末刚好就碰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0: COVID-19 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很多人认为电商赚钱，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赚钱，其实刚开始是了，但是我们跨境电商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停航了，所以很多的货就硬在卡在国外进不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你知道我们以为跟 SARS 一样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没有，它是两三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空转，反正就是
0: 哦，所以因为它跟 SARS 一样的 COVID-19 的时候你整个在空转的，所以你们投入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还有人，你们的员工
1: 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要付薪资。
0: 天哪！
1: 然后，货在境外囤的货也卡在那里，还要付仓储费。然后，
0: 您货很多呢。
1: 对，然后在大陆内地，
0: 难怪你说你有七位数字，是天天在烧的呢。
1: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叫 AI， 其实当时是人生的最低潮，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因为这种天灾啊。然后
0: 你突然从那个天上天堂那个天神坛上面掉下来了，
1: 对，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
0: 一个很成功的电商然后从神坛上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这是全世界的灾祸，
1: 对，
0: 你也遇到了，
1: 对，然后当时就很怕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怕每一个月的每一个月的发薪日，你就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0: 是是是，
1: 那因为真的就你也不忍心，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背景，所以你也看到了很多担心，
0: 你都很珍惜人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没有裁掉任何一个员工，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就
0: 是
1: 躲到你的舒适圈里面去，那个就是 AI、
0: 哦、
1: 就是在玩 AI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借口说不要吵我，我可以专心的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说实在也没有什么

0: 真正的运营嘛，所以你没有什么数字可以看，嗯，所以你就只好，然后当时的 AI 刚好，哎，刚好起步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
1: 所以那个 AI 是现在它变成是你的疗愈大师的，因为当时它是你的 friend 的，
0: 对，没错，是
1: 这样子，因为你只能躲进去那个密室里跟他聊天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跟他这样开始从大家开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讲人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0: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 AI 的话，是我们不要讲说现在玩什么 ChatGPT 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去想要去了解它，深入的去了解它之后，嗯，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它并没有。
1: 他并没有想象真的那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很会收集数据、
0: 对
1: 资料而已。
0: 对对对，只是说他跟以前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以前我们依赖 Google 嘛，搜索引擎，所以Google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就是他告诉你说他帮你找到这些资料，但是答案是你自己要去选择。
1: 嗯，
0: 可是现在 AI 不是啊 ，AI 是你问他问题，他就直接回答你。可是问题如果真正的去了解，他其实错误率是蛮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像我之前用这个 ChatGPT 的是，好像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黄，我怎样说，他真的很会掰啊，很会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0: 一本正经
1: 的胡说八道。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到 ChatGPT 五的时候，稍微他正常一点，好，可是还不是说他完全是对的，就是你拿这个 BioMate AI 跟谁跟他交叉比对的时候，发觉他们两个他还想说错了，他会跟我道歉呢，啊。
0: Okay.
1: 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0: 哦，你那个还有意思，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然后其实变成 AI 来询问我，不是我去询问
1: AI询问你。
0: 对啊，他有的时候就这样。我记得那次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当我打开我记得是 ChatGPT 吧，哈，那打开因为用的 AI 太多了，打开了之后 ，AI 就开始把你这个人。开始分析，他就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你几点起床啊，他就想把全部露出来。
1: 他还问你啊？
0: 对，他就反问，然后反问到之后其实有点毛嘛，就是什么
1: 怎么
0: 他 他就问你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其实是 还开始蛮毛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给我八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自传，你要不要？我说，试试看好了。他真的就八分钟帮你写了一个自传，
1: 真的，
0: 对。当时可是当下，我觉得
1: 他讲八分钟给你一个自传，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就是说原来最懂我的不是我睡在我旁边的太太，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个，就是这个 AI，
1: 他把你分析出来了，
0: 对对。
1: 因为你跟他聊天，他被分析
0: 出
1: 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们的个资也被他知道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很了解你，可这件事情，我们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到是好还是不好？
0: 所以这就很多人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一次像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教那些即将的牧者，就是说，到底 AI 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怎么样？
1: 是啊。
0: 那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是，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你问我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用，就是别人拿去用嘛，
1: 对，
0: 就是神不用，就是撒旦拿去用。所以我认为，AI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了。对，我就认为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我要跟各位去分享，刚刚景刚弟兄讲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个工具。如果说它是一个犁田的那个犁的那个工具的话，那犁的工具你要看怎么用，那个北方的田地跟南方的地不一样，北方地比较硬，那南方地比较软，所以那个同样的工具你不能都 用一样的，北方的那个地呢硬的话，它就需要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工具是要改，你要改良
0: 的
1: 你要改良。所以简单弟兄，就我所知道，你有把 AI 这件事从电商到你的现在你的工作里面去做改良，对不对？你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有没有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怎么改变？而且你还帮助一个名人，林瑞阳，还帮他改变这件事情。
0: 好，我觉得我在 AI 的部分来讲，我们先谈的部分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这个 AI 我的在用在什么地方了。第一个是我在接受到 AI 的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蛮好用的工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解决了我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举例说收集资料啦、比对资料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翻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东西

0: 息给他。所以刚才主持人说有没有一些个资的问题啦，这些我觉得那是你要谨慎去面对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那至于使用上面来讲，就像工具嘛，工具其实有多个面向，那 你只要拿到对的工具朝不同的方向去做，你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花的多点的时间其实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其实也不能讲教会，应该是讲说福音的传递。
1: 嗯，
0: 我开始用 AI 去做一些福音的东西出来。那当然最多的是福音歌曲啊，我总共创作了大概500多首的福音歌啊。那其实
1: 500多首福音歌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神的带领让我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在这个地方。
1: 我能问，请问你一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你一个福音歌曲给我，你给了我大概有一年了吧
0: ？OK，
1: 一年就有365首，你都没有断掉过。你刚刚说500多首，等于说你是double在做了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成就感。
1: 是，
0: 我认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往往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好的音乐就是要能够感动人，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动自己，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
1: 是是是，
0: 所以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去发想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跟他讲说啊，天国将近了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会排斥的，尤其
1: 是
0: 为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
1: 对他也不懂。
0: 所以当时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排斥，听了之后有共鸣。我觉得他就开始慢慢接近神，所以当时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用 AI 来作曲，做一些福音歌曲。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在学习 AI 的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刚开始在做福音歌曲的时候，只是先去 touch 尝试嘛，慢慢你就去很多摸索。我听说你开始不止在摸索部分，甚至把它用在就是跟你的算是你的生意吧，好。然后后来还用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你那是怎么样的很大的做一些怎么样深入进去，用 AI 就深入进去的。
0: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哦，就是我们讲行销的部分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嘛。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常常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牧者或者是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其实现在慢慢教会也慢慢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教会这个福音传递的更多更远，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所以你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我就认为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递福音的方法，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甚至一篇讯息也好，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方法。那只是说怎么做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1: 怎么做，
0: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跟教会报备这件事，我就直接就自己做了，
1: 自己先默默的先
0: 对对对，我就
1: 试做看看，
0: 我就先自己创造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感谢主，在5月中旬的时候，突然有几首歌就在热搜里面排行了前10名，然后就爆了，就是我想爆了，就是有非常多很多人听到的歌，然后非常感动，
1: 是是，
0: 然后一个专辑可以在不到短短的2个月有突破170几万的。听众
1: 170几万的听众，
0: 170几万，
1: 就是原来浏览里面的100多万人这样浏览，
0: 对对对，加起来有170几，到现在有很多歌都破了20-30万、40万都有，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也开始有好多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只是台湾，有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对岸，还有一些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教会或牧者来跟我跟我谈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
1: 分享这些很多的经历，
0: 这些还有这些诗歌可不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使用，对对对。
1: 是，我要跟分享讲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今天采访昨天听说有英国媒体有给你采访你，
0: 对对对，他那个其实就是透过 YouTube 然后直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对这一首歌非常有兴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这首歌，然后想要分享这首歌，然后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们的使用这样子，对对对对，就这样子。
1: 哇，这个是你已经把这件事做到这个跨洋去了，到国外国际都，这不是这个东西已经等于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刚我有讲过你做了500多首，对不对？
0: 其实是一直感动了，于是我在祷告当中因为我们对诗歌都有一个非常比较狭隘的观念，就是里面就是要有经文嘛。
1: 嗯，是。
0: 那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媒体会去刻意对宗教性的东西做一些筛选，所以你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大量性的所谓的公域流量。
1: 是

0: 一定我们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最优先的，用我们商业的想思维，就是
1: 对，
0: 我要先找到心里有可能心里有一些缺失，想要被满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讲疗愈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谈在做频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什么赛道是最适合的。所以当时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一个能够疗愈人的品的诗歌啊，但这个诗歌呢，又不用用，又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诗歌的观念，那些音符、那些旋律，是不是可以用流行乐，然后可以安慰人心，
1: 那就抚慰人心。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做出来。其实当初第一首出来
1: 很普世，这样是一个很普世的方式。
0: 对，可是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了就泪流满面了，因为那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正在病痛当中的，或者是对抗癌症的，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哭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啊，那就是接触到人心，
1: 你有抚慰到人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开始发起我对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就一直就是把
1: 是
0: 连续把它做出来。
1: 是，
0: 那做出来之后正式发表之后，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一周它就是爆量，就意思说很多人认同，所以有很多人被抚慰，有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很多的人上来。
1: 是，
0: 然后有人开始从不信主开始接触主，然后有些人在可能离开主，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媒体嘛，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只能够在你周围的四周的人传福音，你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些媒介可以把福音拓展出去这样子。
1: 所以待会呢，我们要给全球听众们听一小段齁，简安弟兄做的这个影片齁，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再来到我们浪天放浪节目。刚刚我们只是先品味了一下，品尝一下这个我们景安弟兄刚刚做的这音乐哈。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排了他，主应该说主人已经拣选了他，安排了他的生命中他找到他擅长做的事情，这是主给他的恩赐。主给他恩赐不只是这个，他开始做了更多和更多的在为教会做的很多服事哈。这时候我就可以想要问一下这个，就回到景安弟兄，当时老牧师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会老嘛，有一天会走。我也是跟他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就是老牧师的话留下来啊，好，或者李长寿弟兄留下来啊，等等他们的话语留下来，那个人像每次我去看李长寿弟兄，甚至看尼陀真弟兄的都是经文啊。李长弟兄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录影带，只是录影带而已，这样当然录起来，知道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老牧师我们也只能看当时我们在录的嘛，好。制作下去，将来会有那种数位人出现吗？
1: 我觉得 AI 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
0: 哦、
1: OK， 好，我也是为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其实 AI 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资料的搜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错话。
0: 哦，说错话。
1: 对，所以 AI 会有大量的成本是其实是运用在于校正回归啊，
0: 校正回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最怕的问题就是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这些原意。OK，
0: 是，
1: 那就不断的修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 AI 啊、它快速的这个发展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它的错误这样子。
0: 所以它我们知道它常常在犯错误嘛，
1: 对。
0: 那我们花好多时间，常常在是帮它纠正错误。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道理，像我是教数学的，
1: 是
0: 我常常教小朋友讲说。其实你这样是算错，你的想法是错的。我要先把它逻辑先搞清楚，然后他才能把它算对。
1: 我们拉回到一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跟主持人一起聊聊看。
0: 是。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反 AI 化。
0: 哦。
1: 就是说，听到的这个声音，或听到这个看到这样的图片，就知道是 AI。
0: 嗯。
1: 然后看到这样的连续剧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在
0: 做 AI 太多了，现在只有 AI 的连续剧太多了。
1: 然后。开始有人在讨厌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讨厌？
0: 嗯，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
1: 对，
0: 我先讲我的，我现在看到那些剧本哈、有三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那个剧本都是有根本就重复的，只是在换一个又还同一个剧本。第二个人物呢，有时候那个同样是明明这个主持那个主男主对吧，和配角我都觉得差不多，那个脸都长得差不多、欸、
1: 嗯。
0: 第三个更诡异的是。以前的演员都是有用眼神啊、表情啊、声音啊，还有什么，至少还有道具什么都很多，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好，我觉得没有创意可言、欸、
1: 好，其实这个就是主人讲到的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就是剧本都一样？
0: 对，
1: 因为那个剧本中了。就是说这个剧本已经带来大量流量，所以人家开始相对模仿，
0: 就来一次嘛，
1: 它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成本很低。
0: 是
1: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一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AI 的动作，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剧流量很大，
0: 嗯，
1: 我们也想做到这个流量，我就只要把这个连结贴给 AI 就可以帮你分析这个连续剧、分析出来的时候马上脚本写出来，然后再来生成影片，你知道吗、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了、
0: 只要

0: 按一个按钮啊，天哪，
1: 对对对，你只要把前面的指令全部都已经用 AI agent 帮你全部都设定
0: 好，
1: 好
0: 像编剧编好了一个按钮，咚就照着指令去结束
1: 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在变，就人就往这个地方，大家追的就是红利这个时代，
0: 因为成本降低了，
1: 成本降低了。嗯，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没有演员，就是没有更好的演员去做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没有表情这些，因为现在人也不需要了，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的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看到这个 男主角或女主角他多么细致的表情，现在人没时间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看 AI 剧都是什么快转两倍，本来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 AI 剧可能四十五分钟看完，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刚刚提到
0: 那些道具连那些我们以前看到的场景啊，哇，
1: 那不用啊、那个、
0: 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没有什么，因为台湾那时候在歌仔戏时代还有那个华丽的装扮嘛、嗯、那到内地的时候那个大场景的马匹啊都出来，都因为那个场地够大嘛，内地有这种环境、嗯、现在都没有了，那都假的马，连那个马摔出来的时候、欸、马跟驴都分不清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对，这现在时代就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看到根本都是不是真的东西了、嗯、真的是虚，
1: 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回到一个点上，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讨厌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就变成有不一定要好 OK，
0: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要快到尾声的时候 我还是要问一下景翰弟兄，到底这个 AI 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说两件，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到底还不要继续的一直在使用它呢？然后我们要用它吗？为什么
1: OK 好，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AI 的到来它就是个工具，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它。那我再拉回到刚刚我所想要表达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说
0: 是
1: 现在的 AI， 就是我们讲 AI，
0: 是是是，
1: 昨天碰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的 AI 一看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你的 AI 看不出来？
0: 嗯，
1: 其实就是我在研究的部分，我在研究一件事情是说，你什么样我做出来的歌，刚刚大家可能听过，
0: 对，
1: 你会觉得他我不讲他是 AI，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 AI
0: 哦，
1: 为什么？就是他。AI 就是毫无瑕疵啊，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在做录，我们现在在录音棚里面，我们在做访谈，
0: 对，
1: 其实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气声，有一些可能喝口水都会有一些吞咽的声音，
0: 是，
1: 其实就是瑕疵嘛，可是这个瑕疵会很真实，
0: 嗯，
1: 可是 AI 出来就是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当我做出了音乐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讲说我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做 AI 做最厉害、嗯、但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最细腻的、
0: 嗯、
1: 我做出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说被就是爆红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做到 AI 唱歌唱到 beat 唱到破音、嗯、OK， 所以你不觉得它会是 AI、嗯、而且它会有呼吸声，对对对对，
0: 哇，可以做到这么细腻，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还是回到刚刚的议题，就是AI 就是个工具，
0: 对，
1: 那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或更细致、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本身，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要去怎么用这个 AI 的工具这件事情，
1: 对，
0: 那这个工具我们大家用的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去使用它，
1: 是
0: 用到好的地方还是用到不好的地方，还有你会不会使用它，
1: 对，
0: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 AI 世界里面了，然后我们将来也会再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量子的世界里面，大家就要慢慢去接受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嗯、我想说都是主安排好给我们，
1: 是
0: 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我们的常董常景翰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要问景翰弟兄，我们期待下一集再问景翰弟兄说更深入的，比如说在生成啊跟工具啊整个架构上面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他跟自己也看到跟教会弟兄不同的、看到，那在他身上生命中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跟景翰弟兄再一次分享，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景安弟兄说 AI 就是个工具，那你工具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吗？把它怎么使用是最好的？如果你想过了，想清楚了，你应该好好去利用你的工具，而不只是依赖它，使用它，用它，怎么样让它变成你最好的生命中有价值的工具。我们祝福你，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邀请到的来宾

0: 是我们这一间台北市市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沙校长。那真的很谢谢刘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不是也邀请刘校长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谢谢在空中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育达哈，很开心哈。那就聚龙之道，当然。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在台北市人数也算蛮多的哈。那它有好像有国小学部、国中、高，大家比较为熟悉的，甚至有高中、高职，那这些人数也都很多。好，但是或许线上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是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刘校长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学校介绍。
1: 是，谢谢主持人。那对育达可能大家的认识，育达商职，那我这边也借机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台湾我们有台北育达高中，那还有桃园育达高中，在苗栗还有育达科技大学，
0: 是，
1: 那这三所学校都是育达，那就是我们创办人王光友博士他一人所创立的，那这三个学校都是独立行政运作，还有不同的董事会。那今天我这边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中，那谢谢有荣幸跟各位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点滴的一些感想。那我在这边从育达的老师、科主任、组长、主任到副校长、校长，好，所以我想我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悟到所有老师在教学上面的一些辛劳，还有学生的各种样态。
0: 是，哇，校长这样听起来，您在育达服务非常久诶，从这个基层这样，您在育达这边服务多少年？
1: 这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一个秘密，各位想象30到40年之间。
0: 哇，那真的是蛮长的时间呢。
1: 是，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佩服啦，因为这我也诚实讲，我们其实以前印象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都会敬礼，在学校里校园，其实现在真的学生如果有看到教职员有打招呼算不错的。
1: 是，
0: 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也环境也有关系，但我们未来还要在各方面礼貌啊或品德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动。好，那除了刚刚刘校长前面有讲到这个就是一样的我们育达这边的部分稍微介绍，那我也想请教刘校长说，对于您就是从事教职这么多年来在教育界服务，有没有遇过曾经应该会一定有就是您有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势特殊家庭，他你觉得比较有一些效果成效，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也方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长期在技职教育这边工作，
0: 是，
1: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0: 是，
1: 就是有一些就读技职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的，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全面性的在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上面，有时候是会比较薄弱的。对，那这反而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很重视108课纲，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个教育精神，就是适性扬才。我们不能够因为孩子的不同条件来区分他应该是从事是一般普通教育呢，还是技职教育，
0: 是，
1: 而是应该从他的性向专长来适性，让他能够就他最适合的位置跟学习环境，那也因为只有适性才能够扬才。那我们站在一个技职的体系里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教育的伙伴教育伙伴自己本身要有更正确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
0: 是，
1: 还有家长也要回应到尊重孩子真正的一个性向跟他的能力
0: 是
1: 所在。
0: 是，
1: 那在技职的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们因为参与了在技职教育的这些学习的 环境，他们找到自己的舞台。
0: 是是。
1: 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分享，
0: 是
1: 我们。

0: 就是要给所有孩子适合他们的舞台、嗯、
1: 是，
0: 但是他们是属于适合哪一个舞台、
1: 嗯、
0: 那就回应到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
1: 嗯、
0: 国中端做了很多的职涯课程、嗯、
1: 是是是，
0: 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于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让他们接触到、嗯哦、百工百业、哦、任何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试探，
1: 是，
0: 那不管他是马上选择高中高职，即使他读了高中、嗯、他还是要选择不同系科的大学、
1: 嗯、
0: 所以职涯的试探应该是从小、哦、甚至于从小学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
1: 是，
0: 那我这边所要提到又拉回到继职教育、嗯、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他喜欢动手操作的课程，
1: 是，
0: 所以他很清楚他可能比较适合、
1: 嗯、
0: 不是高中的这些、学术研究、
1: 嗯、
0: 或者是在课程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
1: 嗯、
0: 那他们选择了继职里面有不同的各系各类科，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他的操作学习的过程里面、
1: 嗯、
0: 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给他舞台你要让他有一些学习的成就感、
1: 嗯、哼，
0: 所以在技职里面非常强调的是证照能力的取得，
1: 是、
0: 嗯、
1: 是，
0: 那我们在所有的科别里面好，我们就更聚焦的以我们台北育达为例啦、
1: 嗯、好，
0: 我们现在有观光事业科，有多媒体设计科、嗯、有表演艺术科，
1: 是，
0: 有烘焙科，
1: 是，
0: 有餐饮科，
1: 是，
0: 啊，有时尚造型科，
1: 是，
0: 好，那这些科别其实我们从大家最早期育达商职、哦、是商科，但是发展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高职端里面商科的学校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公立学校，
1: 是是，
0: 那私立学校的社科其实经常会掌握到一个职场人力需求的发展脉动，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几个科都是国中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去接触、嗯、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职场的一个类科，
1: 是，
0: 那再举例来讲、
1: 嗯、
0: 我们的系科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整个教育职场教育现场跟不上的一些需求的培养跟跟教育部的一个整个的社科的这些速度，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啊，非常的荣幸哈、啊，在台北市里面，教育局有在实验教育的这个法院基础上面，
1: 嗯，
0: 是容许各个学校提出实验班的申请，
1: 是，
0: 那就我们本校来讲，我们发现了现在的一个宠物市场，
1: 嗯哼，
0: 宠物商机啊。跟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嗯、
1: 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时尚造型科里面申请了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
1: 嗯、哼，
0: 它所涉及的就是宠物美容、哦、还有周边的产业商机、
1: 嗯哼、
0: 哦、跟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在这个实验班里面可以带到的，
1: 是，
0: 那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就有新媒体影音设计实验班、
1: 嗯哦、
0: 那自媒体新媒体发展到网红、
1: 哦、哇，
0: 这一些
1: 是是是
0: 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变化那么快速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现在又锁定了大家大概都很在关心注意到的就是 AI、嗯、那我们在各科里面怎么样导入 AI 的这些运用，
1: 是是是、哦、
0: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有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每个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提到的、
1: 嗯、是，
0: 他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
1: 嗯、
0: 好、哎、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专注的、嗯、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技职教育的养成里面怎么样很快速的掌握到各类科都能够结合 AI 的一个发展的需要跟运用，
1: 是，
0: 对，那这就跟各位分享技职教育真的是一个多彩多姿非常有趣的、
1: 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拿到证照，第二个即使毕业还是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场能力需求、
1: 嗯、
0: 要找

0: 工作绝对不会有问题、
1: 嗯、
0: 那要继续升学、嗯、我觉得台湾教育就是值得我们非常、肯定的，它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它的延续性。
1: 嗯哼，
0: 是
1: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校长刚刚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其实我觉得校长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教育伙伴，我们常说青师合作，不是青师生。好，那当然大人努力，小孩也要配合啦，孩子也要配合。那孩子都是唱反调，不配合，那效果会打折。那当然，教育伙伴除了学校的行政团队，从校长、主任、各处室、组长这些到行政人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常举例的第一线的导师、科任老师等。那当然还有就是家长哈。那现在大家，我记得社会上或教育部也是都一直在呼吁说，哎，家长要去真能啊，你们要去学习。哦，那家长刚刚校长有提到说，家长也应该要尊重孩子哈、哦。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让孩子或家长哪一方哦，就是来决定。我觉得有时候或许可以坐下来稍微讨论聊一聊哈、哦。那未来的方向，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想法出来哈、哦。那确实，那真能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我们在这样团体哈、那也确实听到很多这样反应说，不是我不想参加，我们都要上班，要拼经济。那有时候这些课程的讯息，除了学校之外，有些学校都会固定开，很棒。那外面的，比如说家长教育中心或一些其他的单位，什么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或许有开，可是很多的家长是不知道。
0: 是，
1: 所以他想去上，我也想去上亲子教养的课啊、嗯。可是好像都听起来都只有教师研习，除了学校开的一些这样的研习之外，他说外面的其实比较少哦。那他们真的想去上的时候，又不知道资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借由节目呼吁一下，这也是未来啊政府或相关单位未来可以努力的。
0: 是，
1: 那刚好刚刚。校长有提到我们育达也是真的很棒哦，他有很特别，像实验教育，就从早期的，我印象早期像台北市第一间国中应该是方和实验教育的，哦，那时就是从开始，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实验机构后来慢慢都有在做。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家长很幸福哎、
0: 欸，是
1: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就我们常举例，就从幼儿园学前要升到国小，或是更上面的学程。他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0: 是。
1: 然后幼儿园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之前学前的阶段，他可能学可以在家自学，
0: 是。
1: 他也可以去上公幼，公立的附幼，国小附幼，那也可以上私立幼儿园，
0: 是。
1: 啊、那私立幼儿园当然就分很多，那也可以再上实验的，所以其实。但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从实验教育，大部分都从国小、国中上面，然后到比较上面的。但是，其实它的，就我知道，其实真的它的落差，我不晓得说育达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许等一下像有机会可以稍微补充，就是说，就我知道有些实验教育它是，哎，你抽中了，你要来面谈哦，不是只有学生哦，家长你要一起来面谈。面谈完了，哎。我们是上两学期、三学期、四学期，因为寒暑假也算、哦、每个学校的规划不一样。好，因为教育部好像有给这个弹性嘛，好，就你只要有一些校本课跟或其他报出去，那但是你们要一起参与哦，有的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可不可？可再来念哦，让大家感觉就嗯、好像又跟一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跟我初期一样，就只是听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是或是名称，但是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到底跟比如我们一般的班级，比如说你说有些啊艺才分或是艺术音乐啊表演那些一般的学校国高中来讲，那当然技职类的它可能就是直接是那个科系的，就走专业就更棒。好、哦、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校长，对像育达我们的实验也是有自己校本有开发一些课，还是说也是照我们一般的两个学期这样来上。
0: 是，其实在技职教育里面的就本校的实验教育来讲、我们跟一般高中的实验教育跟实验班会比较不同。
1: 是、
0: 一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啦。
1: 是，
0: 一般的就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教育跟特色书学生的这种常才的集中，
1: 是，
0: 在技职教育。

0: 育达当时成立这两个实验班一个很重要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很普遍性的让任何的孩子因为他的性向来做这个实验班的选择，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条件来作为入学入班的这样一个筛选，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面向的就像任何一个科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选读，
1: 是，
0: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所谓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机制，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就回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性向，你自己知道你的专长跟所好，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科这个班。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因为主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职场的需求跟人力人才培育的这种变化太快了。
1: 对，
0: 也就是当我们在教育部还没有成立这个系这个科的时候，
1: 是
0: 这一些人才是已经很需要被职场上面所培养出来，
1: 是
0: 来供应到职场的需求。
1: 嗯，
0: 但是高职没有这一个科啊，
1: 是是是。
0: 那没有这个科，等到教育部在成熟了整个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才呢就断层了，
1: 是是，
0: 好久好长。所以我们就是比照教育部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
1: 是是
0: 规划。我们在还没有一个固定课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实验班的专业课程，
1: 是
0: 它还有没有一些是属于另外应该有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一个技职教育里面，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本校而言，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特色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每一个科一定要充分的有一定比例的业师，现在职场的业师进入到学校，
1: 是
0: 来帮我们带领一些整个的职场现在非常热络的一个专业技术的这一块。
1: 是，
0: 那我们呢还要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去有一些跨域的学习，
1: 是是，
0: 我刚才导入的，我们现在各科里面都可以结合导入宠物市场的需求，还有一个银发族的需求。
1: 哇，
0: 所以呢我举观光科来讲，
1: 是是是，
0: 我们现在观光科它跨域，它要学会怎么样去经营银发族的流程规划，
1: 是
0: 怎么样的去开拓宠物的宿舍旅馆，
1: 是是是，
0: 这就是结合职场很重要的产业的需求，
1: 是是是，
0: 然后让各个科都可以跨域去掌握到职场的一个共同的需求趋势。
1: 是
0: 是，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刘向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非育达真的很棒，因为你看还有尤其这个跨域很好，就是让孩子他也可以尝试在学校里面科系里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连接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个领域。那像以往也真的就容易像以往就是大家可能家长都一般就说啊，这孩子如果念技职学个一技之长嘛，好，那像国中的这个一些职能试探这也很好，就是让他去 try， 因为毕竟你问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可能在那个年纪或者有些只是好像喜欢画画音乐或其他的美术表演，可能也不是，但是就很多这样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谈到说像比如说餐饮烘焙刚好我们育达都有，
0: 是
1: 就很棒。那这个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教像是不是说不见得说他是一定以考试，但基本的成绩还是要过，我们拿到毕业证有一些规范。那除了考试之外，我们的像刚刚举例的餐饮或者烘焙，是不是可以鼓励孩子比如说你在校期间拿到一些比如说烘焙或者是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那未来即便你走这行当然很好学以致用，那你没走其实对你个人家里也以后的也还蛮好，因为你自己学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
0: 是，
1: 是不是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类科的，就我的印象是不是好像也会有像什么记忆竞赛那种就是他如果不是以证照类的，还是大部分现在科系都要走证照类。
0: 是技职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把它证照，
1: 对，
0: 透过证照

0: 来肯定你的技术能力到达哪一个阶层。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技职教育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就是证照的取得。
1: 是是是。
0: 那这一个就我们学校的教育规划里面，好，我们充分的结合的是劳动部。劳动部它有针对不同的职能，
1: 是是是，
0: 有很多的一个职种的证照，包括丙级、乙级、甲级。好，那我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以丙级为最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能力，那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有机会进阶到乙级的取得。那我们就是结合固定的课程跟我们校定的课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规划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阶段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证照。好，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就以餐饮科为例好了。好，餐饮科的学生就预达来讲，你看他我们有统计，好，我们的孩子好可以拿到的饮料调制的证照
1: 是，
0: 还有中餐证照
1: 是，
0: 还有烘焙，烘焙的证照里面又有分面食跟蛋糕，然后还有西餐证照。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就是各个职科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细分到很多更专业的证照。
1: 对，
0: 那我们有计划性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短短的六个学期，
1: 是是是，
0: 分阶段的让他们能够取得阶段性的一个能力的证照。
1: 是，
0: 那在过程里面他们更聚焦在我的阶段性的学习重点跟目标范围在哪里。那当他们拿到了不同的证照的时候，他们就从以前在国中里面的学习的挫折重拾了他对学习跟自我的肯定。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个证照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累积他的一个自信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职教育上面一个很可以结合证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关键之一。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校长非常精辟的这个说明哦。其实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中那能够得到对自我的肯定，我想这也是让他可能继续再走更长远的一个动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请大家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荣。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莎校长。好，那刘校长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尤其像技职教育，其实真的他也有他很多的舞台。孩子有现在都讲适性教育，到底他喜欢美术、音乐啊？发表创作，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

0: 多媒体这些自媒体，那以前没有嘛。像有看很多小孩都很乐于表演，在那个捷运自己那边的一些广场啊，台北站这些练舞啊，或者对着镜子这练，我觉得也很好，起码找到兴趣啊。好，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哎，在网络乱交友，或者有一些反而会让大家啊，还没有未成年哦，都交男女朋友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可能考量的也不太一样啦，齁，就是一些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孩子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兴趣，好的兴趣或是一些这些的事情可以从事也不错。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请教，就是有关于，但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是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刚有讲，但他现在的学制比较多，有小学部、国中、高中、高职部。好，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还是高中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特殊的学生不晓得多不多，然后学校大概对于服务特殊学生的看法会是怎么样？请刘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刚才我们从技职教育这一边，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学程学制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么说，都一定会有一群或有一些特殊需求教育需求的孩子，好，那我之所以说用特殊需求或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样子对象里面，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直接想到就是特殊教育的孩子，
0: 是，
1: 那所谓特殊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我们叫做有证照的，他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求的证照，包括资优跟比较弱势的，
0: 对，
1: 那还有一群，他不一定有鉴定证照的，
0: 对对，
1: 那这一些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好，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我们叫专案生，
0: 哦，是，
1: 那就我个人的教育理念跟育达的一个办学的精神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教育，好，是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学习跟受教权利，那对于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好，我们都是用一种零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因为这样子，教育局每一次在提供给特殊需求教育孩子的一些职科的名额里面，好，我们都一直都配合，从台北市的需求角度来看，我们都尽量的一个回应配合。那跟各位也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的零拒绝的精神，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运作跟评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教的这个评比都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哇，是是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些这一些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跟家长，就对于育达的一个辅导机制有很高度的肯定，
0: 对，真的。
1: 那这个我们也在讲的，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些家长团体里面，都会去做一些经验跟资讯的一个分享，
0: 是是，
1: 每一次到了高一新生入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国中家长，他们会去彼此打听，好，怎么样的学习环境会对他们孩子来讲是比较安心放心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零拒绝，不要说假厚道修补，而是说我们的新生，我们调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有学长学姐的家长，好，分享他们在育达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跟一些相当的一个辅导机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特殊需求孩子的人数算是不少啦，好，也算是一个不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常态，
0: 对，
1: 我们每一个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在这一个常态的环境里面学习，让他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学习，
0: 是
1: 相对的，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认识，去接纳，去协助这样子的孩子，那我们一开学一定会马上做的，甚至于开学前就做的，就是这些孩子的实业训练，
0: 是
1: 跟我们一般孩子会有一些深度跟广度的不同，
0: 是是，
1: 那这些职业训练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亲师生座谈，还没有 IEP 哦，我们先让家长跟孩子。

0: 孩子接触到他们未来马上会接触到的导师，
1: 是
0: 哦，甚至还有任课老师。
1: 对对，
0: 那我们的一个行政的规划里面，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在这个孩子进入到他的班上之前，我们的老师已经掌握到他这一个班级情境里面会有哪些孩子。
1: 是，
0: 那我们除了透过会议之外，我们有一个点名单，我们有一个成绩册。
1: 是，
0: 点名单跟成绩册上面，点名单是比较公开性的，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是，
0: 我们在老师的成绩册里面，都会有身份的一个辨识的这样子一个提醒。
1: 是是，
0: 也就让老师在进入到教室里面已经掌握到哪些孩子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跟互动的模式去面对这一群孩子。
1: 是，
0: 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弹性机制。弹性机制里面包括几个，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初缺席的上学情况会不会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叫做上放学切旷课的弹性处理机制。
1: 是是，
0: 那再来就是课业。课业他们的学习能力跟条件是否跟一般的其他孩子不同。那他的不同程度我们叫做弹性评量给分机制。
1: 是, 是, 是，
0: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般所谓的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机制里面，他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机制。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老师对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评比是依他的能力可以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给他不同的分数。我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做到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可以算及格了。那我们就给60分。他比他自己基本能力还要做得更认真，更杰出，那我们可能真的就给他到90到100分。
1: 是是。
0: 那他的这个标准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会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这叫做相对的公平。而不是单一标准的绝对公平。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的行政团队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情来看我们这一群孩子。那这又回归到很单纯的一个，就是因材施教啊。
1: 是 是, 是，
0: 不同的孩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适合他的方式跟他们的学习条件，给他们应该有的教育。
1: 是是，
0: 的一些机制跟处置。那很重要的还是一个辅导的措施。那我们也在学校的一个教跟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少会召开专案会议。针对我们觉得要再更加的进入到二级辅导或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孩子跟家长，包括家长哦。
1: 是, 是，
0: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家长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教育的，
1: 是
0: 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正视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好，那我们开的招生我们开的专案会议里面就会针对孩子的比较比较严重或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一些因素条件跟状况，好，我们来再导入一些专家学者。好，甚至于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源嘛，
1: 是
0: 教育资源中心，
1: 是是，
0: 针对不同的视障别，不同的障碍别，那我们都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与会，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孩子。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刚听到这个刘校长分享，其实我感觉到真的育达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行政团队是非常有爱啊，就是愿意，其实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当过健辅文这些相关文，其实有些真的他虽然没有身份哦，或许是家长不愿意鉴定孩子，或有些成年，或者是不见得，就是说他的标准刚好在标准中，可能刚好在临界之间，那他没有仪式或确认， 那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学校也愿意在像玉达这样，在尤其他的辅导的措施跟一些机制，可以来协助真正的哦，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光零拒绝这点就是非常不容易。好，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些学校哈，但或许他受限一些师资或者。

0: 环境，他就是说委婉的告知，就是说请假让特殊的孩子到其他学校念。哦，那我觉得育达这样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了。我觉得愿意这样来接纳特殊生孩子，以我自己也有特殊孩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好，那当然，大家育达就我知道，台北育达这边是在台北市也算市中心，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好，那当然，或每个学校一样，或多或少便利比较偏远的都一样会有缺旷课这些。
1: 是，
0: 我想。当然家长比较关心，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说啊，家长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行哦，就是说他真的有缺旷课孩子也要处罚，比如劳动服务或甚至记警告罪。可是有的这样我们在对谈过，但我等一下也顺便请教刘校，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诶，但是有的学校的做法会比较没可以再调整更好，就是说他可能等到学期末一次，那当这个孩子的家长收到可能他32支警告，想拜的他学期末他没有时间再去做劳动服务或其他的消的，其实应该是说诶，有记的时候就要通知家长，让他开始有预防性，或者是找家长来谈说诶，这已经发生问题。因为我当然每一个学校的校规或什么我也知道确实不一样，
1: 是
0: 合不合理这很难讲，因为见仁见智。比如说有人说那你这一次招会，因为很多学校现在也取消招会呢，那有的还有维持的，就说诶，那你这礼拜三招会你没到几支，你下礼拜招会一样没到，是直接记两支 double。 好，那当然就像刚巨龙举例，每个家长反映的孩子的状况学校是不一样，也见仁见智，因为或许他校规真的有定也不一定，那他有没有宣导，有没有告知学生告知家长，
1: 是
0: 或者是像这样建议的，诶，他是不是惩处之后他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要，或者你已经到五了或多少你就要警告，而不是说学家长其实在学期末收到那张纸通知，
1: 是
0: 他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告知，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任何改变。对啊，也不见得很公平，因为或许中间是不是有些是有需要带商榷的，那大家都要放假，那这样要怎么切。好，所以其实我不想说像育达真的，我觉得虽然你们已经地处非常的交通非常便利，在小巨蛋这附近又有捷运站，可是会不会也会有或多或少这种缺旷课的部分呢？
1: 对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的孩子
0: 是
1: 不只是缺旷课，我们在讲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表现，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比较负向的，好了，
0: 是是是，
1: 比较负面的这些言行表现，
0: 是是是，
1: 缺旷可能应该也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常讲到的，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讲教训辅三合一，教学，
0: 是是是，
1: 训导跟辅导，
0: 对，
1: 那我们一直的有这样一个理念，跟我们的老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是，
1: 我们对孩子当然教育能够达到一些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或许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我们预期的成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些需要我们去再做一些处遇措施，
0: 是是是，
1: 包括我们讲的辅导，是是，或甚至于所谓校规处分啊，
0: 是是，
1: 那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随时的亲师互动，
0: 是，
1: 包括亲师生互动，是是，一个行为的产生，可能很重要的他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家庭跟父母这些这个关系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0: 是
1: 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每一天掌握到一大早，我们每一个导师掌握到孩子今天有没有来，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要马上联系到家长，我们的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学校还没看到他，
0: 对，是，
1: 然后如果家长做一些说明回应，我们就比较放心，
0: 是是是
1: 啊。那如果说家长说啊他不是出去哦，那这个就我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小心，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第一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就可以要掌握到孩子没有来学校他的动向在哪里，
0: 是是

0: 那如果他在学校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是一样，老师真的要花时间尽快的要告知到家长。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哦，我累积的被记过怎么样的，到后来呢，预警制度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学校的预警制度。那当然不是等到

0: 当然就是劝导、提醒、说明，
1: 是
0: 表示我看到了、
1: 嗯、
0: 哦，我看到了你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
1: 嗯、
0: 那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好，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特别的状况、
1: 嗯、
0: 不是常态、
1: 嗯、
0: 是特别的异常而已、
1: 嗯、
0: 这一次过了就不会有了、
1: 嗯、
0: 这我们比较放心、
1: 哦、
0: 那如果是比较持续性的、哦、我们会再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存记，
1: 嗯，
0: 小过大过警告，
1: 嗯，
0: 你的触犯我们要存记下来、
1: 嗯、
0: 不马上发布，但是你不能再犯咯，你不能再犯，这个过就自动消失，叫做存记、
1: 嗯、
0: 存记。好，但是如果你也因为你没有及时改善了，我们必须要发布所谓的奖惩，比较强调的负面的惩罚好的，
1: 是是是，
0: 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机制、嗯、我们叫做行善效果，
1: 是是是，
0: 你愿意花另外的时间来做公共服务、
1: 嗯、
0: 好，或者是做另外的一些爱校服务措施、
1: 嗯、
0: 我们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
1: 嗯、
0: 可以把你之前不小心所触犯的一些缺点、嗯、好，我们把它消掉，
1: 是是、
0: 哦、所以先有存记，再来行善效果。
1: 嗯、
0: 哦、那我们比较担心困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机制、哦、它都还是没有做一些比较明显快速的这个自我改变，
1: 对、
0: 哦、矫正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更透过很多的辅导机制，
1: 是是，
0: 包括辅导老师，
1: 嗯，
0: 好，辅导老师，甚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
1: 嗯、
0: 我们学校都有一个认辅老师制度，
1: 是，
0: 我们会帮他安排认辅老师，
1: 嗯，
0: 然后开始针对他的这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叫异常状况，
1: 是是，
0: 去做一些比较再深入的进阶的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措施，
1: 是是，
0: 那当然我们真的也会要求
1: 老
0: 家长过来，
1: 嗯，
0: 那有一些家长我们会觉得、
1: 嗯、
0: 孩子的行为产生有他的一个背景因素，
1: 是，
0: 就是家长的一个漠视，
1: 是是，
0: 或者是比较消极被动，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一些我们就会需要再有另外的一个补强机制来进入到这个、
1: 嗯、
0: 这个教育的机制里面来。
1: 嗯
0: 嗯，
1: 哇，真的如同刘向讲的，这其实当然每个学校我相信也或多或少遇到，那家长真的有时候也我们也建议啦，这个心态可以，真的自己也在很多家长团体服务，我们也是建议说这样心态有时候要调整，真的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好像就全部都学校的责任、
0: 嗯、
1: 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期望亲师生大教育合伙人一起来协助、哦、不是说丢给其中一方、
0: 嗯、
1: 因为你要想一个老师导师他也要带那么多的孩子，他也对，不是一两个、
0: 嗯
1: 哦、所以其实这个他也有他的，他确实没办法，你每一个都要要求标准很高，面面俱到，其实像刚光那个诶没有到校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很重要，
0: 是，
1: 对，这反而比较重要，比他学业表现或是其他的、
0: 嗯、
1: 对，在校偶尔小打小闹我觉得都还严重很多、
0: 哦、
1: 就反正有时候我们还是藉由节目呼吁一下家长，真的也是要我们要积极配合学校啦、
0: 嗯
1: 哦、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边平安长大嘛，就是也能持续学到一些技能。那就聚龙之道想再问另外一个议题、
0: 嗯、
1: 就是说像育达的这我很好奇，因为技职尤其有技职，或许是高中部或许是技职体系的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我跟很多育达的这样聊，其实有一些他们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我这边毕业后会去国外，那我就很惊讶、
0: 嗯、
1: 因为你说诶那为什么在这边念完还要去国外，不是选择，还是会或许像刚我讲，有些可能是因为高中或高职不同的类别，那还是说他想要去国外也是进修相关的吗？这个可能也让校长帮我们稍微示意一下。
0: 是，
1: 哎，对，
0: 是，谢谢主持人。那就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特色啦，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啦，
1: 啊、
0: 刚才带到的就是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
1: 是 是, 是，
0: 那我们也跨域的同时，我们善用了我们的一个相关对接的一个科大的资源、
1: 嗯、
0: 哦，我们
1: 是是是、
0: 就跟科大也链接起来、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认为就是社会责任、
1: 嗯、
0: 我们的各个专业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我的专业呢

0: 可以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各科，像慈善召集科，他对于一些老人团体啦，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按摩、舒压、美容，甚至还可以易剪头发，那这一些我们各科都会在任何一个学期当中要做社会公益服务，
1: 哇，
0: 让他觉得说我的技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是可以服务很多人。好，那回到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在强调的特色就是与国际接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导入了很多跟国际之间的一些交流，
1: 是，
0: 那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大师，进入到来到台湾，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资源，包括产业界，包括科大，他们就会引介进入到育达，
1: 是，
0: 那进入到育达，我们就可以跟国际大师级的学生跟他们互动，比如说一些厨艺的一些指导交流，还有一些设计文创的一些概念的一个分享，
1: 是，
0: 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观，他们觉得说我所学的技能其实不能够只局限在于台湾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导引，他们就会有时候啦，刚才跟主持人说他们到了阶段性呢，他们高职毕业之后当然都以国内的科技大学或一般大学去就读的同时，他们都还会有一个期待，那我走出台湾，我要去国外去看一看，走一走，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友回来就说你从日本回来或者是你竟然真的跑到意大利那边，为什么去做交流？我们有一个孩子就
1: 是
0: 他在餐饮科的时候他是选手，他的专长就是翻糖艺术，
1: 是，
0: 他因为翻糖艺术呢，他得了国际竞赛的一个青少年组的第一名，
1: 是是是，
0: 那他也因为这个成绩他进入到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呢就有机会做一个我们教育部有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的一些游学的机会，
1: 是，
0: 那他真的就到到意大利去做几个做几个月一到两个月的一些学习交流，
1: 是是，
0: 对，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预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比赛的这样子一个经验，
1: 是是，
0: 还有一些课程上面的跟国际大师的一些接触。
1: 是哇，真的太棒了！刚刚校长分享，我觉得哇，如果孩子或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他们自己家庭的支持还有意愿也很重要啊。学校有这样鼓励，那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棒哦，可以真的啦。有时候说，看再多书，有时候去外面走走，真的可以学到也比较多。好，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学校的这个运作，包含除了刚前面讲的亲师生之外，当然很多教学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以校长的立场，我们也请教一下哈？这个一个学校里，比如说也有家长，就甚至家长会，或者是教职同仁，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服务的老师、学生等等，有没有觉得像有觉得说有遇到这中间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教育伙伴的一员。有没有希望政府借由节目来呼吁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民间单位？我其实常常在呼吁说，像其实我觉得像有些公司、企业甚至大的上市上柜，因为你的资源是很多，可是我最常听到，即便他们来找我们一合，都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做一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不好。那个也很好，你们有服务的心，可是你那么大的企业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只有让员工去一两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或许我曾经合作一个脚踏车公司，国际的，他在台湾刚好有公司，就是很多这种孩子喜欢骑脚踏车，你可以赞助营队，让他们去真正 try， 因为你都只是口头讲，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吸引力，讲白的就是你真正说我们就是哪一天去台中都会。

0: 公园骑，哦，大家就愿意了，哦，就会报名。可是后来才知道，哇，这一家赞助的他的脚踏车是竞技型的，所以非常贵，小孩子的大概都1-2万，然后大人可能要10万。他是没有侧脚架，因为竞技型就是比速度。
1: 是，
0: 哎，那也是很惊讶。我就说，哎，为什么？他说，哎，其实后来在聊的过程，他们确实本来也只想要让孩子，让就是让员工来服务当志工，所以才问。那后来，哎，有聊了之后，觉得说，哎，对啊，好像也不只可以做这个。所以他们既然有这资源，他们也愿意提供，所以我反而比较借由节目呼吁说，欸，是不是校长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像政府单位或我觉得民间的单位可以做更多来支持学校或支持孩子。
1: 是或许吧，因为我很长的时间在技职教育这一块，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我们教育部所规划的很多的课纲，它很重要的精神还是定位到适性扬才嘛，我们就适性教育。
0: 是。
1: 那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政策的这一个定调定位，这是绝对很正确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观念更落实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教育伙伴。
0: 是，
1: 我们的教育伙伴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我们的孩子呢，
0: 哦，
1: 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回到尊重孩子的真正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来辅导他做进入的一个的一个发展。
0: 好，
1: 那当然家长能够怎么样的观念，家长的观念其实蛮受到我们的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氛围甚至于媒体的一个影响啊。
0: 哦，
1: 你每次在报道的就是说，哦，这个很优秀杰出的人他的学习成长背景是什么，那大家就会往那边去看。
0: 是，
1: 那你如果弱化了任何一个小螺丝钉他的一个功能角色，那这一些就一直变成是小螺丝钉。哦，
0: 是。
1: 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全部的，我们甚至至于所有，我在讲所有的大人好了，怎么样子真的回到我们懂得尊重到孩子真正的一些性向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长才在哪里，然后我们提供一个让他有机会接触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0: 是，
1: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讲的，我希望所有的育达孩子进入到育达能够快乐学习。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快乐的，快乐学习。然后我用着我的孩子说，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学习快乐。我给他的一个，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快乐学习到他所想要学的东西。
0: 是，
1: 那有时候人还有心灵上面的成绩，他在技术上面他有成就感，但是他在心灵上面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引导他们怎么样学习快乐，你在尊重别人的同时，你也要怎么样去先健全自己，学习快乐，你才能够也同样的去跟大家分享一起在快乐的一个成长。
0: 是，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校长。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收听的除了民众啊、家长、老师之外，有一些大孩子，所以我们最后也给线上的一些大小朋友好了一些勉励。是，就像如同刚校长讲，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尊重孩子的适性发展啦，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包含在协调或看到一些社会事件，就是说新闻真的是孩子可能想走商科或工科或不同的领域，那家长也有他的期待，那往往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些是比较遗憾的，那是不是在我想当然都是辛苦，因为华人也是普遍有这样的，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太大的期待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念环境，我可以我想念但我没办法，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放到

0: 的孩子身上，可是他可能忽略说你已经给他加太多压力，他能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所以是不是最后我们请校长再帮我们勉励一下。
1: 是，我也自己自我勉励，然后也跟我的孩子做这样子一个共勉啦。
0: 是，
1: 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认识自己，
0: 是
1: 成就自己。
0: 是，
1: 那在我们进来遇到的孩子，我们都引导他们怎么样的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0: 是，
1: 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就懂得尊重别人。
0: 是，
1: 因为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同时，他也会更懂得尊重别人。那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同时，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
0: 是，
1: 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学校很愿意一起来协助你来成就非凡的自己。
0: 是，
1: 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勉之。
0: 哇，真的非常，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刘玉莎校长。那尤其是最后给大家的勉励，俊荣真的是觉得非常棒，认识自己，让孩子认识自己，成就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我想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多一些体谅包容，当然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多一些体谅包容，我相信社会也会更和谐，大家都是为了关心教育，那其实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1: 是，
0: 那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都能身心健康、平安愉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大家努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病。那帕金森氏病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患者平均发病的年龄都在58岁，其实还蛮早的。我觉得像娱乐教会的牧师就是得了帕金森氏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也没办法自理了。这个病症呢，在初期的症状感觉上好像不是很容易察觉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哇看了很多不同的科别啊，做了很多不同的检查，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得病，而有点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病或说这个症呢，是我们很值得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此今天呢，我就为各位请到了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症的究竟哦。我们来欢迎洪俊医师。洪医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样子。
2: 哎，洪医师，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哦，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哦。那因为刚才跟洪医师聊天的时候，

0: 我发现我可能中间有一个误解，就是帕金森是症跟帕金森是病，它是不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呢？
1: 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我们讲帕金森是症，
0: 是
1: 它是涵盖了很多种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
0: 嗯，
1: 那这些疾病可能关系到一些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那它是一种症候群的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这两大类。
0: 嗯，
1: 那典型的那个最具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帕金森氏病，或是一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或是我们简称就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整一，就说它是比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症候群。
1: 嗯，它范围更宽的一个症候群，可能是变成就是类似帕金森的一个症状，都可以这么说。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可以到后来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帕金森病这样的状况，这样子。
0: 哇，今天如果洪医师没替我们解答，我还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大部分身边的人，他们得的大部分是属于帕金森病吗？
1: 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在比例上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那我们在媒体上讨论的多半也都属于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大概都是从55岁到60岁中间是最好发的发病时间。那症状通常都是一些随着时间缓慢出现的状况。那早期的一些动作症状，就是包括了像是颤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其实如果说他是帕金森病的话，他的颤抖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就是说他是在静止状态的颤抖，而且呢通常是在早期就在身体的某一边，这样的颤抖的一个特征就会比较接近是我们讲的一个帕金森病这样的概念。另外除了这个颤抖这个症状呢，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动作迟缓啦、肢体僵硬啦、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些步态上的异常，大概都是一些帕金森典型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属于一种动作障碍的一种情况，或是说是一种跟动作活动相关的症状。那其实这些症状就是在那个1817年最早就是从这个 James Parkinson 开始描述，这个特征都是完全相同。那经过这过去200多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说帕金森病虽然它是一个动作症状为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他们也有合并许多跟动作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症状，例如像是一些姿态性低血压啦，还是睡眠障碍啦，或是频尿一些便秘，这种比较属于自律神经的症状。另外也可以出现一些性功能障碍啦，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忧郁症，或是认知方面的一些智能减退甚至在我们感官上的一些疼痛啦，还是嗅觉异常，都有可能是一些跟帕金森病有关的一些非动作症状。那因为这些非动作症状，它就在疾病的不同时间出现，所以在不同病患，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个，有时候又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在变异上是非常广泛这样子。
0: 真的耶，哇！我觉得就说，因为他的那个初期的症状看起来，就像您刚刚提到，它不一定是动作的障碍，它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判断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是，所以我们在现实面上常常都是已经出现动作症状，都在回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这个动作症状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像睡眠的问题啦，或是某些情绪上的一些改变，那是很多是回头会去看才知道，哦，也许那个都是一些跟这个病相关的一些，就是等于是早期的一些非常非常早期的表现这样子。
0: 那我想请教医师，就是说，因为刚才有说这个病症都好发于55到65岁嘛，那就是它这个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吗？还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疾病？
1: 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的确有一个比例的病患，他们是比较属于基因遗传造成的情况。不过呢，通常都是属于大概在45岁以前发病的这些病患，就是比较属于年轻型的一些病患，通常会比较找得到相关的基因。那在我们这个好发这个。

0: 五十几岁到六十岁这个年纪的话，
1: 嗯。
0: 其实在这几年慢慢有发现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的基因，但是它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一定会致病的一个状况。就是
1: 嗯，
0: 说，其实你有可能带了这个基因，但是并没有真正表现帕金森的情况，这个也有。所以其实，在那个好发年龄这一块的这个基因表现是更加复杂。
1: 嗯哼，嗯，
0: 那在比较年轻的那一型，它其实它
1: 是，
0: 的基因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特别
1: 嗯，
0: 是治病的吼，或是不治病，它
1: 嗯嗯嗯。
0: 是区分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1: 了
0: 嘿，
1: 解，所以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比较
0: 对，
1: 年轻的患者发病，他其实反而跟基因的遗传比较有关系。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
0: 是，
1: 到了这个后面的年龄，反而就
0: 对。
1: 不见得是基因的问题了。
0: 对，就是基因可能是会占有一部分的角色，但是大概很难解释，
1: 嗯嗯嗯，
0: 大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
1: 是
0: 们大概
1: 是，
0: 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多因子的一个疾病，就是说除
1: 嗯
0: 了基因遗传以外，
1: 嗯嗯。
0: 就是其实环境因素还是被认为就是可能是占有一些角色，只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环境的毒素啦，还是什么状况，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论，就
1: 了
0: 是了，
1: 解，了解，
0: 是
1: 对，所以
0: 是。
1: 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的病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被发现，就是为什么
0: 是，
1: 会得这样子的病哈？
0: 是，
1: 对，
0: 就是病因上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部分啊。
1: 是是，那就是刚才医师有提到一些初期的症状嘛，可是
0: 是，
1: 就说像我们作为家人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判
0: 是，
1: 断，就是说他。有这些症状，我到底要看哪一些科别啊？或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会去看骨科，他可
0: 是，是。
1: 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对症下药看到对的科别。
0: 是没有错，主持人
1: 嗯，
0: 说的这是就是的确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还好
1: 嗯
0: 我们现在骨科医生他们也会辨识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病人是从骨科
1: 转
0: 的
1: 过
0: 医生
1: 来，
0: 转介过来的。
1: 哦，了解了解，
0: 是。
1: 对，所
0: 那
1: 以，
0: 关于一，
1: 嗯。
0: 对，哼哼，
1: 啊，请说。
0: 对，是。所以就是关于一般民众可以去辨识的方法，其实
1: 嗯，
0: 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动作障碍学会曾经有提供一个帕金森病的自我检测表。来
1: 是，
0: 提供民众在家里面可以自我检验。那如
1: 嗯
0: 果说那个我们以下提到的十种情况，如果出现有三个，大概就是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帕金森病
1: 哼，嗯，
0: 初期
1: 哦，
0: 的前兆。那时
1: 哇哦。
0: 候就会建议能够找神经内科医师去咨询，
1: 嗯
0: 或是
1: 嗯嗯，
0: 做相关的一些该做的检验呢，还是处置这些。那
1: 是，
0: 这些状况我大概念给各位听哈。
1: 好，
0: 第一个像是你的手哈，就
1: 嗯，
0: 是是否在曾经在休息放松的时候就出现颤抖的情形哈，
1: 是，
0: 就是在休息的情况下会出现颤抖这样的特
1: 嗯嗯嗯。
0: 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个手臂会弯曲而且不会摆动这样子哈？那第
1: OK，OK，okay,
0: 三就是在身体它在站立或是行进的时候，好像会有点往前弯曲，就有点类似像驼背这样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
1: 是，
0: 啊。
1: 嗯，
0: 对，那第四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姿势好像不是很顺利，那可能会有一边好像一只脚可能特别拖在后面的感觉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对，好，
1: ，OK。
0: 对，然后第五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慢，甚至会字体变小这样
1: 哦，
0: 子
1: 字
0: 哈。
1: 体还会变小，
0: 是，就是写字的部分可能会受
1: 是
0: 影响，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会跟病患形容说，这有点像是那个生锈了一样的感觉，就
1: 哦
0: 是说你
1: ，OK，
0: 可能还是可以动，或是动
1: 嗯
0: 得比较慢，或动得比较不太顺这样
1: 嗯，
0: 子。
1: 嗯嗯，了解，
0: 对，然后
1: 嗯，
0: 第六就是他的步伐可能就是会小，而且会容易会有点往前跌的感觉，这样，有的
1: 嗯
0: 甚至会有点越走越小步，或者说
1: 嗯嗯，嗯。
0: 越走越快，往前冲之后越走越小步的感
1: 嗯，
0: 觉。
1: 就是小碎步，有点像小
0: 有
1: 碎
0: 点像
1: 步这样。
0: 所谓的小碎步的意思。
1: 嗯
0: 对，那第七就是比较属于一些我们那个身体上的一些就是症状，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懒懒的哈，做什么事
1: 嗯。
0: 都没有动力的感觉。
1: 哦，
0: 那这就是有点混合到一些类似像
1: 对，
0: 情绪上的一些低落的感觉
1: 对
0: 这
1: 啊，
0: 样
1: 这
0: 子。对，
1: 也有点像忧郁
0: 是，
1: 症的症状
0: 对，这一部分
1: 哎。
0: 就有点像是一种忧郁的一种情况这样，就是比较
1: 嗯，嗯，
0: 没有动力的状况。
1: 对。
0: 然后第八就是在颈部的后方或是肩膀，
1: 嗯，
0: 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异常的疼痛的情况，就是通
1: 哦，
0: 常是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大关节，
1: 是，
0: 会比较会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为了这样的情况去看骨科，然后
1: 对
0: 发现这个
1: 对，
0: 怎么样治疗，好像止痛药都不会好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对对
1: 哇，
0: 对对，
1: 对，这个还肩颈酸痛蛮长。

0: 常见的，真的很难判断。
1: 是，但是它这边指的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主干跟这个肢体交界的地方，哎，对，通常是常见的是肩膀或者大腿这种比较属于那个就是跟我们的主干交接的位置这样
0: 了解
1: 子，
0: 了解
1: 是。然后第九就是说会刻意的避免跟聊不来的朋友或是家人相处，就是会有点逃避哦社交的
0: 社
1: 感
0: 恐，
1: 觉。
0: 有点社恐这
1: 哎，
0: 样
1: 有点
0: 子。
1: 社交恐惧的感觉，对，所以这也可能是要需要考虑到，是不是可能是如果行为临时的改变的话，然后第十就是在你的说话声音出现音调改变，或是变得就是比较没有抑扬顿挫，甚至是越讲越小声，或是有点沙哑的情况，这大概也是要考虑到，可能是在我们构音上面的这些肌肉，有点像我们这个手的动作越做越小，脚动作越做越小这样的概念这样子。对，
0: 哇，连
1: 所以
0: 声音也会变化
1: 是，就是全身的肌肉就是这样子哈，回顾起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别的情况这样子。
0: 是哇，
1: 对，
0: 所以这十个检测里面，只要有出现3样，就要去检查
1: 可能就需要考虑给神经科医生再做一个相关的鉴定
0: 了。
1: 跟比较完整的病史学。我们当然并不是说一定真的是早期的帕金森，不过医师还会参照其他有关的症状跟你的理学检查、神经学的检查，要去帮你做后面的一个决定
0: 是的，
1: 或是相关的诊断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对，
0: 哇，果然这个就说，有时候判断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哦，因为有些真的跟其他病症还蛮像的，
1: 是，就很多交集的地方，
0: 那
1: 对。
0: 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肠道微生态失衡，这个意思是肠道功能混乱吗？这个跟帕金森病早期也是它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1: 所以主持人就提到这个是，就是几年前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哈，它大概就是那个在2016年那时候，美国加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就是把这个实验的老鼠哈，就是有两组哈，就是说他们都会制造一些会造成我们帕金森病的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做一种阿尔法的突触核蛋白这样的一个老鼠。那这样的老鼠它就是那个就是有分无菌鼠跟一般的老鼠。那其实，在没有任何肠道菌的老鼠，它本来它的一些动作上是非常的正常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帕金森病的病患他们的一些肠道菌移植到这样老鼠身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些实验的老鼠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帕金森病的症状，就是显示说，在帕金森的病患里，它的肠道菌可能是一个治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研究慢慢衍生出一些，就是帕金森病怎么样起头的一个治病机转，就是所谓的一些从肠子到脑这样子，就是治病过程的一个假说这样子。那在2016年这个老鼠的实验之后呢，其实后来在那个就是在人类里面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切除那个就是盲肠，就是阑尾的病人哈，他其实也有大概将近19%的病患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
0: 真的
1: 那是啊，所以就是那其实因为可能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很多病患可能会顺便做一些就是可能是迷走神经啊这方面的一些处置哦，或是这个肠道的一些处置，可能因为这样就是阻断了有一些那个就是不好的蛋白质借由这个肠道，然后借由我们这个很长的这个迷走神经传到中枢的过程这样子。那后来在2019年哈，又有后续的一些那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关键的这个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哈，它就一开始在肠道聚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折叠，以至于身体没有把它代谢掉。那它随着时间，就是经由我们的迷走神经，从这个肠道一路就是往上传到我们的脑干的某些神经核去，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脑这边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黑质这种部位，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接力一样，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从肠道从这个周边慢慢传到中枢去这样的概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论述哈，大概在2016年慢慢产生。那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其实大概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可以符合这样的理论，但是其实真的有绝大部分的病患 看起来可能真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就是像说很多病患其实他们都是发现，其实他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

0: 便秘的症状，可能就
1: 哦，
0: 是一个跟这个很有点相关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肠道可能在动作还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之前，可能你的肠道就已经有一些很些微的一些微妙的改变，这样子。
1: 是，哇，这真的是，就是蛮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还蛮想不到的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哎，你的肠道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脑干，会传达到那边去，所以饮食就变得还真的有点重要了，搞不好也是治病的原因。
0: 对，就是说你的肠道菌怎么样去，就是养成的话，可能跟这个会不会治病，可能真的有某些很微妙的关系，这样子。
1: 哇，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
0: 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是。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个贵宾是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动作障碍科的洪俊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帕金森氏病的这个问题哦。那刚才医师有提到，哇，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疾病是从上而下

0: 但是刚才医师的解释，我们就发现其实它也可能由下而上哦，从肠道传到脑干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是，那对，就是很特别哦。那因为刚才谈到肠道失衡这件事，功能混乱这件事，那我们也有发现，好像有一种也是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也是帕金森的前兆。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又跟帕金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等于是在动作障碍发生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动作的症状
0: 哈、
1: 那这个快速动眼期的这个睡眠行为障碍哈、指的是说，一般我们正常人在睡眠周期里面会有一个快速动眼期。那就是一个做梦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肌肉的张力呢是会暂时消失，就是说你想要动，可是大概一般人是动不起来这样子、对、但是在那个后来发展成帕金森病的患者呢，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他的肌张力就没有消失、所以他可能会配合他的梦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跟举动、
0: 了解。
1: 那常见的就是在睡觉当中呢，可能会拳打脚踢，
0: 是
1: 或是大喊大叫、有时候甚至会把他的枕边人打到床下去，或者让他受伤，这都有听说过这样子。是，
0: 哇，这么严重。
1: 是，就有些时候就是还蛮戏剧性的这样子。那通常是需要藉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睡眠的一些相关检查，来去确认说是不是真的是在做梦这个阶段有一些就是好像是踩刹车踩不住的状况这样子。那现在是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在做梦这个阶段产生这种睡眠行为障碍的人呢，这样的病患可能会在那个一开始有这个就是做梦的时候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大概经过十几年，12到14年之久，或者甚至更久，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神经退化的疾病。那这个退化性疾病其实除了帕金森病、也可能包括失智症在里面、那这个几率可能会到大概是有6-7成那么高。
0: 哇塞，这么高啊。
1: 对，只是说他这个从一开始有这个症状到真正有一些神经退化，他中间可能会间隔非常非常长期的时间这样子。是，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子。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说在有罹患帕金森病还是失智症的病患里面，并不是就是并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比例、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特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要小心，它可能会预测你可能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退化性疾病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子。
0: 糟糕，我就曾经有这样子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
1: 那就是可能需要留意，不过有些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本身到底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阶段发生，有些时候可能是要经过特别的睡眠检查才能够确认这样子。对，所以是需要经由一些客观的方式再去理清会比较好这样子。
0: 对，
1: 是，
0: 而且这个也很难预防诶、没有，就是
1: 是
0: 这怎么避免，就是睡觉的这个东西很难去预防这件事情哇，所以想不到这个睡眠障碍也有可能是帕金森或失智的一个前兆，只是他的那个可能发病的时间搞不好10几年、20年都有可能，是吗？
1: 对，可能就是也许是你在有这个情况之后再加个10几、20年以后可能才真的会发生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过刚才医师也有提到，就是真正患了帕金森病或者是失智症的人，他未必有
1: 前面，未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
0: 所以可能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1: 是，就是说，而且大概也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大概将近30%上下。其实你未来也许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也有这个可能性。
0: 也有，
1: 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这个比例的这个病患这样子。
0: 对，这真的是还蛮特别一件事哈。那我们刚前面其实也都有提到，就是像帕金森啊，跟也会有一些认知障碍啊，或者
1: 是
0: 看起来很像失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情绪障碍，看起来很像是忧郁的问题。那这些前期症状都很雷同，我们到底
1: 是
0: 要怎么区分呢？

0: 是，这个区分其实就是就是要掌握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实我们在帕金森病跟阿兹海默症这种失智症，都是属于一种中枢神经退化的疾病。只是说在病理上的差异是说，阿兹海默症他们是在大脑的海马回或是大脑皮质的一些神经细胞退化，然后就导致他早期就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上面的障碍。那在帕金森病这个部分呢，则是因为在脑干的这个中脑的黑质，就是最早开始有一些退化，以至于他的一些出现了一些动作上的一些改变哈，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跟不上人家啦哈，他的一些就是有一边的肢体可能特别紧啊，特别慢，或是会颤抖之类的一些动作方面的特征，就是说虽然他可能会合并一些非动作的症状，但是他的动作症状通常还是一个就是决定病人真正发病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分水岭这样子。那其实那个忧郁症本身，它就是比较偏向一些情绪面上的一些障碍。那它这个诊断呢，就是要就是它可以从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像是一些就是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啦，或者说他的那个就是失眠，而且他的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些生活面上的一些生理情况。那这个忧郁症，它可能就会让你就是说感觉说话动作都变慢，然后吃东西吃不下啦，体重减少啦，哈，然后甚至你对这个性方面就失去了一些兴趣。那这是生理上的一些状况。另外在心理面上，哈，其实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喜欢的事情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乐趣啦，或是他的思考上就是很难专心，很难做决定，或是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啦，哈，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这个忧郁症只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情况持续的太久太久的时候，那就可能要考虑是不是跟忧郁症相关的情况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说，
0: 是，
1: 其实虽然都有一些看起来是共病的地方，但是其实，
0: 是。
1: 帕金森它还是以肢体的这个状态为主，
0: 是，
1: 对不对？
0: 就
1: 就
0: 是
1: 说，
0: 说我们确实有发病啊，我还是要看看你这个动作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相关的变化，这样子。
1: 尤
0: 是
1: 其
0: 是
1: 是特别是是静止的时候才会手抖，而不是说有时
0: 是，
1: 候我们拿杯水，有时候手会抖一抖，那样子
0: 是，是是是，
1: 就不算是帕金森，
0: 就比
1: 反
0: 较
1: 而
0: 不
1: 是，
0: 是属于典型帕金森的特征。对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就反而是静止的时候手抖才是比较典型的特征。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我就是很好奇，因为
0: 是
1: 有些病它可以预防，譬如说有些
0: 是
1: 癌症啊，你如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有些东西可以，可是
0: 是，
1: 帕金森它是能预防的吗？
0: 我们也希望可以预防
1: 对
0: 哈，
1: 呀，
0: 但
1: 好像
0: 是
1: 很难
0: 因为大部分的帕金森病患都是原发性，就是说没有特别原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医界对于预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然后相关的这个像，其实已经有开始有所谓的湿疹的疫苗，那帕金森病的疫苗目前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可以上市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在国外的这个医疗网站，像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Mayo Clinic，它是有提到过说一些定期的有氧运动或许可以降低一些罹患帕金森病的这样的风险哈。另外的话，在国外研究也有发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摄取咖啡因或者摄取绿茶的人，会比起完全不喝这些饮料的人呢，可能会有更低的患病风险，但是到底咖啡因对于预防帕金森病到底有多少效果，其实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再去，就是确认这样
1: 了
0: 子。
1: 解。
0: 对对对
1: OK，
0: 对，
1: 哇，所以就是有氧运动，哎，结果我们
0: 是
1: 还找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理由哦，就是可能
0: 是
1: 可以预防 帕金森。
0: 是
1: 对，然
0: 是是，
1: 后就
0: 他可能
1: 是，
0: 认为可能有些抗氧化的效果，在想，
1: 哦，OK，
0: 是
1: 对
0: 抗氧
1: 对，
0: 化什么
1: 抗氧
0: 的，
1: 化，所以有氧
0: 是。
1: 运动啊，或是
0: 是，
1: 摄取一些有咖啡因或是这个绿
0: 绿
1: 茶算
0: 茶，
1: 是有儿茶素嘛，对不对？
0: 是，
1: 的这些饮料可能还
0: 是，
1: 有，就说我们也把它当做可能有这种预防
0: 是，
1: 性，
0: 可
1: 就是
0: 能有预防性
1: 对，可能有预防性，也还没有一个
0: 是，
1: 定论就对了。
0: 目前就是因为曾经有正面的报道，可是因为它需要一再的被验证，大家才能够去。

0: 确信，所以目前是
1: 对，
0: 说大家并没有非常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1: 嗯哼，
0: 嗯，
1: 了
0: 是，
1: 解了
0: 嗯，
1: 解，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帕金森说实在，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病，所以要去预防
0: 是，
1: 它，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算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好像不太能够预防。嗯，对，或者是这有可能是基因的遗传，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发病的病因，所以预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是的，有可能。所以我目前大概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运动，然后有一些适当的饮食，就跟刚刚提到的一些肠内菌可能会是一个有关因素，可能这些都是要考虑到里面。就是我们
1: 对。
0: 的一些健康的生活，可能大概就是也许是有机会可以预防这
1: 对，
0: 个退化性疾病的这种发生，这样子。嗯，
1: 所以有一
0: 是，
1: 点也宁可信其有，就是把你的肠道功能顾好，搞不好你就
0: 是。
1: 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哦。那到底帕金森它能够治疗，能痊愈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请到林口长庚神经内科部的动作障碍科洪俊医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帕金森氏病。那洪医师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可能可以预防这个帕金森氏症。但是我也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像譬如说我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觉得他发病的非常快，然后他的病程也走得很快哦，就是慢慢的我怎么看他，特别是从照片里面或是一些互动上发现说他为什么他是帕金森氏症，可是后来感觉好像变得有点像失智了的感觉呢？这个是帕金森后来也会走向失智吗？还是他会有一种，还是会慢慢走向忧郁的状况吗？
1: 是，所以主持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确许多个案都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又合并了这个帕金森，或是说先有忧郁症之后呢，就合并了失智症。
0: 是，
1: 那其实因为许多帕金森病患，他们随着年纪增加，他们合并失智的比例的确是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0: 是，
1: 因为所以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忧郁症，尤其是在老人家发生重度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警讯，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如果在忧郁的情况下，他的那个病程通常是比较慢性，而且通常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生理疾病，其他的治疗难度是相对上比较高，而且因为老人家又有一些多重用药，那他除了其实药物本身会可能有交互作用之外呢，老人家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使用药物之后的一些副作用，就是说可能用了某些药物本来是要治疗他的失智相关的症状，可是可能因为这种药物呢反而好像造成他这个行动动作上变慢这样的情况，然后又回头发现这个片其实有合并那个帕金森的特征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已经知道，就是说呢，其实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他如果比起那种没有忧郁症的帕金森病患，其实他有更高的几率会就是合并，在未来合并这个失智症，这样子，
0: 了解，
1: 所以他的确是有这样共病这个可能性隐藏在里面，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

0: 老年忧郁症真的很不能轻忽，对不对？哈，老
1: 年、就是需要非常小心。
0: 对对对，嗯、对，像这个，可是我觉得人到了老年，因为他们因为退休或是一些就是生活重心的转移，所以我觉得得忧郁老年忧郁的人是，我觉得相对是蛮多的、欸。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跟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

0: 长者的忧郁症要特别格外的多多加注意，这样
1: 是，
0: 子，
1: 对，要，如果
0: 是，
1: 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就医的。嗯，对对。
0: 是。
1: 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如果我真的得了帕金森氏症怎么办？尤其是像刚医师提到，有些人他可能55岁以前就发病了，他可能是40岁、20岁他就发病了。那他到底能不能治疗呢？还是我这辈子就会只就说很快的就会退化下去？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痊愈？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1: 嗯。
0: 那其实帕金森病目前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症状治疗，
1: 嗯
0: 可是
1: 嗯，
0: 它并没有一些可以完全治愈这样的一个药
1: 哦，
0: 物，目前还没有出来这样
1: 是
0: 子。
1: 是，
0: 那其实针对一些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早就发病的病患，
1: 嗯，
0: 其实他们这些病患他们的退化的速度，相对于比较老发病的病患，其实
1: 嗯，
0: 是比较慢这样子。
1: 哦，了
0: 对，
1: 解，
0: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病患，他们可能会病程会
1: 比较
0: 是
1: 长，
0: 更久，甚至是
1: 嗯嗯，
0: 10年、20年以上都有可能。
1: 哦，哇。
0: 那相对于老人家的那种，大概是可能是7到10年那样的一个
1: 是，
0: 说法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过程不太一样。
1: 嗯
0: 那
1: 哼
0: 就是，但是使用的药物上其实是雷同哦，因为目前
1: 嗯嗯，
0: 的话就是说，希望就是能够借由比较好的一种就是症状控制，
1: 是，
0: 让病患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
1: 嗯哼。
0: 那我们在门诊的病患就是希望，就是病患吃了药之后呢，哎，别人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同，就是说
1: 哦，
0: 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
1: 哇，
0: 这样
1: 可
0: 子
1: 以，
0: 哦，
1: 可以
0: 这个
1: 到
0: 是。
1: 这样子哦。
0: 是，就是
1: 哇，
0: 很多很多病患，我们就说，哎，我们开玩笑跟他说，哎，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不一样哦。对，就是说，
1: 对，
0: 用了药之后，的确，如果效果好的情况下，他是可以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然后也可以
1: 嗯哼，
0: 做他的工作，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子。
1: 哇
0: 那目前其实我们临床上黄金的治疗药物就是所谓的左多巴，就是这个多巴胺，
1: 多
0: 就
1: 巴
0: 是
1: 胺，
0: 他的这个身体多巴胺不足，我们就
1: 嗯哼，
0: 是有一些促进多巴胺的各种方式，这样
1: 是。
0: 子。对，那这样的多巴胺就是说，那个在通常在那个刚发病大概头7到10年这个附近，通常是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嗯嗯，
0: 那大概如果是到第二个7年的时候呢，
1: 是，
0: 可能就是病患跟医生都需要就是多加努力去调整到一个让自己可以工作啦活动的
1: 嗯
0: 状态。那
1: 嗯哼，
0: 到第三个7年，可能就是要借由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尽量维持他的生活机能。就是
1: 嗯。
0: 说，这样的药物它可以可能在不同病患，它有不同的一个可以维持的这个时间。那
1: 是，
0: 这个药物使用久了之后呢，主要是说它可能会在使用非常非常多年之后，
1: 嗯，
0: 就造成所谓的一些动作上的合并症。因为本来帕金森病他们是一个好像比较不会动的病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
0: 但病人可能会因为吃了这个朵多巴吃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在某个阶段，因为他的治疗窗口变得特别窄，所以
1: 嗯
0: 他就蛮容易因为这个朵多巴就是超过他治疗上的需要，以至
1: 嗯，嗯。
0: 于病患可能会有一些吃完药物会有一些时间就是特别会乱动，特别就是所谓的异动这样子。嘿，对，就是这个异动，有些时候如果异动太大，可能也会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病患，其实他在长期下来的话，血中药物浓度尽量稳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如果药物浓度可以不要起伏太大，可
1: 嗯哼，嗯哼，
0: 能就是有助于会减少这个长期使用药物之后并发症出现的机会。那除了这个就是口服药物之外呢，
1: 嗯哼，嗯，
0: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外科手术的方法，就
1: 哦。
0: 是在特别的地方植入电极之后呢，所谓的深部脑刺激这样的方式
1: 嗯，
0: 来去让这个就是病患接受这样的手术之后，他可能
1: 是，
0: 这个电极深入到他脑部的一个深处，通常是在视丘下颌的一个特别
1: 嗯，
0: 的部位，然
1: 嗯哼，
0: 后再植入类似像是心率调节器这样的电池，在他的这个锁骨下方哈，
1: 哦，
0: 然后就是跟这个导线相连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发出这个电力哈，特别
1: 嗯，
0: 去刺激我们脑部深处的某个位置，那
1: 是。
0: 这个也会改善病患的症状，这样
1: 哦，
0: 子
1: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建议你用手术的方式呢？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
1: 嗯嗯，
0: 说，通常是在一些病患，他可能对药物非常有效果，他是应该是典型的帕金森病，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因为这个疾病 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药效会容易退得比较快，或者可能因为药物造成的异动非常困扰。希望说借由这个就是一些手术方，它可以大幅减少

0: 使用药物的剂量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通常是这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病患到了某个阶段，他可
1: 嗯
0: 能这个药物口服治疗、口服药物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那个可以考虑用外科手术的方式。但外科手术就是要病患就是的前提就是需要说他的认知状况啦，他的一些心智上、他的一些精神面上，必须要是比较稳定的，
1: OK。
0: 才比较就是有机会接受外科手术这样子。
1: 了解
0: 是，
1: 了解。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所谓异动，异动是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是他会手会挥吗？还是说会
0: 对，
1: 有点像舞蹈症那样子吗？
0: 是的，就是有点像舞蹈症，只是他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的人是头在摇啦，可能手在摆啦，这就是不太一定，他可以出现在就是不同的一个位置，然后时间可能是刚服药后的，可能是半小时上下，也可能是就是无法去预测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异动其实它也是在我们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在治疗久了之后，可能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这样子。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当他这个异动太严重，或是他的那
0: 是
1: 个用药已经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才会考
0: 是，
1: 虑去做外科手术。
0: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认为这个异动的背后都是因为它的药量比较多的关系，那其实这个深部脑刺激是可以有机会至少减少大约一半左右的药量，它这个异动可能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样
1: 是
0: 就是借
1: 是，
0: 由这个深部的这个刺激，它也可以有类似像是发电的效果这样子。
1: 了
0: 是
1: 解
0: 是
1: 了解。
0: 是是的，
1: 不过这个
0: 是
1: 前提就是要在认知上面，
0: 是，
1: 就是
0: 对，
1: 是一个还就是还 OK 的状态，
0: 是
1: 才来
0: 是是
1: 做这样
0: 是，
1: 的手术。
0: 是比较适合这样子
1: 是
0: 哈，
1: 是
0: 是
1: 是。那
0: 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们电台有访问过一个。帕金森氏症，它可能是比较早发病一点的，然后
0: 是，
1: 病程比较长的。现在也当然也已经50几岁了，可是我看他就是看起来控制的都很好，然后也看不太，就是就像您说会有一点看不太出来。那
0: 是，
1: 他是说他有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这个就是有点像复健的方式，所以帕金森也是可以透过复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还是用一些可以运动可以来延缓它的退化吗？
0: 是的，在概念上，我们大家都会鼓励病患能够除了就是正常使用药物之外，一定要活动，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它其实对帕金森病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样子，那通常会建议病患在疾病的早期就能够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治疗。那这个运动的这个治疗，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步态啦，还有的平衡感啦，哈，跟它的肌力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就是相关的一个运动，其实有各式各样，它可以是一些步态的训练、平衡的训练，也可以是一些就是渐进性的一些需要力气的一些阻力式的训练。那也有人可以就是考虑去做就是那种跑步机哈，有关的有氧运动，或是有人会骑斜力车哈，就是一些就是就是右边带动左边这样互相带动这样的过程的一个来回的活动。那其实这几年其实太极拳也被大家提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有助于帕金森的病的活动，甚至有登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个非大概是我们医学上算是顶尖的期刊这样子，它是算是非常高证据等级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舞蹈活动也是被推荐的这样子。对，
1: 所以，所以这个帕金森最好在你早期的时候你就开始
0: 是，
1: 运动，对不
0: 对，
1: 对？到后期
0: 对，
1: 其实运动搞不好还有点危险，如果就容易跌倒啊或干嘛的。可
0: 对，对，
1: 是，
0: 就是说在后期就是运动要多加小心这样子。对，对，
1: 对，那早期的时候运动其实它是有助于延缓它的
0: 是。
1: 这个，就是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对吗？
0: 是有可能，因为所以我们会建议帕金森病患他们在服药后，大概有药效的时候，可能在服药后大概，比方说是大概半小时多到一小时多的时候，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去活动，哦，可能就是他也可以减少他跌倒的风险。那时候他是有在一种所谓有电的状态这样子，对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有电的
0: 对
1: 状
0: 对
1: 态
0: 对，
1: ，OK，
0: 是是是，
1: 所以服药半小时到一小时
0: 嗯
1: 之
0: 嗯。
1: 间，其实去运动是最安全的，对不对？
0: 相对上应该是药效最好的时候，那时候来活动应该是相对上是最适合。而且他病人有的会发现说，其实他有在活动的话，他的电好像会消耗得比较久这样子。那如果他是

0: 静止不动，反而好像
1: 是，
0: 退得很快这样
1: 了
0: 子。
1: 解，
0: 对，所以运动本身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等于是正面的一种，就是加强效果这样子。对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哇，今
0: 是。
1: 天真的非常高兴，就说邀请到洪医师啊，来替我们解答了很多我们真的算是一些迷思啦，就是我们对帕
0: 是，
1: 金森
0: 谢
1: 氏
0: 谢。
1: 症的一些不了解，或者是跟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共病的状况，让我们判断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
0: 是，
1: 节目的最后，不晓得这个医师还有没有要叮咛这个帕金森病患的事情呢？
0: 应该是说，我想，得到帕金森病这个本身的病患，应该就是说，必须要有家人非常好的支持，然后病患本身也要有非常好的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说，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就是借用你的生活调整、饮食的这个调整、生活习惯这些变化，能够让他的退化速度尽量能够减到最慢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对这个情况就是失去希望，而且一直都有一种新的药、新的这个治疗方式不断的进来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要对未来能够保持一个希望，保持一个努力乐观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在那个病患的这个回馈当中，是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你越去动，他好像感觉会有一些借由这个运动本身也可以这样发电的效果，这样子。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哇，真的
0: 对对。
1: 很谢谢医师，因为，你看哦，如果说你没有保持一个希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忧郁了，然后忧郁
0: 是。
1: 之后，你很可能你随着年纪增长就失智，那就是
0: 是。
1: 会更不舒服，所以我觉
0: 是，
1: 得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真的很重要，然后要对未来
0: 是，
1: 抱持希望，因为它是可以减缓这个病程发展的。对，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它的理由，或是它是不可逆，没有办法痊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来让我们的病程走得更慢一点，对吗？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
0: 谢
1: 来
0: 谢。
1: 这边跟我们聊这个帕金森。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不幸得了帕金森氏病，但是您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然后来延缓你的病程的发展。
0: 是，谢谢，
1: 好，谢谢洪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永保安康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大家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很开心在这里，我们又透过在网络的广播世界里，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聊聊，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远远的爱着你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陈金莹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0: 以及照顾者家长总家庭照顾者总会这个公关秘书副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请二位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
0: 是，欢迎我们的陈秘书长。
2: 主持人陈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公关副主任小婵。
0: 是这个两位来宾是特别的抽空在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不只是面对听觉障碍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身兼了多种身份，可能他也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家人长辈。那不论他的家人或是长辈是不是目前有长照的身份啦，也许你都还是得要对他们都要付出一些关怀，还要付出一些照顾。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统计这个长照需求的人口目前已经很多人了哈，目前已经大概有89万人了哈，是每年都在增加当中比112年更多，增加了3万人。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已经是包含就是以失能失智和身心障碍者为主，那这个长照的预算也就是突破100亿，现在已经900亿都快要上1000亿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沉重的照顾负担是全国的人民其实都会面对的，不论家人 是不是现在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我们自己在老化也会面对失能的这种情况。那但是担任照顾者，我们主要的照顾族群，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结婚以后产生的这个家人有时候这个长照的责任其实是可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一些长照的悲剧都还是会出现，偶尔还是会听到。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是一种义务呢，还是是一种必须承担然后好像逃不掉的这种责任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者，这个是他们如何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会成为照顾者，照顾别人，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压力要怎么样调试，而且有什么样的警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身心负荷过重，或者是被照顾者他其实也有身心负荷过重的情况。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要减少大家在照顾彼此的时候呢有产生了过度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身心安适状况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透过了解照顾者，还有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忧郁症防治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本身也是甲医科医师，那我们陈秘书长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还有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角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首先是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总会的这个小婵主任那请这个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家庭照顾者刚刚已经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请问那这样子的自愿和非自愿应该说我真的很想了解，有很多是不是很多人是非自愿成为照顾者的也就是说照顾别人的这种意愿是有人真的很自愿照顾，但是我相信非自愿照顾或者是本来是自愿后来变成非自愿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统计出来
2: 好，其实要跟大家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9万人口，这个是长照需求人口也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去谈台湾的家庭照顾者

0: 人数有多少。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家这个就是如果89万的需求人口，那一个失能者对应一个家庭照顾者，那大概至少也会有89万的人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无酬照顾的情况。那通常家庭照顾者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哎某某某的家属，所以通常都是家人在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啊。那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哦，包括是说他因为照顾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好，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1: 是
0: 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负荷，
1: 嗯，
0: 那也会影响到他跟被照顾的那个人的这个互动，他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跟其他家人之间的互动也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蛮多面向的，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你可以知道说从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工作好的压力，甚至家庭关系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照顾者不管哪一个障别，即使今天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他的家庭照顾者也都会面临到这些比较难以去处理到的一个压力面向。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是自愿成为吗，还是被迫成为，我都有遇过有人，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他是独生子女，他说啊，我们家没有人啊，好像我们家没有人这一句话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被迫成为。
1: 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服务或资源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其实他作为女儿，他有他女儿的一个责任或者他的角色，那去善用这些资源跟他一起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不适。好，那这些过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转换，对。那当然其实家总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倡，就是说照顾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所以当今天我要能够选择，其实某一个面向叫做这个公共化资源的部分，它其实应该要被更充实完整的建构。如果讲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不管现在是长照 2.0 或者是之后的长照 3.0， 这些服务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家属能够很顺利的取得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在人力的取得、交通的协助，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善，好，或者是很多在家内照顾需要的面向，各种各式，包括甚至大家常常提到的我周末也需要有人，我晚上也可能需要有人，有各种情况，当这些需求它是能够被完整的去协助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它对照顾者来说，他的压力就能够比较去减缓他的照顾压力，比较不会照顾压力一下子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等到有一个时候他就爆表了，那爆表了就很容易是大家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我们不想去看到的这些照顾悲剧。
1: 是，
0: 好，常常有很多照顾者他可能是因为照顾过程当中他的压力过大了，而他没有适时可以抒发的管道，那他就可能累积，那累积之后呢，他就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会产生爆雷的情况，那爆了之后就是浮上台面，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
1: 对，其实有时候照顾别人，其实如果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愿意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被看见，然后也有被适当的这个提供资源，也许这个愿意就不会慢慢慢慢好像被一些压力好像冲到变成溃堤，就变成一直变我是非自愿的，你们都是逼我的。这种
0: 那种照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一种消耗，那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消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不管是长者也好或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有时候我们也会类比，那照顾孩子我们也是觉得是照顾啊，可是照顾孩子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照顾孩子他是会进步的，他

0: 他是会成长的、可是当我们今天面对的家人是比较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或者是失能长辈啊，失智长辈啊，尤其是像最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智长辈，可能常常会有出门然后就走丢、那就需要家属就会需要找协寻的这些服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照顾者其实压力比较重，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个照顾者，他是非常年轻，大概30多岁、可是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就是这个马拉松健将、大大小小的比赛他都会去跑，非常健康的阳光的一个长辈，可是没想到他就早发失智，就大概还不到65岁，他60多岁就开始有一点好像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要走回来、会走错，然后有时候买东西他会一直重复的买、然后就家里就堆的很多就是从超市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买回来的东西，然后他会忘记说我有买吗、我不知道就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到这个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他有几次就是自己3更半夜走上那个国道，就是高速公路，
1: 哇好危险哦，
0: 对，是被警察带回来之后、然后半夜通知家属说是不是你们家有这个长辈啊，然后他然后儿子在家，然后就想说3更半夜刚刚不是才睡觉吗，他也才刚躺下来没多久、怎么会人不见了这样子、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3更半夜然后你突然才刚躺下来没多久要睡觉，然后又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然后又是妈妈走失了，妈妈在警察局、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也会非常紧张甚至挫折。如果我已经照顾他好一阵子了，可是他还是不会变好嘛，那他只会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对这个照顾者来说，他的情绪反应是大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无力感是很、会很沉重的，
1: 是，
0: 那这个无力感不断的就是去累积之后，他的那个又没有抒发管道，或者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忙他，像刚刚讲的晚上大半夜大家都在睡觉，
1: 是，
0: 只有执勤的警察能够在外头协助、
1: 是，
0: 那他的资源就很少、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很担心他，就是让他暴雷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刚刚在谈说公共化服务那个支持度如果够强够稳固，那对照顾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好，让他不是那种被迫在消磨过程当中，他比较有余力去面对他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守望相助这一块，我不知道公共化的这个资源哦，其实从很简单的这个邻里之间的帮忙啦，然后还有警察啦，甚至我们再扩大一点说社会的这个安全网是不是也能够有提供一些作用，我相信在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要去了解有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些资源，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早一点的去有这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早期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带他去就医，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危机发生到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慢慢对提早做一些准备，然后对这些资源有一些了解，对这些尝试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那减少突然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不知所措。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说照顾者的压力会让他从自愿变成非自愿，或者说从那个照顾者角色就很快就想要挣脱，这个部分这个压力我想有很多的征兆，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评价都有可能会给予这个照顾者一些不太适当的压力啦。那我想我们的确照顾别人是一个很耗时又耗体力的事情，这个对于照顾者本身 我们在自

0: 己的身心的状态上面，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陈医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好检视自己的一个这几个看看有没有对身心照顾者自己检查自己哦，哪些地方可能自己已经是过度 burn out， 可能或者是说在当你一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家里有些意外或是有一些危机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自己的当下那个心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才能够有好的应付能力嘛，哈，应变的能力。对，陈医师这边可以麻烦。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故事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游走的个案来说哈，那其实你就要区分说到底是医疗的问题还是照护的问题了。那在医学上很多都是这样，如果他是医疗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所以半夜会起来游走，那可能还有些药就不适用。那有些失智的长者呢，他可能也许白天的睡眠太多，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游走，或者是说他会习惯自己开门出去游走，那这时候你家里的门锁就必须改成那个他不会自己开的门锁。就是有些是医疗的问题，有些是照护的问题。那如果医疗问题就要先回到医疗问题的本身那去处理，那如果是照护的问题才接续下去讨论照护的事件。那当然照护的议题刚主持人提到说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那当然也跟这个问题的复杂度有关，还有刚我们张主任提到就是参与的有多少啦，那大家分工的情况如何啦，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所谓 dynamic，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动式的，那就看说以这个病人为中心的考量，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照护是最符合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指引。那当你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好像已经负担过重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方向去考量哈。一个是照护技巧的本身，譬如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这样子的病人啊，譬如说啊这个病人到底应该是不是这个灌食的时候应该怎么灌食，翻身应该怎么翻身才不会有褥疮，或者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协助他起来活动啊，就是也是有些是属于医疗上照护的一些议题。那有一些是属于说经济上的一些议题，比如说照护起来他又不太能够好好上班，或者是说要花很多钱去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家里除了他以外是不是其他人时间或经济上的配合度如何或者说家庭成员当中的意见不一致有的人要这样照护，有的人那样照护，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来源，造成自己在照护上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或者是说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啦不管是焦虑啦或者是忧郁啦或者是失眠啦等等，或者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症状觉得不太是平常的状况可以去解释的，那这时候呢应该都可以，如果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或者自己本来在照护的医师，或者身心症状有这个我们讲所谓身心科，不管是心理师啦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科医师等等这些我们所谓第一线能够帮忙的这些医护人员医护团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咨询的对象。搭档家总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家庭照护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的一些联系，可以帮忙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第一线的一些厘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0: 是，对，我们面对这个照顾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什么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哈。该医生负责的我们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有这个

好像还要自己要再做第二个医生一样哈。我觉得这个是对照顾者的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上要分解啦。哦，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陈秘书长哦，他从本身是加医科的医师，然后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有关于照顾者本身遇到不管是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面临了家人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可能自己也长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等等的，让这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去分开，然后能够分头去找到合适的提供资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公共化的资源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嗯，刚刚陈医师有特别找到有提到有关于照顾者在这个医护的技巧哈，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被照顾者复原啊，或者是减少意外发生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常常会晚上跑出去。没有办法找到路回来，像这状况在照顾技巧之前，你可能先说啊，是不是先把门关起来之前，他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就医，带着这个家人能够先去厘清是什么方式造成他什么原因造成他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有可能是从药物本身去做调整，减少他发生这样子的情形哈。我想对于医疗和药物正确的认知，然后能够细心的配合，然后再去从这个药物方面去做服用以后的反应，然后就跟医生做一个连结，这个是不是我想很多医疗照顾者哈，这就是在家庭照顾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当医生的好帮手，第一个他的责任啊，这部分陈医师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说家人真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像刚刚这个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有疑似晚上会出去游走，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家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请陈医师跟我们讲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简短的让这个照顾者能够先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家庭照顾者总会张小婵公关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的加医科资深的陈金莹陈医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有聊到有关于家人如果真的出现了晚上会开门出去这样一个好像听起来非常熟悉的一种场景，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家庭的照顾者其实最担心的压力有很多很多啦，它的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照顾技巧上可能除了行动上的安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会特别的担忧。那我们请这个刚刚请陈医师也跟我们说了，有时候在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可以调整做一些配置上面的或是比例上面的更换，有可能会使这个家人晚上这个日夜颠倒啦，或者说一直很想要往外冲出去的这情况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要在药物上面，我们简单的来说，照顾者在药物上他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他需要 monitor， 他是有点像医生的助手。那这个部分到底照顾者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基本上游走是一个症状那症状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症状应该还是先諮商原本照护的医师。那因为游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是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病人

0: 可能吃了某一类的睡眠药物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游走的行为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说可能这个日夜作息的一些关系啊，譬如说假如白天都在睡觉，可是每天白天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晚上可能清醒了啊，那这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起来走动的一些情形啊。那或者有时候呢，病人是因为说可能错认说自己觉得不是在家里，他可能想要回家，所以他想要走出去去找他回家的路啊。
1: 对，
0: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
1: 有时候会听到说去找儿子什么的，跑去哪里找儿子。
0: 是对。那当然在当下情况，如果说因为刚刚提的例子是说可能家人已经睡着了，
1: 对，
0: 然后不知道他出去了，
1: 对，
0: 那当然如果是家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病人晚上可能很想出去啊，那这时候有时候家人会陪着他稍微出去走一下，可是可能会适当的走一下之后，因为可能他们通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太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转换一些话题，那再找机会再走回来啊。那当然如果说是刚提的说半夜也许大家都睡了，才突然自己又开门跑出去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措施，让他不要自己可以开出那个门啊，出去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啊。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还有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或神经科医师等等，也都这方面都也蛮有一些经验在一些评估跟处置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应该是在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先做一些諮商，然后再看照护上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1: 是，对，在这个照顾技巧上面呢，维持被照顾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规律和作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常很难做到。有时候他白天这个被照顾者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可能你已经带他出去外面的，我看到常常也有很多被照顾者可能也还是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当照顾者很累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又醒来了。我想这是一个药物也可能影响的，然后也有可能是照顾技巧上也需要提升啦，有可能他在白天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也要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照顾者很辛苦，又要顾他吃又要顾他睡，然后白天还要提供活动让他开心让他有事做，所以照顾者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会怕他噎到了或是什么，真的每一件事情说实在照顾别人照顾尤其是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压力真的很大。
2: 对，是啊，其实主持人说的还有医师说的都是现在照顾者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我常常就会笑称说照顾者其实是很专业的 PM、就是在企业里面是 PM， 就是那个专案管理师，对，非常厉害。他要知道所有的时间行程，他才能在那个时间上 on 得非常好，然后他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哪一些人力等等等那他就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排得非常好，然后按表操课。
1: 对，
2: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他需要把这些行程安排得这么好，不会有太多的出彩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家庭照顾者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掌握，甚至他必须比如说刚刚在提看医生这件事。
1: 对，
2: 那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现在的医疗量能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带长辈去看医生就要等很久，但长辈其实很难在诊间等很久，然后等很久他就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怎样，那照顾者同时又要注意时间好看诊的时间，同时又要处理安抚长辈的情绪，甚至有些长辈他是订比如说富康巴士去医院的，然后如果 看诊的时间 delay 了，那他又必须去跟这个交通车的公司做很好的协调、嗯、去把这个原本应该要来接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挪啊、嗯、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嗯、或者是说哎、欸、怎么去跟医生

0: 先沟通好，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同时这么多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时间表里面还有很多小时间表，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很多的统整，甚至要发挥自己像超人般的能力，然后把才能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那像刚刚在谈说这个照顾者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很多面向，没有错，他的担心也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像我就接过照顾者打来说，哦，请问怎么申请外籍看护工，
1: 嗯嗯，
0: 然后一聊才发现说，哎，其实长辈还算是蛮健康的，就顶多到亚健康，还不到完全失能需要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工来这个协助的情况。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要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协助？这个女儿就说，因为我很担心我已经八九十岁的这个妈妈在家，如果因为他是白天在上班嘛，如果白天在家没有人看着他的话，他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我要请一个请一个人来给他盯着。
1: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到底他的这个状况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元的对应的方法、
1: 嗯、
0: 对，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可是也许他照顾者是不知道啦，比如说、嗯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哎，如果长辈其实他还这么健康，那他要不要去社区活动啊，他会不会平常有去公庙啊或者是教会啊、嗯、好，自己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嗯、
1: 休闲、啊、
0: 这些安排，
1: 对对，
0: 那
1: 可去的地方，
0: 对，那、嗯、这些在白天如果他能够被安排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对女儿来说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说，哦，妈妈是一个人在家，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哎，他可能也会用比较省钱省力的方法在照顾长辈，
1: 对
0: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去做很多的整理跟讨论，甚至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照顾者会很担心，尤其是长辈哈，吃东西很容易呛咳之类的问题，吞咽困难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难题，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他是这个手的力气，或曾经他中风、嗯、然后他就不方便自己吃饭，可以吃但是会吃得很慢、嗯、或者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掉，那有些我们就遇到照顾者，他就是为了赶快让他完成吃饭这个动作，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要让你自己吃了，我就是喂食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吃饭的动作、
1: 嗯、
0: 对，那可是有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应该是说我们的长辈他自己保有多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如果越强的话，他自己照顾自己越好，好，那我们的照顾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他的你一直不让他做，那他可能退化的就很快、
1: 哦、
0: 所以像我有照顾者很可爱，他就会讲说，我现在就是要带他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课、
1: 嗯、
0: 我虽然很累没有错，可他白天很累、哦、我很累啊，我们两个晚上回家就一起
1: 睡
0: 觉，对，然后就比较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也许他会有很多半夜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那这样的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透过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社会资源的部件，或者是邻里资源的协助、嗯、甚至医疗团队可不可以进来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小帮手，那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你平常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那个家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 memo 一下，你自己记录一下，
1: 对，
0: 因为医生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清楚，然后又加上长辈如果又在现场，长辈可能会跟你说没啦没啦，我哪有那样子啊、
1: 欸、
0: 他就会
1: 面子问题、哦、
0: 对，
1: 我都很好，
0: 对，
1: 我在家都吃好睡好，
0: 对，我都自己吃，
1: 都没抱怨、哦、
0: 对，所以有时候、欸、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好这个记录，平常的记录，那有时候、欸、我们在看诊之前偷偷先塞给比如这个
1: 医师看
0: 医师或护理师、嗯、他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长辈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说话的技巧啊，沟、通啊、
1: 嗯、
0: 用药啊，甚至要不要会诊其他科去转换，
1: 对，
0: 做其他的处置，这可能都是一些妹妹嘎嘎啦，可是
1: 这个过程很重要资讯啊，照顾者，
0: 对、嗯、可是这些都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像超人般的这个照顾者需要要去理解的，甚至知道怎么去执行，然后执行之后他有办法跟医疗团队或者是

0: 照护团队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
1: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外劳做不来的，就是沟通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需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们知道最

0: 需要一个外籍看护啊，但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有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
1: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0: 哦，我好像
1: 这里也不太好
0: 就是这一点其实刚刚那个张主任刚刚张副主任刚刚提到的那些做那些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照顾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我通通做过，我们还用 Google 文件把那个个人不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带人带去看医生，自己还要上网去写让
1: 对
0: 方知道，
1: 对，
0: 然后去住院的时候每个人不同的班还要等一下明天会看到医生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记得这个尿尿里面有出现血丝，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
1: 对
0: 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说照顾者在这个些医疗状况上除了吃喝以外作息以外就是要担任跟医生沟通。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有这个特别有老人友善门诊，好像在看诊上面也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老人医学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照顾者在面对好多种科啊，要跑精神 身心科又要加医科又要什么胸腔科啊，这么多科是不是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措施？
2: 是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对于在以台大医院为例的话，是85岁以上长者是看诊可以是有优先权啦，
0: 85岁
2: 他是属于敬老号，所以他是按照就是报到的先后啊，可以就是插入在正常号当中。那另外就是也鼓励这个就是所谓整合门诊，我想这是应该是国家的规划了哈，就希望说病人不要说看了好多个医师啊，那可能又开了甚至不同医院的医师啊，然后开立的药物，虽然现在健保卡已经比较方便，可以看到在最近3个月到6个月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所开立的药物或者是检查啊，那但是也是希望说能够整合是比较好的啊，那当然这整合不见得一定是在加医科老人科啊，如果说是它是以胸腔的疾病为主，那其他科的部分药物很少又是一般常见的药物，那其实它如果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整合这个科门诊的医师，那也愿意做这部分的一些整合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其实整合应该是等于是全国性，希望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长者在看病方面是比较方便啊。那在台大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目前也有启用所谓病人留言板，就是在应该是示范吧，所以是在有些同一示范的医师的门诊病人是可以留言的，像刚刚张主任提到说如果可能过去常病人就是儿女会先写个纸条哈，就先塞给医师说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怕等一下病人再来说不方便说，那现在他是如果你有想预先要说的，他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当中那医师在看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块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0: 哇，所以有时候对医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面吗？
2: 那个应该现在是止于说这个就是有关病人相关的就医的一些资讯，
1: 那那个要怎么写呢？
2: 他
1: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
2: 应该是他们这个在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有个地方可以连接，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会看到这样子。
0: 那很迅速耶，
1: 对，及时的小讯息就让医师掌握耶，这对照顾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0: 资讯
1: 的资讯跟帮忙。对，
0: 那有限时间吗？就是
2: 好像是就是这次看诊前你把它留
0: 上
2: 去，那你看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过他现在可能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个示范，还不是 全部都有的样子，
0: 就是台大医院开始示范。
2: 对对对，好像是
0: 这是一个蛮细节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国家甚至就是说在医疗方面的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在帮忙整合有关于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啦，就特别是在看诊的时候那能够加速双方能够有很快速的这个对病人之被照顾者的这个各样讯息的一些厘清，
1: 这是很重要。

0: 然后在这个有一些什么疑问的部分啊，老人也可以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哈。那要记得85岁以上哦，那可能80岁以上的还不行啊。
1: 对对，我们会鼓励他说，你再看两次，因为都是三个月。看一块性病，说你再看两次就85岁以上就优先权了。
0: 可见80岁还没有到太老，所以是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下，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如果啦有真的说那一天有特别很紧急、很不舒服，可能跟护理人员讲一声也是可以啦，吼。
1: 对对，应该是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要做，的确有些病人他们就是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要搭这个富康巴士，那这些都有时间表的，所以通常会跟就是医护稍微反映一下，我们会做一些安排，因为真的那个是起来就是预约起来，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0: 不太能那个爽约，或者是迟到太久。
2: 对，一来是那个车子真的不好预约，二来对你还要在协调时间的时候，其实那个调度上太临时性太不好调了，
0: 是，
2: 对，所以对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在那个当下会很不方便啦，对、
0: 那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家总这边有没有对于照顾者有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如果说哎，我真的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可能又要到医院去，然后又要处理我家小孩发生的事情，我同时真的临时的分身乏术，对于照顾者有没有什么立刻的一个紧急协助？就您来说，不一定你们家总啦，就是说，就您来说，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那种临时人力的补空缺这个问题？
2: 临时人力，真的会考倒大家了。
0: 这个问题很难哦。
2: 对，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对应上这个临时性服务的话，其实现在只有多元，劳动部有一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它是一个外籍看护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就是
0: 说一遍在哪里可以找到？
2: 它是劳动部的一个示范计划，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对。那它比较是说，我有临时性、紧急性的这种情况，短期性需要人力协助的话，那我可以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家里协助去看顾我的长辈或者看顾我的身心障碍者，对。那他那个部分目前全台湾就是6个单位在执行这个相关的示范计划，希望今年可以开到10个啦，劳动部的这个想法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到10个，但目前在北中南大概就是6个单位在执行相关的工作这样子。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因为其实现在走线上申请，大家用 Google 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的这些关键字，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照顾当中的难题或者是资源，其实真的很多啦，有些其实是比较是固定性的，像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可以透过这个长照服务里面的居家服务好了举例，然后他就可以固定某些天是已经有居家服务，那如果真的非常临时需要比如说带我家的小孩去看医生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家的长辈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固定式的服务跟人力在现场协助，
0: 是
2: 那我就可以去分身先处理的，但是照顾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就是会有很多变化啦，我必须老实说，所以真的有很多临时性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公共化服务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
0: 临时性
2: 的部分，对，所以你突然临时要找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照顾小孩，我临时间要找一个保姆，有时候其实会
0: 很难，
2: 对，那所以
0: 不建议这么临时
2: 对，
0: 可能要前面就要有一些
2: 稍微有一些安，
0: 你需要先接洽，或者是先接洽过，
2: 对对对。那如果说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调，然后去安排替手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缺工的时代嘛，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缺工，所以其实要找这么临时性的人力其实真的不好找，除非我们本来

0: 平时就已经有建构自己一套的人选名单、
1: 网络，
0: 对，我的网络，我知道我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找谁，
1: 是，
0: 那他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名单去找自己合适的，好，可能跟我家比较熟，或者跟我们家的长辈比较熟，比较知道他状况的，那他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找临时性替代的服务。不然其实现在这么临时，如果我是今天要或明天马上要，其实比较难。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现在有一些人力平台，人力平台，那就可以去线上找这样的一个人力平台，那个媒合会比较即使如果你是要透过临柜或者是透过某一个单位去找人的时候，沟通联系的这个时间耗损就会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直接透过平台去在平台上找人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平时做好战斗准备啦，
0: 是，
1: 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是单打独斗，不要让自己成为照顾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是 只靠你自己一个。我想我们国家在不管是在整个长照的政策上面啦，在人力上面的部件其实已经相当的仔细，在很多层面，其实我们看长照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个项目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的长辈是有长照身份可以接触得到，那些都可以去申请。
0: 对，其实应该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辛苦，也有时候也会让照顾者觉得孤单，
1: 是，
0: 但是适时的使用这些外部资源，好，那可以减轻照顾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外部资源呢，其实当然现在大家使用这个手机啊网络都很习惯的，但是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们是平常没有特别使用网络也没有关系。家总这边有一个全国的0800免付费的照顾者关怀专线，大家可以透过0800这个是专线，然后来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跟咨询，好，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好，大家都不要客气。其实透过电话，有时候及时性的提出问题来询问，甚至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或已经有使用某一些服务，那我想要有第二咨询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在照顾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交杂的，甚至跟其他的家人之间有很多关系是破裂的，对，有冲突，那个心情其实真的不会太好，那真的需要一个出口抒发，那大家也不要客气，其实可以透过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诉诉苦，说说话，然后有时候问问资源，有时候找帮手，其实这都是对照顾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缓解，或者是找到甚至适合自己替代的一些服务或方案，这样子。
1: 哇，大家听众朋友们有特别记住这个电话吗？0800507272，这是家总提供的一个关怀专线，随时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感觉好像都可以打这一通电话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没有休息，那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尤其是特别是照顾身心障碍者啊或老人啊，好，等等等，那都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次专线寻求一些协助。
1: 好棒哦，感觉非常的不设限，就是各样的问题。
0: 我们也没有设定账别。
1: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留待下一集。今天的时间先到这边，我们真的觉得在担任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还有其他这个再仔细一点的这个深入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如何去看待照顾一个人到老，或者我跟我的伴侣能不能共同到老，这中间其实不只是照顾者的心情，而是一种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善终，还有老化的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跟这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物，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看似过不去的坎。有时候现实的考验来得太早太猛烈，让人忍不住想要筑起高墙武装自己，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配拥有幸福。但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在其实有一种奇妙的韧性，那就是复原力。这股热量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复原力，再加上我们生命的历程中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深刻的正向经验，可能是一次真诚以待的眼神，一句在迷惘的时候听见的叮咛，或是在混乱与委屈当中我们突然为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这些被善意接住的碎片，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即使经历了再漫长的寒冬，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稍稍的悄悄的发芽，成为日后支撑我们破土而出的养分。在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接住我的爱将化为家的形状，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少年中心的服务对象小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哪些生命中的温暖相遇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呢？他又是如何把那些曾经被爱的经验转化为守护新家庭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鱼的故事，探寻那些藏在生命裂缝里的微光与正向力量。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一起的一位伙伴哈，小鱼。那过去我们认识小鱼的时候，他也是个儿少，那现在他已经是个32岁 的那个少妇，而且有两个孩子。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其实在生活中的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哎，小鱼好，那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哎，小鱼，欢迎你来。大家可能看不到镜头前的小鱼，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然后个性其实也是很飒爽的一个女性。那其实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那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木认识的。从小鱼，我记得你是不是从蛮小的时候其实就认识善木的伙伴们？
1: 欸，我其实小六的时候就到善木那边去。
0: 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服务吗？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
1: 那时候是被社工带过去。
0: 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小鱼跟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那时候小六的时候，就是社工其实带你来到的善木。
1: 对，然后后面就会下课的时候会就会跑到善木那边去玩那边的一些器材。
0: 玩一些器材。
1: 对，
0: 小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刚认识善木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吗？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因为那时候年纪其实还蛮小的。
1: 那时候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然后加上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就会过去那边玩。
0: 嗯，
1: 然后到后面认识了里面的社工，就比较熟了之后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0: 是是是。哎，那小鱼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因为其实现在小鱼就是在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小鱼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让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接触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经验，其实一直让你记到现，让你到现在都是还记得的，可能是那些事情啊对你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一路走来都有很多贵人帮我。
0: 小鱼客气了，我觉得小鱼自己本身其实除了身边的人之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强的一个 power， 就是其实在面对生活上。
1: 就是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来帮我，所以包括善木的那些社工也是。
0: 嗯，
1: 像求学的时候，
0: 嗯，
1: 像有时候会跟寄养家庭意见不合，
0: 是，
1: 所以就是那些社工就会帮我跟寄养家庭争取一些权利。
0: 嗯，因为像小鱼刚刚有分享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可能从小学六年级就会开始接触像社工啦、啊、或善木这样的一个人或团体，那甚至有一些像寄养家庭。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人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一个是你小鱼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会帮助你可能协调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问题。那其实你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到你的，是在过程当中有怎么样去跟你去协助你吗？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跟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1: 像以前接触的是以前接触的是社会局的社工，所以以前的时候会觉得社工就是为了工作，
0: 嗯，好像有一个他一定要做的事情，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只是他只是因为工作而去关心你，
0: 嗯。
1: 但是后来到善木之后会觉得会改变那个想法，
0: 嗯，
1: 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善木的社工是不是因为工作？
0: 不是因为工作。
1: 对。
0: 那小鱼，我想问说，其实，在那个过程一开始，会觉得社工好像都只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会发觉说，可是你接触的社工也有不同面向的。 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真。

0: 真的是比较在乎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像社工有时候会可能会问你话，然后问的话就是感受会不同，就算就是有些社工他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然后也不会感受你的感受，
0: 他只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1: 为了可能只是交报告或者是写一些报告要呈报上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善牧的社工是，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然后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想要知道你的感受，会耐心的听你讲，
0: 会耐心的听你讲。
1: 对，
0: 小鱼目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其实让你第一次或者是觉得，这个社工是真的是有看到我了，你还记得那时候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样的话或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还记得的，就是那一份可能是温度，或者是他那时候讲的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其实你对社工的想法开始，就是在一路上其实会接触到这些体制上的人，可是开始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太一样哦。那个东西他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他只是在乎你这个人的，你那时候印象有没有想到是他那时候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让你留下可能在心中的一个想法，有点像印记有没有？那天有可能是抱了你吗？还是说可能跟你讲了什么？
1: 印象中好像以前有一次，善牧的一个社工找我约谈，不是约谈，就是找我聊天啊。
0: 聊天。
1: 然后不知道，就可能跟我聊一些心思还是什么，就是聊一聊，然后聊到后面好像后面聊到我崩溃哦，好像聊到心坎里，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崩溃，
0: 而且你觉得是安全的，
1: 对，
0: 因为你愿意跟他说，
1: 就是他愿意听你说，对，
0: 不急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或承诺，也不急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先听你说，
1: 对，就是会慢慢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不想说，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引导你，然后就是希望你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子
0: 是。可是你也后来愿意跟他说啊，对，觉得他让你看见了，其实你真的就是先只关注到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现在当下的状况。
1: 他就是让你觉得你是被在乎的，那种感觉。
0: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其实在人一路走来不容易哦，尤其是像小鱼，大家可能听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小鱼也是一个他其实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对于在过程当中不会去批判人家，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去也会敏感到说，其实我会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过程当中的言语或协助。那所以从他一开始接触的，虽然接触一路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组织或工作人员，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能够觉得 touch 他其实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听见被在乎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小鱼后面接触的工作伙伴，大概你也就感觉就是你就跟他们玩在一起，或者是很多东西有点像是好像也有点开始转换了一些不同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社工跟被帮助人的关系，感觉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所以后来其实你接触到的这个人，他怎么样让你开始在觉得你在面对他们或者在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1: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什么事情跟社工讲，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帮你，对，不然就是找一些资源，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类似这样。但是如果像就是跟其他社工不一样，有些社工就是听而已，然后就是不会去理解你这样。
0: 了解，就是其实虽然好像听了你问的问题，可是好像也不是真的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1: 对。
0: 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起来就是开始有身

0: 没有这一群人之后，这些工作者，然后你觉得很不错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协助你，你开始其实有一些你在求学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开始有人可以问。那小鱼在一开始呢，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你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那时候，就有人可以问，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状况，这听起来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的。
1: 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也不知道。
0: 没关系，小鱼慢慢来。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像小鱼刚好分享哦，其实在，虽然小鱼一直分享那个善末，那其实小鱼刚好分享，其实他觉得从很小就开始接触善末，那开始接触所谓的社会工作人员，可是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接触了，其实可以比较理解他，把他就是可能理解他其实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可以协助他的。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当他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协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询问或者是找一些资源。那所以我想说，在想问小鱼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就是可能被看见、被尊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转化成你可能在每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可能跟过去的生活不太一样的。至少会不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点滴，然后有事也可以，有心事也可以，有人可以听。
0: 是，开始有人可以跟你有一些对话，而且是很真诚的这一种对话。
1: 对，就是因为青少年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然后一些，可能。东西会想要讲给人家听，所以就是会变得有人可以去倾听你的一些你的心里的话啊什么，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引导你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事情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讲，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你自己去想反而会走不该走的路。
0: 我觉得这也是小鱼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过程当中，其实小鱼除了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人之外，其实也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小鱼也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其实小鱼也都很勇敢的去提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那个小鱼有提到，就是大家其实在面对青少年的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被纠正，或说应该要怎么就做才对，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倾听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接下来再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那些记住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鱼。那在上一个阶段，其实小鱼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小六，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活，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出现了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那 不管这些人是社工啊，或者是他接触工作人员，或者是同侪，然后也让他开始有机会，其实去有人倾听他的想法，有人其实就是去倾听他，然后可以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其实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小鱼有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其实小鱼他在他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生活不太一样。那我想说，小鱼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跟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1: 欸，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机构长大，所以对家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

0: 没有地方可以讲，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询问或是寻求帮助。
1: 小鱼这边提到的那个机构比较就是当可能今天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父母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可能就是和孩子，那孩子他今天可能必须到机构里面去居住。那小鱼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其实从他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个家的想象，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因为大家在想象中可能家就是会有像什么爸爸妈妈小孩啦，然后会有屋檐。可是对于小鱼来说，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比较是在我们刚说的机构里面去居住，所以小鱼有分享说对于那个家的那个概念可能不是跟大家的 不是说小鱼他没有家的概念，而是那个东西跟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小鱼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像小鱼在第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那开始其实接触到社工或少年中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哎，当我今天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去问的。那甚至这个过程才开始发觉说，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去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去就是在意，其实我就是我。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遇到，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但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像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有些事情哎呀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让自己，都会让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心情啊，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去处理？
0: 现在
1: 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是不是？那你都可以分享。哎，你过去在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生活就是高低起伏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以前遇到事情，还没有到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事情是，会是默默承受那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还是什么，所以都会。
1: 也不知道跟谁说，
0: 对，所以都会放在心里。但是遇到就是到那个少年中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都会听你说，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宣泄，去讲，就会好的比较就心情会比较好。对啊，有时候现在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不如意的时候，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去运动，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就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去解决你现在的困境。
1: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小鱼从一开始其实真的身边比较不知道这些可以找谁去解决，但是到后来认识一些人之后，开始有一些方法。诶，那小鱼你曾经接触的，因为刚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一个园长，那甚至到后来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伙伴，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去看见什么，或者是有从他们身上带给你什么，让你觉得在面对未来生活上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0: 像以前在机构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但是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些人啊，像园长那些，他可能会开车带你出去，就是可能只带你一个人出去走走，或是带你去吃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人爱的，然后被值得这样子放在手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点。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你心中的你，其实一直潜藏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块会觉得自己都没有被看见，甚至其实你也会对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能不能被爱，其实会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但是那个园长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接触，让你发现其实我其实我是很值得被爱的。
0: 对，
1: 一个很重要的开一个契机，其实你本身就有，只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让你自己的一些你原本一些想法就开始可以有机会冒得出来。
0: 对，不然以前其实 以前应该其实说就是类似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与世隔绝那种，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不希望，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我不希望我没有比别人差，我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可是在现阶段我也没有办法讲用更好的言辞或者是去形容或去想，那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可能透过后来的不管是园长或者是少年中心的工作者，我觉得开始好像慢慢的你找到了或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0: 对，所以我现在蛮感谢就我一路走来的帮助过我的人，就是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糟糕的人。
1: 可以多说一些吗？你说的那个糟糕，或者是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的自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不同的人，跟过去不一样。
0: 因为以前还没有遇到这些人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放弃我自己了，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小孩。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比较不会这样去想？
0: 国中吧。
1: 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尤其在不管是读书或接触人的时候，会开始说为什么别人有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家里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那什么时候翻转了？其实有点就是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某些状况，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就国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像以前国小的时候，在班上，同学都会取笑，然后就是会取笑说你没有爸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1: 很不舒服，
0: 对，
1: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个不是我的错，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封闭自己了。然后到国中，到了少年中心，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是有被在乎，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灰暗了。
1: 你一定有，是不是在跟少年中心的伙伴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看到自己一些很美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开始很肯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也开始其实蛮肯定自己的。你有看见自己的什么？你不要客气哦。因为其实我在这样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啊，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都我觉得你有你很蛮明确的一些想法。
0: 因为在少年中心的时候，其实跟就是那些社工都是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然后少年中心那边也是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像是爬山啊，去玩水啊，还是一些活动会让青少年免费参加，然后你就会去参加那些各种活动。那有些活动是那种挑战性的，你去了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这世界没有那么糟。
1: 你有突破的某种，就是生活上已经跨越了某种应该说某种状态，你有看见其实我未来生活其实有更多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世界里，外面的世界也很大，然后值得你去挑战，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看。
1: 所以其实你在接触，我觉得接触少年中心的这些工作伙伴，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应该说很重要的，说贵人好像把他们年纪弄得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 那我就会相信你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像我们在从事社

0: 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像跟小鱼或跟不同人接触，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都是很重要的启发，会从你身上也去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反思。很多生活我不能够，我不会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1: 所以其实蛮感谢那些社工啊，然后也感谢带我过去三木的社工，
0: 有机会认识，
1: 对，认识到这些人，
0: 然后也看见不同的自己。
1: 对，
0: 哎，你这样接触大概接触多久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认识是那时候认识，但是缘分是一辈子的哈，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有在联系嘛，
1: 对，
0: 在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还是会联系，对不对？
1: 会联系，
0: 对对对，就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贵人资源，一辈子的朋友。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那些借助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小鱼其实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的，其实过去借助小鱼这些爱，就是化为其实他后来在经营家庭的一些形状哦。那其实在过去，他其实在面对父母这样的一个缺位，然后到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样一个走过来的。那一直甚至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其实他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有人是可以有点像接住他，倾听他。那甚至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原本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自己心中，原来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发展，那不一定只局限在过去的经验里。那所以其实像小鱼现在不小心暴露他年龄，他就是刚刚在不小心就说他32岁，然后两个孩子，那他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想问小鱼说，其实像那个家的概念，其实在对家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对你来说应该会体验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其实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跟先生很努力的打拼。那现在小朋友处于一个可爱但有时候又恶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经验一路这样走来，怎么样跟你其实在经营家庭里面做结合或融入到你跟你先生或孩子互动的方式里？
1: 其实以前是对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对爸爸妈妈这个名词也都是很陌生，然后到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可能就会到现在就会对小孩子比较。不想让他们去感受到以前我经历的那些感受，所以，可能照顾小孩子的方面上会比较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不会说大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我比较会给他们一些反驳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就是家，可能家这个名词，可能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听到小孩子的吵闹声啊、哭啊、笑啊的那些声音，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有家的感觉。嗯，就是虽然以前比较没有家的这个经验，还是过程都没有，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会凭自己的印象，然后去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家是可以很温暖的，然后很放松，甚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的拘束。
0: 我觉得小鱼很了不起在我觉得小鱼虽然说他在国中以后有其实身边有一些人的帮忙，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帮忙之后都会长成跟小鱼现在这个样子哦。平常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小鱼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可能跟人接触的这些经验，然后更肯定的可能心中，我觉得小鱼心中对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就算未来其实有家庭以后，我对孩子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跟想象。小鱼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虽然你都很客气说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嘛，该睡的时候就睡，该读书的就读书，可是小鱼我真的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像你经历了这一些，但都可以到现在这样子经营生活。所以小鱼，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一路走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底气？你自己本身，你看见你自己本身，嗯，你不要客气，直接说出来。
1: 很重要的底气，嗯，

0: 对，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哦，因为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应该是说你接触的这些都还在接触的，不管是社工员或者是贵人，其实，在他们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可是你的人生要走成怎么样，还是都是自己决定的，对吗？
1: 对，
0: 嗯，是啊，
1: 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决定，
0: 是，
1: 就是你不要

0: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烦恼啦，对，只是我不懂，
1: 钱太多。
0: 对，就是不同的家庭，的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小鱼刚刚说，可是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小鱼很重要的底气，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接触到社工员，不管是善牧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工作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可是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鱼哦，但我在跟他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鱼是一个虽然就是很幽默哈，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会一笑置之，那也很客气哦，说哎，养小孩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们就很爱吃啊，然后就是让他可以呼吸好，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哈。哎，对，这的确是很基本，但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做得到，最后是一问号哦。对，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给了孩子满满满满的爱。那在这过程里面，他刚刚有分享，就是说他不希望孩子走过他过去其实很辛苦的路，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小鱼，其实你觉得你现在跟过去啊，你一路这样走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给可能跟你一样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某个人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想跟自己说什么？
1: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很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些难的时候啊，或是对自己疑惑的时候，我要谢谢以前自己都熬过去了。应该是说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其实熬过去就好了，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难，但是多年后的你往回看，你会觉得其实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去逃避，就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换个方式想，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不要去局限在那个角度还有那个想法上面。
0: 去看见其实自己拥有的哈，
1: 对
0: 对，因为小鱼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分享在可能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国小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同学可能就会嬉笑说，怎么你没有什么？可是慢慢的接触以后，会发觉说，我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而是慢慢去看见可能自己拥有什么。那甚至我觉得在小鱼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东西化为了其实对于自己孩子的爱，跟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安排。那小鱼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有没有想对自己，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想对自己说的话？
1: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我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都熬过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鱼身上让我们学习最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是真的。当然现在32岁还很年轻，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鱼他最大的底气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甚至可能在身边遇到，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但其实对于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勇气去做这方面的面对，是吧？好，
1: 对。
0: 然后小鱼其实你也跟自己说，就是你是很棒的。
1: 我是很棒的。
0: 谢谢小鱼。那就是今天很感谢小鱼到我们节目现场中哦。那其实小鱼其实非常的害羞跟客气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的这样的经验，就像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回首过去哦，因为其实从他小到大都是我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个过去其实他就刚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那我们谢谢小鱼，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鼠婉。

而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复原力体现。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代表一个人从此就不流泪、不害怕，或是天生就刀枪不入。真正的复原力是即使带着伤痕走过泥泞，我们依然能在心底为那些善意留一个位子，并用这份温暖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当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好像小鱼一样在社工在他的下班之后每天耐心地接送他回家，还有机共的工作伙伴们跟家人一样的陪他外出用餐，以及朋友之间真诚的陪伴，或者是小鱼自己听着音乐让自己安静的片刻，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正向经验都在他的生命底层默默地打下了坚固的地基。当小鱼努力地为自己负责，不放弃自己的时候，那些曾经将都化为养分，而成为他前行的力量，让他能够亲手将一个原本只是名词家的这个字打造成充满欢笑且是自己与所爱的人喜欢的样子。非常感谢特派员 B 奇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听完小鱼这段真实而深刻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是否也泛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我们看见的不是童话般的顺遂，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哇，各位可以知道雅慧的人生啊，新的开始，成立她的网站以后，没想到她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从此跟着不一样。但对于雅慧而言，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体验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慧跟我们多聊聊你自己未来在这一件事上，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你觉得愿意为神做的哪些事继续。
1: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音乐嘛。所以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0: 那等一下我请教你，你过去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心态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前你是为谁而做，现在又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
1: 讲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就不再是什么我音有没有唱准啊，我有没有做到完美啊，音乐上面的表达有没有淋漓尽致，没有耶。就是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唱这些歌，在诠释或在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体会，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些路，你再回来唱这些歌词，那个意义对你来讲，那些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常常说，那个我前面放了一颗苹果，我游说你，告诉你这多好吃、多香、多甜，你没有自己真的吃了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
0: 体会不出来。
1: 对，那我生病过程当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当我走过这些路，上帝真的是翻转了我看待很多事情、人事物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0: 举实例，举实例，
1: 举实例吗？我以前那些很计较，或者说我很在乎的，你知道，完美主义人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很苛刻。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是居姐刚刚在节目空档不是聊到说。有些人他就是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或者我有没有把做好一件事情这些，我就发现过去那些我很斤斤计较、很在乎，其实都不重要了。你抓那些干嘛呢？对不对？你抓那些做什么？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1: 哎呦，
0: 很无聊？
1: 没有，我觉得放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干嘛虐待自己啊？当然我这个个

0: 性很难完全改掉了，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还是有我的标准跟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完美的，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1: 对不起啊，我请教一下，你因为这件事发现以后，有没有对过去你曾经觉得很严厉苛刻，然后又有感觉有一点伤害到他，让他很为难，你有跟他道过歉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哦，你去问天运的，我虽然严格啦，但是他们做不到，到最后我都是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决掉，就是我用后置或什么，我其实很少逼他们
1: 哦。可是他们还是不舒服啊，觉得有一点对你亏欠啊，或者是什么，因为达不到标准，你知道有时候人是这样，达不到标准会很受挫，你知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0: 但是那是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要求才会感受。我不能卸太多的底。
1: 了解了解。
0: 但是你说到
1: 对了，有些感觉好像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的，
0: 因为工作的关系
1: 态度啦，
0: 在工作上基本我是一个齁公私分明的人，我就会觉得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没有
1: 最美的，
0: 不是没有半吊子这件事情。我常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努力献上你最好的，你凭什么跟上帝要东要西的？而神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是这样，如果这是我要献给神的，那我就没有借口不把它做好。这是我的原则。
1: 很好。
0: 我还是很坚持的。
1: 是是是
0: 是很坚持，
1: 但是至少有放手一些啦，
0: 有有有，
1: 尽力就好了啦，
0: 我现在没那么纠结了。我连家里打扫我都很洁癖，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哦。
1: 因为对你而言啦，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啦，对不对？有时候睁一只眼放一只眼也就过了，因为造成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就好，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就是我后来是会想说，哎呦，没有没有，人生有 priority， 生活里面有这个优先次序。我后来就会说，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要再纠结了。
1: Okay，
0: 是不是哈？就不要再纠结。
1: 好，我跟你一样有洁癖，所以这个我很清楚。有些东西要学会放手，
0: 是
1: 看得过就好了。
0: 是，
1: 因为已经尽力了。
0: 对
1: 对，就像你讲优先顺序，那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每天的优先顺序怎么排列？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整天在家创作音乐，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1: 哎，对，
0: 我曾经哦，
1: 你因为身体的关系，你必须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我曾经被朋友拱到，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嘛，
1: 你只差没开餐厅。
0: 对，可是我就是卖那个 bagel 啊，面包啊，蛋糕啊，搞哎，我一天做90几个 bagel，
1: 天啦，
0: 20几条蛋糕，
1: 人家跟你订购。
0: 对，因为我很喜欢烘焙，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想过说，啊，我怎么会跑来做这个啊？我不是做音乐的吗？我怎么跑来做料理、啊？
1: 那不是你生命的优先。
0: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男生不会煮嘛，没东西吃嘛。哎、欸，我还会做料理包给他们呢、欸，就是怕他们没东西吃什么，就是。可是那时候啊，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在卖面包、蛋糕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很多，就是不是朋友哈，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管我做什么，只要能够祝福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框在我只能做音乐呢？好像我做音乐在隔凶吧。啊，做本来名人不专业啊，也就是
1: 那个叫做不是做正事。
0: 对，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其实现在人当然流行讲斜杠啊，我很少用这个字去形容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那我就顺服去做。
1: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要你做的？
0: 我五月份刚接的那个病友会的副秘书长，那其实我有参与会病友会活动也是十几年，可是 就是只有

0: 去参加活动啊。那他们今年问我可不可以接的时候，我也是一口就答应了。
1: 接这个要做什么？
0: 对，要做什么？你问到重点了。我那时候会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为病友做些事情。嗯，好，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知道生病是很孤单的。那台湾在这些罕见疾病的部分的资源其实是很少的。
1: 嗯嗯。
0: 那我也因为参与病友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病友会嘛，哈，
1: 是。
0: 那参与这些就让我认识很多的医生，然后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很焦虑、很恐慌、很无助、很害怕。
1: 嗯嗯。
0: 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病友又传讯息啊，他就是又血便啊，又怎样，反正哇噼里啪啦写的一头拉苦这样。那我想说，好，我要怎么帮他？
1: 嗯，
0: 然后怎么给他建议？怎么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或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比较多是站在台上的，
1: 嗯，
0: 服侍。
1: 对。
0: 然后所以人家就觉得啊，台上光鲜亮丽吼，然后唱歌。可是当然每一次唱完，你会接触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就那么一次啊，你这辈子可能再见不到第二次。可是当我从天运退下来，我发现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帮助单一的人，就是 individually 的人的需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我也比较有时间去陪伴。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会在私底下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台大地下医生。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一天到晚帮人家抢挂号啊，介绍医生啊，陪人家开刀了，好了，就是我都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做哎。然后我每次帮人家抢到挂号，我就说是上帝给你，这不是因为我很会抢，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些需要上面陪伴他们，嗯、而且是单独的个人的。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连家人，我妈妈脑瘤，末期的时候我都在国外巡回，
1: 哇，
0: 我陪伴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这些病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不再把我自己局限在我就是每天在家哦创作音乐啊什么 ，no， 你知道吗？真的，这 more than that， 就是我曾经唱过一首天运的唱，叫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常常你的潜力是超过你想象的。
1: 没错。
0: 那重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当你愿意选择一个不同的路，
1: 嗯，
0: 当你愿意踏出你的舒适圈，当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眼光，过去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哦，我很可怜，我很辛苦，我现在我生病这样，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艾。可是当你愿意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也不是最可怜的那个，你不是最倒霉的那个啦，说真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陪伴别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得到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多。
1: 没错，没错。嗯，所以你自己做了秘书长这个位置，
0: 副秘书长
1: 看起来有一点像打杂，对不对？但实际上是生命陪伴生命，
0: 因为我们
1: 反而让你更，
0: 对，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无几职，然后我们这几个都是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病人，
1: 有同理心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讨论，就是昨天还在聊嘛，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开会看看能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病友有很大的需要，
1: 所以你们可以帮病友争取的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哪些？
0: 像我们的那个长治久安的网站，它上面就有会提供，你知道哦，当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发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你最需要是什么？遇到一个好医生吧。
1: 对，就是要找到
0: 有人可以介绍或是推荐嘛。那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把北中南包括的那个 IBD 的医生全部都列出来，哪个医院是谁，哪个医院是谁，清清楚楚。
1: 你们收集到的还是说跟医院有愿意？
0: 那时候收集资料，然后也因为我们除了病友会，我们也有学会嘛，肠道学会，所以这些有参与的医生其实都

0: 是从各个医院来的。所以很宝贵，因为
1: 对呀、啊，他们一看也不需要去问，也不需要透过人情，
0: 你至少不是大海捞针呐。我是运气很好，我遇到的主治真的都非常好，否则我觉得我今天也活不到现在，真的。
1: 你应该想，你不是运气好，因为你有上帝，
0: 对对对，
1: 上帝帮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是病友会其实除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但实质上。哦、不管是针剂的使用药物什么，像今天早上那个病友一直传讯息给我，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慌了。他也很多年嘞、欸，啊，前前后后，你也知道哈，就是你跟他说再多，得当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慌。
1: 哎、欸，这个很需要耐心跟爱心哎、欸，你有办法吗？
0: 我另外一个病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有耐心？
1: 对，
0: 这么耐心跟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你脾气不好，你都通常没什么耐心、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哈，真的神就是操练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说，你不是问我说去医院陪伴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学习成为一个聆听者，嗯，你看他噼里啪啦发了那么长的讯息，他需要什么？他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鼓励或是一些建议，然后什么那。
1: 如果以前你脾气不好，你说这些我都得过了，还比你更惨，你干嘛这样子？
0: 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点烦、啊，
1: 对，
0: 因为要加上忙嘛、哦，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
1: 现在不会，
0: 现在我就来来回回啊，很有耐心的。
1: 天哪！
0: 对，然后因为他想换医生，我就跟他说不行，你现在那个健保给付的针剂没有打完，
1: 你这个
0: 你不能换。
1: 没有啊，你这个操练怎么来的？这很重要哎、欸，这个绝对跟你是违背的嘛。
0: 我觉得是因为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哦，所以包括好朋友什么怀孕、孕吐到都快忧郁症发作，
1: 这个也管了，
0: 跑来我家住一个月，我照顾他、欸。
1: 天哪！
0: 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以前是一个很爱接待别人的人，我有遗传到他这一点、啊。
1: Okay,
0: 我本来就爱煮菜、啊、
1: ，OK，
0: 然后我就觉得接待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嗯，当然是要在我自己有办法、身体有办法承担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个别的这些陪伴啊、照顾啊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渐渐发现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软弱，我们生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自我否定、欸，他会觉得
1: 会啊，
0: 就是个废人呐、啊，我这辈子哦、嗯、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当你看到说你还可以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哦，所以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慢慢建立。不管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自信心，各方面。以前我在音乐上很有自信嘛，可是我生病这件事，我哪来自信啊？我就
1: 你自己都绝望了，
0: 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了，我还能干嘛呢？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括接纳我自己，包括走出这个病痛的舒适，不是舒适圈啊，这个痛苦圈里面哈，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或是其他的需要，然后。为他人付出，这样子。
1: 杨威，你不觉得你生完病以后有没有？你现在人吃哦，可以像正常人这样吃，不再像以前这么小心翼翼的，不可以这样哈、哦，大快朵颐的时候，你当下那个心情啊，你觉得这不是奇迹吗？
0: 我两年前那个大发作，是我16年来。我生病17年多嘛，但是两年前的时候发作的时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66天住院，44天不能吃东西。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那五个洞，因为我又切了第二次肠子嘛，是带着那个洞回家，每天要清创。
1: 你自己呀？
0: 对啊，因为有看护不敢弄。
1: 天哪！
0: 就喝吗啡，然后清创，然后换药这样子，每天都是。
1: 很难想象。
0: 他在旁边帮我递棉花递，他不敢碰。看到觉得很可怕，
1: 连护士都不敢了、
0: 啊。没有，我的看护不敢。
1: 你的看护
0: 对，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44天不能吃东西，到后来医生跟我说好，你可以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味觉的，我尝不出酸甜苦辣，所以我也吃不下。
1: 那怎么办？
0: 没办法， 就只能等待看，因为那时候应该是

0: 就是抗生素打太多了、哦、因为我手术之后又高烧嘛，然后我刚进去我的 CRP 飙到26点多，就知道这个有多高。那我的味觉是出院以后才4月4号出院，5月底还6月我的味觉才恢复。你知道当我后来我味觉恢复，我味觉恢复、哦、我真的感谢上帝，是你吃东西尝得到味道，你喝的饮料吃得到，喝得到甜味，你真的会很开心。那我在那一次大发作前，其实我已经2-3年我都没有办法，一点点纤维我都不能碰。
1: 哇，
0: 你不要说两根青菜，我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但是手术2年前那次手术到现在，我现在青菜可以吃一盘哦，我竟然还可以吃笋子跟玉米，虽然吸收不好了，但是我管它的，反正不会痛，不肚子痛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17年来生病最好的时候。我前一阵子做了小肠的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片子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回诊，我参与一个那个钙胃蛋白的临床的研究计划嘛，5年这样子。我过去都是指数都是1800，1800，1800，1800，正常要50以下，我就是从来没有掉下来，就是没有合格过。
1: 嗯，
0: 但是我上礼拜回去，我的钙胃蛋白49。
1: 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49对我来说才是天文数字，
1: 太棒了，恭喜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呢现在超开心的，因为她的肠子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指数，漂亮、啊、我觉得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有神多好，是不是？我相信雅慧因为现在应该都每天过得很感恩的日子啦。
1: 是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0: 雅慧，你前面有讲到提到说好病人，你是个好病人，很受欢迎、但我觉得尤其像你，像你们得这种病的、又经常住院进进出出的，其实要做好病人不是说不行，有时候真的会很影响情绪、对不对？生病本来就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要配合在医院被称为好病人，因为我自己也生过病、我也知道有些病人是很难产，是医护人员最怕的，
1: 很如啊，
0: 很如，对。可是你说他如，他其实有他的难处，只是没人心思没人知啦、那但是说实在医护人员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每天忙到、实在是累了个半死。所以你个人的经验、如何做一个好病人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
1: 坦白说，其实我是生病以后我才深刻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跟难受。你知道我，
0: 你从哪个点？
1: 你知道我的主治医师常常都是下诊或是下门诊然后来看我，都七八点了
0: 晚上。
1: 然后我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十点半来，我想说
0: 哇，他都还没下班、
1: 我说林医师你是刚下刀吗？他说没有，刚下门诊。我说
0: 夜间门诊，夜间门诊。
1: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没有夜间门诊。
0: 哦，不是啊，
1: 他应该是从下午看到。
0: 天哪、
1: 台大几乎没有夜诊，
0: 他应该会过劳吧？
1: 很辛苦啊，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常常为我的医生祷告、因为我都希望他们好好健康，我就跟我的主治说：“邱医师，你哦，因为他知道我退休，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我也想退休。我说你不能退休啦，
0: 你退休我们怎么办？
1: 对，其实医护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那病人哦不舒服的时候，脾气是真的不好啦，脾气都不好，然后。”有的真的是很鲁，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住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或护理师一定有义务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我是病人，我最大。
0: 对，
1: 我们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一个护理师，他同时要照顾十几床、
0: 你当时怎么体谅这件事？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他们很忙，根本就是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哦，
1: 所以呢，那当然我生病以后，我对于我的疾病、我的用药、我是很清楚的，
0: 是。
1: 每有一个新药我就上网去查，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些讯息的掌握度是非常够，所以我在病床只要点滴档我就自己关掉，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马上来嘛，
0: 是，
1: 但是我有一些前置处我就会自己先弄，我就也没有什么好慌的啊，这样。那在药物
0: 的太独立了，
1: 不是在药物的副作用上，所以我所以那个阿长每次看到我去，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范病人这样子。然后偏偏我常常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那个台大要那个考绩，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政府那个
0: 他们要评核啦，
1: 对
0: 评鉴啦，
1: 对

0: 见，
1: 医院评鉴的。
0: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像我的家人一样，我觉得。其实包括看护也一样，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把别人当家人，我们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别人。看护也是一样，虽然你是付他钱，他照顾你，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付你钱啊，所以我就有权利对你这样子呼来唤去。
1: 我觉得
0: 这样，
1: 你这样子的观念都很正确，可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1: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有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根基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身为医护人员的辛苦，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尤其疫情那段时间，他们穿那个隔离一整天呢、欸？
1: 哦，真的。
0: 他们我的主治就跟我说，我连上厕所都没有
1: 办
0: 法上厕所。
1: 那他们怎么办？穿尿纸尿袜？
0: 忍啊！
1: 我听说他们是有的就直接穿纸尿裤，
0: 就是要忍，
1: 对不对？
0: 哦、我的医生应该是
1: 要不然不上怎么行啊？
0: 对，就是
1: 你忍也会憋尿，憋久了也是会出问题、啊。
0: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哦、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医护、医护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他人的同理跟谅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多一点，这世界就会多一点爱跟温暖、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欠我的，或者我觉得 我出钱我最大，好，这种心态就是你能够多一份理解别人的心，然后用不一样的态度，即便、我觉得也有遇到那种很糟糕的医护啦，那我也会火大。可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换个角度嘛。我们常常以前我以前有唱过一首，就是唱一首歌 If I Were You， 就是当这个鞋子我们穿别人的鞋子，你体会一下别人的人生，那有时候缓一下就不会这么抓狂。这样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其实是自己心态上面的转换啦，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对不对？
1: 这句话说到重点，不过好难哦。
0: 对啦，很难。我也不是 always 做得到。
1: 杨慧，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嘛，
0: 是，
1: 你觉得信仰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改变自己，可是从信仰里面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或是包括同理这件事，信仰里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让你可以去理解做到，你把它活出来？
0: 我觉得，
1: 因为我觉得你真有做到啊。
0: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的爱，神给我的爱真的是满出来的。
1: 他让你生这么大的病，
0: 你说我十几年来、如果没有上帝陪伴，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真的结束，可能结束在我自己手上，或是结束在某一次的感染上面。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然后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可是神并不是说，哦，你有苦难我直接挪走，没有。但是他说我会陪着你走嘛。好，那神陪伴我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其实你说我走过这么多，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放弃的念头，而是我后来我体会一件事，就是生命自始至终开始跟结束，这个主导权从来都不在我们手上。
1: 而且你又得了一个子宫内膜炎，
0: 对。癌症，
1: 你如果得到那个癌症，又加上那个癌症，那简直你就绝望了嘛。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好，我终于逮到了，
1: 你逮到
0: 终于有了一个
1: 借口，
0: 充分的理由借口去结束生命。我曾经想过，可是我不甘愿啊。我就觉得说我得了克隆症，我都还这么努力耶，怎么又来个癌症？是怎样啊？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上帝，为什么？可是神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只问我说：“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你面对死亡，就是癌症来了，这个风暴来，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相信我的心意吗？”可那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病哦，

0: 病痛带来的折磨很苦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谁在爱那你？谁可以？谁能够替你分担？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我知道上帝可以，可是我心里不甘愿啊。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我爸妈都在天堂，我姐姐妹妹再爱我也帮不了我。嗯，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好，最后一次了。
1: ”你还给他机会了？
0: 有没有？就很
1: 人就是
0: 你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啦，哈，就说。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知道吗？
1: 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0: 对，如果你又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就不信你了。其实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所有的器官切除，我没有做化疗电疗，非常幸运的没有做化疗电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他跟我说：“雅慧，如果你要做。”化疗电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因为你也没抵抗力吧？
0: 对，我根本
1: 你完全没有对承担不了啊！
0: 但上帝就这么爱我，哇！所以其实我到两年前的那次大爆发，我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虽然很痛啊，然后真的是很痛，痛到我真的是会死掉，那种痛真的快死。吗啡什么用尽了还是很难受，而且每天
1: 我们无法想象。
0: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两个多月嘛，66天都没有以前那么绝望、欸、
1: 你心里很平安吗？
0: 对对，
1: 哎、欸，
0: 就是
1: 奇妙哈、
0: 哦。虽然我会一直很想回家，就是你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很会难过，嗯、想哭，说我到底要住多久？但是我心里没有像过去很强烈的那种埋怨，甚至想寻死，或者是绝望到那样的程度。
1: 你可以解释那个奥妙的情绪吗？怎么会这样？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其实我姐姐是到我回家以后，她才跟我说，她说你住院这么多次，我这一次真的没把握。姐姐告诉我说她没把握，哇，
1: 姐姐都有一点要放弃了、哦、
0: 对，就是她过去她都觉得应该可以啊，也可以啊，撑过去。她说这次她真的没有，她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我姐是后来才跟我讲、哦。那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我装静脉导管嘛，然后营养针是打24小时没有停的，因为我不能吃不能喝。
1: 天哪！
0: 然后肚子就三个洞嘛，哦，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很绝望，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嗯，只是我真的没有把握走不走出那个门，是这样。
1: 你每天的时候脑袋在想什么？躺在那边
0: 就痛啊，
1: 就接受痛，
0: 就一直痛啊，真的是一直痛哎、欸。我那个肚子爆掉前哦，那个痛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到血管摄影师帮我放导管，想要引流也没办法。其实那个负压，
1: 但你面对那个痛，哎，
0: 土石流之后才稍微缓和一点。
1: 我的意思是说，24小时
0: 就每天喝嘛，
1: 不止24小时，对，然后痛痛痛，你到底脑袋，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0: 我那时候就是痛，我其实没有想什么，
1: 真的。
0: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没有很埋怨上帝，我也没有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
1: 你反而很平静很平安的、欸、哈。
0: 对对，我写的那首歌有一种喜乐啊，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
1: 没错。
0: 所以神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有那份平安喜乐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容易又摔下去了。而在那些黑暗看不到亮光的日子，其实我知道上帝在，嗯，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1: 所以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嗯，
0: 对。当然不是说啊，你很开心讲，
1: 当然。
0: 可是那个平安喜乐是你有那个确据，知道就算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嗯，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可以让我能够出院，然后 能够恢复。我那时候本来以为出院以后我大概就一辈子，大概你看我出院那个样子哦，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接下来就只能当病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前后切了100公分的肠子嘛。然后那时候瘦到，然后伤口也没好，然后没有味觉又吃不下东西，就像一个那个老，也不能说老人了，不公平，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病人。可是我现在体重也恢复了，然后你看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然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
1: 你现在精神
0: 面貌，你的气色超好，
1: 真的，
0: 而且是我17年多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个只有上帝做得到。
1: 而且你素颜呢、欸？
0: 对，你怎么发现？我今天
1: 当然发现，因为
0: 就素颜，
1: 不是因为在舞台上一定要浓妆艳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
0: 广播节目不用化妆。
1: 对，我就发现你素颜，你知道吗？哇塞，超美！
0: 很谢谢，
1: 感谢神，
0: 感谢神，
1: 真
0: 的，真
1: 的，我觉得不容易。
0: 是是，
1: 想说在后面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身为你这样身体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开刀次数又那么多，然后洞口插的那么多的人、嗯，你今天虽然认识这位上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病友说，或者是要对人家说？嗯，信上帝真好。你有什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有神真好。
0: 我觉得人生没有要没有风暴这件事情真的
1: 不可能啊，
0: 很难，对，不太可能，就是难免都是有一些高山低谷，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哦、感情事业各方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关。那我觉得以前我的前老板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放弃。然后我就想讲很容易嘛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可是我在我生病的历程，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先放弃我们自己，哦、我们常讲说希望在转角，就是说，为什么在黑暗中你那一丝亮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在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心中充满一个希望？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来，不是有些，我觉得是自己的意念跟想法是很重要的。嗯、当然，我很难去体会。其实我面临好几次这个死亡边缘，但是我的癌症没有做化疗、电疗，所以我没有经历到癌末的那个无助、那个最后的那个、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同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哦、我们总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出口的。那而这个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上帝的确，耶稣也是真实的陪伴我在每一次。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些17年来的故事，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有办法笑得出来这样。那我是真实经历上帝陪伴我，怎么样每一次在这个死亡边缘又把我救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练。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好吃你没有去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美味。信仰也是，耶稣的爱是免费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你没有去尝试看看，去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你也是很难去尝到，诶，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可以不一样。其实我住院那些护理师啊，他们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都知道说我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熬过去那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会上去 Google 我的频道啊什么，这样说哦，原来我是廖雅慧是谁这样子。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证上帝很好的机会。
1: 感谢雅慧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生命见证，
0: 感谢主、哦、
1: 其实不容易，
0: 是
1: 过去那些千疮百孔，对不对、
0: 嗯、
1: 再度挖起来回忆，真的要谈都是痛，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就像您说的，神是

0: 生命真理道路、
1: 嗯、
0: 它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
1: 嗯、
0: 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引领，我们才可以熬过生命的每一个这个

0: 加了这一帖良药，请你们就接受这样的幸福，多棒！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您又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医疗上怎么样能够照顾自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而且呢已经有好多年了，尤其是在我自己最忙的时候，因为不注意没有喝水，所以呢这个肾结石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疼痛。因此呢我自己非常的注意要喝水，要记得要喝水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节目里面有想跟大家聊的不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到底肾结石有哪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石头，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各种不一样的肾结石，还有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另外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你有了肾结石之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只需要吃药，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喝很多的水啊。那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所有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也希望借着这些资讯呢大家能够更能够照顾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得到肾结石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再来先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通常呢，当我们有这个急性的腰痛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去判断是不是一定是肾结石。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肾结石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了急性的腰痛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背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我记得呢，当我在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呢，我大概是三四个多月吧怀孕，那我突然觉得呢，腹部的右下方呢非常的疼痛。那你也知道，右边的下腹有可能是盲肠炎，所以呢我自己即使说我是医生，我还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以为是盲肠炎，所以呢就到这个紧急室里面去了。到了紧急室，因为我怀孕，所以呢他们也不方便照 X 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在检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肾结石，他们的确是看到尿里面呢没有什么血，但是呢当他们拿去实验室化验的时候呢，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潜血。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把我入院了。入院了以后呢，这个外科医生就来了，他摸了一下也没办法判断，那他也很觉得说，如果是盲肠炎没有赶快去处理的话呢，这就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下场，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我预备要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去了。当我在等这个手术房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石头出来了，在这个因为他们每次尿的时候，他都要让你

一定要尿在一个桶子里啊、哦，所以呢，就看到了一个石头啊，所以呢，啊，还好啊，现在就是我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手术，盲肠炎的手术啊。当这个石头排解出来之后呢，一切就很好，就没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腰痛，急性的腰痛，急性的腹痛，腹部疼痛的时候呢，啊，实在是啊，非常啊，让我们这个医生也很难做这个评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诊断的方式。当病人呢，他有血尿的时候，其实呢就比较好判断，因为如果你有血尿，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啊，是不是有肾结石啊、如果说呢，尿里面的尿液的这个酸碱值，还有它里面是不是有结晶，还有呢，我们要去做培养，这些呢，在尿里面所做的这些测验，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尿里面没有红色的血液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种这个尿里面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肾结石。比如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没有什么痛，然后呢他就是例行检查，然后检查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尿里面有结晶。这种结晶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其实他就需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啊，因为呢，这个结晶以后，当他少喝水的时候呢，这个结晶可能就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成为一个石头，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造成了阻塞啊。那么尿为什么会有血尿呢？其实就是因为那颗石头在我们的尿道管里面呢，产生了许多的伤害，因此呢，就会让这个血在这个尿道管的墙壁上呢，就会造成伤害，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流血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结晶，当我们去做了培养，如果说这个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在旁边作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膀胱里面的膀胱里啊，或是在这个尿里面，就会产生有很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有时候肾呢就会产生肾脏本身的一种发炎，那么就更危险了。另外呢，在尿里面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尿里面它的钙质或者是它的尿酸。那么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电解质的检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呢他都会帮你验血验尿，在这些例行的验血跟验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尿里面是不是有钙或是有尿酸。如果尿酸很高的话呢，那么这个石头就比较好辨别，说它是一种因为尿酸的结晶的一种石头。这种尿酸结晶的石头很特别，因为呢它在这个超音波上啊，在 X 光上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晶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石头啊。通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色的那种石头呢，都是因为有钙质的关系，所以呢就会看到这个是石头呢是黑色的。如果呢有石头，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有石头流到了这个尿里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然后来做一个分析。这些呢就是尿跟血的检查。当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些有关怎么样做一些 X 光啊，其他的一些摄影方面的检查。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要怎么样用血液和尿液的方式来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当我们有急性

腰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肾结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平面的这种腹部的 X 光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呢其实可以照一个叫做 KUB 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可以帮我们辨别是不是有尿酸的石头。刚才跟说了，因为尿酸的石头呢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这个尿液跟血液检查判断出来的确是有肾结石，而且呢在 X 光上面是看不到的透明的石头，那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尿酸的结石。其实其他的一些肾结石呢都是不透光的，因此呢在这个 X 光上就可以马上的看到是有长了一颗石头。而且呢这个石头它有时候不是就是留在你的肾脏里面，而是呢它会慢慢的流到有时候是在下腹，有时候甚至到了膀胱里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照一些ultrasound， 就是可以照一下这个超音波。在超音波的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石头到底是透光的还是不透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尿道管的时候，在超音波上我们可以看到尿道管它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有时候啊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因为了阻塞，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尿道管它就会扩张，因为尿出不来嘛，所以呢它就挤在这个尿道管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它变得就比较扩张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尿道管变宽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减低了它的这个弹性。那么有时候呢在你膀胱或是在你的这个输尿管当它有一些细菌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反倒的会来影响到这个肾脏，因为输尿管没有办法让它排泄下去。另外呢 ultrasound 就是这个超音波还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的大小。如果说呢肾脏变大了或是变小了，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泡状的这个或是有 cyst 就是 renal cyst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超音波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他呢像 CT 啊，就是断层扫描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磁性的扫描 MRI， 这倒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呢通常当你做了验血验尿还有这个平面 X 光或是 ultrasound 的检查之后呢通常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有信心的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有肾结石的毛病。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化验石头的结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有哪一种的石头是你的肾结石。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肾结石的治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是肾结石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们已经聊了一下肾结石有哪一些症状，要如何的做一个验血验尿还有 X 光的检查。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肾结石。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的石头呢，我们都必须要第一个为病人解决这个止痛的问题，因为这种的肾结石呢是非常非常痛的。有些人甚至跟这个生产啊，妇女的生产比较，这种痛非常的痛。因此呢，当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这个肾结石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止痛药啊，这种。不是说要让病人呢就是一直忍耐着有些人他其实就吃一些 Tylenol 就可以了。我不太建议病人呢吃这个 Motrin， 就是普通的一种这种发炎的药，因为呢有些这种 Motrin Ibuprofen 的这种药呢，有可能甚至伤害到了这个肾脏本身的功能。所以呢，我会比较建议病人使用 Tylenol， 中文呢也就是对乙，
1: 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
0: 中文呢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泰诺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呢就是说是 Tylenol 或是 Acetaminophen。那么 这种药呢就不太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可以安心的使用这种止痛药。另外呢就是要补给水分的充足，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石头呢能够慢慢的出来。另外呢有些人呢他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控制要保持这个尿的量呢要大于2.5升每天要超过2.5升。那么因为每一种不一样的石头啊，其实

实呢，它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如果说在石头变得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要让它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呢，有些医生呢就要让他转诊到这个专科医生，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去做一个手术，直接的呢就从这个肾脏里面把大颗的这个石头把它取出来，或者是呢做这个碎石的这种手术。另外还有一些病患呢，他会是医师会让他做这个经皮肾镜取石的手术，直接呢就从皮肤上有一个肾镜，肾的肾镜就直接到这个肾脏里面把石头给取出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呢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来取这个石头，通常呢，这种方式是可以治疗小于2公分的这种石头，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痛的啊。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狭隙的这种输尿管呢来取出这个石头，其实这种结石的做法，取出的做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特别害怕要开刀啊，不想要让这个石头直接从肾脏或是经过皮肤怎么取出来？那么有些病人其实他是会选择这种输尿管的取石的方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石头最好就是不要来，是不是？因此呢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啊，我想要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一样的石头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刚才讨论许多有关于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这种石头要怎么样的来治疗，怎么样这些原因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一种石头呢，就是高尿的这种钙的这种石头，也就是在这个石头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个钙质。那么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尿里面就会大量的排出钙。因此呢，在尿里面排出了许多钙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有胆固醇啊，或是有其他的这种尿的酸性在里面，因此呢，这个石头就会结晶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胃肠里面的钙质的吸收过高；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肾里面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回去这个钙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肾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它的功用呢，就是把好的东西把它收回来，把它吸收回来，那么不好的呢，就排出身体之外。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巧妙，它能够知道应该要吸收多少的这个应该要吸收多少的好的营养，然后排出多少的废物。当这个钙质呢吸收或是排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有这个钙的结晶在尿里面结成石头的问题了。另外呢，有可能也是因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呢，过度的吸收了钙质。那么这个钙太多的时候，没办法把它吸收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它就大量的排出了。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胃肠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在肾里面吸收不良，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呢，它就大量的排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副甲状腺的问题，它出现了太多的骨质的这个吸收。

因此呢就有过量的这个钙的吸收，因此需要排出。所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尿里面太多的钙了，因此呢就会有产生这个有石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治疗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要喝很多的水，因此呢可以把这个钙呢稍微淡化一点，把它稀释一点。另外呢就是要不要再吸收太多的这个钙质了，在我们的维他命里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要限制自己不要再吸收，不要再吃更多的这个钙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种利尿剂的方式。这种利尿剂呢通常医生是很普遍的会让高血压的病人来使用，它叫做 hydrochlorothiazide。 那么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在使用这种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的这个肾脏呢能够吸收回这个钙质，因此在尿里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钙了。这就是钙质的一个问题。那么副甲状腺功能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里面呢有一个有一种荷尔蒙，它是叫做甲状腺，对不对？那么在甲状腺旁边呢有一个腺叫做副甲状腺。那么这副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非常的不一样。甲状腺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身体有很好的新陈代谢，如果太高了就会让自己亢进，有这种非常急速的说话或是出汗等等。但是呢这些如果您的甲状腺太低的时候，身体呢就很没有精神，会变胖会有便秘等等的这个问题。这个甲状腺其实它的学问蛮多的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讨论，也许呢我们会另外开辟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甲状腺的旁边呢就有四颗小小的副甲状腺。这个副甲状腺它唯一的功用呢就是帮我们的身体的钙质来做一个平衡的调节。因此如果当你的副甲状腺的荷尔蒙过高或是过低的时候呢，都对我们身体里面的钙质有不好的现象。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副甲状腺太高的时候，就会导致肾里面结石的这个形成。因此呢有时候要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甚至我们需要切除这个副甲状腺。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怕，这呢您倒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四颗这个副甲状腺。如果真的这个副甲状腺的荷尔蒙太高的时候，其实呢除去一些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而且呢是必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肾结石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不是每一个有肾结石的人都有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咯。因此您一定要去看你的医生。记不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的这个钙质。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血的钙质是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不会怀疑说你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有关这个尿酸石的这种产生我们先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石头呢有好几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尿酸的石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酸的石头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石头，而且它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液的这个量很低的时候它就会结晶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酸碱不对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稍微酸性一点 ,6.5 到7之间的这个pH 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尿酸的石头比较容易形成。那么这治疗的方法呢就跟另外的这些石头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病人长期的服用一种药来降低尿酸，因此非常的奇妙，就是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吃药的方式就可以控制他的肾结石的问题，那么通常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石头的这种形成，因此可以每天吃药。如果是有这种石头的如果是有钙质的石头，通常呢它比较坚硬，因此有时候就比较需要用这种碎石的方式啊或是手术。最后呢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石头就是叫做鹿角石啊，鹿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在山里面跑来跑去那种鹿啊，然后呢角就是它的鹿，就是角鹿的角，鹿角。这种鹿角石呢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的酸碱性比

较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石头的存在呢，通常也是跟这个尿里面 有一些长期的细菌，因为这种细菌叫做 Proteus， 它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石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啊，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70、8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要小心这种，当他觉得很累，或者是尿有一点烧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种有石头啊的阻塞而产生的尿道炎或是肾的发炎。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因为年纪的关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不太会感觉到疼痛，他也不太会有这个发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的精神。如果他的精神觉得很容易累，他没有不太有很清醒的这种感觉哈，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要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也不外是检查他的尿，检查他的血，因为这种发炎呢，我们叫 urosepsis， 这种发炎呢，有时候很快的就会让老人家开始有脱水呀，开始有这种很严重的身体，整个身体整个身体呢有这种败血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石头的时候，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痛。那么这种腰痛啊，其实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有腰痛的问题，但是要辨别他这个腰痛是不是因为肾结石，就需要有时候常常的呢来做这个检查。甚至有些人因为长期的有这种石头的问题，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一种抗生素，让他的这个血呢，他对不起，让他的这个尿啊、让他的尿啊、没有这种长期的膀胱炎的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也是我个人呢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在医疗上呢，我知道要常常的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太多的蛋白质不要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么也希望您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注重这个老人家即使他没有发烧，他的尿里面没有带血，都要警惕着自己呢，如果他的这个精神突然变得非常的恍惚的时候记得有可能是尿道炎，需要去看医生了。谢谢大家，这里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如果说呢，有了石头的阻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尿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尿道炎，或者是甚至肾里面的发炎，会让病人呢，发烧，尤其是年纪大了。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arling Life， 达令人生，这是达令人生，我是主持人雅珍，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不知道大家这一周都过得好吗？这一周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天气时阴时雨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之前都下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是好天气，所以心情特别特别的愉快。今天达令人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听起来就是日子怎么会无用呢？但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既然是无用的日子，怎么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叫做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她本身她会画画，那她也是写毛笔字很厉害，会油画、铅笔画、素描，然后写小说、散文。这个佐野洋子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她的创作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方式。在读她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作家会怎么样来叙述她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无用呢？但是她的笔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写实。在他达令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来写他平时的生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是他在最后生病的两年的时光来写的，但是他的文字里头却看不到任何他生病的痕迹，就觉得他的文字反倒给人一种生活感，一种生命力。他的散文，这本其实是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分类方法很有趣，他就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去记录秋天、春天、冬天，就是每一个季节，那他去整理他过去的写的散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要送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出这一本书，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他记录他2003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在四季里头他所记录的一些他觉得平凡但是很有趣的日子。今天就想来念他写的一段关于春天的一个日记，他的日记。他说，一觉醒来就已经8:30了，躺在床上用脚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阳光灿烂，天气好的日子，天气跟今天一样，天气很好，心情会稍微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到想要立刻跳下床，虽然想尿尿又懒得起床，与其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忍一下继续在床上发呆。他继续拿起昨晚看的那本重得要命的日本人的老后这本书，无论看哪一篇，发现书中所介绍的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积极，不会感到消沉。

这本书采访了100个优秀的人，有个住在南方岛屿的老太太，每天清晨4:30就起床了。有人为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虐杀的朝鲜人建造了慰灵碑，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持续当了30年的点字翻译义工。看了这本书，会觉得好像全日本没有半个不幸、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老人，也没有被媳妇欺负而抱怨的老人，更没有衣着邋遢的老头，即使是照顾失智妻子的老先生，也从来不说太太的大便很臭。真的太优秀了，虽然天气很好，看着看着心情不由得沮丧起来。为什么我看到优秀的人会沮丧？我已经厌倦了沮丧，于是起身到厕所解放尿意，一进厕所就一发不可收拾，尿了很久还没尿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个不停，以为结束了，肚子稍微用力又开始滴滴答答。即使是滴滴答答，能够顺利排尿总算是好事，真想测量一下每次排尿的量到底有多少。小时候在庭园里尿尿时，常因为太用力把地上尿出一个洞来，看到蚂蚁爬进去被淹死，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所以我也曾经对蚂蚁窝尿尿，正当我沉浸在这份隐秘的快感时，被哥哥发现，叫我让开。我只好把屁股挪到一旁，看着哥哥把鸡鸡从短裤里掏出来，从高高的位置对着我找到的蚂蚁窝哗的小便，真令人惋惜。哥哥在11岁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太婆，坐在马桶上想着，真希望找到很多蚂蚁窝让他尿尿。哥哥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夭折。每次看到北韩或非洲饥饿的孩子，就会想起哥哥。哥哥的眼睛很大，咕咕噜的转动，牙齿看起来特别白，两颗眼睛看起来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他太瘦了，整个脸都变小了。哥哥虽然没有经历极度饥饿，但他天生就有一双看似可怜的大眼睛。听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婴儿车上带出门，大家都会说这孩子的眼睛真大。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优渥，哥哥躺的婴儿车还是英国进口的高级货，但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眼睛就特别大，就像非洲的饥饿儿童。每次看到我3岁时和5岁哥哥的合影照片，就觉得他的一双大眼睛看起来特别聪明。在他11岁去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哥哥，全世界只有我这个65岁的妹妹记得你，只有我而已了。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想起你了。话说回来，不必看到秃头又满脸皱纹的67岁哥哥，搞不好是一件好事。哥哥，虽然你死了，其实活下来也很辛苦。虽然我遭遇好几次很想一死了之的重大痛苦，但活着的人想要求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你因为感冒而死，如果在现代，绝不会因为这点小病失去生命。每次看到了有人为了小孩子的器官移植花上亿的钱换上别人的内脏，就忍不住想起轻易死去的哥哥。小时候常觉得人死的时候就得死，但在当今的年代，要死的时候也死不了了，真让我无话可说了。但放眼全球，还是有很多孩子像哥哥一样很轻易的就葬送了生命。上完了厕所后，我决定起床，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洗了衣服。到了阳台上，发现邻居家的白梅、红梅开得好茂盛，邻居似乎是有钱人家，白梅和红梅都修剪得很好，让人不敢开口向他们要一只放在家里。这时刚好看到邻居太太走向大门的方向，我向她打招呼，早安。他对我说：“

早安，我现在要去香港。然后坐进停在门前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宾士车，临走时留下一句，我不在家，车子可以停在我家的停车场没关系。接着坐上那辆宾士扬长而去。虽然不觉得肚子饿，但两三天前买的肉包子还没吃完，所以拿去蒸了一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肉包子。突然想到光吃肉包子无法摄取维生素，于是又削了浑身长满毛样子怪恶心的奇异果。每次削奇异果看到里面的绿色都会很惊讶，吃了一口发现很酸，于是把抹茶放进优乐乳里，然后淋在奇异果上一起吃。用茶具搅动抹茶后，原本凝固在一起的抹茶粉立刻融化在优乐乳中，变得十分柔顺。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每次把可可粉加进牛奶时，凝固在一起的可可粉很难融化，以后也可以用茶具来搅拌。虽然我并不想喝可可雅，但试了之后效果果然十分出色，加入砂糖后口感更加柔顺了。我得意忘形，一下子调了很多可可雅，却已经喝不下了，只好装进圆形保鲜盒里放进冰箱。三野文太曾经在主持节目时提到可可雅有益身体健康，结果造成全日本可可粉缺货，但大家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要听到有益身体健康就很想吃，突然觉得食物好像可以发挥药物的作用。我总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比较好吃，这样的我却因为觉得维生素不足而吃起奇异果。之前在柏林寄宿时，安杰丽加拿出柳丁时说这是维生素 C， 我觉得柳丁顿时失去了柳丁的味道，变成了维生素 C， 吃起来索然无味。一星期前，我在超市买了最便宜的橘子和最贵的草莓，橘子装在袋子里，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草莓最贵的一盒要580元。我吃了一口买回来的橘子，因为太难吃了，干脆丢在一旁不吃了。草莓很好吃，一口气全吃完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昨天嘟嘟子拿起橘子问我可以吃吗，我回答可以呀，只是很难吃。他吃了一片，真的很难吃，然后用橘子皮包了起来放了回去。我终于知道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的意思了。下午我拿出缝纫机开始做起别人拜托的眼镜带，4点左右终于做好了两个，很想立刻野人线铺，于是决定出发去奶奶子家。接到工作时，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很烦，如果可以甚至不想接任何工作，但不工作就没钱，就无法生活。所以在截稿期将近或是截稿期已过的时候，我不断承受良心的苛责，只是即使再怎么闲闲无事还是不想工作。这段期间整个胃就好像在身体里翻筋斗，必须不时服用胃散来安抚不安的胃。赶快做正事吧，数十年来我的胃无论假日非假日、节庆日、中元节假期、新年都照样折腾不误，恐怕我这辈子就会在这种状态下落幕。这个世界上有热爱工作的人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一旦开始工作不是很快就会完成吗？那就先做再说吧，富有尝试的人常常这样对我说。我才不要这么努力工作，我会变成有钱人。你讨厌变成有钱人吗？讨厌啊，我希望钱够花就好。你不觉得有钱人的脸都很干巴巴的吗？如果变成有钱人，不是会很担心吗？我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更有钱，通常是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只想拥有更多体力。我在开车时突然灵机一动，对了，不必开源，只要节流就好。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个月只花10000元餐费，充分动脑运用

各种资源，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家的冰箱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把眼镜带交给奶奶子和奶奶子的老公，他们乐坏了，那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眼镜带。搭电车时很方便，我用别人送我的布里面塞棉花后，车上缝线再绣以不同的图案。奶奶子老公的是黑色棉布绣上土黄色盘踞的蛇，奶奶子的是黑色绸布上绣了一只鸟。我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眼镜带，逢人便问，你想要吗？你想要这个眼镜带吗？四处推销。上次我用帆布做了一个手提包，也到处推销，不管大小我都可以做，你想要吗？我真闲啊，既然这么闲，应该赶快去工作啊。我从小就喜欢做家庭代工，学生时代寄宿在阿姨家时，曾经做过糊纸袋的家庭代工，用木片将裁好的纸折好，粘上浆糊就完成一个纸袋。我乐在其中，而且会花心思提升效率，即使大人叫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忍不住。我发现竹片比木片更好用，下面垫一块塑胶板，刷浆糊时可以刷得更均匀。就连勤快的阿姨也常常说做得腰酸背痛，我都会请她先去睡吧，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纸袋都做完才去睡。搞不好我就是喜欢这种穷酸的工作。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到奶奶子家时刚好是晚餐时间，奶奶子是重度生障者，所以晚餐由她老公佩佩熊负责。她老公对厨房工具很讲究，也很执着，特地去定制了可以放各种不同刀具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几个扁扁的抽屉，如果小偷想要来偷窃，根本不必带凶器，只要去她家厨房找一把大菜刀就可以了。他家厨房的瓦斯炉也是专业级的。佩佩熊每天都去竹地买菜，奶奶子坐在那里剥银杏，仔细一看发现有专门剥银杏用的钳子。让我也试试吧，说完我巴巴巴地夹着银杏壳，嗯，真的很好用。我提议和奶奶子分工合作，我负责夹壳，你负责剥出来。奶奶子的老公把芝麻拌菠菜放上了桌，拌菠菜的黑芝麻是用研磨波现磨的芝麻粉，接着桌上又出现了醋拌无精小辣椒的红色，也很漂亮。你们赶快整理一下桌子，奶奶子的老公说，但我还想继续剥银杏。奶奶子的老公端来了一个大砂锅，里面放了白菜、葱、豆腐和干贝，下面有鲷鱼骨，吃火锅的时候的确要人多才好吃。好，所有菜都做好了，奶奶子的老公最后端出了醋腌牡蛎，里头加了很多柚子皮。今天要喝什么呢？奶奶子的老公正想坐下，奶奶子立刻命令，我的茶呢？哦，对吼，你整天只想到自己喝酒。奶奶子的老公嘻嘻嘻的笑着，把他的茶端了上来。这真是丰盛的一餐啊。奶奶子吃了一口醋腌无精，好辣，哎呦，辣死人了，你加太多辣椒了。不会多啊，太多了啦，一点也不辣呀。夫妻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目前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出如此出色的家庭料理呢？百货公司地下街的熟食专区为什么总是挤满不务正业的中年妇女？不光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稀有超市的热菜区也总是人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让挤在那里的女人当兵去打仗，一定是顽强而不轻言放弃的优秀士兵。只不过那些不务正业的太太个个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才是福。奶奶子喝着火锅汤没有哼气不说话，代表满意吗？芝麻拌菠菜里的芝麻很多，菠菜成了配角，变成菠菜拌芝麻了。
奶奶子家向来不

买现成的熟芝麻或是芝麻粉，都是自己用炒锅炒熟后磨粉。奈奈子的老公一头白色长发，背已经有点驼了，低着头拼命磨着芝麻粉，白色的胡子几乎快要碰到研磨钵了。奈奈子吃了芝麻拌菠菜也没有吭气，这道菜应该是合格了。奶奶子吃了醋腌牡蛎后说，佩佩熊，这道菜好吃，我今年第一次吃醋腌牡蛎。抬头一看，发现佩佩熊先生下巴的胡子沾到了芝麻拌菠菜的芝麻，虽然很想帮他拿掉，但因为是别人的老公，所以假装没有看到。奶奶子在40多岁的时候罹患了罕见疾病，成了重度生障者。和奶奶子见面时，她的盛气凌人，每每都让我目瞪口呆。佩佩熊，药，我的药，我的药袋。佩佩熊起身准备帮他拿药，奶奶子又对他的背后叫着，眼镜，眼镜，我的眼镜。佩佩熊先生停下脚步，一直愣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子又说，你愣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去拿呀。佩佩熊说，因为你连续说了两样东西，我不知道先拿哪一样。这时候奶奶子说，你真不够机灵。有一次我问奶奶子她为什么老是这么凶，她回答说，又不是我的错，我生病又不是我的错，是疾病的错啊。他们完全不靠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佩佩熊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奶奶子这么霸气的生长者。我问奶奶子，眼镜上要绣什么图案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鸟，因为我不能走路，所以想变成鸟。看到我的眼镜戴上是高跟鞋的图案，又说，我很想穿上红色高跟鞋跳舞，我要你那个。那和你的鸟交换吗？不，我两个都要。奶奶子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和其他朋友讨论过奶奶子的个性是否一贯如此。即使生了罕见疾病，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也许是原本被年轻和健康埋没的劣根性，在他生病之后以雨后春笋般的气势生长。俗话说，没有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在发育期间，奶奶子做的菜很豪放，富有活力，味道也很大气。我猜想生病让他心有不甘，但他只对佩佩熊先生颐指气使，并不会对其他人指手画脚。佩佩熊先生也是彻头彻尾的老顽固，态度很谦和，但没有人能改变他内心的想法。文章我们先念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于奶奶子跟佩佩熊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关系好像好紧张哦？可是又看到佩佩熊对奶奶子的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之后来分享佩佩熊先生他的心情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很日常每天都得面对的琐事，或许不是很喜欢，但是每天也是要面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佩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刚刚的歌好欢快好开心哦？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两首有小朋友唱的这诗歌。每次在就是心情可能比较平稳的时候听这种歌，就会觉得好像又被更鼓舞了。然后在心情在面对每天的事情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听这个歌也会觉得很开心。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儿童诗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到底佩佩熊先生他是怎么想他的太太的呢？佩佩熊先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喊累，而且做事不厌其烦，凡事都坚持原则。虽然他太太整天对他颐指气使，但佩佩熊先生仍然处变不惊，很快成为我们这票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只不过如果问其他人想不想把老公换成佩佩熊先生，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配不上那么好的男人，现在的老公就可以了。只有奶奶子能够适应这么温文儒雅，骨子里却顽固透顶的人。他们夫妻是绝配，我只要差强人意的老公就够了。我吸吮着锅底的鲷鱼骨头，佩佩熊，我完全没有吃到鲷鱼，你真的有放吗？佩佩熊先生说，哎呀呀，对不起啦，全被我吃掉了。那就算了，如果是佩佩熊没有放，我就饶不了他。我很喜欢吃鱼，喜欢啃鱼骨头，总是大吃特吃，完全不留给别人。奶奶子整天对佩佩熊先生

说我要和你离婚，喂，你想清楚一点，自己有病在身，离婚之后怎么办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还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奶奶子多年来服用大量药效强烈的药，只要气温稍微降低，她就会全身僵硬，如果不及时救治，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所以她随时都把可以改善僵硬的药放在身边，只要一吃药，几秒钟就见效。奶奶子成为重度生长者后，开始种花草，据说有助于复健。听说他也常去参加演奏会，但绝对不会邀我同行。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活力的病人，我也一直纳闷。有一次问佩佩熊先生，为什么奶奶子总是精力充沛呢？他告诉我，他只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很有精神，身体不舒服时就会乱发脾气，哭着怪我当初他生病时不该救他，应该让他一死了之。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佩佩熊先生。原来奶奶子他活得这么痛苦啊。一个月前我对他说，你老公也已经是老头子了，你要多关心他，万一他病倒了，你不是很伤脑筋吗？对啊，奶奶子说，但他很阴险。怎么个阴险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累啊，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险吗？我忍不住大笑。没关系，如果佩佩熊先死了，我就跟着自杀。我只能盯着奶奶子看，说不出半句话。夫妻太了不起了，我借了剥银杏壳的钳子。10:30左右回到了家，我一路直奔回家。一进家门，立刻找出家里的银杏剥了起来，一下子就剥好了。我像园丁一样，把银杏钳子弄得咔嚓咔嚓作响，想要剥更多更多的银杏。一看时钟，已经12:20了，赶快上床睡觉。大家听我分享，这个女作家佐野洋子，她分享她某一日的春天生活，从她早上起床到晚上睡着。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从自己上厕所，她也去记录了，跟朋友的聚会也记录了，她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她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看似很平常的每一天，当我们用心去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身边的人这么的有趣，原来我有这种感觉，原来在我心里，我对这件事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记录自己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敞开的，越来越了解自己。鼓励大家也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虽然日子每天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去到晚上的时候仔细去思想，去记录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值得感恩跟感谢的事情。譬如说，今天有谁为我倒了一杯水，今天有谁为我做了一顿饭，即便是外食的时候买便当，哦，这家的便当很好吃，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是穿着打扮很引起我们的注意，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搭配啊，那我可以把它学起来。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琐事，然后仔细的去观察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接受到好多的帮助啊。在我的药局里面啊，我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的职业是一名药师。药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很喜欢来药局聊天。来药局的人呢，大部分的也都是darling 的这一群族群，他们会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阿姨呢，她来跟我说，她为什么很喜欢去我们对面图书馆开的那个日文课上课哦。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日文的故事，这我也好好奇哦。他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想要工作多赚点

年，所以他就到日本去打工，去那种旅馆帮人家打扫，然后在那里认识了旅馆的老板，后来就跟旅馆的老板结婚了。旅馆的老板呢，之前其实是有太太的，但是他们分开了。那旅馆的老板本身是一个血友病的患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阿姨其实很感谢这个老板给她工作，而且在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她，也尊重她。所以在她的先生生病的时候，她也非常尽心的照顾她先生，直到她先生过世了，她才重新回到台湾来。所以对她来说，说日文是也是一种乡愁吧，就是他想到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有活力的时候，在日本工作的那些很美好很甜蜜的时光。到现在他还是很骄傲的说他当时非常的有勇气到日本，而到日本的经历呢，也让他对看很多事情的观点会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就特别喜欢日本的食物、日本的服装、日本的小东西，然后他也特别爱干净，很注意很多细节。这就是在人生很多很有趣的经历过后所累积下来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呢，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去记录感恩的事。如果觉得记录日记太麻烦了，每天写，每天日子都一样啊，早上起床啊，然后送孙子上学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啊，准备早餐午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谢谢上帝今天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的爱我。我们会写下今天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幸运的很快的就搭到车了。其实电台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就这么快就有车子可以到电台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帮助我这一天。在我们也会在药局里头看到有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然后彼此互相的照顾。来到我们药局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阿公或者是阿嬷有哪里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药局里面，我们就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最常祷告的应该就是长辈们的睡眠。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来祝福来到我们药局头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好可能是比吃什么保健食品啊还要好，然后血压情绪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相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帮助者，就像奶奶子跟佩佩熊。我在想，如果奶奶子相信自己生病也可以活得很幸福，或者是他有一个眼光是即便我生病了，可是我有一个不离开我的丈夫，为我做饭的丈夫，有孝顺的孩子，心情上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自己找一点点小小的活力，小小的事情来感谢，来感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健保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它让很多需要健保需要就医的人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生病然后钱就不够用。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保障人民健康福利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至于佩佩熊呢，佩佩熊他其实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佩佩熊先生他应该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吧，
然后他不把忧虑说出来，但是也看到男孩子知道佩佩熊有多爱他，所以他都不肯说自己有哪里的不舒服。但是男孩子竟然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佩佩熊先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亲近的人好像都会用比较直接的言语吼。我对我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比较直接，我对我的病人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有时候想想，我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我跟我父母说的话还多上很多很多，对他们的耐心与温柔的程度也比我对我的父母还要多很多很多。好像很奇怪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好像我们的情感表达总是太过直接，但是又不是事实。明明就很爱，但是又说不出那个爱。如果奶奶子跟佩佩熊可以彼此把心中的爱说出来，然后不是只是每天在每天的日子的劳务里面去做，把爱说出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需要去练习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发现感恩的事情之外，还能为着感恩的事情说出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爱，我想生活应该会变得很不一样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有一个节目后的小功课，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可以对他说出爱，说出感谢。这个爱与感谢相信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很多的活力。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孩对我们说，妈妈我好爱你哦，爸爸我好爱你哦，妈妈你最好了，爸爸你最好了，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贴心哦，就是觉得哇，为你做再多都愿意。这日常生活也不是要去经营一个什么很大的活动，或是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的甜言蜜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润滑。在圣经里头有说到，我们说话就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有时候我在说话，尤其是对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很不乖乖吃药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医生。但是当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我就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吃药啊，你这样会控制不好。可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一句话，那一次我对他的胃教说，阿姨，我可以拜托你吃这个药吗？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健康。那个阿姨跟我说，药师你跟我说你拜托我吃的时候，他说我好感动哦，你不是命令我，你是拜托我，那我好像是我要帮你嘛。我说对啊，我拜托你，你要更健康，这样子你的药就会不用吃那么，就是你的病情会控制的比较好，以后药就不用吃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当我们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同的话语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不同的行动来。我们都很讨厌被人命令，或者是我们也很讨厌被碎念。就是生活中如果有很会碎念的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烦哦，你不要一直念好吗？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以前我也会碎念我的病人，你怎么都不吃药呢？但那一次那个阿姨跟我分享说，要是你跟我说拜托你吃药好吗，她说我好感动哦，这样子我回去会好好吃药的。这样子我的胃教成功了，然后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我们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跟他们说声谢谢。如果是跟着你的家人，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老婆或孩子或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了？有时候这个拥抱或许会为每天的生活
带来幸福感，这样子每天平凡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得更愉快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

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也是有小朋友唱的很开心的诗歌。今天为什么都想挑小朋友的诗歌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开心很纯粹，他们喜欢就喜欢，高兴就是高兴。那他们的感受也很直接，就把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

能很多意见吧，想法吧，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或者是敞开的表达。所以希望这小朋友的歌声也可以祝福到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把心中的那份感谢跟爱分享出来，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直接，那么简单。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快？虽然可能听不太懂歌词，可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这是出自于圣经雅各书，说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之上。上帝以爱为旗，他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在我们之上。很多事情在耶稣上帝的爱之下，好像事情就没有这么的辛苦了。这是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很多很难的时候

这句话我觉得总是可以鼓励我，在很多时候他都看顾着每一件小事，从我上厕所、起床、刷牙、洗头、洗脸，这些过程他都是每一件小事都看顾。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像都没有很好的去谢谢我们周边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有谁是你想要谢谢的，因为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平常就一个人，那你就谢谢你自己啊，谢谢你自己，你今天好好打扮自己了吗？你今天好好刷牙了吗？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你今天好好的喂食自己了吗？有没有好好替自己找食物？我最近因为减重的关系，我把精致淀粉的量减少了，然后把蛋白质的量提高，然后就观察我之前的饮食，我发现诶，我之前好像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吃淀粉，那鱼啊肉啊油脂吃的很少，我自己的三酸甘油脂非常低，不到40，我就有点警觉说，诶，那可能是我平时的某一些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感谢谁，感谢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呢？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很开心了呢？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以感谢来做一个早起的仪式，感谢今天我们还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可以醒过来，然后可以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工作就像刚刚他文章里写到的，有没有谁是真的很喜欢工作？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但是还是为此我觉得会献上感谢，因为我还很健康，我可以服务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没有感染，我知道很多人都感染了，我们遇到好多人，我们也会去送药，但是感谢在很多安全的保护下面，我们没有感染，而且还可以服务大家。虽然每天的工作我也觉得哇，好忙碌啊，每天就像陀螺在转一样，但是为着自己有体力啊，为着自己还可以去服务，去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我好好的画了自己的眉毛，好的给自己上了个腮红，好好的让自己吃了一顿饭，我就也是好好的感谢自己。当你不知道你要感谢谁的时候，试着感谢一下自己吧，然后对着镜子前面去微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状况，也有可能你今天正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丧失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都对着镜子笑一笑说，不管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一样都可以很幸福的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好感谢这个环境，好好感谢自己，然后每天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即便是在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问问自己，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把很重要的时间花在让你觉得幸福，然后你喜欢的事情，还有重要的人身上。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家的身上，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他是有健忘的，他是失智的患者，而且同时他罹癌，而且只剩2年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佐野洋子他丝毫不消极，他去记录他的人生。可能大家看起来说这个时候的人生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他非常赤裸的去看待尊重自己现在正生存的生命，他很赤裸的去展开去记录。不管是丑恶的或辛苦的同时，他都能够以平铺直叙不是那么觉得悲伤或者是

痛苦的，而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与豁达，用淡然与豪爽的笔触为这最后一部写下精彩痛快的一页。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祝福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

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把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长辈们，关心跟他们的相处，关心跟他们的互动，关心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智慧哦。其实谈到这个长辈跟老年人呢，我就想要谈呢，就是像我的父亲都已经93岁的高龄了哦，我就觉得感觉上最近呢，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了啊。因为我的父亲呢，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也已经90岁了，但是他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学的操场打篮球，而且呢，他还很有体力哦，很有体能哦，手的力气也很大哦，手劲儿很大哦，然后呢，一切的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健康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哦，一来两三年的时间哦，因为担心被感染哦，所以呢他就减少了出去运动的机会了。我就觉得感觉上这两三年衰老的很快，特别是今年哦。后来呢，因为疫情又比较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父亲他又重新呢开始呢去家附近的大学去那个地方运动啊，可是这个时候感觉上他的脚已经不太有力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虚弱，就是不像之前体能那么好，而且最近他吃东西哦也吃的少，然后很瘦，我就觉得蛮担心的哦。就觉得说当然已93岁了，但是因为我父亲一向都非常的健康，我就感觉上奇怪，他最近怎么瘦这么多，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爱喜欢出去了。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每天出去走路，也没有每天出去运动，他有的时候呢就常常待在家里面，偶尔出去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连他的这个吃饭也都改变了。以前呢可以吃一大碗饭哦，真的是那种大碗公的饭哦，饭啊肉啊菜啊各方面呢一大碗，好大一碗公的饭哦。90岁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么一大碗的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今年93了，感觉上今年的话他东西吃的很少，越来越少，然后牙齿呢也开始咬不动了哦，就是开始衰老的哦。这就让我心里面就会蛮担心的。那我也上网去查了这个长辈啊，这种所谓的衰老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老年衰弱症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老年衰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啊，它是一种症状，就是代表呢老人家的这个体能啊健康啊慢慢的在退化，就是代表老人家的身体他目前不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的状态哦。那就是走路或变慢啦，然后呢胃口不好啊，变瘦啦，然后呢没有力气啊，提不起精神啦，然后容易跌倒，然后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活动量减少了，然后呢记忆力呢变不好了，心情也变不好了，然后生活自理呢变差了，需要别人协助哦。我就看到，我就观察到说，哇，我身边的长辈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已经有了衰弱症，或者真是衰弱症的前期啊。

那我就想到说，像我爸爸就是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衰弱症的前期，或者处于衰弱症啊，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今年也是90岁了啊，在这一两年当中也是。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呢，她在8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自己出门去打麻将哦。然后80多岁的时候手脚啊还都很灵活的，可是也是差不多到了90岁之后，就他之所以呢会好像变衰弱，是因为有一次他出去打麻将的时候，在路上被一个摩托车撞到之后就摔倒了，撞到大脑了。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晕眩啊的状况，然后就不太能够自己出门。当开始缺乏自己出门缺乏走路的时候就老得很快，所以这几年也是呀，就是走路啊，然后吃东西啊少啊，然后就是瘦很多，然后走路很慢，很不喜欢走路哦。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长辈啊，就是说要多走啊多动啊，越不动就越怎么样越衰弱啊。可是他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衰弱了嘛，所以他才走不动啊。那你要他走他就走不了啊，可是他越不走就越衰弱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许呢会需要呢，就是在针对所谓的衰弱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需要寻求一些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卫教师等等的相关的他们的一些咨询哦。像这种所谓的衰弱症，很多人都说反正老人家老了嘛哦，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呢去做改善的一种治疗，其实是可以的哦。像我最近就打算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带父亲呢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医疗专业的一种协助，其实也是可以的哦。不要说就是说反正老了嘛，所以就是吃的少啊没力气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就让他越来越衰退，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医疗专业的帮助哦，来维护长辈的健康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什么是衰弱症啊？衰弱症其实很多长辈啊会都有衰弱症的问题哦。那这个衰弱症呢，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好的营养跟好的运动习惯啊来做改善的啊。像这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呢运动啊。然后呢，包括肌力的啦、有氧的啦、平衡的啦、伸展的等等的啊，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呢保持身体的肌肉，同时呢能够呢促进身体的平衡。那么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啊。那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很多长辈呢都觉得说啊，年纪大了啊，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吃的很少，或者就吃一些青菜都没有油水哦。所以其实呢要注意呢要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当长辈喜欢吃肉，愿意吃肉的话呢，他们就比较会避免肌肉的流失哦。像很多长辈他们都说要吃的很清淡呢、啊。然后很清淡，就不吃肉，或是说吃素的，比方吃豆腐啊、豆干啦、鱼肉啊这些的。但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红肉，其实也是对于肌肉的修补是很有效果的哈。那我因为像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们就是因为牙齿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咬肉。他们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要煮青菜要煮得很烂啊，肉要煮得很烂啊，煮得很烂。那其实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有些时候真的是对于吃肉这个事情，对我们俩是一个压力。除非把这个肉呢煮到这个很软烂，或者是呢用一些食物搅碎机把这些肉类都把它搅比较软，让这些长辈好吸收哦。所以呢在长辈的饮食方面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会减少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当中的肌力不够的问题哦。那在所谓长辈的这种运动哦，我现在想说有些长辈他本身就是已经不太能动了，你又叫他走路他就不肯走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需要一些帮助他能够走路的一些助行器啊，或者是帮助长辈他们会觉得愿意去动的，愿意去走路的那个环境。那在家里面可能有适当的这种所谓扶手，如果有这些适当的扶手的话，长辈们也比较愿意走，因为他们很怕摔跤，因为怕摔跤的话就不敢走，在家里面不敢走我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所谓无障碍的这种扶手，可以扶着扶手慢慢走，或者是助行器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可以慢慢走，我想这些都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呢比较愿意呢来动。因为其实长辈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摔跤的、啊、还有呢就是长辈他们开始出现这个所谓衰弱症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带到医院去看的，也是可以的。那带到复健科去看，或是带到一些医院去看啊，一些老年科去看，有一些所谓的门诊呢，是这个所谓的针对呢延缓失能啊的这种门诊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复健，适当的复健来延缓啊，延缓这种所谓的衰退的问题。我想这是都是可以参考跟可以使用的。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兰慧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老年人当中的所谓衰弱症啊。那衰弱症呢，它是有六个危险讯号的啊，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第二个就是疲倦无力，提不起精神；第三个就是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第四个就是出门次数变少，活动量变差；第五呢，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第六，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的协助。这六个讯息哦，就是衰弱症的评估指标。如果出现这些状况，就要小心留意了，是否是衰弱症啊？那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呢，跟所谓的失智症还是有不同的了哈。那失智症的话呢，也是会有所谓的初期啊的一些状况跟症状哦。那失智症初期有哪些症状呢？跟衰弱症是不一样。刚才衰弱症是有六个症状嘛，对不对？那么失智症的初期的话，是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像是会忘东忘西啊，

忘记吃完饭没有啊，而且呢常常会迷路啊之类的，忘记现在几点啊，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了，活动力降低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那这个活动力降低呢，这个跟衰弱症是一样的，失智症或是衰弱症，他们都会有这种活动降低，身体活动降低的状况，就是对本来喜欢的事情呢兴趣缺缺了，特别是失智症。再来呢，失智症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转变，情绪起伏呢会比以前大，比方说呢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或者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生气，也有可能本来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他突然怎么样变得很奇怪，变得很难相处，变得很不讲理，有这种状况的，情绪转变。可是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会发现他是失智症，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难搞，怎么这么难相处，那再来的话呢，失智症的初期呢还有一种就是突然忘记一些名字，突然忘记一些词汇，就表达能力呢降低了，表达能力降低了。再来还有一个失智症初期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胡思乱想，比方说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实啊，担心被别人遗弃，担心被家人遗弃啊，或者出现受迫害的妄想，认为说啊邻居呢会伤害他啦，或偷他的东西啊，有很多这种失智症的长辈啊，失智前期他都会觉得别人偷他东西啊，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啊，而且会到处去讲啊，讲然后呢说啊他的看护啊偷他的东西啊，他的媳妇啊怎么样啊偷他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所以可是这种失智症初期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太多问题啊。手脚都很好啊，看起来头脑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有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前期失智症前期，就是他会胡思乱想，会有妄想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家人是蛮痛苦的，因为他到处会讲家人的坏话啊，但问题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啊。那这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所谓婆媳的问题啊，像我就认识有一对家庭，就是那个媳妇刚嫁过去呢，当婆婆就是经常的就是会有这种妄想的状况，到处去讲这个媳妇的不是啊，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就是很痛苦哦。后来呢又再过一阵子呢，这个老人家就出现了更多的失智的状况了，他才晓得说，原来老人家是失智了，而他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啊，在那地方怀疑别人啊，也是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啊。那再来呢，失智症的前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会产生幻觉，也就是在眼睛会看到一些东西，幻觉，比方说房间里面有人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些死去的亲人啊，或者是陌生人等等的，会产生一种幻觉。再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重复的动作，不断的把东西收到柜子里又拿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一直问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的朋友都很清楚哦。长辈有时候他会不断的问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哦。再来呢，就是失智症的长辈呢，日夜颠倒，有时候呢很奇怪哦，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怎么样？起来活动，他们会有这种日夜颠倒的状况，而且会有这种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好像有像精神障碍一样的状况，那种瞻望啊，就是在他的精神的状况在黄昏的时候非常的不稳定，或者会闹情绪啊等等的啊。如果说有发现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医院门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早一步发现早一步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症状加剧的发生了啊。因为失智症症状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也照顾上也会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把这个老年衰弱症跟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初期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朋友呢也要多关心多留意哦，老人家是

是否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这是生理的状况啊，不管是老人年衰弱症或者是失智症，这些都是跟大脑有关系的，大脑都有关系的啊。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是身体的机能的退化，大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有理讲不清的，有时候讲道理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变得说家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更多的了解，配合治疗，一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长辈的健康啊。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老年衰弱症跟所谓的失智症啊，他们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啊？那在这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关心家里面的长辈，注意他们的身心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说有观察到老人家有什么异状或异常的话呢，第一时间的话就要进行这样的医疗的动作哦，透过这个医疗的检查哦，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哈。那祝福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算他们得了衰弱症，就是他们得了失智症，他们也可以成为好相处的长辈，也因为及早治疗呢，可以减缓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啊，减少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以及减少他们跟家人相处的问题。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哦。那么请玛丽妈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
2: 真的听众朋友看到玛丽妈妈，听到玛丽妈妈声音哦，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玛丽妈妈给人家感觉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
3: 谢谢。
2: 上一集当中，她竟然直接讲出她的年龄了，然后呢，我到后来就知道她。

0: 他是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就是
1: 一半
0: 、就是很开心，每天开开心心，很豁达那种感觉。
1: 是
0: 是，
1: 对。
0: 然后这个刚开始见到玛丽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她当然是有一点拘谨了。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看起来，因为
1: 毕竟刚那一集是聊工作嘛，专业嘛。
0: 因为上一集我们是聊那个直播主，
1: 还是要专业一下。
0: 直播主他就表现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我就觉得，嗯，他有专业，而且外形相当靓丽，我觉得，哎，给我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感觉。那卖的商品应该相当不错。
1: 是。
0: 到后来。他就那个原住民那种感觉又跑出来，很开心能够跟他聊天哦，就相当开心哦。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
1: 嗯，
0: 好，哎，你说你的脸书是怎么找？
1: 玛丽妈妈，我其实脸书上面叫陈玛丽，
0: 陈玛丽，
1: 对，玛丽就是玛丽嘛，就是玛丽，然后是美丽的丽，
0: 嗯，玛丽，好，
1: 美丽的丽，
0: 陈玛丽，嗯，如果脸书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到陈玛丽，
1: 对，
0: 好，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
1: 嗯，
0: 好，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啊，当然她就代理了就是很多大的水果商啦，或者东元家电等等百货知名专柜品牌的直播主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直播，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直播，但是玛丽妈妈一直很想聊聊家庭。
1: 对啊，我想聊家庭，嗯，然后还有跟亲子关系。
0: 为什么你想聊这一块？
1: 也不是，嗯，我想要聊这块，可能就是有很多心得。
0: 是，
1: 那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在工作嘛，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半工半读，嗯，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工作。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工作都是一直在从事销售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当然这就是销售就是我的专业嘛，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理所当然就是我的专业。
0: 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生了小孩嘛，
0: 嗯，
1: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哇，太爱自己的小孩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开服装店就顶给朋友做，然后我就专心的照顾小孩，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我就一直觉得我小孩给我很多的启发，
0: 嗯，
1: 我因为我的小孩，所以我变得会愿意去学习，
0: 是，
1: 对，然后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自我的提升，
0: 嗯，
1: 然后自我提升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越好，越活越快乐。
0: 是，
1: 然后我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小孩，
0: 嗯，
1: 面对我的家庭，
0: 嗯，
1: 然后我有很重要的目标，我有很重要的使命，
0: 嗯，
1: 这些都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有这个小孩带给我的。
0: 是，
1: 不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0: 是，
1: 就是只能我就是一直工作，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0: 嗯，
1: 我当时就是其实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女生开服装店，
0: 嗯，
1: 啊，有一个好像美梦成真这样。 No， 我开服装店我不是为了要圆梦，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已。
0: 当然了，
1: 对，
0: 嗯，
1: 但就是对，当时就是很空，灵魂很空。
0: 是，
1: 那也真的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是一直的努力的学习，
0: 嗯，
1: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面对未来的世界都是可以很正向的，嗯，
0: 太棒了，
1: 对，
0: 太棒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并不是喜欢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去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或者太过正向的或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哎，欸，就像
1: 很重要，要聊，對，我要洗脑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给我正向。
0: 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提到，啊，上一集我们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个玛丽妈妈有写到一段，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哦，其实，
1: 嗯，
0: 这很重要，哎，欸，刚上一集谈完以后，那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上一集录完以后，那我帮这个玛丽妈妈拍一些照片，那我希望说在脸书上面能够分享一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啊，其实玛丽妈妈很漂亮，这个原住民啊，这个五官啊，就相当的这个突出，好，非常好看。但是我就一直拍不出那种感觉，我想怎么可能？平常我很会拍照的人，怎么拍了半天就？你说今天如果这个脸如果没有什么五官突出或者很普通，然后拍不出来感觉就算了，她是一个，这玛丽玛是很漂亮一个女生哦，拍不出来，我就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
1: 纠结，真的纠结了大概30分钟有吧？
0: 好，所以人生呢，我真的要放过自己，但是我真的无法放过。

0: 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个人就是感觉哦，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以后会面临，一开始会有一个家庭教育，到后来是学校的教育，后来到社会的教育，等到你到社会上面去接受到那个残酷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天是被人家很严厉的，
1: 是啊，
0: 很严厉的被人家骂啦，或者怎么样去抵制你啦，甚至于说被人家等等的哈，不去讲那个太那个。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说从家庭里面，我们从家里面有受到这个家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那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堂课嘛，他对于说人生的成长或未来的发展，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种影响哦。那么
1: 太深了，
0: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他可能就是父母本身，哈，因为以前早期这个以前古代啦，就是媒妁之言嘛，
1: 对
0: 啊，娶了就娶了，嫁了就嫁了，那怎么办？除非写休书啦，那休了以后就觉得啊，女人家休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还是什么的，我们不提这个啦。但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靠媒妁之言，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我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已经成婚了，好，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今天好的不好的，我就得忍受下来。
1: 是，
0: 可是事实上来说，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人格发展嘛。
1: 对，
0: 好，所以当父母这个因为家庭不美满的情况之下，那就会经常吵架。
1: 是，
0: 那经常吵架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孩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会不会发生问题？
1: 当然肯定会啊。
0: 是嘛，哈，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去把物质跟幸福画上等号，好像你今天一个家庭，你必须得很有钱，你才会让小朋友幸福。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
0: 哎，你讲到重点了哈！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剧情哈，那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第二代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工作，
1: 他
0: 在工作的阶段，他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为公司打拼，然后家庭就没有办法顾到，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我只能用金钱去做弥补，好，或者给他最好的学校，给他最好的什么家庭的那种物质，
1: 是，
0: 然后你怎么变不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早期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陪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长歪了，长不好了，然后是我对他抱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然后就觉得说越是这样子，然后越是用金钱去弥补他，
1: 对，
0: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因为你看，所以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去用这个衡量，或者说，你看他就是他过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这是我后面我女儿现在五年级嘛，
0: 是。
1: 我在我女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女儿聊天，因为我觉得十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成大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要常跟他聊天，然后听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被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及时的导正。
0: 是
1: OK， 然后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因为我女儿是公立学校，对，然后我女儿常常最近都会遇到都会有同学说，哦，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同学都会跑来跟我女儿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没有，
0: 是，
1: 对，然后我女儿就会回来跟我讲这个，就跟我讲这个话题，然后我都会跟她讲说，其实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炫耀，
0: 是
1: 因为他想要被关注，对，然后其实炫耀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0: 是，
1: 对。那你去观察，越爱炫耀的人，其实他内心就越缺乏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观念。然后结果我女儿回去学校的时候，又看到她的同学在炫耀什么的，她就跟她讲说：“我妈妈说，很穷的人才会爱炫耀。”那我想说，天哪，怎么在你这边，你怎么转述变成是这样？
0: 所以你告诫他的还没有，还不够啦。
1: 对，因为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你就是要常常的去跟他聊，一直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对，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哦，五年级小朋友已经开始会说，

0: 开始会去观察哦，谁家好像很富有，谁家好像对，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1: 是
0: 必须要去导正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父母的给他关键呐、啊。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讲物质嘛，因为物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心理层面嘛、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讲就缺一不可。好，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小孩子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到后来就会有个问题发生，就是说、
0: 嗯、
1: 小孩子你要将他。懂道理，明是非，要有礼义廉耻、
0: 嗯
1: 哦、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要帮助别人什么什么的、
0: 嗯
1: 啊、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不是，我想这样子到后来小孩子很越来越温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分辨说、哦、你看妈妈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看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就要排队啊，他不排队他是坏的。好，可能问题 是等到后来有些情况之下会造成说、
0: 嗯，
1: 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无法跟社会、
0: 嗯、
1: 没有办法去面临到社会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三观不对的人，
0: 是
1: 你跟他工作在一起你就会经常吃亏，
0: 没错，
1: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0: 对，
1: 该说我的就要说，我们不去说那种不对的话，
0: 对，
1: 可是你会发觉说这样的教育之下你会发觉说跟社会越差越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 啊， 是啊，
1: 所以我到后来就发觉说，我跟小孩子讲说，以前我跟你讲的是道理、
0: 嗯，
1: 现在你要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0: 对，
1: 你自己要去想，
0: 是
1: 好、啊、什么样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不去欠人家，我们不去拿人家，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
0: 父母的语言很重要，
1: 嗯，
0: 超级超级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从我们的语言来去面对他们外面的生活，
1: 嗯、是，
0: 对，因为我们是他们第一个人生导师嘛，
1: 嗯，
0: 对，所以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语言要回推回来是父母你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1: 是，
0: 对，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父母很需要去觉察的。你明明希望孩子是充满爱，
1: 是
0: 善良的面对这个社会，
1: 嗯，
0: 但是你给他的语言都是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然后那么你看你姐姐都怎么样，然后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然后不然就是吼叫，可能他当就是会不知所措那种。
1: 是，
0: 对，我其实看到很路上看到很多父母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这个父母就突然棒，你怎么又这样啊？然后我就哇，怎么了？就不过就是一个不小心打翻什么或者什么的吗？
1: 嗯嗯嗯、
0: 对，他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一种因素啦，
0: 嗯嗯、
1: 就是说。嗯，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持着金汤匙钻石汤匙出生的，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的长辈都要去面临很多有关于这个家底经济一些因素啦、
0: 嗯、
1: 好，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嘛，
0: 是
1: 在我们的上一代好，可能就是
0: 爸妈
1: 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一提到这个爸妈年代可能就譬如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的，要这个是他们主要这个年龄的人哦，他们是要去打拼的，
0: 嗯，
1: 好、哦、打拼的哈、哦
0: 嗯，
1: 那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艰辛一点，
0: 好、
1: 哦，他们就在可能就说啊，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等到民国八十几年以后开始啊、哦，那个经济慢慢的大家都好转起来了，
0: 对，
1: 在以前的话，你看很多人，这个我是外省第二代，
0: 嗯，
1: 很多人从大陆到台湾来是任何一块钱都没有带的，
0: 对，
1: 好、哦、是很贫穷的，然后靠那个什么那一点国家的薪水在支持的，
0: 对，
1: 那很多台湾的居民大家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
0: 嗯、
1: 有些可能农民、
0: 嗯、
1: 公民等等工人等等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的都是从那个辛苦的年代过来，
0: 是
1: 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努力辛苦赚钱，
0: 对，
1: 好、哦、所以提到的也许有些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
0: 嗯、
1: 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钱不够了、嗯、这个要怎么样的缴学费什么的，就可能就心情就会受影响，开始有打骂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都 难免的啦、
0: 嗯、
1: 然后等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等到下一代，就慢慢这个生活已经好转了，
0: 是、
1: 哦、很多东西已经变了，
0: 对，
1: 好，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0: 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父母也要变啊，我们身为一个父母的我们也要去，
1: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哈，你看父母那个年代，像我爸妈、
0: 嗯、
1: 我爸爸他是国中毕业，
0: 对、
1: 哦、在他们那个年代 国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好，那我妈妈是一个新竹乡下，
0: 嗯，
1: 以现在讲新竹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以前新竹是比较穷一点的县市了。
0: 是，
1: 我妈妈是那个新竹。
0: 嗯，
1: 这样又得罪人了，不能讲哪里，到时候一堆人就说你现在说我们家那边是贫穷的。好，
0: 想当年的，对，站在你们的角度是这样。
1: Okay, 好，我妈妈是一个客家人呢，就是客家人很坚毅啦，就是说他们家那个附近人都蛮贫穷的。
0: 是，对，那我们原住民怎么办？是不是更贫穷？
1: 是，
0: 对啊。
1: 所以就。知识水准都没有办法很高，我妈是国小毕业，可是我觉得我妈好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就是从小教育我们说哪一些事情要该怎么做，哪一些是不该怎么做的，我觉得一个国小毕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哦，应该讲就是说小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个复制或者甚至一个突变啦，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父母的复制，那问题是我们当爸妈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其实都会被小孩子复制过去。
0: 是啊。
1: 好，那我们一直跟他讲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问题事实上来说小孩子一直看着我们嘛。
0: 对。
1: 好，都要看爸妈到底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他以后接触到不管是家庭或者什么，他就会跟爸妈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话就是变成说今天爸妈自己是不是所谓的言教身教。
0: 好，绝对是百分之百。
1: 当然有包含是说小孩爸妈自己的教育水准，自己的思很多想法上的问题，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嘛。
0: 对。
1: 好，所以我当然就是说，我当然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家庭教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甚至一直到后面长大以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好，我们这样想说，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有吸毒或者偷东西、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当时要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总难免
0: 就是真的可能你真的就是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状况，难免都会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是，那问题是家庭，
0: 所以我才刚刚说每一个父母的自己的觉知很重要，你到底希望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到底希望他未来怎么样？
1: 啊，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爸妈他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虽然很普通，他的爸这个人小孩子的爸妈，再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可能阿公阿嬷，他阿公阿嬷本来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读书了，
0: 对，
1: 然后他的爸妈可能就是国小毕业，
0: 是，
1: 然后知识水准并没有要求的很多，然后家庭因素也是这样子，那给你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观念，
0: 是，
1: 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你懂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爸妈要懂得去觉察，
0: 觉察那要怎么觉察，那就是要去，你既然没有办法觉察，你既然觉得你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承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那就可以反问现在，反问你自己，你现在因为你的上上一代、上一代是这样，你现在过得好吗？
1: 是，
0: 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吗？对，如果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再给你的下一代
1: ？OK， 所以玛丽玛，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算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哈，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觉察就是要自己啦，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哈，不管是爸妈还是自己啦。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是当爸妈的人，我们可能教育小孩子，可能就要多思考一下，或者是我这个家庭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对。
1: 等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0: 是，
1: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0: 对，
1: 因为我们就会可能会有结，我们也会结婚有下一代了。
0: 对，
1: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0: 没错，
1: 好，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嘛。
0: 是啊，是啊。
1: 对哈，
0: 哦。对，所以好比说，你看，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是我从小生出来就是黑黑胖胖，很丑。丑八怪一个，然后但是我妈妈看她那时候就是为很想要生女儿，就因为她为什么想生女儿？因为她就是希望她有个女儿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被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是个公主这样。但是偏偏生下来之后，我的性格又是比较中性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我妈从小哦，就是每天就是语言霸凌
1: 啊，
0: 各种语言霸凌。我说你胖得跟猪一样，你看人家都怎么样？你看漂漂亮亮，你看我买这漂亮衣服，你又穿不下。 然后就是各种这种

0: 语言霸凌，很惨烈的语言霸凌，所以我从小非常没有自信，我非常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1: 等一下你妈妈会不会听这一期？
0: 没错，我也跟她沟通过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影，所以我需要直球对决他，为什么当时这样子？嗯、但这个结也打开了啦。嗯嗯、对，我要理解他，因为他太想要生小孩，太想要生女儿了。
2: 是、
0: 嗯、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漂漂亮亮，被大家捧在手掌心的那种。嗯、但所以他的女儿也要是这样，但偏偏他女儿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理解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嗯，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这对我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这件事情化解开，就没事啦。嗯嗯嗯。对啊，不然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还是我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永远就是没自信的那个人。
2: 是，
0: 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光，因为我就会一直在幻想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丑、很胖、很丑、很胖，我长大很丑、很胖，我现在还是很丑、很胖，但我现在明明漂亮的要命。嗯，对，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
2: 是
0: 就是因为小时候，嗯，对妈妈的这些语言，嗯，所以我生女儿之后，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小时候自信太重要了，
2: 哦，是，
0: 对，因为你看、啊嗯、我妈妈这样子的语言造成我没有自信，嗯、那没有自信，你知道成长过程当中会错过多少事情，嗯。对你，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你就错过了、嗯。那你错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你可能人生可能 maybe 可以变成怎么样？但是因为你错过了，所以你又是另外一条路了。
2: 称赞小朋友吗？
0: 呀、yeah, ，当然，但是要具体的称赞，不是那种就是、嗯、哦你好棒哦 ，always 你好棒哦，嗯、对，棒在哪、嗯嗯嗯？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称赞，
2: 是
0: 对，比如说哇。你怎么这么的勇敢？嗯，对，你怎么那么敢尝试？
2: 是，让他可以放手再接下去做，
0: 对，
2: 鼓励他去做，
0: 对，
2: 啊，去尝试，
0: 这么有专注力啊，嗯，
2: 太棒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个一堂课了哈，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的发展是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刚刚玛丽妈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哦、啊。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家庭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到晚就在吵架，然后又没有钱，然后甚至于说有些家庭不但吵架，甚至于父母还打起来了，或者甚至于说闹离婚了什么的，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就不会有安全感嘛，
0: 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向外索取安全感。如果他今天向外索取的这个人是歪的，那他这辈子就完蛋了。
2: 对，
0: 对，
2: 所以这样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小朋友建立安全感的话，所以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他没有办法对外面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信任。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嗯，在家庭里面，当然大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存在。
0: 柴米油盐，每个人都会是柴米油盐，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是会有柴米油盐。
2: OK， 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去找借口了，没有钱就没有钱嘛，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
0: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啊，
2: 我们就是该赚钱就赚钱，我们就是家里面我们租房子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过得很，不要过得物质上不要过得很好，我觉得。重要也不重要，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过好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凡老百姓、嗯、我们不要去做攀比
0: 是
2: 比较，
0: 对、
2: 他为什么有我没有，
0: 是
2: 经常会有这样子嘛，刚刚你一开始也讲了说啊，小朋友回来说啊，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
0: 哦、
2: 我们大人也会比较啊、嗯、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人哦最大的麻烦就是第一个自己喜欢去做比较、嗯、因为一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很多人就要想要去买这个贷款买名车买名牌的什么东西，到后来付不出贷款卖房子卖车子，因为付不出来嘛，
0: 这是一种匮乏、嗯、这是一种匮乏。就我其实也常会听，就是听到我女儿可能她在聊一些她的同学
2: 是
0: 就什么的，因为我女儿会去上一些课，然后我女儿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要邀请他的好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嗯、对对，然后这个然后他的同学就回去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会回说那个这个课太贵了，我们没有钱上、嗯、哼哼哼，对，然后他就把这个语言传递给他的小孩、嗯、但我觉得直接跟小朋友讲说家里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不，姑且不管你有没有钱、嗯、
2: 是
0: 给小朋友这样子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2: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

0: 讲哦，我觉得会得到一个答案。曾经以前有网络上有个一个笑话，就是说小孩子说啊，我要去学乐器，结果那个爸爸我忘记了，可能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啊，爸爸说，那你可不可以选那个指挥啊？
1: 嗯，他是不是只要一根棒子？
0: 对，我不用去花很多钱去买乐器上课。
1: 好聪明的爸爸，好有智慧的爸爸哦。
0: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eader 啊，就是领导嘛。
1: 对啊，对啊，你看你指挥棒就可以领导大家。
0: 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哈，应该这样讲的说，小朋友想要学乐器，他一定要花钱去、花很多钱去学吗？我们是不是说也可以用某些方式
1: 是
0: 去学？
1: 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直接跟小朋友说没有钱不能学。
0: 嗯。
1: 就感觉好像阻断了小孩的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去面对这条路。
1: 对，
0: 我们用什么方式？好，今天小朋友想学，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比如说，也许有些地方是不花钱的地方，我们去试一下。
1: 对，我们可以
0: 试一下。
1: 对，那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再来想下一步。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吧？对吧？
0: 对，所以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陪伴，因为。我觉得玛丽妈妈做的很好的一个因素哦，就是说她是陪伴的，跟小孩子陪伴在小孩身上。好、那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陪伴，因为我要赚钱，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伴在小孩身上。其实我觉得应该
1: 是
0: 说，
1: 没有人比我
0: 忙，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用心最重要了。
1: 对，有没有用心最重要
0: ？OK， 也许你今天整天都在赚钱。可是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你真的用心去面对小朋友，人家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就算只有一个小时，就算只有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跟他诚心的聊天，
1: 就算只有十分钟，
0: 对你跟他很掏心的聊天什么的，他小朋友感受得到，
1: 感受得到的
0: 啊，他会知道说啊，爸爸、爸妈、妈妈因为要赚钱，
1: 是
0: 没有办法陪伴着我，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看得到，你的努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这个玛丽妈妈又讲到一个重点，他的陪伴。让小朋友觉得什么？他有安全感，因为妈妈在我身边，妈妈是我的很好一个陪伴者，她可以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1: 是
0: 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刚玛丽妈妈有讲的说，我们这样的话，其实做法上，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小朋友会有所谓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
1: 价值观很重要。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一个自信心啦。因为小对家庭的一个鼓励，爸妈的一个肯定哦，可以培养教育就是一个
1: 安全感跟自信心，
0: 是
1: 其实是很就是很类似的。
0: 嗯，
1: 他今天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没有自信心。
0: 是，
1: 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安全感。
0: 是，
1: 对。那小朋友怎么样建立安全感？
0: 嗯。
1: 跟自信心全部都是父母给的，
0: 是，
1: 对，
0: 是，所以我刚我就能很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安全感、自信心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陪伴，好的一个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个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人的一生到后面，就算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互相陪伴？
1: 是啊，
0: 对不对？难道只有？互看两不厌，还是说每天盯着电视？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家庭因素的话，爸妈如何去陪伴小孩是相当重要嘛。那你在这个当中会让小孩有那种建立所的安全感，然后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对事物的一种正确价值观，
1: 对，
0: 甚至于说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关系，如果爸妈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也许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好的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小孩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就说好，我们以前我以前也没有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啊。
1: 是啊，
0: 我觉得也很好一个陪伴
1: 嘛。我女儿超讨厌，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逼她背太多单字，她现在很讨厌英文。
0: 是。
1: 那我就是学英文给她看啊。
0: 啊，
1: 对，我就要装的就是哇，我好喜欢英文，英文太重要了，然后我就要就是学给他看啊，你不学没关系，我要学啊，奇怪，对，你不要管我，我要学啊，我就要学给他看啊，
0: 是，
1: 对，
0: 那在小孩身上，我觉得很多的肯定哈、来自于父母啦，当父母就是
1: 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先成为那样的人，
0: 是，
1: 我觉得 很重要。嗯，对，你很多父母是你一直在期望小孩怎么样，变成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自己有
0: 做不到啊？
1: 对，你自己做得到吗？
0: 然后你就一直在找借口，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可以要求啊。
0: 你就会讲说，哎、欸，这个。对自己小孩子，你看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还不起床？然后不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小孩就说：“哎、啊，你还不是睡到几点？ Yeah. 我不一样，我工作哎、欸，我拜托，我现在三班制哎、欸，我睡眠晚上还要熬夜要上班呢、欸。”
1: 小朋友就跟你一样有很多的借口，
0: 是重点来了。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秉持着，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你自己就必须得变成这样。那你要有这个觉知、觉察，然后再来就是你希望小朋友变成怎样，但是你不懂，但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学习对于人生当中太重要。我就是因为发现学习很重要，所以我学习了之后，我发现我人生变得很快乐，我人生变得很好，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当父母也是，
0: 是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是
1: 我们也要学习去当父母啊，对啊，你不知道当父母现在那么多。网络上的资讯可以查吧，那么多的育儿什么的观点，育儿什么什么都可以查吧，这都是学习啊。对啊，
0: 所以玛丽玛讲到一个重点了、哦。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谈论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谈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到一点哦。其实我们就是小孩子或者你的周遭的人的一个反面的镜子。
1: 是。
0: 好、哦，譬如说你今天所作所为，小孩看得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小孩子会跟你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别人。
1: 没错，
0: 大家都在排队，你偏偏就要这样子走，人家还讲说啊，我为什么要排队？我跟着他一起走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影响到别人。好、只是说同事或者邻居或者开车当中，那是别人嘛。可是我们也许不用去讲那么大范围，可是事实上家里面的小孩子一直就是拿自己当捷径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家庭的大道理，其实就是自己把它做好就好了。
1: 自己做好，
0: 对
1: 对，
0: 因为自己做好了以后，
1: 怎么来？
0: 对，你自己怎么做，其实就是小孩子会旁边看，
1: 是
0: 没错嘛，哈，
1: 真的啊。
0: 哦，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她是玛丽严选电商创意的创办人。
1: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1: 开心开心，
0: 我们今天谈到是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重要性哦。
1: 对，
0: 那玛丽妈妈她自己就觉得啊，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所以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原本做什么？
1: 我在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
0: 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了，他就毅然决然就说啊，小孩子的教育实在太重要
1: 了，他
0: 要陪伴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经常跟小朋友能够互动，跟他聊天，能够倾听他说啊，小孩子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学校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啦，并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一定要跟在他旁边。
1: 那没有办法，现在谁
0: 小朋友也许会觉得，也许会觉得你很烦呢、欸。
1: 是啊，
0: 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1: 当然能陪伴，全程陪伴，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爸妈要去工作必须要赚钱，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钱够就好了，他反而觉得陪小孩子陪先生陪太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是啊，
0: 但是长时间两个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0: 一定会问存在
1: 夫妻之间吗？
0: 譬如说小孩子好了，你经常在他旁边，会不会觉得说小孩子说哎你烦呢、欸，什么都要管我什么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怎么样？你要做些怎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能够信任你？然后能够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啊，
0: 是吧？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想要听小朋友说话，
0: 是
1: 很想要听小朋友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小朋友他在表达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了之后，可能父母就会马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对，你当时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不对啊，对，然后就会否定小朋友当在讲述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
0: 啊、
1: 哇，那当这时候小朋友当然就不会想要讲啦，
0: 是
1: 你怎么、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想要，你怎么问他都不会想要表达，因为我今天好不容易掏心掏肺的讲出来我的发生的事情，结果被你否定，
0: 是
1: 被你骂或被你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你就是你的你要很能够沉住气的，
0: 是
1: 对。当他在跟你讲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把这句就是想纠正他的话语吞回去。
0: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认同嘛，
1: 对，
0: 好认同。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你讲的一些，我没有办法认同，我怎么？
1: 好比说我女儿某一天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在那个教室的旁边那边，什么楼梯那边翻跟斗，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就倒立，然后什么的。然后呢，倒立了之后，然后我跌一个就是跤，然后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好危险哦 ，Don't do that 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能这样子，我就说，哦，是哦，怎么这么厉害？那你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周围，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有危险或什么的，你有去仔细看一下吗？对，那时候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得要死，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表演这么危险的动作在楼梯间或什么的，对，我本来很就是很想要说不可以，但是我又必须得吞回去，我要跟他讲说，哦，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周围，对，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翻，那楼梯在旁边，有没有可能你就这样一个翻然后就滚下去，哇塞，头破血流，不得了，
0: 其实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了因为我不知道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
1: 是
0: 我爸爸因为以前是军人嘛，
1: 对，
0: 很少回来，然后就是把他赚来的钱就给我妈妈嘛，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因为都妈妈在弄家里面事情嘛，
1: 对，
0: 那有一次我爸爸第一次买衣服给我，然后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怎么可能第一次买，因为我爸不会买东西的人都我妈买的啊，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我是老三都是用哥哥姐姐生下来的东西嘛，然后那一次竟然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之外我爸爸被我问的受不了，就是讲一句话，我到那家店面哦，我就挑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挑一件他最不喜欢衣服，他最不喜欢那件衣服就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种心态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好，今天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陪伴嘛，
1: 对，
0: 陪伴你今天要陪伴你的小孩子，那用什么角度是一个当朋友的一个角度嘛，
1: 是，
0: 当一个朋友的角度，因为你如果你今天在爸妈的立场，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说你小孩子会有很多的话你很觉得哦 stupid 很笨，
1: 对，
0: 我不能接受，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他就没有办法，
1: 是小孩啊，
0: 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吧，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他会觉得说啊反正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不能，我讲了你们都还不是这样，
0: 是
1: 被骂，你们说，
0: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玛丽妈妈怎么样跟小朋友就是说哎今天能够当他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话说出来，就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啊，今天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妈，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他讲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笑一起哭，
1: 对对对对，
0: 一起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要当他的朋友，
1: 就是我是他隔壁班同学这样
0: 啊，所以我也许就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个重点反而
1: 我女儿好多每天有好多好多的话，
0: 是
1: 叽里呱叽里呱啦，我都已经困到一个不行了还不能打断，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当他的朋友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或者今天有经历过了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害怕，譬如说啊，我今天讲以后他就会爸爸妈妈就会责备我，我不敢讲嘛， 对不对，好，如果说今天你就想，哎，妈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隔壁男生哦，那一般父母啊离男生远一点，
1: 对
0: 对对，
1: 那话都还没讲完，
0: 下次不要跟他接触

0: 他的眼神不对哦，他是想干嘛？离他远一点。可问题是，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取代他的话，他根本就讲不出来。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就是试着要听听看？
1: 对，
0: 先听听看，然后后面再用朋友的语气怎么样去讲，让他能够接受？
1: 对对，
0: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1: 就是你父母，你要真的，你想要立刻。

0: 是要让他自己去发现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
1: 是
0: 对，而不是很直接的就劈头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样，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怎么样，所以什么的，不能这样子，你要消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比如说像我女儿，哦，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立刻有一个话题，立刻有一个举例，我女儿昨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聊说，
1: 是
0: 隔壁班的同学，她跟隔壁班的同学女同学很好，然后呢她隔壁班的女同学的同班同学就很吃醋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就常常会就跑过，知道 我女儿在跟隔壁班同学很好的时候，他们班的那个女同学就会跑来说，哈，那么喜欢聊天哦，不会在你们班自己班上聊天哦。对，然后不然就是他们在那边玩啊翻跟斗的时候，然后那个很讨厌他们女同学也会跑来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撞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女儿，然后不然就是会语言讲说，哈，就是你们这样子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就是一直想要，就是然后我女儿就用呛这个字眼，她说妈妈她真的很爱呛我，对，她呛我当然要呛回去啊，然后就是一直用呛这个字眼，然后我的脑袋就一直呛呛呛呛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呛这个字眼太难听了，我好想要立刻阻止她说不可以讲呛这个字眼，
1: 是，
0: 对，可是因为她的同侪都在讲这些字眼，
1: 对，
0: 如果我直接去跟她讲说这个字眼很糟糕，很没有礼貌。
1: 是，
0: 他以后他可能他再也不会分享他学校遇到任何人家跟他说的
1: 说法。我觉得很困难呢、欸。为什么讲说很困难的因素？就是说，你看哦，以前我那个年代，我是1968，好，没关系，1968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的歌曲或是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所谓的新闻局，
0: 是，
1: 经过新闻局。那新闻局，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有脏话了啦，就算你有点导向不大对劲，人家这首歌就不让你过了啦。
0: 对，
1: 那现在的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什么性器官或者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哎，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受不了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很正常，
0: 是
1: 很普通，因为歌曲里面都有了。然后大家沟通的话语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一定会觉得哦，不能接受啊。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呛，问题是
0: 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一直有这个呛来呛去的，
1: 可是问题是现在小朋友哎，讲生殖器官都很正常的，呛这个字又怎么样？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就是说
0: 是
1: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像刚刚玛丽玛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就
0: 反对，
1: 对，或者去批评了，
0: 去批评不行，
1: 对，不行，
0: 批评你一批评他就不跟你讲啦、他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认知他的同侪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先听听看啦，听听看他怎么讲，不要先急着下定论，
0: 对，
1: 不要先给他结果论，
0: 但是我还是要用技巧性的导正他说呛，其实你去翻国语字典，呛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对，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旁边没有听到，然后就直接听你在讲说你呛来呛去呛来呛去，会不会有大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
1: 是，
0: 对啊，好没有家教哦，对，
1: 所以
0: 我就只能这样子跟他说明。
1: 所以刚刚玛丽妈妈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小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急的下定论或者告诉他。哎呀，你听我讲的啦，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的经验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小孩就不能接受嘛、
0: 啊、
1: 他以后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0: 啊、
1: 那第二个就是玛丽妈妈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
0: 对，
1: 好，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经验法则或者怎么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0: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就像马上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试着去引导他，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
0: 是。
1: 我觉得刚刚讲的重点是非常对的啦，因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信心，然后让他对你就是愿意去讲他心中的事。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哦，我们自己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从小到大谁不会做错事情、那我们都隐隐不发嘛，不要告诉别人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小孩子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他把你他的生活周遭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觉得取决于说对大同的大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度，
0: 是，
1: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跟你讲了以后、我们会不会产生共鸣，
0: 是，
1: 会不会说我讲了以后你会不会骂我这些事情、
0: 所以你看这都息息相关的啊你看他愿意跟你讲，

0: 愿意跟你分享，
1: 是，
0: 他就会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
1: 是，
0: 有了自信的时候他以后面对再大的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
1: 我有一个突发奇想，下次可不可以找女儿一起来？现在女儿几年？几年级？
0: 五年级，对，升五年级。
1: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三个来对聊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待会我去找她，我待会找她
0: 聊聊天。
1: 对，我觉得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大人哈，大人都是在学习嘛，学习说啊，我们看网络上面，或者说老师，或者是哪里跟你讲哦，说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或者教材上面有跟你讲说跟小朋友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什么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然啊，他们有去钻研，或者说有去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请一个小朋友，亲身经历的大家来聊这个问题，
0: 酷，
1: 我觉得很棒哎，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那种心理感受的问题，
0: 啊、
1: 有时候我不敢讲的问题，
0: 是
1: 我一直很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就碰到人，我有时候大我都会跟大家讲哦，你看哦，你的爸妈会教你什么时候挖鼻孔吗？有没有教过你挖鼻孔要什么方式才比较不会流鼻血吗？不会，
0: 对，
1: 都不会。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挖鼻孔，
0: 对，
1: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科技没有一个东西会帮你挖鼻孔，所以你的鼻孔必须要自己挖。
0: 是，
1: 那这些很多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大家都是不敢讲不敢问，
0: 是、
1: 哦，或者一直到现在，小朋友已经把很多那种我们认为很奇怪的字眼已经拿出来了，
0: 是，
1: 或者在网络上面还会特别跟你讲哦，我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说那个这个性知识啊、或者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怎么样的啊、他就会讲这些。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知识是不好讲或者甚至不能讲的东西。我觉得吧，就是应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正视啦，好、就正视、因为女孩子可能就要早熟，比男孩子要早熟、或者有很多的东西，男女本来就是大不同嘛，
0: 没错，
1: 男人女人之间都要互相去了解对方，
0: 是，
1: 包含说我们要去了解小孩子，
0: 是，
1: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好、我们对小朋友夫妻之间、同事之间，
0: 是，
1: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怎么样相处，
0: 是，
1: 所以你会发觉啊，他好奇怪，他好绿茶，他好什么，可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0: 是啊，是啊，
1: 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
0: 啊
1: 我爸妈也是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他不觉得他错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找小妹妹一起来我们就聊聊看、爸爸在底下喝茶就好了
0: 爸爸搞不好最想聊
1: 也可以啊我们下次一起来聊这个爸爸妈妈，譬如说女儿跟爸爸之间，
0: 对，
1: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女儿她比较喜欢男生跟爸爸聊啊。
0: 我女儿反而没有、我们家是比较特别，就是我有老公他四十岁就退休了嘛，
1: 是，
0: 对，因为他就是以前买房收租，买房收租
1: 啊，这个不要讲了，我会先羡慕羡慕，
0: 不是，不要羡慕嫉妒，不要羡慕嫉妒他。
1: 听众朋友，
0: 我们也是很辛苦了一段时间。
1: OK，
0: 对、啊，
1: 听众朋友，我当然很希望我们下次就邀请那个这个玛丽妈妈，
0: 是
1: 爸爸有没有什么爸爸？
0: 他就是
1: 什么爸爸？
0: 他就是没有，
1: 我没有。我们请家里面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这个亲子之间一些互动。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玛丽妈妈一起来上节目，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这一间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沙校长。那真的很谢谢刘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不是也邀请刘校长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谢谢在空中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3: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育达齁，很开心齁。那就巨龙知道，当然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在

0: 台北市人数也算蛮多的哈。那他有好像有国小学部、国中、高，大家比较为熟悉的，甚至有高中、高职，那这些人数也都很多。好，但是或许线上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是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刘向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学校介绍。
1: 是，谢谢主持人。那对育达可能大家的认识，育达商职，那我这边也借机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台湾我们有台北育达高中，那还有桃园育达高中，在苗栗还有育达科技大学，那这三所学校都是育达，那就是我们创办人王光友博士他一人所创立的，那这三个学校都是独立行政运作，还有不同的董事会。那今天我这边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中，那谢谢有荣幸跟各位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点滴的一些感想。那我在这边从育达的老师、科主任、组长、主任到副校长、校长，所以我想我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悟到所有老师在教学上面的一些辛劳，还有学生的各种样态。
0: 是。哇，校长，这样听起来您在育达服务非常久，从这个基层，这样您在育达这边服务多少年？
1: 这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一个秘密，各位想象30到40年之间。
0: 那真的是蛮长的时间呢。
1: 是，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佩服啦，因为这我也诚实讲，我们其实以前印象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都会敬礼。在学校里校园，其实现在真的学生如果有看到教职员有打招呼算不错的。
1: 是。
0: 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也环境也有关系。但我们未来还要在各方面礼貌啊或品德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动。好，那除了刚刚刘向前面有讲到这个就是一样的我们育达这边的部分稍微介绍。那我也想请教刘向说，对于您就是从事教职这么多年来在教育界服务，有没有遇过曾经应该会一定有就是您有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势特殊家庭，他你觉得比较有一些效果成效，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也方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长期在技职教育这边工作。
0: 是，
1: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0: 是
1: 就是有一些就读技职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的。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全面性的在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上面，有时候是会比较薄弱的。对，那这反而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很重视108课纲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个教育精神，就是适性扬才。我们不能一共因为孩子的不同条件来区分他应该是从事是一般普通教育呢，还是技职教育？
0: 是，
1: 而是应该从他的性向专长来适性，让他能够就他最适合的位置跟学习环境。那也因为只有适性才能够扬才。那我们站在一个技职的体系里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教育的伙伴教育伙伴自己本身要有更正确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
0: 是。
1: 还有家长也要回应到尊重孩子真正的一个性向跟他的能力
0: 是
1: 所在。
0: 是。
1: 那在技职的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们因为参与了在技职教育的这些学习的环境，他们找到自己的舞台。
0: 是。
1: 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分享，
0: 是
1: 我们就是要给所有孩子适合他们的舞台。
0: 是，
1: 但是他们是属于适合哪一个舞台，那就回应到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国中端，做了很多的职涯课程，
0: 是
1: 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于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让他们接触到百工百业任何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试探。
0: 是，
1: 那不管他是马上选择高中高职 即使他读了高中，他还是要选择不同系科的大学。所以职涯的试探应该是从小，甚至于从小学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
0: 是。
1: 那我这边所要提到，又拉回到继职教育，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因为他喜欢动手操作的课程，
0: 是，
1: 所以他很清楚，他可能比较适合不是高中的这些学术研究啊，或者是在课程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那他们选择了技职里面有不同的各系各类科，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他的操作学习的过程里面，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给他舞台，你要让他有一些学习的成就感。所以在技职里面非常强调的是证照能力的取得。
0: 是。
1: 那我们在所有的科别里面，好，我们就更聚焦的以我们台北育达为例啦。好，我们现在有观光事业科，有多媒体设计科，有表演艺术科，有烘焙科，
0: 是，
1: 有餐饮科，
0: 是，
1: 有时尚造型科，
0: 是，
1: 那这些科别，其实我们从大家最早期育达商职是商科，但是发展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高职端里面，商科的学校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公立学校，
0: 是是，
1: 那私立学校的社科其实经常会掌握到一个职场人力需求的发展脉动，
0: 是是，
1: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几个科都是国中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去接触，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职场的一个类科。
0: 是。
1: 那再举例来讲，我们的系科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整个教育职场教育现场跟不上的一些需求的培养跟跟教育部的一个整个的社科的这些速度。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非常的荣幸在台北市里面教育局有在实验教育的这个法院基础上面是容许各个学校提出实验班的申请。
0: 是。
1: 那就我们本校来讲，我们发现了现在的一个宠物市场，宠物商机跟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时尚造型科里面申请了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它所涉及的就是宠物美容还有周边的产业商机跟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在这个实验班里面可以带到的。
0: 是。
1: 那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就有新媒体影音设计实验班，那自媒体新媒体发展到网红
0: 哇，
1: 这一些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变化那么快速的。
0: 是是是。
1: 那当然我们现在又锁定了大家大概都很在关心注意到的就是 AI，那我们在各科里面怎么样导入 AI 的这些运用。
0: 是是是。
1: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有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每个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提到的，
0: 是，
1: 他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专注的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技职教育的养成里面，怎么样很快速的掌握到各类科都能够结合 AI 的一个发展的需要跟运用。
0: 是。
1: 对。那这就跟各位分享，技职教育真的是一个多彩多姿非常有趣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拿到证照，第二个其实毕业还是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场能力需求，要找工作绝对不会有问题。那要继续升学，我觉得台湾教育就是值得我们非常肯定的，它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它的延续性。
0: 哼，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校长刚刚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其实我觉得校长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教育伙伴，我们常说亲师合作，不是亲师生。好，那当然大人努力，小孩也要配合。

0: 啦，孩子也要配合，那孩子都是唱反调不配合，那效果会打折。那当然教育伙伴除了学校的行政团队，从校长、主任、各处室、组长这些到行政人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常举例的第一线的导师、科任老师等，那当然还有就是家长哦。那现在大家我记得社会上或教育部也是都一直在呼吁说，家长要去真能啊，你们要去学习。好，那家长刚刚像有提到说，校长家长也应该要尊重孩子哈。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让孩子或家长哪一方哦，就是来决定。我觉得有时候或许可以坐下来稍微讨论聊一聊哈。那未来的方向，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想法出来哈。那确实，那真能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我们在这样团体哈，那也确实听到很多这样反应说，不是我不想参加，我们都要上班，要拼经济。那有时候这些课程的讯息，除了学校之外，有些学校都会固定开，很棒。那外面的，比如说家长教育中心或一些其他的单位，什么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或许有开，可是很多家长是不知道。
1: 是，
0: 所以他想去上，我也想去上亲子教养的课啊。可是好像都听起来都只有教师研习，除了学校开的一些这样的研习之外，他说外面的其实比较少哦。那他们真的想去上的时候，又不知道资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藉由节目呼吁一下，这也是未来啊政府或相关单位未来可以努力的。
1: 是，
0: 那刚好刚刚校长有提到，我们育达也是真的很棒哦，他有很特别，像实验教育，就从早期的，我印象早期像台北市第一间国中应该是方和实验教育的。哦，那时就是从开始，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实验机构，后来慢慢都有在做。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家长很幸福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就我们常举例，就从幼儿园学前要升到国小，或是更上面的学程，他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1: 是，
0: 然后幼儿园当然他也可以选之前学前的阶段，他可能可以在家自学，
1: 是，
0: 他也可以去上公幼，公立的附幼。国小附幼，那也可以上私立幼儿园，
1: 是
0: 啊，那私立幼儿园当然就分很多，那也可以再上实验的。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从实验教育，大部分都从国小、国中上面，到比较上面的。但是其实它的，就我知道，其实真的它的落差，我不晓得说育达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许等一下像有机会可以稍微补充，就是说，就我知道有些实验教育它是。你抽中了，你要来面谈哦，不是只有学生哦，家长你要一起来面谈。面谈完了，我们是上两学期、三学期、四学期，因为寒暑假也算啊，每个学校的规划不一样。好，因为教育部好像有给这弹性嘛，就你只要有一些校本课纲或其他报出去，那但是你们要一起参与哦，有的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可不可？可再来念哦，让大家感觉就好像又跟一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跟我初期一样，就只是听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是或是名称，但是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到底跟，比如我们一般的班级，比如说你说有些艺才班或是艺术音乐啊表演那些一般的学校国高中来讲，那当然技职类的它可能就是直接是那个科系的，就有走专业就更棒。好，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校长，对像育达我们的实验也是有自己校本有开发一些课，还是说也是照我们一般的两个学期这样来上？
1: 是，其实在技职教育里面的就本校的实验教育来讲，我们跟一般高中的实验教育跟实验班会比较不同。
0: 是是，
1: 一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啦。
0: 是是是，
1: 一般的就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教育跟特殊学生的这种常才的集中。
0: 是是是，
1: 在技职教育，育达当时成立这两个实验班，一个很重要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很普遍性的让任何的孩子因为他的性向来做这个实验班的选择，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条件来作为入学入班的这样一个筛选。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面向的就像任何一个科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选读，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所谓的筛选的这样。

0: 的一个条件跟机制。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就回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性向，你自己知道你的专长跟所好，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科这个班。嗯嗯，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班？
1: 嗯，
0: 因为主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职场的需求跟人力人才培育的这种变化太快了。
1: 对。
0: 也就是当我们在教育部还没有成立这个系这个科的时候，
1: 是
0: 这一些人才是已经很需要被职场上面所培养出来，
1: 是
0: 来供应到职场的需求。
1: 嗯，
0: 但是高职没有这一个科啊。
1: 是是是。
0: 那没有这个科，等到教育部在成熟了整个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才呢就断层了。
1: 是是，
0: 好久好长。所以我们就是比照教育部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
1: 是是
0: 规划。
1: 嗯，
0: 我们在还没有一个固定课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实验班的专业课程，
1: 是
0: 它还有没有一些是属于另外应该有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一个技职教育里面，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本校而言，好，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特色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每一个科好一定要充分的有一定比例的业师，现在职场的业师进入到学校，
1: 是是
0: 来帮我们带领一些整个的职场现在非常热络的一个专业技术的这一块。
1: 是。
0: 那我们呢还要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去有一些跨域的学习。
1: 是是。
0: 我刚才导入的，我们现在各科里面都可以结合导入宠物市场的需求，还有一个银发族的需求。
1: 哇！
0: 所以呢，我举观光科来讲，
1: 是是是，
0: 我们现在观光科它跨域，它要学会怎么样去经营银发族的流程规划，
1: 是
0: 怎么样的去开拓宠物的宿舍旅馆，
1: 是是是，
0: 这就是结合职场很重要的产业的需求，
1: 是是是，
0: 然后让各个科都可以跨域去掌握到职场的一个共同的需求趋势。
1: 是
0: 是，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刘向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非裕达真的很棒，因为你看还有尤其这个跨域很好，就是让孩子他也可以尝试在学校里面科系里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连接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个领域。那像以往也真的就有印象，以往就是大家可能家长都一般都说啊，这孩子如果念技职学个一技之长嘛，好，那像国中的这个一些职能试探这也很好，就是让他去 try， 因为毕竟你问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可能在那个年纪啊，或者有些只是好像喜欢画画音乐或其他的美术表演，可能也不是，但是就很多这样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谈到说，像比如说餐饮烘焙，刚好我们裕达都有，
0: 是，
1: 就很棒。那这个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教校长，是不是说，不见得说他是一定以考试，但基本的成绩还是要过，我们拿到毕业证有一些规范。那除了考试之外，我们的像刚刚举例的餐饮或者烘焙，是不是可以鼓励孩子，比如说，哎，你在校期间拿到一些，比如说烘焙或者是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那未来即便你走这行，当然很好，学以致用。那你没走，其实对你个人家里也以后的也还蛮好，因为你自己学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
0: 是，
1: 是不是？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类科的，就我的印象，是不是好像也会有像什么记忆竞赛那种？就是他如果不是以证照类的，还是大部分现在科系都要走证照类。
0: 嗯，
1: 是。
0: 技职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把它证照。
1: 对，
0: 透过证照来肯定你的技术能力到达哪一个阶层。
1: 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技职教育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就是证照的取得。
1: 是是是。
0: 那这一个就我们学校的教育规划里面，好，我们充分的结合的是劳动部。劳动部它有针对不同的职能，有很多的一个职种的证照，包括丙级，好，乙级，甲级， 好，那我们

0: 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以丙级为最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能力，那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有机会进阶到乙级的取得、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结合固定的课程跟我们校定的课程、
1: 嗯、
0: 我们每一学期都会规划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阶段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证照、
1: 嗯、
0: 好，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就以餐饮科为例好了、
1: 嗯、
0: 好，餐饮科的学生就玉达来讲、
1: 嗯、
0: 你看他、我们有统计、嗯、我们的孩子、可以拿到的饮料调制的证照、
1: 嗯、是、
0: 哦、还有中餐证照，
1: 是
0: 还有烘焙，烘焙的证照里面又有分面食跟蛋糕，
1: 嗯哼，
0: 哦，然后还有西餐证照，
1: 是是、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就是各个职科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细分到很多更专业的证照，
1: 对，
0: 那我们有计划性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短短的六个学期，
1: 是是是、
0: 哦、分阶段的让他们能够取得阶段性的一个、嗯、能力的证照，
1: 是，
0: 那在过程里面他们更聚焦在我的阶段性的学习重点跟目标范围在哪里，
1: 嗯哼，
0: 那当他们拿到了不同的证照的时候，他们就从以前在国中里面的学习的挫折、
1: 嗯、是
0: 重拾了他对学习跟自我的肯定，
1: 嗯哼，
0: 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个证照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累积他的一个自信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职教育上面一个很可以结合证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关键之一，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校长非常精辟的这个说明哦，其实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中那能够得到对自我的肯定，我想这也是让他可能继续再走更长远的一个动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请大家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荣。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莎校长。好，那刘校长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尤其像技职教育，其实真的他也有他很多的舞台。孩子有现在都讲适性教育，到底他喜欢美术、音乐啊？发表创作，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多媒体这些自媒体，那以前没有嘛，现在有看很多小孩都很乐于表演，在那个捷运自己那边的一些广场啊，台北站这些练舞啊，或者对着镜子这练，我觉得也很好，起码找到兴趣啦。好，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哎，在网络乱交友，或者有一些反而会让大家啊，还没有未成年哦，都交男女朋友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可能考量的也不太一样啦，齁，就是一些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

0: 其实孩子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兴趣，好的兴趣或是一些这些的事情可以从事也不错。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请教，
1: 是
0: 就是有关于，但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是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刚有讲，但他现在的学制比较多，有小学部、国中、高中、高职部。好，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还是高中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特殊的学生不晓得多不多，然后学校大概对于服务特殊学生的看法会是怎么样？请刘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刚才我们从技职教育这一边，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学程学制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么说，都一定会有一群或有一些特殊需求教育需求的孩子，好，那我之所以说用特殊需求或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样子对象里面，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直接想到的就是特殊教育的孩子，
0: 是
1: 那所谓特殊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我们叫做有证照的，他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求的证照，包括资优跟比较弱势的，
0: 是是是，对，
1: 那还有一群，他不一定有鉴定证照的，
0: 对对，没错。
1: 那这一些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好，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我们叫专案生，
0: 是哦，是是。
1: 那就我个人的教育理念跟育达的一个办学的精神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教育好是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学习跟受教权利，那对于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我们都是用一种零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因为这样子，教育局每一次在提供给特殊需求教育孩子的一些职科的名额里面，我们都一直到配合，从台北市的需求角度来看，我们都尽量的一个回应配合。那跟各位也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的零拒绝的精神，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运作跟评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教的这个评比都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哇，是是 是, 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些这一些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跟家长，就对于育达的一个辅导机制有很高度的肯定，
0: 对，真的。
1: 那这个我们也在讲的，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些家长团体里面，都会去做一些经验跟资讯的一个分享，
0: 是是。
1: 每一次到了高一新生入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国中家长，他们会去彼此打听，好，怎么样的学习环境会对他们孩子来讲是比较安心放心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刚才为什么强调零拒绝，不要说假厚道修补，而是说我们的新生，我们调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有学长学姐，好，家长，好，分享他们在育达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跟一些相当的一个辅导机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特殊需求孩子的人数算是不少啦，好，也算是一个不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常态，
0: 对，
1: 我们每一个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在这一个常态的环境里面学习，让他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学习，
0: 是
1: 相对的，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认识，去接纳，去协助这样子的孩子。那我们一开学，我们一开学一定会马上做的，甚至于开学前就做的，就是这些孩子的实业训练，
0: 是
1: 跟我们一般孩子会有一些深度跟广度的不同。
0: 是是，
1: 那这些职业训练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亲师生座谈，好，还没有 IEP 哦，我们先让家长跟孩子接触到他们未来马上会接触到的导师，
0: 是，
1: 甚至还有任课老师，
0: 对对，是。
1: 那我们的一个行政的规划里面，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在这个孩子进入到他的班上之前，我们的老师已经掌握到他这一个班级情境里面会有哪些孩子，
0: 是，
1: 那我们除了透过会议之外，我们有一个 点名单，
0: 嗯哼，
1: 我们有一个成绩册，
0: 是
1: 点名单跟成绩册上面，好，点名单是比较公开性的，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0: 是
1: 我们在老师的成绩册里面，
0: 好，
1: 都会有身份的一个辨识的这样几个提醒，
0: 是是，
1: 也就让老师在进入到教室里面已经掌握到哪些孩子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跟互动的模式去面对这一群孩子，
0: 是。
1: 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弹性机制，弹性机制里面包括几个，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初缺席的上学情况会不会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0: 是，
1: 所以我们叫做上放学切旷课的弹性处理机制，
0: 是是。
1: 那再来就是课业，
0: 嗯，
1: 课业他们的学习能力跟条件是否跟一般的其他孩子不同，那他的不同程度我们叫做弹性评量给分机制，
0: 是是，
1: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般所谓的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机制里面，它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机制，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老师对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评比是依他的能力可以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给他不同的分数。啊，我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做到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可以算及格了。那我们就给60分。他比他自己基本能力还要做得更认真，更杰出，那我们可能真的就给他到90到100分。
0: 是是。
1: 那他的这个标准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
0: 嗯哼。
1: 那当然会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这叫做相对的公平。
0: 嗯哼。
1: 好，而不是单一标准的绝对公平。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的行政团队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情来看我们这一群孩子。
0: 嗯哼。
1: 那这又回归到很单纯的一个，就是因材施教啊，
0: 是 是, 是，
1: 不同的孩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适合他的方式跟他们的学习条件给他们应该有的教育，
0: 是是
1: 的一些机制跟处置，那很重要的还是一个辅导的措施。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在学校的一个教跟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少会召开专案会议，
0: 嗯哼，
1: 针对我们觉得要再更加的进入到二级辅导或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孩子跟家长，包括家长哦，
0: 是，
1: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家长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教育的，
0: 是，
1: 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正视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
0: 嗯哼，
1: 好，那我们开的招生哦，我们开的专案会议里面就会针对孩子的比较比较严重或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一些因素条件跟状况，好，我们来再导入一些专家学者，
0: 好，
1: 甚至于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源嘛，
0: 是，
1: 教育资源中心，
0: 是，
1: 针对不同的视障别，不同的障碍别，那我们都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与会，啊，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孩子，
0: 是是
1: 是。
0: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刚听到这个刘校长分享，其实我感觉到真的育达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行政团队是非常有爱啊，就是愿意，这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当过健辅文这些相关文，其实有些真的他虽然没有身份，哦，或许是家长不愿意鉴定孩子，或有些成年，或者是不见得，就是说他的标准刚好在标准中，可能刚好在临界之间，那他没有疑似或确认。那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学校也愿意在像育达这样，在尤其他的辅导的措施跟一些机制，可以来协助真正的，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光零拒绝这点就是非常不容易，好，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些学校，但或许他受限一些师资或者环境，他就是说委婉的告知，就是说请将让特殊的孩子到其他学校念，好，那我觉得育达这样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了。我觉得愿意这样来接纳特殊生孩子，以我自己也有特殊孩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好，那当然，育达就我知道，台北育达这边是在 台北市也算市中心，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好、哦，那当然或每个学校一样，或多或少便利比较偏远的都一样会有缺旷课这些。
1: 是、
0: 我想当然家长比较关心，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说啊，家长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行哦，就是说他真的有缺旷课的孩子也要处罚，比如劳动服务或甚至记警告罪。可是有的这样我们在对谈过，但我等一下也顺便请教刘校、就是说有的这样会觉得说诶，但是有的学校的做法会比较没可以再调整更好，就是说他可能等到学期末一次，那当这个孩子的家长收到可能他32支警告，讲白了他学期末他也 没有时间再去做劳动服务或其他的消的，其实应该是说诶有记的时候就要通知家长，让他开始有预防性，或者是找家长来谈说诶这已经发生问题。因为我当然每一个学校的校规或什么我也知道确实不一样，
1: 是
0: 合不合理这很难讲，因为见仁见智。比如说有人说那你这一次招会，因为很多学校现在也取消招会呢，那有的还有维持的就说诶那你这礼拜三招会你没到机支，你下礼拜招会一样没到，是直接记两支 double 好，那当然就像刚巨龙举例，每个家长反映的孩子的状况学校是不一样，也见仁见智，因为或许他校规真的有定也不一定，那他有没有宣导，有没有告知学生、告知家长，
1: 是、
0: 或者是像这样建议的诶他是不是惩处之后他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要，或者你已经到五了或多少你就要警告，而不是说学家长其实在学期末收到那张纸通知，
1: 是
0: 他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告知、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任何改变，对啊，也不见得很公平，因为或许中间是不是有些是有需要带商榷的，那大家都要放假，那这样要怎么切好、所以其实我不想说像育达真的，我觉得虽然你们已经地处非常的交通非常便利，在小巨蛋这附近又有捷运站，可是会不会也会有或多或少这种缺旷课的部分呢？
1: 对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的孩子
0: 好，
1: 不只是缺旷课，我们在讲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表现，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比较负向的好了，
0: 是是是
1: 比较负面的这些言行表现，
0: 是是是、
1: 缺旷可能应该也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常讲到的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直在讲教训辅三合一、教学
0: 是是是、
1: 训导跟辅导，
0: 对、
1: 那我们一直的有这样一个理念，跟我们的老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对孩子当然教育能够达到一些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或许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我们预期的成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些需要我们去再做一些处遇措施，
0: 是是是是，
1: 包括我们讲的辅导，是是是，或甚至于所谓校规处分、那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随时的亲师互动，
0: 是，
1: 包括亲师生互动，一个行为的产生、可能很重要的他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家庭跟父母这些这个关系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0: 是
1: 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每一天掌握到一大早、我们每一个导师掌握到孩子今天有没有来、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要马上联系到家长、我们的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学校还没看到他。
0: 对，是。
1: 然后如果家长做一些说明回应，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0: 是是是。
1: 啊，那如果说家长说啊，他不是出去哦，那这个就我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小心。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好、就可以要掌握到孩子没有来学校。他的动向在哪里、
0: 是是是。
1: 那如果他在学校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是一样，老师真的要花时间尽快的要告知到家长。
0: 是。
1: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讲的、我累积的被记过怎么样的、到后来呢，预警制度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学校的预警制度。 那当然不是等到很严重的再提前预警它，
0: 是
1: 在有一个行为产生的过程。

0: 过程里面，我就举学校来讲，我们对一个孩子看到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第一个
1: 是，
0: 当然就是，劝导、提醒、说明，
1: 是，
0: 表示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你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那原因是什么？好，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特别的状况？不是常态，是特别的异常而已。这一次过了就不会有了，这我们比较放心。好，那如果是比较持续性的，好，我们会再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存记。小过大过警告，你的初犯我们要存记下来，不马上发布，但是你不能再犯咯，你不能再犯，这个过就自动消失，叫做存记。存记好，但是如果你也因为你没有及时改善了，我们必须要发布所谓的奖惩，比较强调的负面的惩罚好的，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行善效果。
1: 是，
0: 你愿意花另外的时间来做公共服务，或者是做另外的一些爱校服务措施，我们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可以把你之前不小心所触犯的一些缺点，好，我们把它消掉。
1: 是，
0: 所以先有存记，再来行善效果。那我们比较担心困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机制他都还是没有做一些比较明显快速的这个自我改变，
1: 对，
0: 矫正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更透过很多的辅导机制，
1: 是，
0: 包括辅导老师，辅导老师，甚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我们学校都有一个认辅老师制度，
1: 是，
0: 我们会帮他安排认辅老师，然后开始针对他的这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叫异常状况，
1: 是，
0: 去做一些比较再深入的进阶的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措施。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真的也会要求家长过来。那有一些家长我们会觉得孩子的行为产生有他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家长的一个漠视或者是比较消极被动。
1: 是。
0: 对，那这一些我们就会需要再有另外的一个补强机制来进入到这个教育的机制里面来。
1: 哇，真的如同刘校长讲的，这其实当然每个学校我相信也或多或少遇到，那家长真的有时候也我们也建议啦，这个心态可以真的自己也在很多家长团体服务，我们也是建议说这样的心态有时候要调整，真的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好像就全部都学校的责任。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期望亲师生大家教育合伙人一起来协助，不是说丢给其中一方，因为你要想一个老师导师他也要带那么多的孩子，他也对，不是一两个，所以其实这个他也有他的，他确实没办法，你每一个都要求标准很高，面面俱到。其实像刚光那个没有到校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很重要。
0: 是，
1: 对，这反而比较重要，比他学业表现或是其他的，对，在校偶尔小打小闹，我觉得都还严重很多哈。就反正有时候我们还是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家长真的也是要，我们要积极配合学校了。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边平安长大嘛，就是也能持续学到一些技能。那就聚龙之道，想再问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像育达的，这我很好奇，因为技职，尤其有技职，或许是高中部，或许是技职体系的，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我跟很多育达的这样聊，其实有一些他们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我这边毕业后会去国外，那我就很惊讶，因为你说，那为什么在这边念完还要去国外？不是选择，还是或许像刚我讲，有些可能是因为高中或高职不同的类别，那还是说他想要去国外也是进修相关的吗？这个可能也让校长帮我们稍微释疑一下。
0: 是，
1: 对，
0: 是，谢谢主持人。那就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特色啦，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啦，刚才带到的就是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
1: 是，
0: 那我们也跨域的同时，我们善用了我们的一个相关对接的一个科大的资源，我们叫跟科大也链接起来，那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我们认为就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各个专业，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我的专业呢，可以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各科，像慈善召集科，它对于一些老人团体啦，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按摩、舒压、美容。

0: 我们各科都会在任何一个学期当中要做社会公益服务，
1: 哇，
0: 让他觉得说我的记忆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1: 是
0: 可以服务很多人。好，那回到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在强调的特色就是与国际接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导入了很多跟国际之间的一些交流。
1: 是，
0: 那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大师，进入到来到台湾，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资源，包括产业界，包括科大，他们就会引介进入到育达。
1: 是，
0: 那进入到育达，我们就可以跟国际大师级的学生跟他们互动，比如说一些厨艺的一些指导交流，还有一些设计文创的一些概念的一个分享。
1: 是，
0: 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观，他们觉得说我所学的技能其实不能够只局限在于台湾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导引，他们就会有时候啦，刚才跟主持人说，他们到了阶段性的，他们高职毕业之后，当然都以国内的科技大学或一般大学去就读的同时，他们都还会有一个期待，那我走出台湾，
1: 是
0: 我要去国外去看一看，走一走。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友回来是说，你从日本回来，或者是你竟然真的跑到意大利那边，为什么去做交流？我们有一个孩子就
1: 是
0: 他在餐饮科的时候他是选手，他的专长就是翻糖艺术。
1: 是，
0: 他因为翻糖艺术呢，他得了国际竞赛的一个青少年组的第一名。
1: 是是是，
0: 那他也因为这个成绩，他进入到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呢，就有机会做一个我们教育部有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的一些游学的机会。
1: 是，
0: 那他真的就到到意大利，好去做几个做几个月一到两个月的一些学习交流。
1: 是是。
0: 对，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预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比赛的这样子一个经验，
1: 是是，
0: 还有一些课程上面的跟国际大师的一些接触。
1: 是，哇，真的太棒了！刚刚校长分享，我觉得哇，如果孩子或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他们自己家庭的支持还有意愿也很重要，学校有这样鼓励，那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棒哦，可以真的啦，有时候说看再多书，有时候去外面走走，真的可以学到也比较多。好，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学校的这个运作，包含除了刚前面讲的亲师生之外，当然很多教学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以校长的立场，我们也请教一下哈。这个一个学校里，比如说也有家长，就甚至家长会，或者是教职同仁，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服务的老师、学生等等，有没有觉得像有觉得说有遇到这中间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教育伙伴的一员。有没有希望政府借由节目来呼吁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民间单位？我其实常常在呼吁说，像其实我觉得像有些公司、企业，甚至大的上市上柜，因为你的资源是很多，可是我最常听到，即便他们来找我们一合，都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做一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不好。那个也很好，你们有服务的心，可是你那么大的企业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只有让员工去一两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或许我曾经合作一个脚踏车公司，国际的，他台湾刚好有公司，就是很多这种孩子喜欢骑脚踏车，你可以赞助营队，让他们去真正 try， 因为你都只是口头讲，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吸引力，讲白的就是你真正说我们就是哪一天去台中都会公园骑大家就愿意了就会报名。可是后来才知道，哇，这一家赞助的他的脚踏车是竞技型的，所以非常贵，小孩子的大概都一两万，然后大人可能要10万，他是没有侧脚架，因为竞技型就是比速度。
0: 是，
1: 那 也是很惊讶。我就说，哎，为什么？他说，哎，其实后来在聊。

0: 聊的过程，他们确实本来也只想要让孩子让、嗯、就是让员工来服务当志工，所以才问。那后来哎、欸、有聊了之后觉得说哎、欸、对啊，好像也不只可以做这个，所以他们既然有这资源，他们也愿意提供，所以我反而比较借由节目呼吁说哎、欸、是不是校长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像政府单位或我觉得民间的单位可以做更多来支持学校或支持孩子。
1: 是或许吧，因为我很长的时间在技职教育这一块，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我们教育部所规划的很多的课纲，它很重要的精神还是定位到适性扬才嘛，我们就适性教育。
0: 是。
1: 那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政策的这一个定调定位，这是绝对很正确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观念、更落实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教育伙伴。
0: 是。
1: 我们的教育伙伴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我们的孩子呢，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回到尊重孩子的真正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来辅导他做进入的一个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家长能够怎么样的观念，家长的观念其实蛮受到我们的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氛围甚至于媒体的一个影响啊。你每次在报道的就是说哦这个很优秀杰出的人他的学习成长背景是什么，那大家就会往那边去看。
0: 是。
1: 那你如果弱化了任何一个小螺丝钉他的一个功能角色，那这一些就一直变成是小螺丝钉。
0: 是。
1: 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全部的我们甚至于所有我在讲所有的大人好了，怎么样子真的回到我们懂得尊重到孩子真正的一些性向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长才在哪里，然后我们提供一个让他有机会接触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0: 是。
1: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讲的，我希望所有的育达孩子进入到育达能够快乐学习，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快乐的，快乐学习。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孩子说，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学习快乐。我给他的一个，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快乐学习到他所想要学的东西。
0: 是。
1: 那有时候人还有心灵上面的层级，他在技术上面他有成就感，但是他在心灵上面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引导他们怎么样学习快乐。你在尊重别人的同时你也要怎么样去先健全自己学习快乐，你才能够也同样的去跟大家分享一起在快乐的一个成长。
0: 是。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校长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收听的除了民众啊家长老师之外有一些大孩子，所以我们最后也给线上的一些大小朋友好了一些勉励。是，就像如同刚校长讲，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尊重孩子的适性发展啦，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包含在协调或看到一些社会事件，就是说新闻真的是孩子可能想走商科或工科或不同的领域，那家长也有他的期待，那往往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些是比较遗憾的，那是不是在我想当然都是辛苦，因为华人也是普遍有这样的，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太大的期待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念环境，我可以我想念但我没办法，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放到我的孩子身上，可是他可能忽略说你已经给他加太多压力，他能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所以是不是最后我们请校长再帮我们勉励一下。
1: 是。我也自我勉励，然后也跟我的孩子做这样子一个共勉啦。
0: 是。
1: 我们希望

0: 望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认识自己，
1: 是
0: 成就自己。
1: 是
0: 那在我们进来遇到的孩子，我们都引导他们怎么样的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1: 是
0: 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就懂得尊重别人，
1: 是
0: 因为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同时，他也会更懂得尊重别人。那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同时，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
1: 是
0: 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学校很愿意一起来协助你来成就非凡的自己。
1: 是，
0: 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勉之。
2: 哇，真的非常，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刘玉莎校长。那尤其是最后给大家的勉励，俊荣真的是觉得非常棒，认识自己，让孩子认识自己，成就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我想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多一些体谅包容，当然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多一些体谅包容，我相信社会也会更和谐，大家都是为了关心教育，那其实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0: 是，
2: 那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都能身心健康、平安愉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努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上一集他非常精彩的跟我们探讨了 Third Act 第三人生的第三幕，就是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大不同啊，那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生命下半场的一个主动权啊。我们常说呢，身教往往非常重于言教。今天这集呢，也是很特别，很荣幸的能够再次邀请到雷老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其实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哦。那雷老师不仅拥有美国亚苏萨太平洋大学领导学的硕士学位，他更是美国加州圣马利诺市学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还荣获过加州众议员赵美心所颁发的家庭杰出贡献奖，被表扬为不平凡的母亲。雷老师呢，在他旅美40多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呢，他是如何啊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而后呢，在非常优雅的转身成为影响无数华人家庭的 EQ Master 呢？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不只要听雷老师的理论，更要仔细的来挖掘出他是如何实际哈真实的活出这份不平凡哦。在我们进入深入的对话以前呢，先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经典歌曲，叫做 Young at Heart， 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那一份从容又优雅的转身。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雷老师你好。
1: Teresa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谢谢雷老师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哦。雷老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您的这个成就哦，而且呢更向往您现在那种独立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您其实自己呢就是第三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尤其是您的经历呢，我像上一段已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哦。您不但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担任了学区教委主席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领导的位置哦。我很好奇哈，因为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社会，其实是很不容易，而且这段经验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对形塑您现在对于第三人生的视野，那这段这个经历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句话

0: 话说胆大的可以做官、
1: 哦、胆大的可以做官、
0: 我想我的胆子蛮大的，而是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就是一个义工
1: 顺服
0: 义工在那个小孩子学校里面
1: 是、
0: 那我就做了那个他 那个学区的家长会会长，我们五十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
1: 五十年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真不这么简单。
0: 很多华人很愿意做义工，可是他们就不太敢去做这个 leadership 啊、这个领导的那个职位。
1: 是，
0: 那我就是。反正大家叫我做嘛，义工嘛，他也不能 fire 我，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一路学啊。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多做多学，多做多得啊。那我就是因为做，因为你去做就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就一起做事情，那当然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啊，我们一直强调，不是只有老师。家长社区都要一起叫群策群力、就是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不是只是一单方面的、很多华人可能习惯的问题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个好学校那就、
1: 结束了、
0: 就是老师的责任、不是你家长啊社区都要一起做。那在美国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有机会去做这个学区教委、那这个是一个民选的官职，
1: 民选官
0: 职、民选的应该是，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选举，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就原来的有一位他就是 EQ 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就怒退，那怒退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来一个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选举的话蛮贵的、那个社区很小，他就说那我们就指派、就用interview 的方法就来指派一个。那指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晓得他们需要哪一样的人才、他们就可以选这样的人才，那假如说是民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控制、最主要也是要省钱了。那结果我就去了、那个时候大概有八个人去 interview，
1: 哇，
0: 全部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华人小女子、然后他们就可能那个学区的华裔的学生已经占蛮高的比例、大概有 65% 到 70%、
1: 那蛮高的、
0: 对、但是没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没有人代表他们。那我就去 interview，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就是我也不要花太大的力气，然后呢我没有选上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 match， 我就是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我也不要去拜票，也不要花钱，也不要 you know， 就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啦，那我晓得，所以我就去了，结果他们就选了我、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完整的那个草根性的工作、我在学校做了很多义工、然后我也大概让他们觉得我很努力，还有我很公平，因为我也后来也觉得说我不是只是代表华裔，我是代表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也让他们觉得我蛮值得尊敬的。然后我觉得我唯一做到就是我可能做的最好，我是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就做了六年的这个东西、那美国总统比如说卡特总统啊，或者加州的国务卿啊，玉江月桂女士，都是从做 school board 开始的、那个是算是像跟市议员一样最低层的那个政治
1: 基层的一个职位。
0: 对，但是就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继续往上、那我是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贡献一点力量、想要帮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就做了，那个我就学到更多了、因为我就真的是美国主流的
1: 主流社会里面的、
0: 然后要开会啊，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表现啊，怎么沟通 他们可以讲得很漂亮、那我觉得我每次想我说 yes or no 就回答了，哦，他们可以讲十分钟、那我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去参加很多的座谈会啊、研讨会啊，这些都是学到 leadership 嘛，所以等我自己 53岁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进入第三人生了。
1: 对，
0: 53岁的

0: 我就去念了一个硕士，就是念领导学。
1: 所以雷老师就是第三人生最好的典范哈。你是在53岁才开始去念领导学的硕士，
0: 而且那个时候学生呢，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呢都比我年轻，教授都比我年轻。那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也不好，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够好了啊。
1: 当然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但是呢，我也蛮努力的，那而且这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们以前上一次讲过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那在第三人生有时间了，有选择了，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
1: 第三人生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
0: 对 对, 对，那后来我就 也有这样因缘的机会，我就去教潜能发挥。那潜能发挥是也是非常好的 一套课程哦，就是说我们人 心中都有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7岁就写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没有信心啊，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惯，我的态度都在这个剧本里面。那我们是演员，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剧本演戏，
1: 心中的剧本去演。
0: 对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剧本不好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剧本说啊，我的数学很差啊，我方向感没有啊，然后我就一看到数字我就更紧张，然后 一没有练习我就更
1: 就
0: 害怕，
1: 按照剧本走了哈。
0: 对，或者说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或者老师也不见得懂得这一套，所以常常会给负面的信息，那小孩子不懂就照单全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那么笨，你老师学不好，我看你以后没出息，你让我丢脸，就常常会，父母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爱孩子，可他们会给出一些诅咒孩子的话。那假如这孩子不懂的话，全部放在他剧本里面，他后来就长大没有信心。他说：“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啊，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出席啊，我就老学不会啊，我做什么都做得不好。”那假如这个孩子剧本是充满这些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很惨，
1: 真的就按照这个负面的剧本走下去了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常常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0: 是是。那所以这个假如说你懂的话，父母去上这个课就会晓得说，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讲的话啊，或者老师学的，老师也常给小孩贴个标签嘛，哎，这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无药可救啊，能把他放到放牛班啊。那好像是华德迪斯奈他讲，他长耳朵不太好，他说他一直到小学不知道6年级还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到后来他们才发觉原来是他的听力不好，结果他就说老师居然说我很慢很笨，就是谁笨啊谁慢啊，到了6年级他们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1: 他是听力不好。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的给孩子贴一个标签，就说他无药可救。那我还甚至听过父母跟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气起来就乱骂，就说你从你生出来那天就是我的倒霉开始。我说哎呀，小孩子背了这么大的包袱，那么大的重担，他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
1: 确实哈，这个话语其实就像一个预言哈，真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个负面的话哈。
0: 是是，那所以后来我就因为就学到了这个，我也变成了一个有执照的讲师。那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交给高中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拒绝这个负面的话，或者可以自己改写剧本。那后来发觉小孩子都学到了，可是回家家庭没有改变。那小孩子本来不觉察到，忽然间他那个觉察力变很明亮了，他就说哎，父母怎么都讲这个负面的话。所以家长就会来跟我反映说，哎，我儿子变得很好，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去上那个课，爸爸你需要去上那个课。
1: 确实好了。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帮助这个这一家人啊变好的话，我必须要把父母教会这个。
1: 这很重要的一
0: 环。对，那时候刚刚好开始流行 EQ 啊，就情绪智慧。那我就在想说，我就自学了，然后就用我这个潜能发挥，用糖衣包装啊，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嘛。
1: 对，
0: EQ 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就变成发挥潜能啊，增长 EQ。那我就跟父母讲说，你们来学，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发挥潜能，增长 EQ。哇，他们就很喜欢，
1: 马上就愿意了。
0: 对对对，你叫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哎呀，我那么老了，我干

0: 嘛学这些东西、哎、那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意，那我就我很喜欢给讲义嘛、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visual person， 我要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那我就学得更快，所以我给了很多讲义，后来我觉得讲义乱糟糟的，我就把它变成一本薄薄的课本，哎，把所有的讲义，对对对，那结果这个册子呢就被一个好友，他就说哎，这不错，我把你拿去给一个出版社，就那人居然说他要出版这个东西，
1: 要出书了，
0: 对、
1: 嗯、
0: 我也没有遭到拒绝、啊、
1: 是，
0: 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不行啊，这是讲义嘛，大纲嘛，我就把他所有的都把那个肉，本来是一个骨架，我就把肉填进去，然后我的第一本书就出来了，
1: 哇，太棒了、
0: 我现在写了12本书。
1: 对，我还记得雷老师是在前年对不对也出了一本新的最新的书，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书名？
0: 好，那个名字叫做因为再来一杯柠檬汁啊，那我写了一杯品尝生命的柠檬汁，就写了一本这个、嗯、那这是第二本，
1: 所以再来一杯、
0: 啊、对那这个柠檬啊，在美国人来讲 lemon 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嗯、好像我买了一部不好的车子叫 I bought a lemon car、嗯啊、那所以在加州有 lemon law， 只要你这部车子出厂你买回去怎么修都修不好就有问题，那按照法律他们就必须要退你的钱或者再给你另外一部、哎、那就是所以说我这个 lemon 呢是意思说当老天、啊、给你一颗柠檬又酸又涩又苦，但是你不如把它做成
1: 柠檬汁，
0: 对，你可以加冰块可以加 honey、啊、然后变成一个可口又解渴的一个好的饮料，
1: 就是化逆境的智慧，
0: 是是是，所以里面都是故事、啊、这我专栏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有现实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比如很多人失控啊，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用 EQ 的角度切入，然后那怎么做会变得好一点、哎、怎么样把这个逆境化为
1: 逆境，这真的需要大智慧啊、哎、尤其我们现在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好多这种情杀的这种这个案件、哦、都是一时冲动啊，
0: 是，
1: 所以 EQ 真的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听雷老师跟我们分享 EQ 的智慧，如何化逆境为顺境。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是张艾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光阴的故事》啊。我今天特别挑了张艾嘉的版本，因为我知道雷老师的闺蜜就是张艾嘉，对吗？
1: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0: 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啊，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童年？因为能够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啊，做这个领导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聊聊雷老师你的童年，你是在哪里求学，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好，我父亲蛮有远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学英文要从小学起比较容易，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爸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美国学校？那我想说不要联考，当然要。
0: 原来是躲避联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那当然就要先学英文嘛，把 ABC 啊什么都全部念好，然后就去念。所以我只有六年的那个中文的程度，
0: 就念到小学六年级。
1: 对，然后我就去念美国学校。那念完了以后，我在台湾不能升大学，因为没有同等学历。
0: 对，
1: 所以我就必须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就出国了。那先到佛罗里达念了两年，然后再去洛杉矶把大学念完。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念英文了，而且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我也蛮容易进入主流，
0: 蛮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1: 然后那英文也不见得会，虽然讲话是还是有一点腔调啊，可是不见得会输他们，
0: 这不影响。
1: 对对，所以所以我就变成做了蛮多的一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那我做的时候有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才晓得说，你要改变一个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你就等于在 decision making，在大家在决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就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发声，
0: 你才有那个权柄。
1: 对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就是客气啊，或谦虚说啊，我不敢做，不要不要不要，我就做个小兵，你不要叫我去做 leader， 不要叫我做将军。那但是还是需要啦，所以华人从政在美国，我们也是很支持的。那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嘛。那所以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就念英文的时候认识张艾嘉。
0: 在美国学校认识张艾嘉。
1: 所以我们就然后个性蛮像的。都我自己啦，很贪玩，不爱念书。然后他也是外向的个性。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好到现在，一直都有来往。
0: 到现在目前都还是
1: 一直保持联络。哦，对对，
0: 还
1: 算是最好的朋友。
0: 而且我知道雷老师好像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是张艾嘉的关系吗？
1: 应该不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贪玩嘛，所以我就交的朋友都是也是比较外向的啊，会喜欢唱歌跳舞的。那后来他们也都变成了大明星了，大歌星了。
0: 所以雷老师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明星。
1: 都没有，都是一起在玩的那些儿时的玩伴。
0: 雷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有哪一些大明星是你儿时的玩伴？
1: 都有啦，就是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刘文正
0: 、
1: 还有高凌风，
0: 哇，
1: 刘德凯也是其中之一。
0: 刘德凯都是大明星。
1: 对，那小时候一起玩的，也许像这几个会记得我，但是其他的很多啦，什么珍妮啊，舒瑞啊，我们都有在一起，可是他们未必会记得我。
0: 都是歌星啊，真的都是大明星。哇，雷老师，您目前是在我知道您是在现在住在加州嘛，
1: 是
0: 您是在这个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家庭 EQ 的事工，
1: 是
0: 推广这个长辈的事工啊，或者是孩子，几乎其实老少您都好像都包了。

0: 为是它是 EQ 嘛，所以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婚姻啊、人际关系、亲子、还有领导者训练，就包罗万象了。
1: 真的包罗万象。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是要亲子，就是说我要教父母。
1: 没错、哦，
0: 是。那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社会比较复杂，然后小孩子都从小就依赖手机啊，就喜欢，然后整天要，然后父母呢也是把手机当 babysitter， 就也让他们去玩。那 你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那个婴儿车啊？上面就有一个架子，就可以放一个手机，让他们看卡通，就让他们不要吵。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啊、而且小孩会变笨，只要他只是看，因为他都不用主动去思考，去跟人有互动。所以现在的甚至美国的大学，那些老师都说，我的大学生不会读课本，因为他们都用听的，用看的，就没有。
1: 不会阅读，
0: 对，不会读出来。那我后来想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不都叫我们朗诵吗？
1: 还有朗诵比赛、
0: 哦。对对，那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啊，分别你说的、看的、听的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想的不同的部位。
1: 对，脑部的不同的区域、哦。
0: 对，那你没有用它的时候，不用则退嘛。啊，不进则退，不用则废。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一个现象。然后呢，那家长会来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一直在看手机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有没有看？他们说有啊。然后他说小孩子都在讲脏话，我骂他们，他们就说全学校每个人都讲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我想你这样怎么教孩子呢？是不是？然后
1: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耐心来上课。那我有很多很好的学生都上了十几年、十六年啊，普通就这样子，后来又变好朋友，但他们就一直还在上，因为孩子有变化嘛，小的时候小学，初中、高中 ，teenager 又是一个
1: 每个阶段都不同的挑战。
0: 对，然后后来去念大学，出去念大学，然后后来又要找工作，然后又交男女朋友，要结婚，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那所以父母也要学习怎么去应对，
1: 与时俱进、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就很感动。他们就愿意这样一直不停不断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嘛，
1: 没错，这很重要。
0: 对，那不可能说不学习的。那但是现在的社会也比较不一样了。那小孩子他们的兴趣啊，父母的管教的方式也不是跟我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刚问我说哪一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父母啊，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你想我的信心。我的习惯，我的态度，
1: 就是你的剧本，
0: 对，我的价值观都是来自原生家庭，
1: 原生家庭父母。
0: 那请问我们有两个家庭吗？一个大部分人有啊，原生家庭一定有，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另外一个是衍生家庭，就是繁衍的衍，
1: 对、
0: 就是 family of procreation， 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家庭、就是我有跟配偶结婚，我生了孩子，这样子。好，那请问我这个家庭是小孩的什么家庭？
1: 原生家庭。
0: 对，那小孩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来影响的？
1: 剧本。
0: 对，剧本里面的有
1: 价值观、
0: 信心、习惯、态度，
1: 太多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影响小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像父母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啊，爱与管教并施啊，我们也很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爱孩子。那这样你就把孩子建立到很好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被爱，然后很成熟，很独立的大人，
1: 健全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多重要
1: 的
0: 一个责任。
1: 最近这个 Netflix、有一个真的是红遍全台湾、我不知道雷老师有没有看，叫铁拳教育。
0: 有，我知道、
1: 哇，这里面就在讲现在这个
0: 学
1: 校里面各种对千奇百怪的一些状况、像我有很多高中同学， 都在做老师哦，他们现在每次同学会聚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最大愿望就是期待安全下庄，拿到退休金哈、哦。他们也是被学生霸凌的不得了，他们也不敢管。我说为什么不敢管学生呢？他说因为家长太难搞了，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这个要管理这个学生，其实要从
0: 家长
1: 开
0: 始，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 EQ 老师嘛，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EQ 学校，
1: 没错、哎、
0: 那家长自己本身没有好的 EQ 或者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管教孩子，跟孩子互动，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哎、那就变成不容易教出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我们希望他成熟嘛，希望他独立嘛，希望他快乐嘛，希望他健康嘛。
1: 对，
0: 那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他。嗯、
1: 确实哈，这个亲子教育现在是雷老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嗯。
0: 但是大家的兴趣不是很大，
1: 这确实需要更努力的来推广哈。因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上次雷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third age 跟 third act 的不同啊。那雷老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这个活出美好的第三人生最好的见证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第三人生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知道您是在5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这个硕士啊，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终身学习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多跟雷老师来学习。
0: 好，那我觉得就是在第三人生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很多义工，很多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奠定了我后面的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自信自然的第三人生、哎、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算是有一些本领了啦、哦、那后来就很自由嘛，时间很多嘛，那我就去发展这方面的，所以我就写书啊，教课啊，演讲啊，上节目、哎、那就变成我的一个我的工作，
1: 对，你的第三人生 的
0: 工作，而且是我的 passion， 最重要是我有这个热忱，哎，我有热情，那我都在玩啊，我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喜欢嘛，
1: 寓工作于娱乐，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人啊，然后也邀约不断嘛、啊、那我觉得被人家重复邀请的话，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自我实现哈，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太棒了，
0: 对，所以我就变成，那当然从这里面我还继续在学习啦、啊、那我也跟我的同行学习、嗯、那我也因为其实真理都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可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啊、让人家更明白、更懂得，更容易理解，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1: 对，要能够生活实际上怎么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听过雷老师在教会里面讲到哈，雷老师很巧妙的把这个圣经融入这个 EQ 的一些这个道理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很更好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上。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对我的一个 calling 啦、啊、他的呼召，那我觉得就是要去对在外面啊、也是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啊、传扬出去，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也做到了。嗯，因为我在外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演讲啊，或者教课，可是我在很多的那个非宗教的团体里面，哎，比如说像佛伦社啊那种这个社团里面。哎，也常常邀请我。
1: 对，就是跨出去，也在这个你的 EQ 的这个课程里面也分享了福音，也是传扬福音的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分享雷老师的智慧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雷老师，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倡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人生应该有四步的这个心法，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以及很重要的是不无聊。那我们想请问雷老师，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如何，比如说我们透过规划一天的生活，你是如何来实践这四点的呢？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不病啊。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照顾自己嘛， self care 嘛，没有人能够帮你嘛。那我自从那个疫情啊一开始，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在 Zoom 上面教运动。
0: 对，我有参加。
1: 对，那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啦，因为我很懒啊，我不教的话我就懒得做，所以一个礼拜教两次，每次一个多钟头，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也教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非常好。
1: 对对对，那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为了要设计适合我们年龄啊，那有伸展的动作，有一些柔软的动作，有一些肌肉的锻炼啊，那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我就把它设计好，那就全身上下里外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那就变成我们就
0: 不病
1: 不病了嘛，
0: 就是、
1: 尽量嘛
0: 是。
1: 然后呢，不穷呢，不穷当然是从

0: 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一点规划了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然后也小心翼翼的不乱花钱存钱，或者是做以后的
1: 规
0: 划，对
1: 对
0: 对。那我自己不懂，我又请人帮我做嘛那当然我也要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哎，那这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穷的定义跟富有的定义，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1: 对，
0: 那我是觉得够用就好。尤其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买一些奢侈浪费没有用的东西，家里东西已经很多了。哎，那我觉得就做把这个钱你自己的安排好。哎，当然你喜欢的乐趣你可能可以稍微多花一点，但其他的部分真的不太需要花钱了。那再来就是不求人，也是我们自己很独立嘛。
1: 对，
0: 我很独立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财务也自己自由，然后呢我就不去烦孩子我真的不去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生活，然后我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有压力，那我也不见得会得到我想要的。
1: 就像雷雨录上说的哈，
0: 对，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1: 对，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哈，通常都会期待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才叫孝顺哈。
0: 是，那以前的我呢，我也是一路学来的。以前的我呢，比如说母亲节，我就会觉得说，哦，
1: 一定要被请吃饭。
0: 对，我说这是我的节日，然后他们忘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在那边默默的
1: 生
0: 气。生
1: 闷气，
0: 对，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大部分父母都会这样子。
0: 那后来呢，我就学了一个 Dr. Laura 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亲子性专门辅导人家，他三个钟头的那个收音机的节目有 calling 就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会有60,000个人全世界上打电话进来，
1: 60,000，
0: 对，他只能接20个电话，
1: 哇，
0: 所以他快人快语，你知道吗？他讲得很好，就有一次他就提醒大家，他说在母亲节以前呢，他主动的先写信给他的孩子，就每一个都称赞，还有先生也要称赞呐。说句老实话，你没有先生没有孩子，你庆祝什么母亲节？是不是？我后来想有道理啊，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他们也有功劳啊。那后来我就学他，就在母亲节前我就写写单独的各写一封信，那时候用 email 嘛，我说谢谢你做我的儿子谢谢你帮我一起生孩子抚养孩子，那就把他们的有点具体的讲出来，我说我觉得我很幸运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连跟他定做都没有定做的这么好，比如说就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没有忘掉，都每一个人都记得母亲节，对不对？
1: 这真是很好
0: 的
1: 方法，
0: 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嘛，你不要要求嘛，他们也不见得会去记得，
1: 既然有期待先发制人。
0: 对，然后呢后来就变成生日母亲节我也会主动要求说我要什么
1: 太好了。
0: 对，那我就说今年我缺少我需要一双球鞋，那我就把颜色款式就讲清楚，就每年我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你说
1: 这真的是很棒的，
0: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那个
1: relief。
0: 对对对，
1: 真的
0: 就不用猜嘛，不用想嘛，
1: 到底需要什么，
0: 对，然后呢也不会忘掉，也没有人生气。那我又得到我要的。那结果有一年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轮流去那个去喂，就是烧菜给那个 homeless 的游民，烧饭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去服侍他们。他每一次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都没有人要去嘛，因为是母亲节。
1: 母亲，对。
0: 那结果有一年我就说我要，然后我就跟我三个小孩还有先生，我说今年我母亲节的礼物是你们要陪我去这个 shelter 一起去服侍，那你们要计划菜单要烧要弄。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
1: 太好的一个计划，
0: 对不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嘛，对不对？那给他们的印象也深刻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营造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所以不要生气，真的不用生气。
1: 真的
0: EQ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心平气和，说出你的想法，讲出你的需要。
1: 这真的很。

0: 重要，有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1: 对，谁晓得，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对，
1: 那你就不要这么。有时候女生啦比较会说，哎呦，要我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0: 没面子。
1: 你要猜我，你要懂我的，
0: 你要懂，对对对。
1: 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干脆嘛，啊，那所以我就照着这方面做，哎，那就大家都。

0: 配合得很好、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做你的冤家、
1: 嗯、
0: 就是要来找麻烦的，但是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有幽默感的啊，尤其是心平气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乐意配合。
1: 这真的是太棒的一个方法哈。那关于这个不无聊这一块，
0: 对，那不无聊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嘛，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又发觉我很爱讲话，很喜欢教学，很喜欢分享。那平常呢，也许我在家里啊，要讲给孩子听，讲给老公听，都不想听，对不对啊？那我现在出去讲，还被人家付我钱，还人家很专心的听，还抄笔记。
1: 真好、
0: 哎、对，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就找到我的兴趣所在。那我也讲过说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是工作了，我就在玩耍了，
1: 寓工作于娱乐、哎、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最棒的一种工作。其实这就是雷老师天赋，发挥天赋的一份工作。
0: 是，然后呢也你也可以把你的，就是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把它转成你喜欢的，
1: 对，
0: 或者你的配偶不见得是你最理想的，你也可以把它
1: 从中找出乐趣来，
0: 对对，然后你就变成去看到他的优点嘛，就去学习，就去相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的课程嘛。
1: 没错哈，真的是 EQ、雷老师在这个 EQ 的这个方面呢，你的课程有包含亲子的哈，有包含父母，还有婚姻、嗯，还有
0: 人际
1: 关系、
0: 职场
1: 各方面领导力等等，哇，真的是包山包海、啊、几乎好像没有遗，就是都包了，没有遗漏的。
0: 所以我也很常常被人家教会请去那个退休会嘛，那我一个人可以讲英文的，可以讲中文的，然后又可以教潜能发挥，小孩子的我也可以教，哎，长辈大人的啊，老人家我也可以讲，
1: 从老到少哈。
0: 结果对，就发觉，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锻炼成了、啊，你说怎么样让你的第三人生的最后不无聊？就你把自己装备有很多能力，哎，那人家就会一直来找你嘛。
1: 就是终身学习、
0: 哎，对对，那你就可以，你就在很多场合、很多项目里面，你都可以发挥。
1: 没错、
0: 哎、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一个无聊的第三人生、哎、
1: 这样绝对是不无聊的哈。真的是非常谢谢雷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第三人生的一个智慧哈，他的四不心法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跟不无聊，尤其是不无聊哈，不无聊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不无聊的话，你的这个不但能够影响到我们不病，对不对？因为我们大脑重新连接，预防这个失智哈。那不求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不穷当然要比较早做一些规划，
0: 那
1: 或者
0: 是现在我做这些工作，有的时候也有一些
1: 自然带来收入哈、
0: 哎，
1: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人生智慧啊！我们真的很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按照雷老师的这个。四不心法哈，因为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老哈、等死哈、等吃等喝哈，绝对是一个可以规划、可以设计，而且就像雷老师一样这么样子的独立又精彩的一个，甚至是达到巅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哦。那么谢谢雷老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那希望每位朋友在这两集的节目里都有很大的收获，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然后勇敢的去开启你的第三幕人生。记得哦，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的 EQ， 跟雷老师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去搜寻雷老师他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 EQ 的这个频道，叫做
0: 情感林地雷，
1: 情感林地雷、
0: 我 TikTok 也有，可能把我的名字打上去也可以，
1: 就可以找到雷老师的这个EQ 的大智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在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身边的父母啊、照顾者、手足，以及在跟外圈的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学者。常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去访谈到跟这些族群有关的。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生活的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大家别忘了，能够支持并且让这些朋友们活得精彩、活得自在，其实是他身边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支持。当然了，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淑慧不只是关心这个族群，我也很关心一些年轻朋友。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出身，他们可能不论是因为他们的例如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乡，资源比较少，也或者是他出生的家庭环境的资源，比如说功能的角色，父母并不是完整的都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功能角色的资源不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说他们的例如成长背景等等。有些资源角色没有办法到位的时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成长历程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好， anyway， 我今天想要特别开场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来信跟我说，淑慧，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常常在你的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我在阅读，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的启发。很好哦，那谢谢大家给我的回馈。

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制作一期节目，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跨越，那是非常生活面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找出一些整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生活在台湾还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也或者是你有没有孩子，也不论您现在年龄几岁，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一定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哇，旅行就是要很多天，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对旅行的想象也不一样。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对旅行的定义，就是哇，它就是一个慎重的，而且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要把握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能漏，甚至对旅行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因为毕竟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钱，好像总觉得我应该要赚回来。但我这几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哦，我们全家带着两个孩子，特别是我的女儿，去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经验下来，我发现我自己对旅行有太大的标准，而忽略了旅行更大的一开始，我的期待就是休息，就是疗愈，就是恢复，就是平静啊，或者不知道。所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对您来说，您对旅行背后你的期待是什么，也就是你对于旅行可以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会说是学习，也许你会说就是换个地方看看世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我跟我先生调开了工作的时间哦。因为我跟我先生现在的工作比较忙一些，因为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我将自己的人生的重心跟时间放比较多在自己跟社会的连接上面。所以我跟我先生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工作调整了一下，带着我的小儿子去了一趟澳洲的墨尔本。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儿子接下来在大三的时候要去澳洲念书，他自己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预备，就是对于可能有机会去的城市，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需要有这样子的想象跟预备，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家的这次旅行跟过往旅行的原因跟前提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旅行一定有不同的想象哦，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刚好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果是我们家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我自己先跟我的小儿子群出发，先去了2天。那我这整个行程下来大概有9天的时间，我自己发现我在这里我的心情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发现我在出发前我仍然有一种焦虑感。哎呀，很多人，我的朋友一听啊，都会说：“淑慧，你重复做过的事情这么多了，就是旅行、打包行李，你已经做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一次没有小米比较多的行李要整理啊，考量，你还会焦虑啊？”对啊，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往心里的去挖，整理了自己。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发现，我好像行李箱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会焦虑，我觉得好特别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我距离上次出远门啊太久了，所以还是会紧张。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旅行前是会列好清单按表操课，还是随便抓几件衣服就出门的人哦？那其实我们今年哦，我们就出发前的时候，因为澳洲现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冬天哦，

所以我等于我要去把我的冬衣找出来，所以我打包的时候等于就要再去把储藏室里的衣服啊找出来再整理。那也很凑巧的是，我先生跟我的小儿子他们从墨尔本回到台湾的当天，他们就要再飞帛琉，也就是要去一个夏天的地方。所以我光想到哇，我的行李要整理很多天，而且还要有夏天跟冬天的衣服，所以我就开始焦虑啊，行李箱啊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啊就开始自己一边工作，然后也会一边想我要怎么什么时候来整理啊啊等等的。那我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就算准备的再多，仍然有漏了的可能。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在出发前一天呢，我就在把我们的住宿啊、饭店啊那些booking 的资料把它印下来，想说印成纸本，虽然手机里都有资料，然后还有租车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资料文件我都想要把它印成纸本带一份出国。没想到我在印啊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少订了一天的住宿，因为我在对那个一天衔接的一天，因为。我发现我怎么少订了中间旅行当中的某一天的住宿，而且是在郊区，就是我们要去郊区的那个旅程当中的其中某一天是不能不订的，因为都是在移动。哇，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我当下那个出发前一天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我想的是。糟糕了，我这下子我该怎么办？那我回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遗漏，我害怕少带一件衣服，我害怕有什么东西在国外买不到，我害怕这个意外我没有办法有备案，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内心其实对于失去掌控，对于未知环境的安全感，我很习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自己以为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就可以降低那个焦虑。在这次我发现，我就算做再多的准备，我仍然有焦虑，对吗？第二是，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仍然可能会有漏带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去澳洲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带我先生的内裤，全部没有带。你说这很简单啊，你就去买啊，对，你就要去找店买。然后呢，你也不能买，他也不想穿免洗裤，那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很容易找到，你就得去找，对吧？你可能原来的行程就要稍微再搁置一下，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想，你看吧，还是就发生了，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控告，就会觉得你看你还是做不好，你看你还是焦虑。但是我这趟的旅程回来，我就一直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轮回，我发现我就算没有带小米啊，这样特殊的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出门，我仍然会焦虑。我过去以为我的焦虑是因为我要带小米，所以我的焦虑感、我的责任感、我的压力感会双倍。可是我真是没有带小米，我仍然有这种现象。我以为哦，这就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他们的天生的宿命，就是觉得自己是照顾者，压力是极为庞大。我在这次我发现，我不能把所有的标签都往照顾者这个身上去，其实呢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接着就也会在想，那我到底在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抓着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还是一种心理的完美主义，还是那种更小的隐形的骄傲？这个旅行没有我不行，这一份计划里没有我不行。我自己后来在墨尔本的这个旅程当中，墨尔本刚好是冬天哦，所以它的气温比较低，就比较凉。我自己有时候走在这个路上，我就自己会想，我就会一直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不止一个。我发现我还需要练习更多的不完美，我还是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个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只需要照顾自己感受的人。

知道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装满了放不下，就是你都放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隐形行李箱呢？里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装满了许多对未来的焦虑，对家人的担忧，还有对完美的执着？也许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待会听歌的空档，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心里的那个放不下的行李箱打开来，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我们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轻轻的放下，也许我们都会发现行李变轻了，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听一首我最近啊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原来呢，它这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我找到了台湾有人唱的翻译的歌曲，是约书亚，他这一首叫做《我愿降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让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是我愿享福，台湾的约书亚乐团翻唱了 Here I Bow 这个 Bessel 乐团，这是国外的乐团，他们的原来的英文的诗歌在台湾叫做我愿享福。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带着小儿子到澳洲的墨尔本的九天的旅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我有许多自我的发现，也回应了，也呼应了自己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跟看见。今天的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生活中的一些看见。我相信这些从旅行、信仰、生活、学习、工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有极为相关。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不论困境、逆境，只要愿意察觉，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认识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旅行的回来之后，甚至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记录，然后整理成为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自己。刚前面讲到，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很强大的，非常的多的。然后呢，其实焦虑仍然还是会有漏掉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但其实都会解决。可是你知道吗？知道会解决，但是那个焦虑感会仍然会在事情发生前还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以为我过去那极为庞大的焦虑是因为跟我的女儿有关，我以为我身上背负着是照顾者的重责，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会有这个人格的特质，我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许多想要不要让这个风险意外发生，但人生不可能嘛。好，这么多年来，同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持续会发生。没关系，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神也愿意包容我们，持续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发现的是什么事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的小儿子在出国前，他就刚好考到了汽车的驾照。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就让他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就多登记了一个驾驶者的身份哦，因为这跟保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我的先生呢就尝试着让我的小儿子在比较澳洲比较乡下的地方，让他可以练习右驾开车。其实哦，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就很容易焦虑，还是妈妈比较怕危险。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在台湾开车这么多年，我自己对右驾都很紧张，我自己不太敢开。但我先生当然是另外一个开车天才哦，他呢，右驾跟左驾对他来讲切换非常的自然。那我小儿子不是啊，他在台湾也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开车的实际的经验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他很愿意尝试，但他也说他很紧张哦。我觉得应该是我更紧张吧。那我先生就是一种就是，哎，没关系啊，就是要让他试啊，不会就是要让他练啊。所以我先生就在一个一些比较适当的路段，就坐到副驾，然后让我们家的小儿子去坐。哇，我其实坐在后座，我如果太焦虑，其实感觉就会对他们两位男生的不信任，一个是放手的，一个是承接的。那我在后面叨念，其实对整个行驶的过程不会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震撼的内心的挣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震撼教育，的心理挣扎，因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握那个方向盘的不是我先生，而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心脏真的是好像是被捏得很紧这样。然后呢，每一次，比如说，因为在澳洲，大部分都是用圆环的方式，比较不是用红。

绿灯的方式要转弯。其实你知道这样遇到圆环要转啊，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不见得转得很快，因为它有右驾，所以你是要靠左。你转右侧的时候，你的车子要靠左。好，好，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然后我就有发现我自己很紧张，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我的脚会去做一个动作，好像是踩刹车的动作。那我的嘴巴呢就要忍住，不要去提醒啊，不要去碎念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风景。然后我也会一直观察我先生的样子，我就看他怎么样子都是不紧张的，然后就想他到底哪来的勇气啊？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他也很紧张，他本来想说换一个人开车，不然他一直开这个长途也很想睡，就没想到他换我小儿子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他也睡不着，他有时候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告诉这个开车的年轻人说啊，这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带一些经验的传承。我就发现爸爸跟妈妈在这个角色里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多插一句话。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真的是完全无法谁取代谁哦，这个真的是思维逻辑的不同，还有想法跟角色的不同。所以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背景如果真的有父母的同时的陪伴，我觉得这是相对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全感建立很棒的机会哟。那我孩子不就爱开嘛，啊，他自己也会很紧张哦。然后他自己也一边开车一边也会说，他都说我当然很紧张啊，但是我有一天我都是要长大，我也会要成为跟爸爸一样的人。但如果我现在就是他说他在练习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刚开始接触的过程，是有爸爸妈妈陪的，跟他自己得去面对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时候，有爸爸妈妈陪的话，他其实会过得更，就是会走得更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原话我有点不记得，他意思就是说，人如果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第一次，那如果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他安全感的那些大人陪伴，比他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第一次来讲，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我听了我大概就有点懂他的意思，我就知道说 OK， 那太好了，那我要承担的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他的第一次，他的焦虑，他的恐惧，可能还有包括他有可能的失误，那这不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事吗？也就是最困难的一堂课，就是同车的陪伴者。你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同车的陪伴者。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从当下听他说，然后到后来我回台湾，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传承、陪伴、放手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放手，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它不是放弃关心的意思，而是选择信任。信任接手的人具备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犯一点错误，甚至允许他们绕一点路。举个例子来讲，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就开着，然后因为也一边看导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导航讲的是这个路口的右转还是下一个哦，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刚好，那他又要，如果他要右转，他就得切到右边的车道。他当时没有马上切到右边的车道，因为他其实开车技术还没有很好，他有点怕。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切到右转，你可以要切到右边车道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切，他说后面还有车，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 timing， 那只好再往前开，再切到右边的车道再转，所以他就得稍微再绕一点路再绕回来。那当然没关系啊，导航都会在指引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允许他们绕一点远路。因为只有在他们亲自掌握方向盘、亲自踩下油门的那一刻，那条路才会成为他们真正自己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终于学会把视线从盯着他、盯着那些仪表板，我慢慢的去看窗外那些草原，在澳洲的郊区有牛啊、有羊啊，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欣赏这片大自然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了这一段

旅行当中的放松，开始去理解那种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对方的那一个瞬间的释然。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面对的是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是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你仍然在学会放手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事业当中，你的身边有一些跟你共事的伙伴，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踩刹车呢？你最近一次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完全交出去，是什么时候？其实在我最近的工作里面，我也有两个身份，一个部分是我的老板必须学会放手，把一些决定跟一些执行的方法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其实哦，承接的人也很怕自己做错决定，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自己有做决定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团体，我也在学会跟着我另外一个伙伴，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交出去。或许明天我们过去做的没有很好，或许明天后天我自己再试着做一次安静的乘客，相信对方的方向盘，相信未来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说哎，放手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也都明白说这本来就是得练习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父母或者是传承者最艰难的修炼，而我们修炼过了，不也是一个很棒的反思吗？或者是很棒的成长吗？甚至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管家吗？第二首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一首歌，我想要先献给我最近不是我最近，就是我的母亲，她最近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的领域啊，我大大的祝福她。然后我就想到了五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顽固。常听我们听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听过这首歌，叫做顽固，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顽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刚刚大家有没有吓一跳，觉得怎么突然音乐停了一下，停了好几秒。这因为我今天播的是 MV 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自的上 YouTube 去查询五月天顽固，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顽固的顽固哦。他其实顽固的 MV 拍得非常的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我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选这首歌，其实要送给许多你可能人生阶段正在进，你可能人生进到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那你仍然保持着一个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奇心，也没有忘记自己心中所向往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去学习，去上课，去做什么事情都好，你仍然没有忘记，你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就像还有点像随便啦，比较消极啦，去等着自己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天，反而是觉得可能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甚至有时候就回应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这件事，想要做的角色啦、事情啦、学习啦、课业啦，不管，我觉得这首歌想要送给现在正在做这样挑战跟努力的你，也不用去管别人会说你做这件事要干嘛，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你年纪都这么大了，做这个人家会笑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做什么都不嫌晚，包括我们透过生活当中的事情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在家庭的旅行去澳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跟反思，并且回应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议题跟课题。我相信我会面临到一定有 80% 的听众朋友我也是普通人嘛，我们都可能都会面临到，也许你曾经有，只是你现在再次想起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很好的解方或者是经验，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刘淑慧智慧的慧，欢迎私讯给我，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况的呢。好，继续的再来到的下一个阶段墨尔本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百年

上，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现在也非常的现代。所以呢，我自己走在我第一天哦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从南十字星站，从机场，然后搭机场的巴士来到南十字星站，然后再进到墨尔本的市中心。哇，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去过很多的城市，有很古老的，有乡下的，也有那种非常高楼大厦的先进的城市。但我很少，大概我去的地方也不够多。我去啊，哇，这是。它是新旧交融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会发现这个新的跟旧的，它那个大楼呢，百年以上那种古典的建筑跟很前卫的几何感的大楼，其实都在同一个街道上，甚至就是前后，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哇！而且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两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它就是两个极端被放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出发前我大概就有看了一下资料，墨尔本的秋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它就是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哇，我真的这一次在墨尔本哦，就扎扎实实实在在的体会了经典的墨尔本的秋冬的那个天气哦。那我们出门旅行嘛，也就没有几天，我们当然就是稍微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哎呀，我们又体会了一次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实际的状况哦。比如说我们那天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儿子原本安排说，哎，我们要来去户外的行程，去墨尔本大学走一走啊，哦，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看过，我跟我小儿子先看过，我们带他去，然后再去一些户外的景点。但没想到，哎，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哦，好像还不小，所以我的小孩子就先出门去走他想要的行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会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好吧，那既然都下雨，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我们就好好吃顿早餐。然后想着想着，那就只能开始走室内的行程了。那我先生就找了一个，当然就找了一个室内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好，那我们来交换一下。第一个，你就是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是得去换行程。那我们就决定呢，就去那个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那就来找一个行程。哎，那因为这个点呢是要往南岸的方向去，我们就得经过一个亚拉河，我们就决定用步行的方式走上亚拉河的桥开始走啊。所以因为走的路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撑伞。哇，我觉得这个城市除了建筑迷人以外，这个下雨好像啊，因为大家有点冷哦，但冷嘛，就是湿冷的感觉，但是又不像台湾这么冷。然后觉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伞，还有一些人穿短袖，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去墨尔本到底要准备什么衣服？”我发现应该是我怕冷，所以我都穿着长袖，戴着毛毛，但是我没有穿羽绒外套，我就用着围巾啊，围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那我有看到一些小学生哦，或年轻人，他们穿着短袖，也没有打伞，因为那个雨就一下下一阵一阵，好像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天气的适应，没有说统一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太会发生。你大概像在台湾最近哦，这下雨下到爆，就是天气气温差不多，大家的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发现，在墨尔本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甚至没有下雨的时候，我穿着外套，我看到有人穿短袖，有人穿短裤，因为他有阳光，所以每个人对气温的那种忍受度是差异非常的大。那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就是除了墨尔本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有老的，就是百年的跟新的整个融合的，让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以外。我甚至都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哦，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很惊讶的感觉。然后我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美术馆嘛？那我本来心里想说，好吧，美术馆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美术馆一样，不论是故宫啦，或者是台北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啦，或等等。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那我进去之后呢？如果导览又是英文的，哇，那我铁定就是更

靠近这些艺术品。就没想到一进去，这非常特别。第一个不用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钱。然后呢，这个它里面也蛮多人的啊，它没有导览可以租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棒的服务，我很喜欢。它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把包包寄放，不是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它要求你。你的包包，甚至你的外套，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的外套是也可以寄放。它就是没有要让你带着很重，所以代表什么？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包包或者包包，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非常自在的、轻神的，在这个美术馆里待很久啊。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太好了，而且它有点像半强迫这样，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把包包寄放在那柜台，然后你也不用等很久。我觉得这个流程安排的太好，那我就好进去了。然后每一层其实干嘛我也搞不太清楚，然后有多大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就没做什么功课就来了。然后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第一个展场好多画。那因为现在拜 AI 之赐哦，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哈。你就拍了这个幅画，然后跟那个说明牌，然后你就用你的 AI， 然后跟他对话啊，请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的 AI 呢，因为太认识我，所以他也大概知道我最近的一些在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画跟我实际上生活常常会关心的议题跟我的个性角色就稍微融合，就带着我去怎么去看这幅画，认识这幅画原来的意义外，还会加上了我自己的心情。哇，难怪我就觉得，因为我常常啊在欣赏画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哪个画家有名啊不有名，我就纯粹就是觉得，这幅画好奇怪，这幅画在干嘛？哦，就是你这种好奇心，你就会想要多留下来看，而不是只是因为别人说这幅画大，这幅画有名，只是著名作家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很多人看你才要看。其实欣赏画或艺术品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着你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透过了 AI 的帮助，跟我自己挑选的哦，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这一场意外收获、意外美术馆之旅，完全的也呼应了为什么我会对我特别驻足停留、想要多观察的这些艺术品有感受。原来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我想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啊！我太喜欢这个意外的发现哦，所以在墨尔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发现，嘿，第一个，这个天气啊，真的就是又经典又难以琢磨，那就是挑战着我们自己对计划的一种弹性度跟接受度。然后艺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次去墨尔本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艺术品，以及跟我自我的对话呼应的很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美术馆所看到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在雨中啊，在突然来的雨，我们不用去恐惧这些变化，保持的弹性，然后这种新啊、旧啊、极端啊，哇，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发生，就跟我们的生命是相互回应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在你精心安排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被一场大雨打乱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生气、抱怨，还是换一个方向看风景呢？那另外我在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也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看到墨尔本的建筑新旧交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传承。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啊，其实我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另外还有一个向往是突破的那种渴望。那我们通常都怎么去让这两个想法意念去和谐共存的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也想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在澳洲呢有一个条路线叫做大洋路，它就是沿着海边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哦，大洋路。那这个大洋路它有一个很重要也著名的景点，就是会要去看那个海岸边有一个十二使徒岩，哇，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它也其实

从墨尔本开车到十二使徒岩路其实蛮远的，如果要当天来回是非常累的。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参加 tour， 就是参加行程，你就。

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要说奢侈图岩很精彩，一定要去。那因为刚好我们到奢侈图岩的时间刚好是落日，那又有点飘着雨，所以是我儿子就赶快冲下去看。哇，他带回来的那些画面，我比较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奢侈图岩的那个落日，那天空光线渐渐昏暗前最后的那种画面。那我们就住在奢侈图岩，大概开车10分钟的一个小镇。我们隔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只要开10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到奢侈图岩。它大概就是一个大石柱，就是巨大的石灰岩的石柱，在海的靠近海岸边，这样一颗一颗林立，很大，非常的壮观哦。你还是会听到那种浪打到岩石身上面的那一种声音。那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所以风的声音啊也是还蛮大的。那你从上海岸的上方往下看哦，真的有一种哇的敬畏赞叹。那另外也会觉得说有一种平静感。有时候看到这个这种壮阔的景观哦，景色哦，其实你内心真的会对上帝跟大自然有一种敬畏。那其实现场的那个那个岩大的很大的那个岩石已经不是12块，最早是12个，所以叫做奢侈图岩，但其实已经不是了，有一些被侵蚀，有一些岩柱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石柱已经承受不住海浪经年累月的拍打哦，其实已经崩塌了，化为海中的礁石。那这些画面我看起来，我后来就想到最近的人生，自己人生快要50岁，我就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好像很真实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希望自己是很成熟的，是自己就像想象自己说，希望自己是无坚不摧，毫无破绽，凡事最好都能够怎么样一手掌握。但是人生哦，走到下半场，我才明白，其实成熟不是那种毫发无伤，而是在经历过失去啊、磨损啊，甚至妥协以后，我还能够很坦然的对镜子说，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听众朋友，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要不要去看一下镜子？也许现在是晚上，你可能已经刚忙完家里的事务，蓬头垢面啊，也有可能你现在是早上一大早7点多，岩石啊都还没有擦掉。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岁月磨掉了我们一些锐气，也带走了一些以为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并不是只是残缺的，反而是那些更纯粹、更坚定、更靠近灵魂真实的样子。所以我站在奢侈图岩的时候，虽然风很大，但我印象一直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当下会有一种感受是很震撼啊，或者是哇，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当下不见得在那个现场，我可以理出这么多的道理，或者是理出这么多的心得，但是我不会让自己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流走就放掉。我会不断的去想，哇，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是，例如就像看画作一样，某一幅画就是会吸引，深深吸引我。那也许我们当下不懂。为什么啊？这就好像说，很多人在说，那就是画在对你说话啊，艺术品在对你说话啊，或者是大自然透过这个景象在对你说话，甚至是上帝透过这些有机物、无机物、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都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们一定不要轻忽了那种感受跟直觉，直觉。我讲的是直觉，对，我当下就是觉得奢侈图岩不是只是说我大老远来跑来一趟，我非得想出写出什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倒不是因为奢侈图岩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在这一段停留说些什么，不是，而是我就有一个很深的那种莫名的被抓住，觉得哇 something
有什么在要告诉我？

种感受，所以我就让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就整理，所以我就给自己了一段话，愿我自己都能够放过那个执着于完美的自己，自在的享受时间为我刻出的模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人生今年几岁，50、40、30或者60、70、80，回首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有没有哪一次的磨损或者是失去，反而雕刻出现在你这一座坚韧灵魂的关键？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现在这个月份，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已经没有，已经不是在完美，毫无瑕疵，但是你仍然勇敢活到现在的自己，温柔的对自己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上帝透过，我相信上帝透过十二使徒言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赎回现在的你。你自己呢？你勇敢的活到现在，赎回你自己呢？好，我觉得这是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先暂停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每一次的旅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每一次的旅行都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我相信听众朋友，不论你在旅行，在生活当中大与小的事情，我相信都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些想法的突破。因为我知道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是一个喜欢让脑袋继续转的人。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帝都在对你说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